0: 采摘回来的新鲜枇杷洗净去核之后呢，放入淡盐水当中备用，然后按照三斤枇杷配一斤叶的比例，把老枇杷叶剪碎入锅熬煮。 枇杷叶水熬好之后呢，再加入细细捣碎的枇杷果肉，放在炭火上慢慢熬制，等到咕嘟冒泡，汤汁逐渐变得浓稠的时候，加入另一味关键材料川贝，这样枇杷糕就熬好了。
1: 小满姐姐雨水多嘛，湿气重，家里有老人小孩嘛，熬着枇杷糕吃了对身体好嘛。
0: 不少地方呀有小满吃苦菜的习俗，在江西赣州寻乌县，客家人呢会在小满时节酿苦瓜。酿苦瓜就是在挖空的苦瓜里填入调配的馅料，
2: 酿一点点三斤钱，不要撑破了，把它酿满满的，这其实叫小满，福气满满。
0: 酿制完成之后，把苦瓜放到锅里，慢火煎至两头金黄，再加入清水或者高汤，转为小火慢煲，让苦瓜充分吸收汤汁的鲜味，直到熟透入味，就可以出锅上桌。趁热吃下，入口清苦而回甘悠长。
1: 再来关注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21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到23号，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雨势猛烈。目前，广东省已经进入到龙舟水时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广东省已于20号20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龙舟水俗称端阳水，是我国华南地区在端午节前后因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大范围强降水。5月19号以来，广东西部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普降大雨到暴雨。 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导致广东恩平市梁溪镇横洞村出现严重积水，村内低洼区域积水深度达半米，两名群众被困家中无法自主撤离。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勘查水势走向，排查周边安全隐患，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急处置，安全转移2名被困群众。 在这轮降水过程当中呢，广24小时943毫米的极端强降雨，导致道路被淹，民居进水。20号晚间，救援人员抵达了河口镇大洞田村受灾现场，展开搜救。
3: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现场的这个雨量啊，其实已经小下来了，但是路面上的积水呢，已经漫过了这条必经之路。那么从现在这里走到前面再走2百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在前往受灾村落。
0: 记者了解到，受灾区域水最深处约2米多，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约15分钟左右才到达1公里外的大洞田村。在驾驶橡皮艇的搜救过程当中，救援人员遇到了被困在家中的2名8旬老人。此时，老人家中的一楼大门已经被积水封堵，救援人员利用梯子把老人从2楼小心翼翼地转移到皮划艇上之后，送到了村外的安全区域。 在转移过程中，消防救援人员又遇到了其他村民，急需转移，随后再次返回村内。被困村民屋内的水位已经没过了腰部，消防救援人员汤水进屋之后，给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先后背出多名老人和一名小孩，并送到橡皮艇上，转移到安全区域。
1: 21号，江西新余、萍乡等地短时间降雨超过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24小时降雨量超过180毫米。新余、宜春、吉安等地相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来看记者在降雨集中的新余市发回的报道。
4: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江西的新余市的汉源村。今天早上5点多到8点多的时候，这里3个小时。

0: 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25毫米，河流上游大量的洪水汇入，河水呢快速上涨，导致这个村的村道啊被淹，12栋房屋进水，一些村民家里的一层啊都已经被水淹没了。房屋呢被淹的水位最高时候呢能达到80公分，村中通往外面的道路呢也被水淹没了，一些村民呢就被困在了村中。大家看到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一直到上午11点的时候，这里还是被水淹过的，水位呢就已经没过了这个桥的这个护栏杆的顶端了。那可见当时的这个水量是非常大的。那从今天早上开始呢，当地呢就启动了防汛预警的响应机制，开始了逐户排查，转移了17名的被困村民，同时呢还立即对周边的区域断电，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呢洪水正在慢慢的退去，被淹的道路呢也重新恢复了通行。此外，雨水区梁山镇的一个地质灾害点呢目前发生了倒塌，出现了险情。那据初步统计呢，在新余市汉岩村周边的1000多亩农田呢目前已经被淹了，但是呢没有人员伤亡。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呢，未来几天江西呢还将有2轮强降雨，22号到23号呢中北部分地区呢有暴雨，那么25号到27号呢还将会有一轮的强降雨天气。
1: 17号开始呢，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天气，受灾最严重的湖平山镇多处道路被损毁，集镇低洼地带被淹，不少地方断水断电。为了保障受灾群众和救援抢险力量能够及时的吃上饭，湖平山镇设置了5个应急就餐点，不间断的提供免费餐食。
2: 我旁边这个就是政府大院，这个门也是开放式的，大家进入到这个大院之后，顺着这个台阶到这个走廊就可以进入到我身后的这个就餐区域了。这位婆婆是刚刚用完餐啊。那我们得到的最新的消息呢，就是这个湖平山政府呢这个电和网已经恢复了，大家最期盼的水昨天晚上也恢复供应了。来这就餐呢，大家会在这儿，你看洗洗手，这个水已经恢复了。洗完手之后呢，进门这个地方有一次性的这个碗筷还有杯子，在这可以喝水。拿到碗筷之后啊，就可以这个自己打饭，这是自助式的，因为现在已经过了这个用餐的高峰期，所以饭菜的量和人都不是很多。这是花生米、腊肉还有土豆丁，这边呢还有2个菜，一个是番茄鸡蛋汤，还有一个是这个洋葱。那我们观察到啊，来这就餐的主要是3类人群，一个是这个受灾的群众，还有一个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另外呢就是过来抢险救灾的这个抢险的力量来这就餐。只要是饭点来都可以免费用餐，而且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热饭，这个供餐的时间也是不间断的，从早上的7点一直到晚上的8、9点钟都可以过来用餐。那这个食堂我们了解到，平时像用餐的话，中午一般都是不到100人左右，但是这几天呢，每天的中午差不多有超过300人次来这用餐。怎么样做到这个保障呢？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政府的这个除了固定的工作人员之外，还有不少的老乡是自发的过来当这个志愿者，帮厨完成这个这么大饭菜的一个供应，然后让大家能够尽快的及时的吃上一口热饭热菜。其实这个供应点呢并不是只有这一个，另外呢还有4个，一共加起来是5个。比方说今天上午我们在这个怡红路采访的时候，同样也采访到了一个供餐点，那这个点呢是这个四川过来的爱心人士支起来的一个就餐点，他们只来了5个人，据说是今天中午要做500到600人的饭菜，这个人员肯定是不够的。那附近的很多老乡家里的工作完成之后，也是自发的赶到这里来，和他们组成一个做饭的队伍，来完成这500到600人的饭菜。做好之后打包装成盒饭，让尽可能多的人能够吃上一口热饭。
1: 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20号结束了，本届展会上智慧畜牧是一大亮点，有近500家相关企业亮相，用 AI 重新定义养殖业。
3: 在世博会现场，一台正在模拟鸡舍巡检的机器人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
4: 这是我们的这个智能化巡检机器人，结合了 AI 的整个智慧管理系统，通过各种传感器去实现对整个机场的巡视，每一个笼位它里面的这个机只的生存状态，包括它的温。

0: 湿度、生存环境以及它的健康的饮食状态进行一个大数据判断。
1: 这台机器人最核心的能力是内置了两套专家系统，一套由兽医团队训练，通过视觉识别判断机只是否生病或存在潜在疾病风险，另一套由专业养殖团队训练，可以让它化身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挑鸡专家。
0: 挑鸡专家是干什么？就是因为在蛋鸡养殖场里面，我们经常会有那种吃了饲料不产蛋的鸡，它的表现特征其实跟普通鸡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专业的挑鸡专家他会一眼能判断这只鸡可能是不产蛋的。
1: 在生猪养殖领域，个体识别技术也在同步升级。一款搭载三种传感器的智能云台，能够在养殖场内精准识别每一头猪，并能够通过 AI 大数据算法对猪的生长体重进行预测。
2: 可见观它就能够巡检猪舍的各种情况，那我们的红外就能够测温，我们的深度摄像头它主要能够扫描整个猪的全息的体脂，能够对猪的体长、体重、背标厚度这些全部都能够估算出来。
1: 有了生长预估，养殖户就能实现一对一精准饲喂。系统根据每头猪的体况动态调整饲料配方，不仅减少浪费，还有效提升了猪肉的品质，不再是盲目追求增重，而是追求更健康的体况和更优的投入产出比。
3: 像我们那个人就有胖瘦，猪也是一样，胖了不好，瘦了也不好。我们可以根据它的采食量给它合理的标准。这头猪基于我们的算法，它的采食量低，可能是因为体温，那么我们实时的去调整。
4: 回顾多年来参与畜牧会的报道工作，两年前的展会上，智慧畜牧还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被提起，而在今年，几乎每个展区都展示着智能装备与数字技术。 AI 巡检机器人、智能精准饲喂器、大数据养殖管理平台，这些几年前还属于概念的产品，如今已经实实在在地走进了养殖场里。从看设备到看算法，从展示机械到比拼智能，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育种、饲喂、疾病防控、环境管控等各个关键领域，为传统畜牧业带来了变革与创新。
5: 蚁鸥是世界濒危物种，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每年的五月到六月是蚁鸥的集中繁殖期。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的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有近9000只蚁鸥已经抵达湿地，进入到集中繁殖期。
6: 我现在呢是在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这片水面就是康巴诺尔湖，而在湖中间出现的这个三角形的小岛呢，就是蚁鸥的繁育家园。进入五月中旬呢，就进入到了蚁鸥集中的孵化期，平均啊每25天就有一只小蚁鸥可以被孵化出来。在这个画面的正中间，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吧，是一只刚刚破壳而出的小蚁鸥，旁边站立的分别就是它的爸爸和妈妈。通常呢，雌性的蚁鸥的体型较小，所以正在哺喂的应该就是蚁鸥的妈妈。它们外出觅食呢，会把食物储存在嗉囊当中，现在正在反哺它的宝宝。虽然小蚁鸥看上去很稚嫩，但是食量却大得惊人，而且它们的生长速度也极快。专家说，大概一个月左右就能长到500克。要知道，到时候它的体型和现在妈妈的体型会一样大。在繁殖期的蚁鸥的伴侣呢，会分工协作，共同的哺育幼鸟。那蚁鸥的雌雄的亲鸟啊，会轮番的来进行孵化和育雏的工作。这个画面啊，是蚁鸥的爸爸妈妈正在进行亲子的交接工作。蚁鸥的妈妈应该是又要外出觅食了，所以在画面左边的蚁鸥的爸爸正在一点一点的靠近鸟蛋和他刚出生的孩子。专家告诉我们呢，在繁殖期的蚁鸥啊会变得非常的敏感，甚至是有些暴躁的。就曾经有专家就看到，在受到了大型禽类的惊扰之后，蚁鸥出现了弃巢，甚至是啄食鸟蛋和幼鸟的行为。当地就拉起了8公里的防护围栏，为的是阻止游人和牛羊进入到核心的繁育区。另外呢，还因地制宜开辟了观鸟的栈道，同时呢给摄影爱好者安排了摄影的点位，目的是把大家的距离啊能够拉开，给蚁鸥提供一个安静安心的栖息条件。所以通过长达10多年持之以恒的保护来康保繁殖的蚁鸥，从2014年的3000只已经稳定的增加到了现在的近9000只。
5: 近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的草原上，野生沙狐频频现身。在巢穴周围，一只沙狐妈妈

0: 正带着几只幼崽活动和哺乳。吃饱之后的沙狐幼崽呢，在草丛中嬉戏打闹。沙狐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以鼠类为食，能够有效调节鼠类数量，控制鼠害。
1: 前两天，云南永德县大雪山乡团山村一位村民在自家院子里发现了一只巨型蜥蜴，随后把它送到了乡派出所。经专家鉴定，这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圆鼻巨蜥，属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极危物种。这只圆鼻巨蜥体长1.4米，体重3.2公斤，健康状况良好。工作人员已经把它放生到了适宜生存的原生环境当中。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点啥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5月21号，我们迎来一个新的节气——小满。小满，小满，万物小得盈满。有一种时令鲜果也正值尝鲜期，它早熟，爆汁超甜，它是谁呢？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小满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河北邯郸大明杏。邯郸大明杏不仅饱满可口，还可以一杏两吃，硬吃时脆嫩爽口，软吃时绵软清甜。这么好吃的杏离不开当地的气候硬实力，像4到6月这里充足的光照，就让邯郸大明杏快速累积了糖分，口感就格外清甜。提醒果农朋友们，22号、24号邯郸都会下起雨来。其实最近北方雨水很频繁，前几天北方督脉区刚刚经历一轮降水过程，短暂的降水停歇期之后，雨水又卷土重来。预计5月22号到27号这6天时间，陕西、河南、山东等督脉区大部有3到4天都会下雨，尤其是陕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降雨日数能够达到6天，雨水天天见，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麦农朋友们要提前疏通沟渠，做好农机调度。此外，南方油菜产区也是雨水不断，也要及时的清沟理伤。
3: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中阴转小雨17到22摄氏度，天津中阴转阴19到22度，黄南多阴转阴11到24度，突泉雷阵转多云13到21度，遵义阵雨21到30度，雅安小雨22到31度，中卫多云13到29度，林芝阵雨转小雨12到22度，张家界小雨22到29度，射阳多云转小雨17到21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邢台小雨转晴18到25度，邯郸小雨转晴18到26度，淮南小雨20到24度，咸阳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昭通阵雨16到31度。
3: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7: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0: 从卖菜到种菜，老蔡为何迈出这一步？
1: 我当时就是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蔬菜种好了，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发展。
0: 动员村里生活并不富裕的村民来种菜，却为何被婉言拒绝？三农群英会为你讲述蔡万平带领村民们一起科学种植高山陆地蔬菜的温暖故事。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随着立秋时节的到来，广元市朝天区两河口惠农蔬菜专业合作社里种植的青辣椒到了第三茬收获的时候。一大早，合作社的社员们在负责人蔡万平的带领下穿梭在青辣椒种植基地里，忙着采摘、搬运、分拣、装车，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3: 老蔡这个人是挺帅的，胖嘟嘟的。
4: 老蔡这个人会种菜，种的菜很好。
0: 大伙儿跟着蔡万平种蔬菜久了，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蔡。会种菜，挺帅的，胖嘟嘟的，是大伙儿对蔡万平的评价。
5: 呀，这一个辣椒带住巴尔莫，带住辣椒，看，这块也好挣钱，看。你这个菜来，这辣椒的时间注意一下，我把那个茬。这个跟我弄断了，你看你这边都弄断了，这个所以说影响下一批的产量。你看这个一头还有几个还没开花，你这个菜来嘛，慢慢这波跟着他们去断。
0: 正在给新来干活的村民讲解采摘要领的人，就是大伙口中的老蔡。从一开始50亩的蔬菜园，到现在的3000多亩蔬菜基地，从自己种到成立合作社，带领村民们一起种蔬菜。从自己腰包鼓起来，到现在带动186户社员，每户年均增收38000元。老蔡用了9年的时间。
5: 今年这个第三茬果，你看，就我这才第三茬子了，你看，第三批果，你看，这一桌，你看，1、2、3、4、5、6、7、8、9、10，这三茬果我们都快才10个果子，你看一桌，你看这个这边是同样的，你看这边也是。这边大概还有11、12个吧，你看这个效果今年非常的好。
0: 为了种出不一样的青辣椒，老蔡瞄上了曾家山，
5: 海拔在800米以上嘛，它都属于高山陆地蔬菜。我们这属于曾家山嘛，它的平均海拔在1400左右。每年我们这儿的青椒是在5月份。到10月底是种植和采收的季节，这个时候我们这儿的温度长期在20到28度之间，对种植青椒来说是最好的。
0: 曾家山位于秦巴南路

0: 川陕结合部，平均海拔1400米，夏季平均气温23摄氏度。这里年均气温低，昼夜温差大，植物生长周期长，土质肥沃，日照充足。这里不仅是四川省有名的高山陆地蔬菜产区，也被当地人誉为23摄氏度的夏天。然而现在这里的夏天却任性了起来。
1: 哎呀，今年这个天气啊，从六月底到现在已经都立秋了嘛，温度持续高温，到现在立的秋都还有32度左右，对我们辣椒生长期很不理想。
0: 气温正常的年份，到了第三茬，每一株上也就接4-5个青辣椒，加上现在的气温起起反常，到底能接多少？一开始老蔡也拿不准。
1: 今年这个温度比较高，上一茬子呢，我估计采到5-6米左右，但是呢，今年这个第三茬果，我估计这个一亩地要采个1500到1700左右了。
0: 高温韧性来袭，辣椒产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让老蔡心里更有底了。
1: 我这个辣椒，你看已经在第三茬子了，还有这么大的果形，又直又粗，又是薄皮的，市场又比较好卖。我这个肯定是种的面积是肯定是最大的，我说第二，他们哪敢说第一啊？为啥是我去年搞那个新品种试验比较成功的，产量也高。那个都叫青椒二号，今年所以说我全部搞的全是150亩全是青椒二号。

0: 把那个卤子烫好的吧。好的，好的，给炸起，天气真冷，可以要。嗯，哎，来我也要。
1: 啊，我来，我来。
0: 啊，你要，啊，你要，你要。
1: 每天，妻子彭小荣和老蔡一起忙地里的活儿。 上了年纪的父母则发挥余热，负责后勤保障。陈天心，跟大家的妈当一当下手，帮一帮忙。老蔡一家人各有分工，其乐融融。然而，在2014年，当卖了十几年蔬菜的老蔡决定改种蔬菜时，家里却炸开了锅。
2: 年轻人都那个出门打工去了，没人种了，我们都没得收的了，都得是断了我这一个财路了。我说这个，我跟他这个蔬菜这个行业嘛，还是搞了这个代销，搞了有十几年了吧。我干别的啥，我觉得我也不会，又加上我也对这个市场行情又比较了解，我还不如。
3: 自己种个几十亩搞下看看。当时呢，我们这个地方第一是，特别是信息不灵通，第二是交通不方便，第三一点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当今了啊，这个种子，不对路，技术也没得，所以担心呢，这个他呢。
2: 父亲蔡仲富的反对并非是一时的冲动，在他任职村主任期间，就带着村民搞蔬菜种植产业。可直到退休的那一天，不光蔬菜种植产业没有做起来，在村里种蔬菜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最后呢，种的人呢就越来越少了，一直到他退休，也没把这个产业发起来，就是他还是比较伤心，比较遗憾。
1: 但是呢，
2: 我呢，的确呢，也看到他那种心态呢，也很理解。为了回避父亲的心结，老蔡想出了另外的办法。我就在另一个村里承包了50亩土地，我偷偷的种了50亩橄榄。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1: 老蔡在附近种蔬菜的事情，最终还是没能瞒过父亲。父亲一看事已至此，也就没再像一年前那样反对。

0: 而是向老蔡提出了一个要求。
1: 我当时就是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蔬菜种好了，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他们来发展。
2: 当时也就答应了他，我也就正大光明的那个时间也就种起了蔬菜。我还回到我们村里承包了150亩土地，开始就在我们村里就种起了橄榄和的辣椒。我老板好像挣钱了啥啊，好。来来来，你是喝一碗卤的汤。来，我这一回碗都得一两出嘛，你们都得一两出来，都得叫。哎，好，快来来来来。
0: 就在老蔡给大伙儿盛绿豆汤的功夫，在一旁的妻子彭小荣开始忙活着给大伙儿分发藿香正气水。
2: 我们这里一般的跟我们采辣椒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年轻的一般都出门打工去了，因为这个下边赶着要装货，天气又太热了，所以我们每天给他们拿一点卤豆汤和的那个藿香正气水，以防那个中暑嘛。好好吧，
3: 好
2: 好好，你们咋不高兴呢？
3: 高兴，
2: 我那不高兴。干
3: 活，活的也一样。你放活，先录
2: 的。等你都跟他们喝完，等你都跟他们安排下去干活，不是那边还等的都是装车的嘛？那我有点事，我走了。好。
0: 把地里的活儿交代给妻子后，老蔡要去做一件他认为很重要的事儿。
2: 他们的今天收成咋个了？还可以，还可以啊！我看看你的辣椒，用我的辣椒长好呗。我看看啊，哎呀，哎，这个辣椒。这算可以啊，这么大不成长。你看我的辣椒一样的品种嘛，你看我的看看，你看我这个辣椒品性多好，直条直条的，你看你这个弯里就拐的。
0: 几年前彭母亭拿出6亩地开始跟着老蔡一起种辣椒，每年老蔡都会免费给他提供种子和种植技术。彭母亭种起蔬菜来也很积极，可在种植技术上，彭母亭却总是迈不开步子。
2: 你看你这个这边比光开花不挂果，你看你这个是不是啊？弹鼻子了，你看你这个，你看你这个挂出的果也不啥，果性也不啥好，是不是啊？你不信，你看我给你拿卷尺量一下，你看。你不相信你看啊，你看你这个摘的啊，你看你这个莴苣对莴苣才33公分，这个杭苣，你看你这个杭苣超的，杭苣才35公分，你看你这个摘的多密哦。我们的杭苣是50，你看莴苣是45，你看你这个弹鼻子了，这个光照照起下来，它是只是。到这个上边不通风，所以说它为啥产生不咋个挂果呢？都是这种原因。你看你这个，叫你把那个膜，这个白膜换了。我们那种银灰膜，你看这个白膜，有的你看长草还吸收养分的嘛。你这个辣椒摘出来的品质不是行，都是存在这种，它也得吸收，草也得吸收，你知道吧？杂草它是吸收你养分的嘛。像我们那种降解膜。它都一头都不长草，也得。

0: 一头赶，你看我们那个一头是不是不长草嘛？
1: 你们那个成本高啊？
0: 我们那个成本高好多，一亩地也都是3到400块钱，按现在的价钱算，一块二一斤，我们那可以都高出1500到1600，是减去你那个3到400，是不是啊？还有1000，还有1200三嘛？

0: 自己的倔强。
1: 我种的蜜收的多，我按他老蔡种的话，我成本高啊。我如果市场行情不好，我赔不起啊。我一个小农户不能跟他合作社比啊，赔不起。
0: 老蔡能否让彭慕婷抛弃传统种植方式，开始科学种植，成了他俩之间的结。
2: 当时我答应父亲嘛，要把老百姓都带你去种植嘛，光这个种植我觉得还不行，光土那个量不行，还要把植土上必须我们要科学种植，才能更好地提高效益。
0: 这一回老蔡准备换个法子试一试，
1: 我们拿去比一比，看看市场商贩要你的那个还是要我的这个嘛？你看谁的好卖，走，
2: 你就比，
1: 哦，
2: 试一下看。
1: 那好，哎，小王咱们，来，给你加了两袋辣椒，你看一下，你要哪一个品种？
3: 我看看啊，
1: 哪一个那个？都是一样的品种，
3: 一样的品种，这个品种好些，这品种还
1: 撇。
3: 这个只能给两个价哟。
1: 给两个价，你看看。
3: 这个
1: 是什么价？
3: 一块二三，这个最多只给1块钱一斤。
1: 你再看是不是？
2: 你那个成本高啊。
1: 成本高，那个产量肯定高些。产量高也好卖，一斤多卖几角钱的吧。你算不算这个账？某产量可以增个1到2千斤，肯定要按这种模式搞，这种又增产又增收又卖相，让老板见到他都喜欢。你江老板，你看他走了，我们你看拿起来，他都一看，他都想要我这个品，要我这个，他不要你那个的吗？
3: 好，
1: 是不是啊？
3: 好嘛，
1: 我
2: 明年那个知道
1: 啊。好，没问题。
3: 你这个按他的方法种出来就是了，种出当了高产又多卖钱。
0: 辣椒品质的好与孬，市场上见分晓。这一次，彭慕婷动心了，他决定2023年要按照科学的方法来种植，这让老蔡松了一口气。趁着说服了彭慕婷的当口，老蔡决定再到村里几个生活并不富裕的村民家里走一走，希望他们能够种上些蔬菜，从而增加些收入，让日子过得有奔头。
1: 人的花竹子有的变美的。考虑明年种点蔬菜吧。
4: 种蔬菜没投钱。
1: 种蔬菜没投钱。单方面都是个没投钱吗？
4: 还没得技术啊。
1: 这实际看嘛，我们这个今年的行情是比较好。考虑明年种点。
4: 今年行情比较好，可明年没这个行情呢。种点又没得技术，没投钱，我是都别种了。
1: 你看这个是你这边北斗活动，我们种蔬菜有时间不误。你看下雨天都是边北斗清晰的摘蔬菜是吧？考虑明年种点儿。
4: 明年不种。
1: 明年不种。那你再那个再考虑哈，我再想哈子嘛，对吧？那好，那我走了。好。
5: 因为现在这个经济价格我们也掌握不到，这个一假设说要亏到一亩地亏1000块钱，我是亏不起的。
1: 等你老太婆身体好了，到时候还是在我这里头打打零工嘛，对吧？反正是一天100块，也都是现金。我说我请你明年再考虑哈，对吧？
5: 考虑哈，反正可能。考虑嘛。
1: 好的好了，我都是我也在想哈子，对吧？那我都走了啊。好。
0: 老蔡的希望一时无法实现，面对被婉言拒绝的窘境，老蔡又将如何应对？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

0: 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哪怕地里的活儿再忙，手上没有处理完的事情再多，每周都会邀请蔬菜专家为村民们讲解时下的蔬菜管理知识，成了老蔡这些年雷打不动的重要事儿。
4: 高温的时间呢，我们要喷施一些含硼肥、钙肥、锰肥这种也就是叶面肥，再加上我们的云台素内酯，这样子就是配着我们的就是药剂喷施。喷施之后呢，可以就是来促进我们这个辣椒继续开花。像我们这种就是这种就是继续开花，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包花包果方面的一个技术，让大家掌握新技术哦，这样了解新品种，然后是能够实现我们的是高产哦高效。
3: 今天来为村民们讲课的蔬菜专家苗明军，是老蔡不打不相识的老朋友。
4: 2018年，我们到这儿搞这个就是这个高产蔬菜这个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的时候，在他这儿，然后实际我们刚开始还闹得很不愉快，为什么？他不服气啊，就是我们来搞了这个东西，他不相信。
5: 那个事情我肯定不服气啊！当时他又叫我把这个茄子打弄哪儿哪儿。啊，当时我们今天是都没打它，打的更影响我的产量。
3: 苗明军要求打掉第一个辣椒下面的侧枝，而老蔡执意不能打，两个人较上了劲儿。
4: 所以当时我们还搞了一个啥呢？打赌，就是说你搞半亩地，我搞半亩地，我们来看哪个的产量高，哪个的商品好，哪个的受市场欢迎。哦，我们搞了
5: 没
4: 搞
5: 了。对的，当时我都我说可以。我说那行，我说你哪边了，你搞这边，我搞，反正这个划一分二，划下来，我都不晓得我的产量打不过他的产量啊，我不是心打哪个。
4: 所以他那时候
3: 两个人开始在各自的半亩地上展开了博弈，彼此约定，如果苗明军输了，就不再搞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如果苗明军赢了，老蔡就必须跟他一起科学种植蔬菜。随着辣椒第一茬的挂果，结果自然也就见了分晓。
5: 那一回果子一下出来了，对了，我觉得真的服了。我看他挂的果子都是商品性都比较好的嘛，我拿去同样的一块地，我拿去跟他说，那这都是一个品种，这个他说我就是果子要小些，他那边的果子要大些。
3: 2020年8月，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与朝天区人民政府联合建立的川东北山地蔬菜专家大院，落户在了老蔡的家门口两河口镇。专家大院里的首席专家正是苗明军。在苗明军和专家大院里专家们的帮助下，老蔡的蔬菜有了一套全新的种植管理技术。
5: 这个院子，这个是120亩，就是是个试验基地，整个香辣椒啊、橄榄啊，很多个品种都在这儿来做试验，看个推广哪个品种市场上需求，就是我们都可以种哪个品种。我先用我专火社来种植，种植效果达到了，然后才给老百姓推广。
6: 喂，下面广播通知一下，李红菊、马蝶珍、胡秀群、胡先植。狼藉辣椒，马上到村委会开会。
7: 那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对明年这个蔬菜种植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因为呢，前两天呢，我们老蔡也都给你们每家每户也都走访了了解了一下，所以现在呢，我想听一下你们的顾虑在哪里，你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给大家来想些办法，一起好吧，主要说说看看你们的这个顾虑是啥子。

0: 总之是本钱我现在就凑不出来，因为我家庭有病人不好凑。
1: 嗯嗯，这个顾虑就是种子农药化肥是成本有点高，
2: 有点高
1: 啊，好像有点成本起来的。
3: 如果说我们把你们的顾虑把你们的难处都一一给你们全部化解了啊，那么你们愿不愿意明年种植蔬菜，全部把你们的顾虑给你化解？
2: 愿意愿意
0: 愿意
2: 愿意。
3: 那么我想下面的老蔡就关于你这方面的情况给大家再交交底，让你们心里更透亮，好吧？
2: 好。
4: 第一啊，我可以给你们免费提供种植和种植技术。蔬菜种植需要农资产品，按市场最低价提供给你们。
5: 虽然有的村民没有来，但是老蔡带领村民们种好蔬菜的脚步没有停下。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一杯绍兴酒，梦里寻江南。
8: 面太公相伴，常回家吃饭。
9: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10: 河南归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光点亮万家灯火。
11: 向远雾崖，秦岭高山绿茶。
12: 用光影传递力量，上海飞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13: 在湘江之畔，衡东县峡流镇依托当地优质品种和养殖资源，做大做强禽蛋产业，成功通过农业产业强镇项目评估，作为衡东县禽蛋生产的重要区域，峡流镇以科技赋能产业，优化升级，构建起集研发、养殖、加工、冷链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严控禽蛋品质，强化品牌建设。如今峡流禽蛋产品畅销全国，有力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在峡流镇广袤的稻田里，稻浪翻涌，谷香四溢，粒粒稻米满载丰收希望。走进峡流镇，饱览田园沃野的丰饶，感受这片土地上乡村振兴的澎湃活力。
1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

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山东吉顺智能畜牧设备为畜牧养殖保驾护航。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山林里战争一触即发。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山鸡如此好斗？
1: 这是叫一天这么听话的你们？
0: 他们精神抖擞，能飞善舞，为何让老刘苦不堪言？
1: 我是挑重担的人，我也压垮了谁来挑这个担子啊？
0: 望闻问切，帮忙团专家能否为养殖户解开谜团？
2: 现在我发觉了一个问题，
1: 我还检查不出什么毛病呢。
0: 欢迎收看《七彩山鸡创财富》。一声惨叫划破了寂静的山林，养殖户刘太贤立刻飞奔向鸡舍。
1: 这是鸡啊，我又误打架了，一天这么听话的你们？
0: 养得好好的鸡天天打架，不是生就是死，这样的日子老刘已经过了两个多月。这鸡究竟是因为什么这么好斗呢？求助人刘太贤，养殖七彩山鸡4000余，求助问题：七彩山鸡打架。接到求助，帮小妹来到了刘太贤的基地。刚到鸡棚就状况频发，

0: 哎呦，打架了！
1: 哎呀，都已经缠上去了。
2: 我给您拿的呀。哎
0: 呀，这个很凶了，这个很凶了。
3: 在帮小妹的协助下，刘太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抓住了几只挑起打斗的分子。
4: 你长得还挺好看的，这是你的头发还是你的眉毛啊？脸蛋红红的。哎呦 ，no！ 长这么好看，脾气这么大。
3: 这种鸡因为身上的羽毛在阳光下呈现出七种色彩而得名。红色的鸡冠不长在头上，而是长在鸡喙上。除了外貌出众以外，七彩山鸡还具有生长快、成熟早、抗病力强等特点。再加上公鸡皮薄肉厚，口感嫩滑，味道鲜美，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市场需求量大，因此深受养殖户的欢迎。
4: 这网子怎么坏了？你抓的时候弄坏的？
0: 对对，他们太凶了嘛，就把这个搞坏了。
4: 你这伤口怎么弄得出啊？
0: 我的伤口是那个鸡爪子抓伤的。
4: 它爪子这么厉害？
0: 他们太凶残了嘛，
4: 特别深，都化脓了，好几天手还在肿。我那一刻就觉得，为什么要打架呢？
3: 之前一直跑运输的刘太贤寻思着干一个相对稳定的产业，于是通过考察相中了七彩山鸡的养殖，也就是买回一个多月大的雏鸡，经过三个月左右的饲喂，体重达到四斤之后出售。这样算下来，一年可以养三批鸡，利润还是可观的。现在这批鸡才养了两个月，他们就打得不可开交。
4: 大叔，您一共养了多少？
0: 养了三至四千只。
4: 三到四千只，打架的有多少？
0: 打架的有五六百只。
4: 那像这些打架的，给您带来什么损失呢？
0: 要就打伤啊，打残了、啊。哎呀，那个就损失有点大，就是要是打死了，就150块钱一只，就更损失大了。
3: 打架的鸡不是伤就是残，没有办法进行销售。如今这种鸡已经占了20%左右，眼看着上市的时间越来越近，老刘焦虑的同时也在想着各种办法阻止他们打架。
0: 挺凶悍，现在要给他戴上眼镜。
4: 怎么戴啊？叔，
0: 把它烫一下，就要给他戴上眼镜。

0: 哎，你不去打架？
1: 不生气啊，戴上眼镜就更帅了。你就像给小孩穿衣服一样，各种不配合。
0: 啊，戴上了，戴上了。
1: 可以了。
0: 嗯，可以了。
1: 啊，哦，你看，从我这个角度看的话，正看看不到他的眼睛，那同样他也
0: 看
1: 不到我。
0: 对对，你把他的去拴一下哈，咱适应一下。
1: 你看，他很不喜欢这个眼镜。你看，
0: 对对对。
1: 你看他，哎呀，飞起来了！哦，哎呀，飞起来了！
2: 给山鸡戴上眼镜，它就不能正常平视，只能斜视和看下方，可以防止打架。这是刘太贤新学到的办法。
1: 除了平时这些活您就一个人干吗？
0: 我叫爱人嘛，就是帮着干。嗯，但这两天生病了，他是脚鸡摔的，是进笼子就摔住了，脚下打滑。现在就看我一个人来担当了一个家庭的重担，我就觉得这么我都要挺住。我是挑重担的人，我也压垮了谁来挑这个担子啊？
2: 这段时间，刘太贤吃不香睡不着，鸡舍里任何的响动都会令他心惊胆战。究竟是哪里没有做到位，才造成眼下这样的境况？
1: 不要打了，知道吗？
0: 啊，打了吧，你们听话呀。
1: 您这有很多大的竹竿啊。
0: 是嘛，就是绑起他们原来这些山鸡都是放在山上，他们住的地方那个窝嘛，就是住在树枝上，所以说这个就是便于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这样。哦，
1: 相当于他们在山上的时候是自己搭的窝。
0: 对对对。
1: 那下雨怎么办呢？
0: 下雨那里有贼的地方嘛。
1: 您这上头搭的都是网子是吧？
0: 对，这就是网子嘛，他们防止他们跑嘛。
2: 刘太贤当初选择把鸡舍建在这偏远的山里，也是考虑到七彩山鸡的习性。武川县山大林多，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都很适合七彩山鸡生活。喜干燥怕潮湿，胆小而机警的山鸡有登高栖息的习性，特别是晚上在鸡架上休息才有安全感。人工饲养时，圈舍内就必须搭建栖息架来满足它们的需求。
1: 您是为了让它少打架，所以增加一些休息的地方。
0: 对对对，我想办法减轻一些损失嘛，它把架也打湿了就损失大了。
2: 加竹竿是刘太贤的缓兵之计，他尽可能的想各种办法让这些山鸡停战，和平共处，哪怕再辛苦，只要能换来鸡舍的片刻安静也值得。
1: 他一天要喂几次呢？叔，
0: 一天喂一次。
1: 一天喂一次？
0: 对。
1: 一次喂多少呢？
0: 一次喂了这一桶嘛，大概30斤左右。
1: 那咱这一个圈里有多少鸡？
0: 一个圈大概800只左右嘛。
1: 叔，
0: 每天定时了，怎么？
1: 你看这地上有滩血。
0: 哎呀，这是他打架嘛。
1: 哎呀，你说他在这吃饭的时候就在这打。
0: 啊，对。
1: 是不是因为光喂玉米太单一，所以他们打架？
0: 我长期都在研究，就说他按模仿他们在山上吃的这种。等一下，我也去拿菜来，就说拿些草嘛，也去割点草料来放在这里面，调皮一下，他们也许就打得很少一点嘛。
2: 山鸡是杂食性动物，但是偏好豆类植物的种子、嫩芽、根茎等等。了解到这些，这两个月来，老刘除了坚持每顿喂玉米之外，还不停地更换各种草来满足他们对吃的需求。
1: 怎么喂呢？
0: 就把它撒在这些嘛。
1: 啊，撒匀就行。
0: 啊，撒一点就行。哦，就是每天对着它呀，把它也距离拉开，它就没得时间，没得空间打架的。再不再不喂，至少有收益啊，大概就我就没有考虑到喂不喂的事。
2: 然而事情的走向并没有朝着他希望的那样发展，戴上眼镜后仍然解决不了打架的问题。
0: 就是这有些时候人在这里面他在打呀。
1: 哎呀，那只鸡好可怜啊，毛都秃了。大叔您看什么呢？
0: 我那几只鸡都在这找什么，我就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哎呀，又搞死一只了。哎呀，
1: 死了。
0: 哎，对。哎呀，他们打的嘛。
1: 哎呀，天哪，脖子都露出肉了。
0: 是吗？是伤吗？
1: 经常死吗？大叔，
0: 那个不一定吧，有时候一只两只，有时候3只4只，有时候一没死，这个一死了损失太大了。
2: 隔三差五就有山鸡战败而亡，老刘很不理解，做了这么多，为什么山鸡还在打架？这些让刘太贤又爱又恨的山鸡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才如此好斗呢？为了帮助他解决难题，栏目组搜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殖七彩山鸡的高手，帮帮团专家申修武，从事七彩山鸡养殖9年， 年初蓝量。

0: 7万语。一言不合就翻脸，打起来没完没了。
1: 那边那边。
0: 警惕性极高的七彩山鸡为何却被专家徒手抓住？
1: 哎，他身上是徒手就能抓。
0: 敬请继续收看《七彩山鸡创财富》。
2: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当小妹和申修武来到基地时，刘太贤刚喂完饲料，整个鸡舍暂时比较平静。这时老刘赶紧询问了困惑他已久的问题。
1: 哎，申老师，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戴上眼镜那还是打架的，这个又是个什么问题啊？
2: 就是这个眼镜只能前方看不见，但是他两边的视线还是看得见的，只是缓和一下，他不能同时那么倒。
3: 所以前面有眼镜，但是左右他还有余光，还能斜视。
2: 是是是。这个三近视真的不好呀，它主要是捉毛，什么都试过的，酒精兑水呀，感觉一辣，它就不会去打架，但是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的。
0: 和刘太贤一样，申修武也尝试过很多防止山鸡打架的办法，但是聪明的山鸡在适应了以后再次开启了战斗模式，所以戴眼镜这个办法对七彩山鸡来说作用不大。眼疾手快的申修武驱散了这群山鸡，同时他也找到了原因。
2: 现在我发觉了一个问题，你看一下，
3: 脖子秃了，应该是被啄的。
1: 我还检查不出什么毛病呢。
2: 你试试，你这个鸡体重多少？
1: 哎呀，这个体重可能两斤多嘛。
3: 我拎一下。哦，我是感觉很轻。申老师，他两个多月才两斤多，这个正常吗？
2: 这个不正常的，一般都是三斤出一点。哦，你看我随便去跟你抓一只来。
3: 哎，你看申老师徒手就能抓。哎，离远点，别要打起来了。
1: 这个重多了。
3: 你看这只鸡，它的毛多漂亮，多完整。你再看这只，这个毛都秃了。
2: 这个它的体质要大一点，要活力一点，这个太瘦小了。
3: 人家的宽度是这么多。
1: 对，
3: 这只的宽度你看差出来这么多。
2: 它经常体质弱的在这里面它吃不到量，强的它就要打架，它要追它。你要注意观察这个问题。
0: 鸡舍里出现这种你争我夺的场面，是因为山鸡群的内部会通过争斗建立起等级秩序，然后在采食、饮水、栖息等方面都是强者优先。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在同样的饲喂管理下会出现这样的强弱之分呢？
1: 我同样的鸡，同样的管理，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呀？
2: 你多少十斤斤的鸡？
1: 我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左右。
2: 挑选过没有？
1: 没有挑选。
2: 那就是你的错，必须要把它挑选出来。
1: 哦，
2: 强的和弱的，重的和轻的，一定要分红。
0: 老刘虽然付出了很多，却没有抓到重点。雏鸡进棚的时候，他没有把强弱分开来饲养，造成了鸡舍里山鸡强的强，弱的弱。而这就是刘太贤鸡舍内山鸡打架的主要原因。
2: 现在半个月，你要在这棚子里面检查一次，体质弱的就要分棚了。必须分棚，
1: 觉得把它放进去，粮食一丢，它一吃，觉得它就快要长肥长大，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0: 讲到这里。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下收正当时。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口风。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竹子也有十八般武艺，
3: 哇，这都是酒吗？
2: 竹林竟是最好的酿酒师，
3: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成功了，
4: 请秘诀喽！
2: 热带雨林藏着什么样的天然宝藏？
5: 这咱们的雨林蜜啊，最好的蜜了。
2: 什么样的遭遇让他们胆战心惊？
5: 这个是很危险的，它就是顶级掠食者。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竹林，无数江湖侠客在此留下传奇佳话。这样一片充满传说的地方，如今酝酿着

0: 是陈青老师吗？
1: 哎，你好，
0: 你好。
2: 陈青，福安市站西坑种植合作社理事长，2015年回到站西坑村，结合当地林地多、田地少的地域特性，历时3年用当地生态竹林研发出了竹筒酒。用以竹筒酒为主，养蜂养鸡等林下经济同步发展的路线，带领着乡亲们共同致富。现在的站西坑村重新焕发了生机。
0: 我刚刚听说你们在找酒。
1: 对，我们在竹林里面找酒。
0: 竹林里怎么会有酒呢？我一路上都没有看到。
1: 那当然有，要不我们一起去找一找。
0: 好，走。啊，这里都是竹子啊。
1: 这里面藏的都是酒。
0: 这藏的都是酒。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找给我看看。
1: 我找给你看一下。
0: 在这里面吗？
1: 对，就在里面。啊，不久了。
0: 藏酒的地方。
1: 对，这就是我藏酒的地方。
0: 能带我看看是怎么进去的吗？这些酒
1: 可以啊，我先给你出一个考题，你先把这一壶酒给装满了，然后我再带你去看。
0: 这么大壶啊。
1: 是的。
0: 行，我接受这个考题。
1: 那我们现在就是到竹林里头去找，跟我刚才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0: 那我怎么知道哪个竹子里有酒，哪个没有呢？
1: 听声音。
0: 听声音啊？
1: 对。
0: 怎么听？
1: 前面在起酒的时候有敲了一下，有酒的这个竹节里面的声音它是浑厚的，然后没有酒里面的这个竹节的声音是清脆的。
0: 行，那我就去找啦。
1: 好，那我们去找酒。
0: 好，找酒去。我要找那一这个啊，这个吧，这个
1: 好，那
0: 就这个。
1: 好，你来，
0: 我来。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期待一下。
1: 拭目以待啊。
0: 好，来了啊。有酒有酒，快快快，一滴都不能浪费。第一个成功，这是在你的帮助之下。嗯，我待会儿自己试一下。
1: 那就再找。
0: 大家看，已经装正过了。走，张老师，我再继续找。
1: 好，
0: 走走走，这个锁定它了，就它了。
1: 好，
0: 已经1/3了，已经很多了，已经很多了，陈老师，我这个考题是不是算通过了呀？
1: 要不你再找找。
0: 行，那我如果再找到了，咱们就通过了。
1: 好，再找。
0: 好，
1: 可以。
0: 好，走，加油，走吧。就它了。怎么样？
1: 好。哎，
0: 陈老师，你看，哎，大家听一下，不一样，这里面有酒。
1: 好，你试一下。
0: 来，好，最后一个，耶，成功了，有经验了，有经验，来来来，快快快。自己这个取出来的酒感觉就不一样，看，完成了挑战。陈老师，那您带我看看这个酒是怎么到竹子里面的。
1: 可以啊，那我先带你到竹林里头去转一转吧。
0: 好，走。我看这一路走来咱都是坡路啊，平路比较少。
1: 因为我们这里是属于一个挂壁村，没有很多的可供劳作的土地。嗯，哎，那我这个村呢又比较特殊。嗯，哎，有的资源就连片300多亩的这个竹林。嗯，哎，跟我们这个4000多亩的生态林。
0: 是。哎，
1: 那我们只能是靠山吃山，发展这个林下经济的这些产业吧。嗯，
0: 刚才说到这个整个产业，其实我特别好奇，能不能带我去体验一下呀？
1: 可以啊，那。

0: 那我们先去找一下竹子吧。
1: 找竹子有什么要求吗？
0: 我们这个酒的一个特性是把酿制好的这个基酒，注到当年新长的这个幼竹里头去。当年长的这个竹子呢，它是青绿色的，就带有这个竹霜，
1: 有一层竹霜啊，
0: 对对，白色的竹霜。我们竹节一般损是直径在10公分左右的。然后呢，竹节30公分左右。
1: 那我需要一把尺子。
0: 有。
1: 谢谢老师的工具。好。
0: 来。
1: 好，老师，带我找竹子去，走。哎，陈老师，看这根竹子还可以吧？
0: 这太小了。
1: 小吗？陈老师，这根竹子不错，你看这有厚厚的竹霜，是吧？这个可以吗？
0: 这个不行，这个是2年的竹子，太老了，酒注进去之后，它的成分达不到我们的标准。
1: 好，那再找找，
0: 再找一找吧，
1: 有点小可惜。再看看，这个一看就是老竹子了。
0: 对对对对，老竹子不行的。
1: 经历了这个时间的沉淀，这个也是老竹子。
0: 这也是老竹子，对。
1: 哎，看这个，这根竹子不错吧？
0: 那你量一下。
1: 是吧？你先看这个是竹霜吧？
0: 对对对对。
1: 厚厚的一层，
0: 哎，模样，
1: 看我的手指上，
0: 对对
1: 对对，对，哇，
0: 这个大概在10公分左右了
1: 啊，真的好准啊，不仅听力好，眼力更好，是吗？好，为了防止等一下找不到它，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啊。看，我要做上标记，这根竹子它属于我了，
0: 属于你的，住进去之后，2年之后再来喝，
1: 行。陈老师，我们这儿还有符合要求的幼竹吗？
0: 你找一下。哎，
1: 这个是不是还不错？
0: 这一棵太小了，这棵可能就5-6公分，这个太小了。
1: 哦，那我们这还有吗？
0: 你回头再找找。
1: 回头，往这边找找啊。
0: 对啊，你回头再找一找。
1: 找找看。哦，这棵呀。
0: 对呀、
1: 我刚刚被喜悦蒙蔽了双眼，知道吗？就在我们做标记的这一颗，
0: 这也是今年的青竹子啊。
1: 对对对对，大家看这个也是，竹霜，厚厚的竹霜，然后我们看一下量一量，
0: 这个直径应该是在
1: 也在10厘米，
0: 对对对对对，
1: 找到了，就它了，
0: 好，
1: 就它了。
0: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开始种酒吧。
1: 好，来吧。
0: 那我叫他们把酒给他送上来。
1: 好好好，我们待会儿是您先示范一下。
0: 可以，我示范一下给你看一下。
1: 好，好，酒来了。
0: 好，
1: 谢谢。
0: 给我吧。
1: 这是一个注酒器是吧？
0: 对，这是一个注酒器。
1: 里面放的都是酒。
0: 这个就是我们基酒。这个竹子呢，它对基酒的要求很高。我们这个是要用我们当地这个纯粮食酿造的这个谷粮的原浆，注到竹子里头去，竹子才能正常生长。
1: 这都是你们当地自己酿的吗？
2: 我们这个基酒有两个途径，有1/4是工厂专业生产出来的，有1/4是我们的农户提供的。我们把技术交给这些农户，然后同意供粮，同意标准，同意的回收。
0: 我们会在
1: 竹节的
0: 顶部打个孔啊。随着幼竹的生长呢，它的口会愈合。来，然后我们对这个竹孔，然后好，我们打开设备。
1: 那您怎么知道它注满了没有呢？
0: 根据我们平常的这个经验，估算到40秒的时间，大概就是600毫升。
1: 这还是需要这个经验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顺便再听听声音。
0: 是不是不一样了？
1: 就是开始变得很浑厚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空，
0: 对，
1: 空的，
0: 这就是它空气里面的声音。我停掉了，
1: 40秒
0: 差不多
1: 啊。
0: 对对对对对，竹子对竹酒基酒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一定要纯粮食的原浆酒。
2: 刚开始的2年，我们一桶竹酒都没有生产出来，村里的老人都在看我们的笑话。后来经过我们无数次的试验，我们发现需要采用纯粮酿造的原浆酒，而我们村就有传承几百年的酒曲制作工艺。后来经过我们不断的改良和创新，生产出了5粮原浆酒，既满足了竹酒的生产，又复兴了酒曲与烧酒两个传统产业。
1: 那我特别想体验一下这个收成品酒的过程，您能带我去体验一下？
0: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到竹林里面去找一棵
1: 太好了，
0: 能够成品的。
1: 好。
3: 弟弟，那我们

0: 就选这颗竹子吧。啊，这颗，竹子要倒了，各位。哦，倒了。我们带回去用专业的工具来洗酒吧。是这吧，陈老师？对。来，看看。是怎么？我们这个煮酒的话，它有一个外观的标准。
1: 所
0: 以我们在起煮酒的时候，我们这个竹节先看一下哪一节有酒。啊、
1: 哦，又要来听辨声音了。
0: 然后这一节我们判定这一节是有酒的，但是我们要保证这个煮酒的成品是在30公分左右。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竹节大概就是20公分的竹节。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起酒的过程中，要记到这里。
1: 哦。
0: 然后这上部分也要记到这里。
1: 这
0: 个就有30公分了。
1: 嗯。
0: 哎，然后
1: 保留它的完整性。
0: 对对对对，我们上面再加个斜口就可以了。
1: 好。
0: 那我们要开始吧。
1: 好，来，我们起酒了，来吧。好，
0: 然后
1: 那接下来呢，陈老师，
0: 接下来呢，把这里面的酒要给它弄出来呢。
1: 哦，
0: 我们还要一个小工具。
1: 什么小工具？
0: 哎，
1: 来，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起酒工具。
1: 哦，小木锤。
0: 小木锤，然后要从这个竹节里头敲进去。
1: 哦，
0: 哎，要用劲啊，
1: 用力啊。
0: 哎。哎，好，哎，
1: 好了，
0: 倒进去了，
1: 好了，
0: 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好，嗯，好香啊，
0: 哇，哎，
1: 好，不浪费，不浪费，
0: 干杯，
1: 啊，干杯，好，
0: 干杯。
2: 我生长于这片土地，回到这片土地，故乡有肥沃的土壤，我相信耕耘就会有收获。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守护和建设我的家乡。
3: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拥有着一望无际的雨林，生长着近20000种植物，为蜜蜂提供了1000万亩以上的蜜源区域。这里终年温暖，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优越的自然资源赋予了人们天然的宝藏——雨林蜂蜜。让我们跟随着本期的超级农人，开启一段甜蜜之旅。
4: 来到的是勐腊县，这里有动植物王国的美称。来看看这蓝天白云，看看这美丽的大自然，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啊，我都醉氧了。我们要找的这位超级农人，他就是

0: 我们纯野生蜂蜜酿的酒。
1: 嗯，哇，好喝！我是来找蜂蜜大王的，刚刚就被您直接就拽过来了。您知道蜂蜜大王在哪儿吗？
0: 我知道的，就是他。啊，
1: 王大哥，
2: 哎，你好，你好，小乐。
1: 哎呀，
2: 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王玉华，哈尼族养蜂高手。他拥有3000多个野生蜂箱，遍布雨林的角落，是当地规模最大的蜂蜜采集户。他不仅是蜂蜜采集高手，更是带动当地1000多户农户致富，被称为蜂蜜大王。
1: 我啊，专程来找您，去体验一下怎么去寻找这个雨林蜂蜜。您看，您能带我去体验体验吗？
2: 啊，这可以，可以，我非常乐意。
3: 雨林蜂蜜是由当地蜂农安置在野外蜂箱中产生的纯天然蜂蜜。由于安置蜂箱和取蜜过程需要背负重物，长途跋涉，再加上雨林中天气多变，且有蛇虫鼠蚁等野生动物带来的危险，因此养蜂人需要多人同行，分工合作，共同奔赴采蜜之旅。
1: 王大哥，就是咱们的要找的这个蜜蜂，它是什么品种？
2: 中华小蜜蜂，它个体特别小，但它特别勤快，每天天亮到天黑它都在工作。
1: 但是我在雨林当中，我也没看到有几朵花。
2: 中华小蜜蜂呢，它会主动的寻找花园去采蜜。雨林呢，花是长在树头上的，就大树头上。哦，哎，就大树头上。
1: 哦，就是哦，这些树上面就都会有花、啊，
2: 还有一些藤条，它至少有1000多种花卉。
1: 它找花的主动性

0: 哎，
1: 主动主动，待会我带你去看看。哦，哎，小乐小乐，
2: 哎呀，我发现一棵，
0: 真的是一棵榕树，
1: 特别适合安放那个风箱的地方。
2: 哦，这就可以。
1: 哎，对对，咱们在这里安吧，我给搞一个风筒在这里。
2: 哎，其实您也不用拽我，
1: 好，
2: 这么紧。
1: 好嘞，
2: 因为我上不去，至少不会把你也带下去。
1: 你给抓住这里。
2: 哎呀呀呀，太难走了。嗯，还要再往上一点。
1: 你看这棵树。嘿，嘿，哎
2: 呦，啊，太难了，我太难了。
1: 啊，这里是个好位置。
2: 我，
1: 咱们的风箱放在这里，要不然它会滚掉的。下雨啊，野兽经过，
2: 给它做一个着力点
1: 啊。对，我去弄块石头来给你，
2: 这样把它就可以支撑住了。
1: 哎，对，啊，咱们这个风箱嘛，啊，背风，又是大树根，又是向阳了，
2: 有遮挡，天然的遮挡，
1: 天然屏障，小蜜蜂从那里飞出去，
2: 不会堵车。
1: 对对对对，不会堵车。然后这个木头是。这个是不是会滚嘛？我让它啊，
2: 给它
1: 固定，定住。
2: 我的也给它，
1: 哎，给它固定，
2: 固定上。
1: 插上，来，这个给它插上。插上，
3: 不能挡住。哦，
2: 不能挡，
1: 不要挡住它的
2: 高速公路。高速公路，
1: 对，往这边插。啊，这样，插。咱们运气好的话，今天下午就有可能
2: 就有入住了，
1: 有入住的风啊。
2: 我们不收它的房租，
1: 哎，不收，
2: 我们收它的蜜。
1: 哎，对，把这个镶在这里。把这个树枝，然后呢，我给拿个泥土给它封住，让它恢复，它就不会受伤了。
2: 不会受伤。
1: 哎，
2: 哦，这样就可以了。
1: 咱们看到这个东西，知道这里就有一窝
2: 蜜蜂，
1: 哎，蜂箱在这里，
2: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去寻找其他的蜂箱了。
4: 我们现在已经到雨林深处了，大家都注意安全。
1: 有很多蜂筒的地方到了，很危险的，啊，大家把装备给带起来。哦，
2: 我们得做一下防护啊，
1: 防护带起来。对对对，来了。哦，别动别动别动，小乐你别动啊，不要紧，来在这里，你不要放。
2: 它很危险吗？
1: 很危险的，这个只要叮了三只就致命了。哦，太危险这个。
2: 我已经听到声音了。
1: 你看，就是虎头蜂。
2: 虎头蜂。
5: 虎头蜂世界十大毒蜂之一，整群虎头蜂可在短期内吞食上万只家养蜜蜂。一旦攻击人类，其毒素会使人中毒、昏迷，甚至休克。没有全身防护的情况下，遇见虎头蜂要保持镇静，缓慢移出危险区域。
1: 这个是很危险的，它是很毒的，它屁股有一颗很大的剑，看到黄黄那颗。那颗注意啊，别动，我们要远远的，小心，不要去拍它，任何人不要去拍它，
2: 不能攻击它。
1: 如果它攻击你。他的群体，周边的群体都会来攻击咱们，会
2: 蜂拥而至，
1: 他会召唤蜂拥而至，那个时候我们就危险了啊！他在杀害咱们的小蜜蜂，哦，他就是顶级掠食者，
2: 没有办法去规避阻止他们，
1: 没办法。你看那蜜蜂反抗了，蜜蜂反抗了，反击了啊！他们的工蜂出来反击了嘛？哇，
2: 那他们这种对抗是有多大的胜算？
1: 虎头蜂那就会把整个窝在。2到3天全吃光光，这是蜜蜂的天敌。
2: 蜜蜂的天敌啊，
1: 蹲下来一点，
2: 在我们身后啊。我感觉现在大气都不敢喘。
1: 在最后一点，在最后一点，我们已经干扰到他们进去，他会群体攻击咱们。好，这个差不多。
2: 我感觉现在身边全都是各种翅膀的声音。
1: 走，我们撤，慢，不要跑，千万不要跑。啊，慢慢的走，从右边走。来，我带你一起走。快速的啊，很危险的啊！快点，快点走过去，好，走快走！
2: 惊心动魄，这种场面应该也不多见吧？
1: 不多，我们本地人都不敢搞这个。虎头蜂的话，我们是带了专业的装备，因为咱们这个是对蜜蜂的防护，对胡蜂来说那个不算防护。
2: 听您说完了以后，我现在更心有余悸啊，完全没想到会遇到。
1: 好，这是咱们的蜂箱。
2: 也算是历尽千辛万苦了，终于找到这个
1: 哦，这里
2: 蜂箱，这个里面

0: 确定就有蜂蜜？
1: 有。
0: 通过什么来观察的？
1: 我是通过它的这个蜂箱的位置、树的位置和这个时间段，还有它的外观，这是饱满的。
0: 这是蜜蜂自己封的、
1: 自己封的，自己封的。它为了保护自己嘛。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采蜜了吗？
1: 可以采。
0: 这个香是什么作用呢？
1: 那个防止它叮咬。看见没有？
0: 这个烟熏过之后，这个已经逐渐的开始往两边散了。
1: 白色那个就是蜂巢，看见没有？
0: 看到了，看到了。
1: 把蜂筒给我准备一下，蜂头。
2: 好的。哎，
1: 咱们要拿的时候不要全给它拿嘎掉，咱们拿留了给它做它粮。我们只能拿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至少要保留三分之一，保护生态嘛。
0: 就是这样，它才会继续住在这儿，
1: 继续繁殖，继续住在这里，下次还可以拿嘛。
0: 这一大块，哇，这个上面满满的都是蜂蜜。
1: 对对对，要不要试一口？
0: 这个就可以直接吃。
1: 是，这个直接吃最好的蜜了。这咱们的雨林蜜啊，这个你亮亮的这个，
0: 哇，而且我发现这个拿出来以后，它这个是热的，
1: 对对对，有一定的温度的。蜂蜜取回来的时候嘛，它取回的是花粉，在这个蜂巢里酝酿，
0: 要发酵，
1: 要发酵18到21天才能吃呢。
0: 哇，好甜啊！而且它里面全都是那种花的味道，有一种淡淡的花香。
1: 这是咱们雨林的1000多种花的精酿了，
0: 满载而归了啊！
1: 满载而归，来装满了吗？
0: 可以回去了，
1: 可以回去了啊！
0: 这些就是咱们的雨林蜂蜜。
1: 哎，对对对对。
0: 但是我看每一罐的这个颜色还不太一样，
1: 它是这样的。这个采的花的品种不同哦，还有一个它的时间段不同。它这个就是去年的冬蜜，它的蜜的时间在的比较长，这个就在蜂巢里面过冬的蜜哦。
0: 所以咱们这个雨林蜜其实每一罐就是包括蜂箱，
1: 对，
0: 不同的蜂箱它颜色都有可能不同。
1: 对对对。
0: 那王大哥，您采蜜也是从小就开始进雨林采蜜吗？
1: 我们一般是我们汉尼族这样的，小时候一般7岁就可以进山了，13岁要独立的。
0: 怪不得我们的这个向导只有17岁，也已经这个在雨林当中行走了有好多年了。
1: 对，因为我们大山里是不种蔗糖的啊，所以我们世世代代食用蜂蜜，也通过养蜜卖蜂蜜赢成那个稳定的经济收入，也是我们这个致富的一个好渠道。
0: 就是通过蜂蜜让我们的这个日子也甜蜜蜜起来。
1: 对，
0: 感恩大自然。
1: 要感恩它。
3: 颠簸的小路，容易摔跤的旅途，有危险但也有收获。甜蜜之旅的过程并不全是甜蜜，但哈尼族人却依靠智慧勇敢得到了大自然最好的馈赠，相信他们能够在雨林中挖掘更多宝藏，继续甜蜜幸福的生活。
4: 你听，那是森林的脉搏，也是万物的心跳，生命在微毫与广袤之间变换出万般姿态，却在同一种心跳里唤醒世界的共鸣。

0: 传人力呀、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一颗小豆豉从10元一斤卖到70元，背后藏着什么创富密码？
5: 只有用这种叶子呢，才能做出我们最传统的一个豆豉，而这种豆豉呢，就能卖到70块钱一斤。
4: 一头大蒜连种3年，年年亏本，它靠什么翻盘？
6: 剥开就能吃。
7: 对，这口可以吃，它口感是甜糯的。
4: 餐桌上最不起眼的配角，凭什么变成金不换？看新农人如何点豆成金，让蒜变宝。小豆豉、独头蒜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小配料，如何让烹饪中的配角变成赚钱的主角？两地新农人各有其招，有人复原古法，把豆豉做成开盖即食的爆款，有人破解连坐障碍，让蒜田亩产年入万元。一粒豆豉，一颗蒜，究竟藏着怎样的财富密码？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黄窑镇，本地人的早餐是从一碗豆豉粉开始的。
1: 吃豆豉粉呢，相当于是离不开吧。
2: 喜欢每天都是我们早餐的话就是豆豉粉。
0: 大米磨成米浆，用热水冲开，将米浆放到圆盘里，烧大火蒸熟，一张张有弹性的米粉皮新鲜出炉了。可真正让人欲罢不能的是浇在粉上的那勺豆豉，人们嗦完一碗豆豉粉，连汤都要一口气喝点，满口留香。这香气就来自那一粒粒不起眼的豆豉。如今这一碗粉带火了一座古镇，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这一口豉香。而曾经只是配角的小豆豉，已发展成为年产值3000多万元的致富主角。
3: 小豆豉金不化，在家门口就可以那个就业，同时还能带动家乡那些父老乡亲们一起在这个产业上能够一起发展。
0: 因为豆豉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黑豆的种植，当地上百户黑豆种植户通过种植黑豆增收致富。
4: 主要是现在我们种植黑豆呢，要有技术人员来指导我们，把产量提高，豆的质量也很好，优质，产量上去了，我们的经济收入也提高了。
5: 它的收购价比别人高5毛1块那样，我们就愿意卖给他，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收购了，我们就大胆地可以种植吧。
0: 可很少人知道，这里小黑豆背后的产业一度陷入困局，因为豆豉的传统工艺复杂，产量上不去，连带着黑豆的种植面积也持续缩减。
1: 再不做，再没有年轻人做下去啊，这个手艺可能会失传，所以觉得挺可惜的。
0: 就在守着金招牌换不来钱的节骨眼上，这个从上海回来的年轻人却用几招土办法提高了豆豉的名气和销量。他到底做了什么呢？黄窑古镇有着做豆豉的传统，当地还流传着一首关于豆豉的童谣。徐向前辞去上海工作，回到黄窑镇，他敏锐地发现，小豆豉独特的风味和健康价值，恰好契合当下消费者对原生态食品的追求。这背后蕴藏着把老手艺做成大产业的商机。于是他决心从源头做起。一开始，徐向前把主要精力用在拜

0: 是学艺上，掌握黄窑豆豉的传统制作工艺。黑豆蒸熟，清洗，再进行第二次蒸豆。刚蒸好的黑豆要用簸箕裹一下，让豆子快速降温，等待发酵。经过两轮操作后的黑豆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下一步黑豆就会被放入煤房进行发酵。进入这个小黑屋，黑豆即将开启它的奇妙之旅。
1: 一般人呢，这个是不带人来看的，你们既然来了，就破例给你们看一次。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每一家作坊啊，它都有自己的秘密。这里呢具体我就不讲啊，因为外行可能看热闹，内行的会看门道。我们每一家的里面有一些细微的一个差别。
0: 黑豆在这里需要待上7天时间，7天之后黑豆就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1: 现在这个煤豆里面啊，它里面已经有很多的那个微生物，很多菌了，表面长满了菌丝。
0: 这时的黑豆已经成了煤豆，把结块的煤豆搓开，表面的菌丝洗净，竹筐用荷叶铺底，煤豆在里面进行二次发酵。经过7天发酵即可晾晒。这个时候黑豆还没有完成向豆豉的转化，还需要放在仓库进行长达半年时间的陈仓，即第三次发酵。半年后黑豆完成了蜕变，豆豉先逐渐软化，口感味道达到顶峰，以独特的酱香味呈现在人们面前。
1: 这个豆豉呢，就是说它是香的，就开，就是我们俗称的开盖闻香，就这么能很明确的能闻得到这个豆豉的酱香味。
0: 传统的工艺复杂，而且产量受到限制，徐向前就想着进行一下改良，于是他决定节省时间，先洗黑豆再蒸豆，改变加工顺序。可是这样做出来的豆豉达不到标准，根本卖不出去。
1: 你看现在这个豆豉一捏它就扁了，是吧？在如果我之前改良工艺的时候，再怎么样做也做不到这个程度，一捏它是硬的，这个手指都捏痛了，它都不扁。硬心的豆豉就会被别人挑嫌弃，然后呢价格哪怕便宜个1-2块钱，他们也不太乐意要。
0: 徐向前这才明白，传承了上百年的老手艺不是想改就能改的。他去找当地最懂行的老师傅学起了古法。老师傅说有2样东西必不可少，
1: 只有用这种叶子呢才能做出我们最传统的一个豆豉，而这种豆豉呢就能卖到70块钱一斤啊，是我们现在卖的最贵的豆豉。
0: 这个是油桐树的叶子，可它和豆豉有什么关系呢？
1: 别看现在搓的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啊，但是它和豆豉一起发酵的时候，它就能给咱们豆豉，增添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香味。
0: 原来在发酵环节需要用叶子的天然香气来促进豆豉独特风味的形成，普通豆豉可以用荷叶代替。但是做正宗的传统豆豉就得用到油桐树的叶子，在当地找到油桐树的难度并不大，真正难找的是另一样东西，黄窑本地的老品种黑豆。
1: 这个呢是我们市场上普通的黑豆，它的那个市场价是在3块钱一斤左右，而这个呢是我们黄窑本地世代自留种的黑豆，市场价呢是在4块钱一斤左右。这种豆做出来的豆豉啊，没有我们这种本地豆的做的这个豆豉那么香。
0: 老品种黑豆产量低，一亩地也就收100多斤，规模化种植根本不划算，所以种植户们都不愿意多种。
2: 肯定不愿意，没得到那个技术指导，所以导致这个质量和这个产量不高，种出来没有效益。
1: 端着。
0: 于是徐向前花了5年时间。

0: 时间通过提纯孵壮，让这种老品种黑豆一亩地的产量达到了400多斤。他用老品种黑豆做出了酱香浓郁的传统豆豉，一上市就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有了经济效益，很多种植户也都愿意跟着他一起种。豆豉的生产规模上来了，接下来就要考虑如何销售了。他想到和豆豉粉店联合创新，在当地各家粉店为了招揽顾客，早就在豆豉口味上各显神通了。这些创新让徐向前找到了一条豆豉酱的新赛道，一年就能卖出500多万元。
1: 那是个豆豉的哦。
0: 徐连妹是徐向前的合作对象之一，她开豆豉粉店在黄窑古镇不算早，可是她家以豆豉粉中的豆豉为卖点，在上百家豆豉粉店中突出重围。要知道，在黄窑古镇有很多老字号，能够成为后起之秀并不简单。
1: 就是说人家一般就是以前就是说找老店嘛，他们是有些都是做20几、20、30年的都有，是我们也是刚开始做，肯定也没有人家那么好吧。
0: 如何从这些老店中突出重围，打出名气呢？每次在店里卖豆豉粉的时候，徐连妹都会问顾客豆豉粉的味道怎么样。很多游客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疑问，
1: 任何东西我们是零添加的粉，就是说怎么吃豆豉粉没看得到有豆豉，传统的味道就是没有看得到豆豉，它就是用原味豆豉熬的豆豉汤。
0: 其实黄窑豆豉粉就是用豆豉和猪骨熬出来的汤来做豆豉粉的汤底，所以在豆豉粉里基本上是看不到豆豉的。为了解决游客的疑问，徐连妹决定不但要让游客在豆豉粉里看到豆豉，还要让豆豉的味道给大家留下好印象。他想研发一款味道更丰富的豆豉酱，
1: 把花生炸熟。
0: 徐连妹决定用辣椒和各种坚果来给豆豉酱增香提味儿，她管这款豆豉酱叫做爆香豆豉。
1: 第一个就是掌握那个油温，不能太热，太热了它就会豆豉炒出来就会变苦。第二，油温太低了，它就煮出来它就不香，它就没有那种香味出来，所以这是最主要的。
0: 徐连妹除了用豆豉和大骨头炖出汤底之外，还在豆豉粉中加上爆香豆豉。虽然每碗的成本增加了1元钱，但她的豆豉粉店在黄窑古镇却一炮打响。徐向前决定和他一起利用自己豆豉的产量优势，把爆香豆豉加工成一款开盖即食的豆豉酱。为了提高销量，徐向前又想到一招，把豆豉做成旅游体验项目。在黄窑古镇里生活着瑶族和壮族等少数民族，平时就有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没想到小豆豉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一个5亿小长假就进账300多万元。曾经默默无闻的配料，如今成了带动整座古镇经济的主角。
2: 这首先呢，那个脚扎马步宽要与肩齐，然后呢手呢要抓在这个簸箕的中间，簸箕的中间也是你很舒服的一个方式，然后把这个呢靠在这个咱们肚脐下3寸，就开始向外甩，用内力甩。
0: 徐向前刚说完要领，大家伙都迫不及待的要试一下。
2: 对，然后左右甩，用力一甩，好，到中间了，你用力甩起来，用点内力向外向上。
3: 这个少一点。
4: 哇，看着我们小少一点。
2: 簸箕中间最着力啊，这就来，然后呢？有点内力，
0: 看着简单，没个几年功力还真颠不起来。 体验者一边喊着胳膊酸，一。

0: 一边玩得不亦乐乎。
1: 这个、手臂好酸。
0: 随着各色豆豉美食被研发出来，景区里还搞起了豆豉长桌宴，游客们开心，种植户们更开心，小豆子成了他们的金豆子。
2: 我肯定自豪了，我就种了两三百亩，因为这个产业给我们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做出很大的贡献，村民致富增收都有了很大的帮助。
3: 有老板收有老板收了不愁卖，肯定的，放心了。
4: 我们这不光是说哎我自嗨，而是那么多游客，那么多的食客，他们能真正的喜欢我们的，我们也信心满满，对自己做的这个事业所以信心满满，通过这些才更有信心的走下去吧，带领大家走下去。
0: 小豆豉靠几招土办法，从配角逆袭成了年产值3000万元的创富主角。在四川成都，另一种调料大蒜也被一个年轻人盯上了，他叫陈果，从城市回到田间，用6年时间将蒜做成了亩产收益上万元的富农产业。他又是怎么做的呢？那天一大早，陈果就来到了基地，他心里很着急，因为天气预报说即将有一场连续性降雨，这将影响他的大蒜采收。
5: 我们才来拔的。
6: 今天好多人啊？
7: 70多。
6: 加蒜有好多人啊？加蒜？
7: 9个。
6: 9个啊？
7: 嗯。
6: 那好久能抢到完呀？这些收的话？
7: 明天、后天的，后天收完。
6: 你是不是应该多叫点车来？
7: 来呀。
0: 如果不能在下雨前把蒜采收完，蒜就会被雨泡烂了，
6: 它表面就会发黑，然后有些部分的蒜它会脱落，这些不管怎么样，这些蒜它都只能变成二等蒜了，可能每一斤就会比好的那种的话就要少卖可能2块钱左右的一斤。
0: 陈果今年种了200多亩大蒜，要是一斤少卖2元钱，今年就少收入60多万元，所以陈果现在很着急。为了加快采收速度，他向隔壁区县的农机展会临时借来了收蒜机，结果发现根本没法用。
6: 它全是一块一块一坨一坨的，它本来
8: 它收起来的效果就不一样，比如说像这些，它有些它就带带泥，
6: 人工反而下去扯这些东西，它不已经我本来就一刻就拔起来了，
8: 对，
6: 但你现在的话我要去抖泥，这样抖泥的话就是多一道工序，并没有节约什么成本。
0: 在北方，大规模种蒜使用这样机械采收效率很高，但是这里的田块地块小，田埂高，机器下去很难开起来，而且这里的土壤湿润结块也会影响收蒜的效果，所以收蒜的工作只能依靠人工进行。这里大蒜成熟的时间正是当地多雨的季节，大蒜又容易被雨水泡烂，所以只要蒜一成熟，种植户们就想尽办法抓紧采收。
9: 我们没田的，
10: 我们是来
9: 我们帮忙的，3点钟就下田，2个钟就去啊，
10: 夜里啊，
11: 赶时间
9: 吗？是啊，养兵掐着用兵也是的嘛，寒死我。
0: 在当地，采收难是个大问题，人工成本高。种上几亩地时，家人齐上阵，勉强赚点辛苦钱。可一旦规模大了，反而容易亏本。陈果种了200多亩大蒜，一年到头纯利润就能有300多万元。他是怎么做到大规模种植还能赚钱的呢？刚开始，陈果流转了400亩土地，平整土地，引进种蒜机，准备大干一场。没想到第一年采收时找不到足够的人手，几天雨就把大蒜泡烂了。第二年种蒜又错过了最佳时节，蒜没发芽，天就冷了。第三年他吸取教训，可收上来的蒜一半都是小个头，根本卖不上价。连续3年赔本，他心里憋屈，但不肯认输，请来了四川省农科院的专家，要弄明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12: 这个实际上的话就是说它是大蒜它生长过程当中它根系会分泌一种根系分泌物，这种还要产生这个制毒，自己把自己毒死的这个

0: 这种一种作用。它自己根系分泌物，它自己又去种的话，它就不利于它的根系的发生嘛。这种根系长得不好了，肯定就跟人吃饭一样，胃不好了，然后它长得不好了。在我们这个农作物上叫做黏作障碍。
1: 蒜竟然会毒死自己，可为什么别的种植户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原来在当地，稻蒜轮种的种植模式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九月种下蒜种，来年三月收蒜台，四月收大蒜。收完大蒜后，再把水稻种下去，这样一算，亩产收益能达到上万元。而在稻蒜轮作的过程中，其他种植户种植规模小，水肥精细化管理，连作障碍表现不明显。可陈果种植面积大，就出现问题了。专家说得换种，好的蒜种从哪里来呢？陈果到种得好的农户家去寻找。在农户家里，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组钢架上有6到10层竹竿，一组架子就能晾至少11亩地的蒜，重量达到45吨以上。挂蒜的人要踩着木板或者竹竿，把大蒜一层一层严严密密地从上面挂到下面。架子最高的地方离地有5米多，干这个活没点勇气和技巧还真不行。
2: 哎呀，回踩好重哦，陈总。
0: 你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大蒜采收回来湿度较大，堆积起来容易发霉，所以就要挂在架子上面1个多月。等6月经销商来了，再摘下来销售。这么多蒜，什么样的适合做种蒜呢？
3: 红漆漆嘛，你看这个它就像一个梅花一样，就是那种很圆，很合适。
4: 每一瓣很匀称。
3: 对对，很匀，我们这边叫均匀嘛，就很匀称。
1: 除了个头匀称，还得在这一年里没生过病，才能达到收种蒜的标准。
3: 这些蒜，可能他们家的蒜都是备很多地的，要提前来讲，我们的关系比较好，他才给我留个2000斤给我们。
5: 因为它根产量高，
3: 对，产量高，它发芽更快，长势更好。
1: 陈果将种子全部用好的蒜种替换掉，加上精细化管理，个大饱满，亩产1500多斤，销售额达到了500万元。
6: 平均每天可以走2-3车。
4: 一车是多少？
6: 一车可能是我原来我知道是800件。有30-40吨，40-50吨。
1: 陈果的大蒜越种越好，这也让他在产业发展上有了更多的想法。他又亮出了一招，不仅让大蒜身价翻倍，还拉长了产业链。这是黑蒜，正如其名，壳黑肉也黑。黑蒜是由大蒜发酵后制作而成的。很多消费者对于黑蒜味道的评价褒贬不一，它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4: 剥开也能吃。
3: 对，这口可以吃，它口感是甜糯的。
4: 这样闻着其实没有什么蒜味儿。
3: 对，也没有臭味嘛。
4: 嗯，也不臭啊。
3: 对，它这个还有那个，我更觉得是一种甜香味儿。
4: 甜香味儿。
3: 嗯。
4: 我尝一下。
3: 什么味道？
4: 像糖似的，
3: 是
4: 就是那种酸甜酸甜的。
3: 它那个市面上不好吃的，有些人会觉得恶心，但是如果选了那个糖分含量高一点的独头蒜，然后发酵时间足够长，工艺又很合理的话，那做出来独蒜的口感是非常好的。
1: 陈果在云南同别人合作种植独头蒜，再收购回来加工成黑蒜，远销到欧洲、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带动种植户亩产收益近20000元。从广西黄瑶的豆豉到四川成都的大蒜，他们都曾是餐桌上不起眼的小配角，却在有心人的手中摇身一变，成了带动一方百姓致富的主角。小配角金不换，只要找对路，就能找到产业发展的突破口。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妈，咱回去吧。
1: 还没到姥姥家呢。
0: 我不想去了。
1: 怎么了？
0: 害怕弄鬼。
1: 净瞎说，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0: 可是这个老村一个人都没有，真挺害怕的。
1: 小宝，你不是说跟妈妈在一起到哪儿都不害怕吗？怎么了？后悔了？那今天晚上把你送你爸爸那儿去吧。
2: 不，我不害怕了，我要保护妈妈。
1: 这还差不多，男子汉就应该这样。等着妈妈去给你开门啊。

0: 妈在这儿，怎么了？怎么了？
1: 有鬼！
0: 哪有啊？你看见什么了？
1: 那儿。
0: 爸爸，
2: 是我。不好意思啊，吓着孩子了。

0: 小宝不怕，是人。你看，哎，
1: 小朋友，你好。哎，
2: 小宝，你干什么呢？啊，
1: 还挺有性格的啊。你叫纪小宝吧？
2: 你管不着，
1: 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2: 他那天打我爸了。
1: 哎，那天纪伟峰要揍你，我是为了阻止他才出的手。
2: 我们家事儿不用你管。
1: 小宝，你不能这样。石叔叔和爸爸妈妈是同学。

0: 季小宝，你听着，你要是想跟妈妈去北京，现在立刻停下。
1: 你们要去北京玩吗？哦，不是，我想去北京打工，这不带孩子再回老院看看，我怕再回来这儿都拆了。
0: 你要去北京打工？
1: 嗯，
0: 我生孩子之后就没工作过，我也不能一辈子不上班。
1: 你可能没听说吧。 我跟季瑞芳都打算竞选这村主任，我们俩分别有用人的机会。这村里的18个院子都由季瑞芳来开发，他现在肯定需要很多帮手。
2: 我不可能和他在一起工作。
1: 那我能聘请你吗？
2: 更不能，还不如去我爸爸那儿呢。

0: 要换门脸啊，两边挂两串灯笼，必须体现文化内涵，最好呢和长城有关系，再以唐代边塞诗人的诗作来做重点。啊，
1: 对，
0: 你们两个工作也没有个工作的样子，也不带个小本儿，我说的话你们能记得吗？
2: 哎，你什么素质啊？
3: 怎么不带本儿啊？我们家没本儿啊，
0: 没本儿买去。你带了？
3: 我都已经记下来了。
0: 你谁啊？啊，峰
3: 哥，你不认识？这不是古川一枝花吗？
4: 大眼儿，你闭嘴，行不行？
3: 季董事长，我是徐三凤，您不记得我？
0: 徐三凤。
3: 我有个同学叫徐二凤，那是我二姐。哦，我记得了，啊，那时候看你还是个小丫头呢。小丫头也有长大的时候啊，我今年都21了。啊，我是旅游学院毕业的，英语6级，计算机2级，有导游证，酒店经理资格证，旅游级调试证，还有驾驶证。哟，
0: 不错呀，这么多证儿没找上工作。
3: 瑞芳，
0: 还有工作，还挺厉害的呢。
3: 季董事长在问我，又没问你。 我向您汇报，我在市里的五星级酒店做大堂副理，听说咱们村要搞旅游开发，18个小院重新规划。我本来是毫无兴趣的，但是我听说季董事长投资，而且亲自掌舵，所以我立刻决定回来应聘。这里面除了您说的话，还有我的个人简历，还有我所有资格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请董事长审阅。
5: 我还没顾上这事儿啊，人才就已经送上门了，欢迎徐总经理。
6: 我刚刚是不是说错什么了？我是大堂副理，不是经理，更不是总经理。
7: 简历我接下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古川民俗风情度假村的总经理了。
6: 谢谢董事长。
5: 哎哎哎，撒开撒开撒开撒开，干嘛呀？光天化日的，随便报董事长啊？
7: 就是。
5: 要报也行，先报我，我替你传达给董事长。
0: 报我，我传达也行。
3: 我被录取了，录取了就是一个团队的了，一个团队要一条心，更要亲如一家人。拥抱，是我给董事长最真诚的敬意。我
0: 判断的没错吧？徐总果然是智商、情商皆佳，你们以后多学着点。
5: 那我们走吧，
0: 今天必须把18个小院都走一遍。
3: 稍等一下。
8: 我带了相机，我想把小院的照片补拍一下，耽误3分钟。峰
9: 哥，要不再考虑考虑？这丫头片子打小就出了名的爱逞能，什么事都爱冒尖，这将来不好管理啊。
10: 这正是我需要的人才，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1: 我和张洪涛一边大。 从小我就拿石头哥当偶像，
10: 我算什么偶像啊？
11: 那还得了啊！大偶像啊！老师们张嘴闭嘴都是十全友，说你学习有成绩，体育有特长，文艺有专长，做人呢有品德，对长辈有孝心，对同学们又有帮助。
10: 还有啥来着？我也忘了。
11: 哎呀，总之凑成10样，10全友嘛。
10: 这么个10全友？
11: 对呀。

0: 石头哥，我今儿开会才知道你要选村主任，我俩可激动了。哎呀，
1: 结果给那些老顽固打击的心都碎了。哎，
2: 那是村里的长辈，不能这么称呼人家。
0: 他们就是顽固，他只信那个姓纪的。
2: 那说明两位老村长做得好，尤其是保德叔，在那个年代就带领着大家基本上脱了贫，这老人们都切实得了好处，所以说支持纪瑞峰我完全能理解。
0: 不愧是实权友，还有心胸。
3: 来喽！
2: 哎呦，奶奶，这大铁锅还没扔呢。哎呦，
3: 这大铁锅炖肉多香啊，怎么舍得扔啊？嗯，哎，快把锅垫子给我拿出来。
2: 哪儿啊？
3: 桌子底下。啊！
2: 哎呦，这锅垫子是好东西啊！啊，我告诉你们，它比我岁数都大。哦，哎呀，我当时回来之前就在想，可千万别把它扔了。
3: 快快快，都坐下，坐下尝尝奶奶的手艺，快坐下吃。哎
2: 哇，太香了，奶奶！
3: 你是八大碗的儿子吧？
0: 啊，对。
3: 我这手艺啊，还是跟你爸学的。你快尝尝那味儿正不正？
0: 甭尝了，这闻着味儿我就知道，比我爸做的要好。
3: 哎呦，这孩子真会说话。那个，你们慢点吃，慢点喝，我呀去串个门去。就是咱们对门那个窗花陈家，昨天说好的，今天就看纸牌啊。嗯，你们吃喝，吃完喝完了都别动啊！待会儿我回来收拾啊！
4: 奶奶，你慢点啊！
5: 慢走啊！
2: 哎哎，来来来！哎，
6: 嗯，谢谢石头哥，
2: 哥几个多吃一点啊！
6: 谢谢石头哥，
2: 吃饱了好喝酒。哎呀，嗯，
0: 哎，太香了！
7: 嗯，感谢二位，替不招人待见的石泉友仗义直言。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
0: 能跟我这样成为兄弟，荣幸了。
2: 对呀、啊、荣幸荣幸。
0: 哎，还有我呢。
2: 这个地方不错啊，应该有人在这儿养过牛吧。
8: 嗯，前两年有人把这儿包下来养牛，没干几个月吧就拉倒了。
2: 咱们金山岭附近的牛肉好吃，我估摸一下啊，就这圈里养个几十头没问题吧？
8: 那肯定没问题。
0: 养牛啊，那多慢呢，三五年都见不着效益。
2: 咱们不养牛，但可以请家里有肉牛的养殖户把牛寄放在这儿，我们免费替他们养。
6: 那咱们有啥好处呀？
2: 卖牛肉啊。
6: 现杀现卖啊。
2: 咱们村土地流转的时候规划就是搞旅游，这现杀现卖是旅游吗？咱们不卖生肉，卖熟肉。
7: 你觉得昨天晚上我奶奶做的牛肉怎么样啊？
6: 不错，
2: 跟你爸爸比差远了。我记得小时候赶集，只要能吃上一碗八大碗的牛肉，能香着半年。老爷子现在还做吗？
6: 开饭馆需要本钱，我们家也没有啊。
2: 回头我登门拜访，请老人家出山。
6: 走，咱们接着瞧。
2: 好，嗯。院子不小啊，把这收了，置上大锅，能漏粉条。
6: 粉条？嗯。
2: 光有牛肉没有粉条能行吗？咱们整个金山岭镇，要说做红薯粉，手艺最好的就要数咱们村的粉匠刘了。他现在还漏粉条吗？
6: 住楼房了，这也没地儿漏粉条啊。
2: 他最多也就60，身体咋样？
9: 整天在广场上跟人抬杠，那嗓门嗷嗷的。
2: 你们知道昨天晚上我奶奶不舍扔那锅垫子是谁做的吗？是十里八村的头把木匠高大爷。我记得我头一天回村就看见他了，还跟他打招呼来着，结果他没认出我来。但我看得出来老人家身体状态不错，而且一头银发，个性十足，适合包装。
6: 哥，他就是个木匠，包装他干啥呀？
2: 你仔细想。这两处房子呀，我太熟悉了。这就是我们家，山沟最里头，安静得很。

0: 你们看看，这院墙啊，都是石头做的。这要是能打造成一个铁匠铺，那就太有特点了啊！
1: 铁匠铺，
0: 成本虽然是高一点，但是于铁匠的手艺好，有他在，生意差不了。我们家炖肉那锅就是他打的，
1: 我爸炖肉那口大锅也是他给打的。
0: 你瞧瞧，没有一口好锅，炖出来的肉能香吗？
1: 锅垫子，锅，粉条，牛肉，嘿，哥，正好一套。嘿嘿，
0: 光吃还不行，咱们得搞点民间艺术。我奶奶昨天提到的窗花陈有名，我听说啊，咱们梓塞市当年的市长。 专门派人去他们家订过好几套窗花，作为出国考察送给外国友人的礼物。
1: 哥，你这到底要干啥呀？

0: 你们呀，把刚才看到的，无论是房子和院子，只要有可用之处的尺寸，全都量一下。今天晚上我们家集合做规划。
1: 好。
2: 喂，你们两个怎么了？是不是觉得体验式农庄不行啊？
1: 石头哥，你真是有脑子，
3: 也有勇气。
2: 那你们这低头耷拉眼的干啥呀？
3: 可是你得指着高木匠、于铁匠、粉匠刘和窗花臣，
2: 那咋了？
3: 那天开会，他们四个都看不上你。那于铁匠，他还骂我来着。
2: 我现在不是还没做出成绩来了吗？他们当然看不上我了。
3: 我爸也够呛能来。
2: 为啥？
3: 他听说季瑞峰要重新收拾十八个院子，可兴奋了，说季瑞峰一定会请他回来。
2: 小虎啊，那是你爹。
3: 你就不能帮石头哥把他撬过来？就我爸那犟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我还能请得动他呀？
4: 石头哥，宝德叔开矿的时候，我爹在矿上给他做过饭，他对老季家是有感情的。我这是想撬，我不也撬不过来呀？
5: 咱们呀，先做规划，把我们心中最美好的记忆全放在这个体验式农庄里。
4: 你这个想法是真好，但是得花多少钱呢？先别提钱，谈谈方案。方案是不错，可实施起来得有预算呢。你怎么也提前呀？我说的是预算。
5: 那行，预算的事就交给你了。
4: 啊啊！需要多少工多少料，你给我算明白了。
5: 我试试啊。
4: 小伙，你在市里上过大学，跑手续的事就交给你了。好。
5: 如果遇到困难的话，就去找电视台的赵台长，他是咱们金山岭人，还当过我的班主任，一定会帮忙的。
4: 好嘞，石头哥，这方案里的我爸，你就别指着了，
5: 又不是一个人会蹲肉。
4: 要不，明天开始，我跟八小虎再跑一跑，把什么木匠啊、铁匠、粉匠，还有刻花匠都找找。
5: 哎，
4: 不是。
6: 你们就这么不相信我能把村里县城这几位老人请来啊？我也不信。嗯，不是哥，你没听见那天开会他们说的啥？
4: 他们说什么跟我请他们过来工作是两码事儿。再说了，咱不都调查过了吗？他们现在闲着呀，怎么可能拒绝我的好意邀请呢？明天一早，你就配合我。
6: 好，
7: 那咱从谁开始？
4: 咱们先易后难。 最容易的，肯定是对门儿。
6: 陈大爷，
4: 嗯，

0: 哟，
1: 陈姨，早啊。
0: 石头，
1: 哎，
0: 你奶奶没在我们家。
2: 我知道，我找你有事儿。
0: 找我？
1: 啊。
0: 啊，进来说吧。
1: 哎，
0: 啊，快进来，进来。
1: 哎，
0: 你俩坐下。
3: 哎，陈姨，您家这家具选的是咱古川村头把呀？
0: 是吗？
3: 嗯，您看，这材料，哎，这样式比我们家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0: 哎，石头，快坐下。
1: 哎，
0: 嗯，来喝水。
4: 可我儿媳妇看照片就说

0: 土气，
1: 本来说好回家坐月子，可来电话又说不回来了，说怕孙子在我们家给养土了。
2: 这话怎么说的呀？您家我哥不也是咱村土生土长长大的吗？啊，不还是照样把这洋气的给拿下了？
1: 就是啊。
3: 陈爷，你们家怎么一张窗花都没见着啊？
1: 那土玩意儿没贴人家儿媳妇还不回来呢，这不都收了。
3: 那太可惜了。嗯，瞧瞧，
4: 大姨刻的窗花漂亮，这怎么能叫土呢？这是大雅的艺术啊。
3: 对。
1: 哎呀天哪，石头，你这回来咋更会说话了？
3: 其实我来找您就是为了这门艺术。我想把苍子沟老村改造成体验式农庄，所以想请您出山教客人刻窗花。
1: 哎呀，老了眼睛看不见了。
3: 不能吧，纸牌那么小的字儿您都看得清清楚楚。
1: 一提刻窗花手抖。
2: 没发现呀。爷，您这手抖得也太假了。这窗花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里头老火了，回头让石头哥给您包装包装，您这名气一套窗花200，你都得抢破了头。
1: 真的啊？这窗花是刻不了了，但是以前刻的都在这儿，也别200了，180你都拿走吧。
3: 哥，陈爷，您再好好考虑考虑，
4: 这门手艺需要传承，体验式农庄正是一个好的平台。
1: 啥叫传承啊？我以前也不是没收过徒弟，还不是一样？你就别费口舌了，我爸得看孙子，人家一个电话我就得走，我是指定不会跟你干。
5: 哥，
6: 就这还是咱说的最容易的呢。
3: 判断失误啊。咱们原来说谁最难来着？
6: 八大碗啊。
3: 好，供他去。
7: 八大叔，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啊，
8: 石全友。
7: 八大叔，你老还认识我啊？
8: 不认识，我听我儿子说的，他洪涛还有二强，这不都跟你混的吗？哎，对了，二强，我儿子缺心眼儿，你也缺呀、啊？你这，
7: 八大叔啊，这些都是切牛肉的吧？每把刀都有分工，您干活可真讲究啊！切，
8: 那是。不过你少拍马屁啊，想让我跟你到山沟里去摆摊儿，那是砸我八大碗的名声。以后想吃我炖的肉，哎，你得排队等号候位。不过你还未必能候得到。你想啊，那边18个小院，他怎么也得住100万是人吧？我这肉啊，得优先供应贵宾。哎，不过他要是有剩的，我可以送你两个。
7: 哎呀，我这次来呀，压根儿就没指望能请动您。
8: 那你来干嘛呀？
7: 我就是想打听打听。季瑞峰一个月给您多少钱啊？
8: 打听这干嘛？
7: 我这不也正在招工呢吗？工资上想有个参考。
8: 我跟老季家那什么感情？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价钱没谈。
7: 哎呀，那我可真替季瑞峰高兴啊！有您老在，那小院度假村的生意肯定错不了。不过话说回来了，到时候客人肯定多，您老得注意身体。告辞。

0: 二强，你还挺等我。哥，
1: 妈妈，妈妈，
0: 真的要走？

0: 北京机会是多，可小宝上学的问题怎么解决啊？还不知道，还是留下吧。我需要工作，
1: 我聘用你。
2: 谢谢，我不能接受。
0: 就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3: 北京，北京，
0: 小宝，拿着你的小箱子，给妈妈带箱子。
4: 我拎得动。
0: 这孩子劲逞强，还要照顾我。
4: 来吧，妈妈先拿上去，然后你再拿大箱子，好吗？往里打，再往里坐一个。
5: 我来吧，我来吧。
4: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这箱子我得再收个人钱啊。
5: 为啥？
4: 这箱子个儿忒大了，
5: 不是？你这车上有标识规定箱子尺寸吗？你水乱收费，我得投诉你的。
4: 哥们儿，我这车确实没有标识，我也说不过去，算了，算了，等会儿，
5: 我再问问啊，这孩子怎么收费啊？
4: 孩子。
5: 跟大人一样，一百二啊，
4: 这就不对了。儿童应该半价，
5: 不是他一样坐一个座，他凭啥半价呀？要不这么着，让他抱着。
0: 哎，行行行，
4: 你坐过飞机没有啊？你见过飞机像允许大人抱着孩子的吗？除了婴儿以外，全都得占一个座。但是儿童还是半价。
5: 哥们儿，我开这是车，不是飞机。
4: 那得按规定收费啊。
5: 走不动，我顶，快点吧。
4: 走走走走，马上走。
5: 这么着，哥们儿，今儿算我倒霉，行吗？啊。
4: 孩子半价，赶紧上车，别耽误时间，好吧？
5: 好，
4: 等等，
5: 哎，
4: 丢咋了？
5: 你把票给我看看。查票？
4: 车票？我看符不符合国家统一的报销标准。我们按座卖钱，没票。 没票？ 啊，没票怎么上税啊？
5: 不是你管那么多干啥呀？哈，
4: 感情你这是黑车呀？
5: 你小子，是不是跟你找茬打架呀？啊？
4: 哎，师傅，您别生气，别生气，别着急，慢慢说。
5: 不是我生气。
0: 是你爷们儿成心找茬打架，不是他，不是什么呀？大爷不伺候你了，啊！让你爸带你坐飞机去，走。你家都有病。石全友，你想干什么？你成心捣什么了？这孩子本来就不想去，这么耽误下去，下趟车到北京天都黑了，住的地方都不好找。
5: 对不起啊。
3: 我是怕这坐黑车不安全。村里去北京都是这种车，你当年上大学不也一样？你怎么不要票？
5: 没想到你这人还挺好玩的。我怎么好玩了？
3: 我考你个问题。嗯。世界上最遥远的天是哪天？
5: 最遥远的天，想不出来。
3: 明天呢？你连这都不知道，我还以为你挺厉害的呢。
5: 为什么是明天啊？ 日和月都走到一起了，你说冤不冤？是这么个缘法啊？
3: 就你这智商，竟然让我妈没走成，真幸运。
5: 小宝，你别理他。我呀，不光运气好，还是有点实力的。不信，我考考你。
3: 来呀。
5: 问：三个小孩吃三个饼，用了3分钟，那90个小孩吃90个饼，用多长时间？90分钟
3: 啊。
5: 错。 也是3分钟，为什么？你自己想。别生气了，当年我上大学你送我，咱俩不是也错过好几趟车吗？到北京天都黑了，实在不行明天再走呗。反正你也没找到工作，也不差这一天晚上。我知道了，
3: 他们是一起吃的，我被你骗了，该我了。
5: 什么样的轮子只转不走呢？风车的轮子。你怎么知道？我就说我有点实力的嘛。下面该我了。如果你要是没答对的话，你就跟我一起劝你妈妈留在这儿。你敢不敢接招？
3: 放马过来。
5: 好。
0: 石全友，
5: 我跟孩子玩个游戏，你别着急。提问：一只凶猛的恶猫，为什么遇到了老鼠？
0: 拔腿就跑，他看见的是机械老鼠，打不过。嗯，
5: 不对，
0: 那就是猫从小没吃过老鼠，害怕。你
5: 输了，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一只凶猛的恶猫。
3: 那为什么拔腿就跑呢？
5: 因为老鼠一见到猫，一定会先跑，所以猫是追上去的。哈哈哈哈哈！兑现你的诺言吧。
0: 妈妈，我输了，那咱们今天别走了，我不能耍赖。石全友，你糊弄小孩有意思吗？
5: 在我眼里，他不是小孩，而是

0: 堂堂的男子汉呀、啊。
1: 我问你啊，你会多少个脑筋急转弯啊？
2: 一二百个吧。
1: 哇，这么多呀！哎呀，我也会一二百个，咱俩是棋逢对手啊。找时间，我一定好好跟你斗一斗。
3: 他对你没好感，你忘了之前一见面就跟你动手？
1: 他上次见我动手，这次没有啊。这叫什么？这叫做化敌为友。小宝，你不愿意去北京，是因为舍不得班长的职务吧？
2: 你怎么知道我是班长的？
1: 啊，因为像你这么聪明，就肯定要当班长啊。
3: 小宝，拿着东西，咱回家。
2: 我还想跟叔叔再玩一会儿。
3: 小宝。哎，你别过来，你以后别在背后打听我和孩子的事儿。我也不希望村里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
4: 哎，哥，给那娘俩送走了？
1: 嗯，
4: 人送走了，你也就死心了。
1: 不，我已经看到了希望。走，本家留下。咱们得找个地方买点粉条啊。
4: 哎，哥，
1: 嗯，
4: 咱买粉条干啥呀？
1: 登门拜访，总得带点礼吧。之前那两家，咱们空手而去，结果空手而归了。
4: 这送礼是对的，但人家粉匠刘就是做粉条的呀，咱给做粉条的送粉条，能指定爱销吗？肯定不能送粉条。
1: 咋不能啊？正对劲儿。
4: 啊？哎，哥，
5: 哎，咱又不熟悉，你说来就来吧。还拿啥东西呀、
6: 啊？刘大叔，我可给您备了份好礼，您看看。
5: 粉条子
6: 啊！我听说自打你们家搬了楼房，就没地儿漏粉了，怕家里没得吃。
5: 一辈子不吃，我也不能吃它。我石头啊，你给我弄这些破粉条子，糟践我呢？
1: 不是，这，哎，这粉条怎么了？我可是走了四家，好好挑的，他们都说这是手工粉，我才买的，而且是最贵的。
5: 这是去年的陈粉，晒粉的时候就上冻了。
1: 哦，要不说您老是行家呢，一眼就看出来了。
5: 嘿。漏了一辈子粉了，我还看不出个好赖呀、啊！哎，
1: 您说您这身体这么硬朗，哎呀，怎么就不漏粉了呢？漏腻歪了，
5: 都怨你大婶儿啊，非要住这个楼房，没地儿支锅，风箱也没了，还漏啥粉呢？
1: 那我要是找个地儿让您再漏粉，您还漏吗？
5: 我，哎，我说你啥意思啊？
7: 叔，石头哥是诚心诚意请您出山。
5: 哎，现在城里人吃的那都是机器压的粉，我出山有啥用啊？
1: 我就是想吃您做的红薯粉，那叫一个地道啊！嗯，
5: 想吃啊？
1: 嗯，
5: 想吃哪天找个院儿，支上大锅，我专门给你漏点，出山就不必了。我说石头，你说你在外边挣俩钱儿，这也太狂了。这自己想吃口粉条，那还得专门支个摊子。
1: 不是我想吃，是跟我一样在城里生活多年的年轻人都想吃您的正宗传统手艺啊。
5: 哎，
1: 刘大叔，我请您出山是想跟您合作搞经营，只要您答应，工资您定。
5: 啊，还给工资？
1: 当然了，还想让您帮着带徒弟呢。咱们的传统手艺需要传承，需要发扬光大。
5: 哎呀，我看这不好吧？上次开会，我可没说您好话呀。
1: 我听说了，您要是觉得我小石头以后还过得去的话，再夸我也不迟啊。
5: 哎，我说石头啊，你说这真的假的？你俩不是在逗你刘叔玩吧？
1: 这样，我留下一份聘用合同，您老先看看，要是觉得合适的话，您就签；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咱们再商量，随时改。
5: 嗯。

0: 走，高木家，好。
1: 拿马。拱足，哎呦，干！
2: 哎呀，走了走了，再晚回家，老婆子不给饭了。走了，
3: 出息。杀一盘。
0: 您下棋是宁失一子，不失一仙，临杀不及，稳中求胜。您是象棋界的高高手啊，我可不敢跟您下。
3: 小石头，
0: 高大爷，你认出我来了。
3: 嗨，那天你一打招呼，我就感觉你面熟，后来一开会。我就想起你是谁来了。孩子，你这没毛病吧？
0: 咋了？
3: 要是没病能和季瑞风争，那是鸡蛋碰石头自不量力，那是鸡蛋碰铁锤不堪一击，那是鸡蛋碰斧子粉身碎骨，那是鸡蛋下油锅自取灭亡。
0: 合着你就认准我是个蛋了呗？
3: 那您还能是个啥？
0: 高大爷都知道咱们县是普通话之乡，咱古川人说话幽默，可在咱们村里您就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啊。
3: 你少说俏皮话，坐坐下说。
0: 哎呀，这象棋是您做的吧？哎呀，纯手工打造，太难得了，您开个价吧。
3: 你买我象棋
0: 啊？就这工艺我收藏。
3: 我这玩意儿都能收藏了？
0: 您出个价儿吧。
3: 哦，你是真有病。
0: 高大爷，您这么说话我就不高兴了。您知道我是怎么对待您的吗？我还没出生您就给我奶奶做了一锅垫子，我从小就把它当作是我们家最好的家具，我每次用完一边擦一边欣赏您的工艺。我这次回来，我看见我奶奶搬家，愣是没舍得扔了您这锅垫子，我是喜出望外呀。我已经珍藏了，我打算把它传给我儿子，再让我儿子传给我孙子。您说我这么尊敬您的手艺，您作为长辈，不是说我脑子有病，就是把我比喻成蛋，这合适吗？
3: 你拿我的手艺这么当回事儿？大爷不知道，大爷伤你的心了。
0: 我伤不伤心的不重要，我担心的是现在这年轻人啊，根本就不知道这木匠活到底是咋回事儿。他们只认机械造的，不知道这手工的魅力。我这不是开了个体验式农庄吗？我什么都不放，但是木匠活我必须要把它放进去。这不现在开始招聘了吗？来面试的人还真不少，长江流域有名的木匠都报名了，他们正在订飞机票火车票呢。
3: 那你是嫌我岁数太大了才那么远招人？
0: 您我可真没敢想，我知道您不信任我。
3: 不信任呢是因为不了解。今天呀、啊、你一说把木匠活发扬光大，哎，我就明白了，你呀、啊、是有慧眼呐。我12岁就拜祖师爷鲁班，干了大半辈子的木匠，我就发现这个木匠活里啊它有魂，这个魂不能丢。
0: 精辟。
3: 那你就别让长江边上的人买票了呗。这副象棋啊送你了，大爷请你喝酒去。你一看酒量你就知道大爷身体有多好了，三四个年轻木匠干不过我。
4: 大爷咱哪喝去，还有我呢。
0: 去。
5: 瑞峰。
6: 哎，瑞峰。
5: 八大碗刚做好的一锅肉，那边拿过来给你尝尝。
6: 我记得您炖的肉老爷子老爱吃了，进屋呗。
5: 家常便饭，您请您请。
7: 呀，瑞峰回来了。
6: 二叔老舅，你看谁来了。
7: 哎呦，八大碗。哎，干啥来了？
6: 这不给各位老板添个菜。
7: 哎呀，挺懂事啊。哎。

0: 行，端厨房装盘啊！哎，不用，就搁桌上就行了。哎，
1: 什么破锅就往这么好的桌子上放？我说老八，你懂点事儿吧？啊，
2: 那装盘，
1: 方老板，哎，
0: 坐下，坐坐坐。
1: 哎，哎，常老舅，你还记得吧？
0: 我农园之前有个厨师，特别不守规矩。哎呀，动不动就想上桌。哦，
1: 我知道，后来不是让你给开了吗？
0: 是。
1: 哎，
0: 不坐了，不坐了，不坐了，我站着挺好。哎，
1: 老八，
0: 哎，
1: 你刚才叫他什么？
0: 瑞峰啊，这我还能叫错吗？
1: 除了我们家里人，全村人都管他叫。
0: 季董事长，
1: 老舅不用这么客气，八大板又不是外人，老爷子开矿的时候他就跟着老爷子。对对对，那时候在矿上做饭，一直跟着宝德大哥干，这不，想跟董事长干。<笑>
0: 有厨师证吗？没有。
1: 咱们民俗风情度假中心虽然开在村里。 但是严格按五星级的标准，主厨必须是特级厨师。刚才你看到那个没？那是我食堂的大厨，国家二级厨师，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你岁数应该比我大吧？啊，你说你儿子那么不争气，你说早点给你生个孙子让你带，何必到处找工作呀？都是老熟人，哎，直接说不要吧，显得打脸，是吧？
0: 关键是你难为我们家润凤，啊！
3: 二叔，八大板不能当主厨，但是来院子拾到拾到啥的总行的。
0: 我当上村主任之后，也要帮助贫困户就业，不是吗？
4: 八大板，我一定优先考虑你。
0: 不用了，季大董事长，我不是贫困户。
5: 啊，那什么二级厨师啊，把这锅还给我，那锅是我们家的。

0: 老爸，别摔，那是我打的锅。哎，老爸，咋了？哎，心脏有事儿啊？我碰见两条狗，狗眼看人低。
1: 咱们今天是收获颇丰啊！是，吸引来两员大将高木匠、樊向刘。哎，
2: 可这窗花陈怎么就这么难请啊？我石头哥，
1: 嗯，
2: 你这不是跟梁依依从小就……
1: 你说正事儿呢，你聊什么八卦啊？
0: 这哪是八卦呀？你想请窗花陈，你就得找梁依依帮忙。
1: 这为啥呀？他俩不是亲戚？这梁依依，他是窗花陈的徒弟。徒弟
0: 啊？
1: 客窗花？
0: 客窗花？
1: 我咋不知道啊？
3: 哥，生完孩子拜的师，
1: 完事之后那时候还没离婚呢嘛。
3: 哎，季宝德亲自出面求的窗花陈，
1: 你咋不告诉我呢？
3: 关于梁依依的情报，我这都屏蔽了。
1: 这么重要的事你给我屏蔽啊？

0: 废弃的老村，把它改造成一个体验式农庄。
1: 两军对垒需要的是战术，
2: 我既不想为他工作，我也不能为你工作。
3: 帮扶贫困是最要紧的事儿。
4: 以后我的项目优先招聘贫困户，
1: 预支3个月的工资。
5: 他可太阴了，能干的全都选走了，剩的呀全都是些老弱病残。
6: 是想用资金优势压倒我。
7: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26集。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

0: 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你怎么来了？想
1: 求你帮个忙。
0: 太晚了，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
1: 这才几点啊？八点还不到呢。大城市的上班族还没吃晚饭呢，你就不见客了。

0: 小宝，写作业呢？
1: 你有话快说，孩子睡得早，买了明天一早的火车票。你还要走？你有事儿没事儿？你会刻窗花，跟陈毅学的？
0: 对。
1: 啊，太好了！把你的手艺带到我的体验室弄妆吧，就当是帮我了。
0: 可是孩子爷爷一直希望我跟他爸复婚，我帮你和季瑞芳打擂台，我怎么对得起老人家？我不想留在古川，就是因为我既不想为他工作，我也不能为你工作。这事儿你以后别提了。
1: 明白了，那你能不能帮我去求求陈毅啊？你毕竟是他的徒弟，你跟他好好说说。我真的很需要这门手艺。
0: 可我没时间了，我明天一早就走。
1: 那行。
2: 明天一大早，我送你们俩。
3: 没这个必要吧？
1: 你拎着个大箱子，还要带着孩子，赶火车多不方便。真的不用。祝你在古川的一切心想事成。
3: 提问：有一个字，人人见了都会读错，是什么字？
1: 哎呀，叔叔今天喝多了，脑袋不转了。你让我再想想啊。
3: 来，用水醒酒。
1: 行了，回答我。哎，你别理他，你走吧。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想跟小宝玩会儿，每人只出三道题。求
3: 你了，妈妈。
1: 耶，
3: 妈妈同意了。
1: 你出题吧。哎，
3: 什么字人人见了都会念错？
4: 我认输，错字啊！你不念错就是你错了。哦，哈哈哈哈哈！对方啊，我说你呀，回村干事业的决心，真让老舅敬佩呀，太棒了！这现在的年轻人，
5: 老舅，又有什么事儿啊？直说吧。
4: 你这怎么考虑老舅呢？老舅没事儿。 自打上回那10.2万拿回去给了你舅妈，嘿呦，把你舅妈给美的呀！老舅，我能顺服一年。但是我也是真关心你啊，你这个忙归忙，也不能不管儿子呀。我也没有不管，就是他妈吧对我有成见，所以我也不好去他那儿。
6: 但我想好了。 从明天开始，每天中午我去接小宝放学。
5: 时间久了，我们爷俩的情感啊也就亲热了。再让小宝好好做做他妈妈的工作，老爷子就想我俩复婚。

0: 听老人家的话呗。
1: 嘿，这就对了。
2: 你中午见，北京见去啊？你赶不回来吃中午饭啊？
0: 什么北京啊？小宝不就在镇里的中心小学吗？二年一班。
2: 我那孙女跟小宝在一个班，小宝今儿就没上学，跟着梁依依啊去北京了。
1: 去北京了？嗯。这个女人想干什么呀？小宝可是咱们季家的长孙呐。
0: 不可能吧？
3: 什么人始终不敢洗澡？
4: 这个太简单了吧？
3: 哪儿简单了？
4: 我起码知道两个答案：雪人、泥人。哎
5: 呦，行啊，算你答对了。现在咱俩2-2平。
0: 嗯。要不你跟你妈妈说说，明天早上让叔叔送你们俩。
4: 好啊，我们再大战一场。
6: 纪小宝，
0: 咋了？
7: 妈妈叫我尽力给大奶奶弄，真的不知道吧？
0: 啊，那行，那我先走了。
5: 咱们后会有期。
0: 小宝，小宝，
4: 爸爸，
0: 儿子，我还以为他们真的把你带走了。
4: 今天没走成，明天早上坐火车走。嗯，
7: 爸爸。其实我不想走，
0: 那就别走了。爸爸走。
6: 妈！你干嘛去？孩子没穿外套，外面冷。
0: 他是我儿子，我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那个，
6: 你是想带的是衣服吗？你可以把衣服拿回来。
0: 孩子以后跟我。
6: 那不行，咱们有离婚协议，孩子归我抚养。
0: 你不有男人了吗？我怕他喝得醉醺醺的打孩子。
6: 妈妈，你小宝。
0: 一。
8: 他误会了，你现在追上去只会跟他闹得不可开交，让邻居们看笑话。
6: 都怪你。
9: 是怪我。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拦着你们娘俩走了。我就是不放心带着孩子去北京。
6: 你和季瑞峰一样自以为是。我想靠双手养活自己，培养孩子，我能做到。我不需要你为我创造工作机会，我也不会挣你给我的工资。我更不欢迎一个喝了酒的人大半夜来我家，特别是你。

0: 别哭了。
1: 妈妈，
0: 你看，爸爸给你买了个新箱子啊。你，我们试试看新衣服，好不好？啊，试试这个。
1: 试了，我妈也不让我穿。
0: 你以后跟爸过了，妈妈管不了你了。
1: 妈，我就哭了。
0: 啊，好，别哭，好，爸爸说错话了。那你今天和爸爸睡一晚好不好？上次和爸爸睡，都好几年前的事了。爸爸真的很想你啊。
1: 我说妈妈晚上睡觉没人保护不行。
0: 妈妈，不是和那个爸爸讨厌的人在一块儿吗？
1: 妈妈也讨厌他。
0: 真的？你说这个，爸怎么不信呢？
1: 真的，刚才他一进门，妈妈就撵他走，是我要找他玩会儿脑筋急转弯的。
0: 你还和他玩？
1: 嗯，他还挺好玩的。
0: 我告诉你，你以后不许和他玩了。
1: 好吧。
2: 谁会跑？马会跑。马儿怎么跑？四脚腾空仰天角。谁会游？

0: 小宝，哎呀呀呀呀！
1: 妈妈，你看爸爸给我买的新衣服能穿吗？
0: 能穿，好看。
2: 你不会在外面待了一宿吧？

0: 我没那么傻，你是孩子爸爸，孩子跟你睡，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我和小宝聊过了，他也不想去北京，小宝成绩好，又当上了班长，比他爸强多了。

0: 我已经尽力了，你量力而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小宝，你答应和妈妈去北京，为什么反悔？
1: 妈妈说妈妈找工作会很辛苦，我不想让妈妈辛苦。
0: 我只是实事求是啊，我没有利用小孩的意思。好，我谢谢你，但是我不能接受你的工作邀请。 小宝，回家拿书包，妈妈送你上学。
2: 耶，
3: 爸爸，你把妈妈留住了。
0: 是暂时留下。妈妈回家上网给你找学校，然后妈妈找工作、租房子，等一切联系好了，我们就去北京。走吧。
2: 哎，
3: 等一下，这是我给小宝买的新衣服。
2: 孩子衣服挺多的。
0: 是，你是把小宝照顾得挺好的，但是我这个做爸爸的，总要尽些责任吧。
4: 小宝，谢谢爸爸。谢谢爸爸。我来拿。对不起，兄弟，来晚了。董事长，人齐了，请您布置任务。
5: 我今天很烦。
4: 有一个人让我心情很不好。石全友，哎，三凤，这个人我们哥俩比你都清楚。瑞峰不想听到这个名字，你说话不会婉转点？
0: 为什么要婉转呀？石全友曾经是董事长的情敌，现在又是竞争对手，董事长心烦，就让他消失好了。
4: 消失？
0: 嗯。
4: 哎呀，丫头，你比我狠呢。
5: 三凤。
0: 你说说怎么让他消失啊？我负责招聘，我打听过了，听说您要回来，很多在外边打工的人都想回来跟你一起干。那是啊。可是他们回来就会很在乎工资，因为他们在外边都挣着钱呢。
5: 说的都是废话。
4: 这个安老取酬很正常啊。
0: 可是如果我们招在村里没出去过的人呢，就可以节约资金成本，将近一半呢。
6: 会不会那些人能力不行，而且形象不好？毕竟我们这做的是服务业。这些我都对比过了，您这些担心啊，完全没有必要。在村里没出去过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因为思想观念守旧，有的是因为家里缺乏劳动力，有的是因为父母生病。可是他们的条件和素质都不差，而且贫困户的比重非常大。
7: 啥话题来着？跑题了吧？哎呀，跑山后边去了。
6: 董事长，我建议您找田书记聊一聊。咱们招聘针对贫困户，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啊。而且在签订劳务合同的同时，我们可以提前预支3个月的工资。
7: 凭啥提前预支啊？还仨月工资？有钱咱也不能霍霍呀。
6: 就是啊，
5: 结束。
4: 扶贫帮困是企业家应尽的义务，也是未来村主任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我用多少贫困户作为竞争对手的石全友，就得用多少贫困户。我先付他3个月的工资，石全友就得付他3个月的工资。你这个主意妙啊！我不费吹灰之力，只需要用钱就能把他撵走了。
6: 还有啊，提前招聘。
8: 提前挑人，就算他们有经济实力被迫接招，那挑的都是我们挑剩下的人。爸，走了。
9: 哎，儿子，干嘛去？我去市里跑个手续。
8: 这石全友挺看重你啊。还行吧。
9: 走了，
8: 不不，等会儿。有事儿啊，爸。爸也没什么事儿，这。就是爸想你了。不是，
9: 爸，您这说的好像见不着我了一样。
8: 我就去跑个手续，完事儿我就回来。
9: 当然你回来可就晚了嘛，不是？
8: 不是，爸，您别吓我，您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走走走，我带你去看看。
9: 你怕你爸这儿好，你爸身体好着呢。
8: 那你啥意思啊，儿子？就没问出。

0: 么香味吗？
1: 我何止是闻着了，我还听见了呢。二半夜你就起来炖肉，你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0: 要不吃点肉再走。
2: 你给我炖的，
3: 我还以为谁家要办事请你帮忙炖的肉呢。
2: 谢谢啊，爸，你给我留着，
1: 明天晚上我就回来。
4: 不是明天，这明天这肉它就不好吃了，它就
1: 没事儿。爸给炖的肉啥时候都好吃。我再说了，我小时候我也没少吃别人剩下的肉。
3: 走了走了走了。
4: 不是，嘿，这孩子，我跟你说啊。
3: 哟，于大爷，找我爸呢。
5: 小伙，
6: 进屋坐。
7: 哎，小伙小伙小伙，哎，老爸兄弟，你还没跟孩子说呢啊？我就差这么一点儿张嘴了，儿子，你先进来，先进来，儿子。哎，哎，儿子，
8: 我问你，你是不是我儿子？
1: 不然呢？
8: 不，爸，你有什么您就直说。我呀，是想把这锅肉让你给石天友送去。
1: 哎，爸，哎，您不是一直看不上我们石总吗？你送肉干嘛呀？
7: 我让你送你就送吧，那问那么多干嘛？
1: 哎呀，您这个时候送肉好吗？
7: 有什么不好的？
1: 您可是要去度假中心当大厨的，跟的那可是季董事长，这季瑞峰跟我们石总竞争关系，您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您这么做那是对自己的老板不忠，虽说不是两国开战，但你也得对自己讲究点。哎，行了行了，爸，于大爷，这锅肉你们老哥俩吃了，多喝点，好好交交心，我就先。
7: 哎，小虎小虎，我找你爸不是来喝酒的，昨晚我们俩刚喝完。
8: 对，喝了。哎，
1: 那爸您啥意思啊？
7: 我老爸，你跟自己儿子张嘴，咋这难呢？
1: 不是爸，你有话你就直说。
7: 我替他说，他是想好了，想去季瑞峰那儿啊当大厨，可人根本瞧不起他。我们俩合计着，一起投奔石泉友，
5: 直接去吧，不好意思的，
7: 炖锅肉，找个台阶下。啊，你明白了？
1: 明白，明白，明白。
8: 对对对，其实是你于大爷想去，他非拉着我去。
7: 哎，老八，昨个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8: 不是，小伙，
7: 我还不拉着他。一会儿咱们就端着肉找石总
9: 买牛肉的钱，
7: 可是我出的。
1: 哦，是吗？
7: 老于，你当着我儿子的面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9: 你昨天怎么说的？
7: 我说什么了？
9: 你说你能办得到，我儿子我能说了算。我做工作，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7: 我已经炖肉了，你还怎么着啊？
9: 那锅还是我打的呢。
7: 不是，你打锅我也没闲着呀。
10: 二强，
0: 哎，哥，
10: 你也过来。我咋觉得这牛肉跟以前不是一味儿呢？
0: 哦，我尝尝，我尝尝。嗯。
8: 是不对啊？
0: 不能啊！这我跟老于3点起床，4点赶集，这肉5点就下锅了。这无论是刀工、火候、佐料，还有这粉条，不应该有问题啊。
10: 那你说说哪儿不对呢？
8: 好像哪儿都不对啊。
0: 小伙啊，
8: 你尝尝。
10: 哦，不用尝，一闻我就知道不对劲儿。
7: 你胡说！你是我儿子吗？
10: 哎，慢点说。
11: 我是觉得您现在这手艺啊，
12: 以前是更上一层楼啊啊！再加上我这10年的思乡之情，这一口肉下去，我这口齿是留香一整年呀！哎
8: 呦，您这话要是不大喘气，那就更好了。你吓死我了，
7: 石总，你感觉老八的手艺还行？
12: 太行了！
7: 没我亲手打的这铁锅，他炖不出这么香的肉。
12: 嗯，
8: 是。
12: 于大叔，我也这么觉得。
7: 石总。别叫我叔，叫我老于就行。
12: 咱们古川的青年人咋能这么不懂礼貌呢？
13: 于大叔，八大叔，感谢二老这么看得起我。
12: 石总，给你们鞠躬。
7: 哎，别，千万别去。
14: 咱们村呢，在此赛事虽然算是富裕村，

0: 这个贫困户，比重还不少。帮扶贫困是党中央抓的最要紧的事儿。瑞丰有个想法，我觉得挺好。你说吧，瑞丰。
1: 以后我的项目，优先招聘贫困户，毕竟帮助一个人，就等于帮助一个家庭脱贫，
0: 这也算帮你们村委会分忧。
1: 但我觉得，做村里的项目，这是义务。
0: 说得好，瑞丰跟我一说，我就想，这既然是大类，解决贫困户就业，也应该算是重要标准。哎，瑞丰，你打算招多少贫困户？
2: 20个。
0: 哎呀，瑞丰，你这个觉悟啊，我都跟着沾光啊！我这个村支书又该受到镇里表扬了。那江勇。
3: 你那边呢？规模小，要不你少招点儿，15个。
4: 既然是公平竞争，我也招20个。
0: 你不能逞强，人家瑞丰招贫困户签的是一年的合同，先付3个月工资，你比不了。你别。
3: 哥，你答应他们了？他们可太缺德了，闹着玩下死手啊！
4: 季瑞峰是想用资金优势压倒我，我要是不接招的话，就已经输了，没办法。多印些招聘广告吧，必须招够20个贫困户。还有，他们也会招工，打听一下他们定的工资标准，我们绝不能比他们低。
3: 大家，这事就交给你了，能办好吗？
4: 哥，你放心吧，比贫困户送钱，那我还能办不明白吗？
3: 这不就收买人心吗？这馊主意谁给季瑞峰出的？
4: 别想了，小伙，快去城里办手续吧。
3: 哎，
4: 红腾，预算落实尽快开工，毕竟这季节不等人，一些基础的原材料已经可以提前准备了。
3: 这一开工就得动钱呐，
4: 哥。
3: 先付3月工资，那关键招人也得用钱呐。
4: 没事，你算一下大概需要多少钱，我转账给你。我要去趟北京，预算的事儿，电子版沟通，再有其他的事儿，随时电联。
3: 好。

0: 是肖哥吧？
1: 粉丝吧？啊，我说一直站在这儿呢，想要合影？
0: 好啊，
1: 给你个福利。

0: 来了。幸亏就你一个人知道我在这儿，不然就尴尬了。
1: 咖啡。
0: 铁粉粉丝啊，破费了。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牌子啊？
1: 我只知道你喜欢这个牌子，但不知道你爱喝的口味，所以我四种口味都买了。
0: 这是八杯。
1: 因为我不知道你爱喝凉的热的呀，所以四乘二。
0: 好有心啊！
1: 我是从200里外追来的。
0: 真的假的？啊，
1: 要不喝杯咖啡慢慢聊。我是专门来请你的。我在老家有个项目，是一个废弃的老村，我想把它改造成一个体验式农庄，所以想请你帮忙做做宣传。
0: 给多少钱啊？
1: 钱是肯定会给的，但是要取决宣传的效果。
0: 你可以走了。
1: 你这跳舞的地方真该换换，老是在高楼大厦里。

0: 诀窍，会看腻了。你要是能在牛圈边上、铁匠铺里、漏粉作坊边跳，肯定能火。
1: 想得美！我肖哥是什么人设？去农村，我长得像村姑吗？
0: 你肯定不像村姑啊！农村哪有你这么瘦的呀？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这大姑娘们一个个都吃得饱，穿得暖。
1: 停！
0: 喂，
1: 喝你三杯咖啡，不用找了。
0: 对不起，肖哥。哎，肖哥。

0: 喂，二强。
1: 哥，这个季日峰啊，他可太阴了，把村里边能干的、漂亮的、年轻的全都选走了，剩的呀，全都是些老弱病残。
2: 这个我知道，我已经想到了。残疾的贫困户，只要有劳动能力，我们也雇。
0: 要是原材料准备好了，立刻开工。
3: 工程必须要保质保量，不能偷工减料。铁匠铺、木匠房、漏粉作坊、牛肉馆的设备也得讲究，
4: 得让几位老爷子满意。
2: 还有，石头哥必须要嘱咐你一句啊，20个贫困户，一个都不能少。
3: 有残疾的贫困户，只要有劳动能力，工资也得是全额。
5: 笑哥，
6: 都怪你，我都3天没更新了，本来就不火，人家以为我退圈了呢。
5: 对不起啊。
6: 啊？咖啡，冰都要化了。我都听见了，怎么还有贫困户和残疾人呢？哎，
5: 在村里做项目比较困难，让你见笑了。
6: 你是大款啊？
5: 你看我像吗？
6: 在村里做项目挣钱吗？
5: 前途未卜。
6: 那图什么？
4: 那就得找个地方好好聊聊了。
0: 肖哥，我想好了，今天啊，我就把我所有的心里话都跟你好好的唠了。你知道，在我们这古川村

0: 所以现在咱们村真是危在旦夕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1: 行了，别说了，哥就怕煽情。发个定位，明天中午去你说的那个地方，等着我吧。
2: 这么说，你答应了？哎，谢谢小哥，谢谢。

0: 喜欢，带孩子玩呢。是啊，
1: 二叔，啊，看起来今年的收成不错呀。
0: 当时弄这个农业园，是你爸动员的我。要不是他全方位的支持我呀，我也搞不起来。
1: 全村呢，就您这一块肥肉了。
0: 那说明我的运气好。哎，主要啊，你爸看得远。
1: 我爸最关心的，就是咱古川村了。
0: 那。

0: 川接了你爸多大的光啊？不是吹，全职赛事还有比咱村更漂亮的吗？啊，不多。
1: 村子虽然改建的不错，但贫困户的生活还是难呢。哎
0: 呀，到啥时候都有穷的，这叫生态。哎，瑞芳，我听说你雇了20个贫困户，这招高级，先选好的。那石泉有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既要出钱，还雇了一帮老弱病残。哎呀，笑死我了。
1: 二叔，你还笑？你觉得我赢了吗？
0: 没赢吗？
1: 我出这招是为了撵石泉有走，他走了吗？
0: 没听说走。苍子国还进了工程队，
1: 人没走，还雇佣了那些老弱病残，在口碑上他占了上风。
0: 我也听到了一些议论，说这个小石头啊挺够意思的。
1: 第一个动员我回来当村主任的是你吧？
0: 是啊，村主任必须姓季啊。
1: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选？
0: 哎呀，我多大岁数了？就算我想选，你也知道，我这口碑。
1: 既然你都知道口碑的重要，石泉有的口碑要抬头了，说咋办？
0: 我也不知道咋办，你有招？
1: 有啊，二叔，你这么大一个买卖，也雇佣20个贫困户呗？
0: 你可别闹了，我农场的人不少了。
1: 您雇佣的都是二婶的亲戚吧？古川村的有几个？有一个贫困户吗？你这古川村最大的买卖，村里人没用几个，合适吗？
2: 爸爸，过来陪我们玩。
1: 好嘞。你这个承包合同到期，想要再续，难呐。
0: 哎，不是，瑞芳，哎，瑞芳，咱商量商量。瑞芳，哎呀，有你在呀，你这么好的买卖怎么能让给别人呢？哎，我是你亲二叔，啊。
1: 我当上村主任，一切要为村民着想。再说了，扶贫帮困不应该吗？你看小宝，他身边的那几个同学，看穿着就知道生活困难。二叔，你这么大一个农场，还有这么多空地，不行的话再开几个饲养项目。我这不是在坑你啊，我只是在帮你多种经营。不过呢，你雇贫困户的事儿呢，我要带全村人，谢谢你。
0: 谢啥呀，都是一家人，二叔主要是支持你。
1: 哎，你请了。小宝，和爸爸一起玩呗。

0: 于子忠，
1: 哎，哎，大侄儿，哎，回来了。嗯，这铁匠铺现在是有模有样啊。
0: 这原来可是你家，这买卖大叔要是做不好，对不起大侄儿对于叔的信任呢。
1: 家是我家，可土地流转已经归村里公有了，但我对这院子确实有感情。
0: 明天就开炉，大侄儿，第一件让我给你打个啥？
1: 锅，
0: 打锅对于我们铁匠来说简单，你可要个难点的，让我露露手艺。
1: 我想让您只打锅。
0: 咋着？你信不过大叔？
1: 要不您给我打个坦克吧？
0: 哎呀，孩子，你适合军人风大对台，可也用不着炮轰吧？再说了，那玩意儿，叔是真打。

0: 不了。
1: 说我跟你开玩笑呢，只打锅不丢手艺，民以食为天呀，家家户户都需要这口锅。再有了，一样东西做精了，不用天下第一，只要金山岭地区您打得最好，那就天天有订单呀。将来我还指望着您了，多带些徒弟，多带些家庭脱贫致富呢。
2: 大侄子，你这个站位太高了，其实我就是锅打的最好，绝不吹牛。
3: 哥，就这个院没动，也动不了。
4: 为啥？老村搬迁，多数都进行了置换，因为这个院子呀，人家没换，所以使用权不在村里。
5: 是频繁的给我制造机会啊。看来不见面都不行了。
4: 哥，我都没提梁依依，
2: 就怕你想起来。
1: 我俩从小是邻居，你以为你不提我就不知道那是他家？
6: 姑，来这么多人啊。
7: 哥，都是咱村自己人呐。
1: 那也是人啊。
7: 哎哥，啊，这个面生啊，
5: 这个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1: 你好，
8: 哎，
1: 您是？
8: 小伙子啊，让参观吗？
1: 让参观呀，欢迎欢迎，您随便看啊。
7: 哎哎哎，哥哥，这人谁呀？
1: 看样子应该是路过的。
7: 我还以为这山沟里没人参观呢，还真有。
1: 这没开业就有人参观，好兆头啊！
7: 对对对
1: 对，这位先生，您需不需要我找个人给您讲解讲解？
8: 不用了，你们忙你们忙，我就是随便溜达溜达。啊，
1: 虽然有人来，但恐怕只是个偶然。咱们体验式农庄的地理位置啊，不占优势，所以宣传很重要。嗯，带回来的那叫肖哥，就是专门帮咱们做宣传的。
8: 这儿行吗？斧子举高点，举高点。好，
9: 好嘞，
8: 走。好，哎，手举高点，手举高点，来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哎，检查卫生啊！
1: 我可是证照齐全的人啊，我们可都是检查过身体的。我就看您形象特别好，想给您拍个照片。
0: 嗨，干嘛呢？不准拍照，这是独门手艺。想学艺啊？那你得拜师啊！
2: 好，找机会我来拜师。
3: 二小，你之前给我发的导航准吗？
4: 准啊，我每天骑着电驴子来，都开着导航室，绝对准。嗯，
3: 肖哥不会是迷路了吧？
5: 不能吧？
3: 哎，这位哥岁数多大呀？上午不是来过一参观的，长得跟教授似的。
4: 不会就是他吧？
3: 肖哥是网名，真人啊是个女的。
4: 啊？
3: 那哥，我要不骑着电驴子出去迎迎？
4: 行啊，
3: 好。

0: 庆祝明天开业，大家干一个，来
1: 干杯。
2: 董事长，各位领导，大家慢慢享用，多提宝贵意见。
1: 哎呦，不愧特级厨师啊，怎么样味道？
0: 好。
1: 我听说石泉友明天也开张，
3: 他这不起哄吗？
0: 好事啊，打擂台你总得允许对手上台吧。
4: 就是啊，让他上来，董事长一脚就给他踹。石泉友就是我手里的这盘菜。
1: 什么意思？
4: 瞎呗。
5: 两军对垒需要的是战术，耍嘴皮子是自娱自乐，没

0: 用。
1: 徐总有什么想法？
0: 明天开业，我们的客人一定会住满。倒不是说条件有多好，主要是董事长的人脉厉害，再加上紫赛三大旅行社联合助力，想空房都难。我现在就是担心我们的客人会被吸引到体验式农庄去消费。
2: 哎，谁去小山沟啊？没事，
1: 有这个可能，会来村子里的，就想要感受田园牧歌。体验式的农庄迎合客户的需求，从这点来看，石泉友并不笨，他的这个定位就想要借我们的理。
3: 那不行啊，我们投入这么多，有大瑞丰那么多心血，我们不能轻而易举的让他坐收渔利啊。
2: 那可是游客要死乞白赖去，咱也不能拦着。
0: 我已经跟所有的服务员开过会了，凡是有人打听体验式农庄，就说强制性消费不靠谱。
3: 哎，三凤，你这主意不错啊。
4: 高。
0: 哦，对了，他们在仓子沟路口立了一个很大的指示牌，应该是想吸引来金山岭自驾游的客人。
3: 嗯，今天我路过看见了。
0: 就是不知道这私立广告牌有没有人管。
1: 二叔，你和县里熟，问问呗。
3: 这事儿二叔能办明白。

0: 50张照片，一个女性都看不见。
1: 帮我去衬衬衣。
2: 你说你往外撒钱呢，你不是冤大头吗？你
3: 这专业的活啊，还是要交给专业的。
4: 你这个体验式农庄就在金山岭脚下，你没学会借力啊。
5: 他们在路边立广告牌子，也没申请。
6: 得拆，
5: 咱们头一天开业，
7: 不让你们拆。
8: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27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

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7: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小满小满，麦粒儿渐满，北方为小麦收获做准备，南方部分地区和大雨拼速度，抢收抢轰。新一轮降水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转移营救被困村民。 AI 重新定义养殖业，智慧畜牧成亮点，畜博会上看产业创新发展。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蚁鸥进入集中孵化期，雌雄鸟合作哺育幼鸟。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高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1号是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儿渐满，此时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处于籽粒灌浆期，将熟未熟。小满时节呢，南北方天气差别是很大的，北方东麦区药房干热风，南方华南等地正遭遇龙舟水。 眼下，北方没有受到降雨影响的地区，老乡们已经开始为接下来的收获做准备了。河南南阳镇平县的小麦陆续进入到成熟收获期了。在贾宋镇黑龙庙村的麦田里，农技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麦田采取5点取样法进行测产，也就是取5个样点，测取母穗数。 每个样点又取10个穗儿，查穗儿粒数，随后进行评。

0: 均，再结合品种审定的千粒重，算出理论产量85折实产。
1: 平均亩穗收43.4万，穗粒收33.1粒，实产550.7公斤。
2: 测产结果大概在1200斤上下，我们也非常的满意。我们也趁着节气提前检修收割机械，清理晾晒场地，做好麦收准备，保证颗粒归仓。
0: 正在遭遇连续大雨的湖北襄阳，530多万亩小麦已经成熟了。由于连续的阴雨天气啊，与小麦成熟收获期高度重叠，为小麦抢收带来了不利影响。20号傍晚到深夜，我的同事郑宝玉记录下了当地雨口夺粮的现场。
3: 这里是襄阳樊城区的一处麦田，也是距离城区最近的麦田。从5月16号开始，持续4天的降雨导致的襄阳大面积的麦田，它的泥泞度很高。今天下午的时候，雨刚停，所以说为了抢收，当地调配了大量的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抢收工作。那么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它的麦田的面积是超过了1000亩。就要在今天夜里完成它的下收工作。受降雨的影响，个别的麦穗虽然现在已经是果实饱满了，但是个别的麦穗出现了变黑的情况。窗口期时间很短，据当地农业农村和气象部门统计，只有不到80个小时的时间留给抢收工作，所以说这个抢收的任务非常的艰巨。
4: 编的，年事都是编的。
3: 如果再不收的话，它是不是烂在地里边了？
4: 那是的，都出芽子了。现在的树很的都以往都出芽子了。
3: 有倒伏的吗？
4: 暂目前没的。
5: 天气预报说后天还有雨，还有几天的雨。
3: 咋了，师傅？咋停了呢？粮仓满了是吧？现在车来回这个装粮也是很难进到这里边来的。现在是6台机器在连轴转。有2台在工作，然后呢，其他的都在等，等什么呢？因为进到农田当中的路也是很泥泞的，运粮车是轮胎的，不是履带式的，所以说它进出一次也很费劲。由于泥泞，这个割台上有很多的泥，包括这些茎杆，它有的时候会缠绕到割台上，影响它的工作。所以说，像这样的抢收工作其实是面临着诸多的困难的。
6: 轮式的基本上下不了地，现在主要靠履带了收割。
3: 整个全市有多少个履带式的收割机啊？
6: 目前我们从外面调了大概有500多台，加上我们本市的，应该在2000多台左右。
3: 现在有缺口吗？
6: 还有缺口。
3: 缺口有多大？
6: 应该至少还在500到1000台左右。
7: 20号晚7点至5月12点，记者实地探访看到，田间紧抓抢收下粮。烘干企业同步开工，全程展开粮食烘干作业。
3: 刚刚抢收上来的小麦呢，会被就近送到粮食烘干企业。据我们了解，今天开始，襄阳市的所有的烘干企业和烘干塔都已经开足了马力。像我现在所在这个襄州区的这家烘干企业呢，也正在连夜进行加班加点的烘干工作。刚刚抢收上来的小麦，它的含水率是很高的，摸起来籽粒是一个松软的状态，看，很粘手。工作人员告诉我，它的含水率普遍是超过了40%。那么据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烘干仓现在已经装满了，大概它采用的是缓慢的烘干办法，防止像这种过潮的小麦出现破碎粒儿。像这样的一个仓大概是能装3吨的小麦，那到什么时间能够烘干好？
4: 大概30个小时。
3: 要比以前要慢很多是吧？
4: 以前10几个小时就可以烘干，那个水分只有20多，现在翻倍了。
3: 难度在哪儿？现在
4: 粮太潮了，太湿了，上不上去，上粮慢。
7: 21号一早，记者来到了襄阳枣阳市鹿头镇小王庄村，抢收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3: 为了进一步提高烘干能力，那在田间地头呢，一些可移动式的烘干设备已经安置在田边。那像这样的30吨的这个一次烘干量的这个移动设备呢，在枣阳地区已经投入了300多台套。那为了进一步弥补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一些刚刚收上来的新麦也会运到就近的河南的南阳地区，来帮助新麦进行进一步的烘干。
8: 枣阳的这个每批次烘干能力可以达到1.5吨。针对今天这个阴雨天气啊，小麦的普遍含水量高的这个难点，大概这个每批次需要20小时左右。
7: 记者从湖北省襄阳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从19号傍晚到21号中午，

0: 当地共抢收小麦面积121.1万亩，约占冬小麦总播种面积的22.7%。另外，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23号湖北襄阳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
1: 贵州印江的油菜已经进入到成熟采收期了，然而持续的阴雨天气呢，导致部分地方已经成熟的油菜出现了倒伏霉变、紫石发芽的情况，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和设备昼夜抢收保收成。沙子坡镇是印江油菜主产区，受近半个月阴雨天气的影响，地势低洼，未及时收割的油菜倒伏贴地，已经收割晾晒在田中的油菜秸秆受潮发黑发霉，果荚进水开裂，籽粒发芽。
2: 看嘛，天天下雨，这油菜瓜子都是树上就给我生秧了。
1: 根据当地田块细碎狭小、高低错落、大型农机无法下田作业的情况，农业部门精准调配小型联合收割机进场作业，同时组建抢收志愿队伍，重点帮扶孤寡老人、重病家庭、劳动力薄弱的困难群体，优先收割霉变严重、发芽风险高的受灾田块。
3: 在这轮雨季来之前，群众自发已经采收了5000亩，剩下的5000亩需要抢收。目前我们已经抢收了2/3，剩下的预计10天之内我们把它抢收完。
1: 小满枇杷半坡黄，眼下正是品尝枇杷的好时候。每到小满前后呢，湖北建始县的老乡们会采摘自家院子里种的枇杷，制作枇杷糕。采摘回来的新鲜枇杷洗净去核之后呢，放入淡盐水当中备用，然后按照3斤枇杷配1斤叶的比例，把老枇杷叶剪碎入锅熬煮。枇杷叶水熬好之后呢，再加入细细捣碎的枇杷果肉，放在炭火上慢慢熬制，等到咕嘟冒泡，汤汁逐渐变得浓稠的时候，加入另一味关键材料川贝，这样枇杷糕就熬好了。
4: 小满季节雨水多嘛，湿气重，家里有老人小孩嘛，熬着枇杷糕吃了对身体好嘛。
1: 不少地方呀有小满吃苦菜的习俗，在江西赣州寻乌县，客家人呢会在小满时节酿苦瓜。酿苦瓜就是在挖空的苦瓜里填入调配的馅料，
5: 酿一点点筛进去，不要撑破了，把它酿得满满的，这其实叫小满，福气满满。
1: 酿制完成之后，把苦瓜放到锅里，慢火煎至两头金黄，再加入清水或者高汤，转为小火慢煲，让苦瓜充分吸收汤汁的鲜味，直到熟透入味，就可以出锅上桌。趁热吃下，入口清苦而回甘悠长。再来关注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21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23号，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雨势猛烈，目前广东省已经进入到龙舟水时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广东省已于20号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龙舟水俗称端阳水，是我国华南地区在端午节前后因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大范围强降水。5月19号以来，广东西部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普降大雨到暴雨，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导致广东恩平市梁溪镇横洞村出现严重积水，村内低洼区域积水深度达1.5米，2名群众被困家中无法自主撤离。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勘察水势走向，排查周边安全隐患，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急处置，安全转移2名被困群众。在这轮降水过程当中呢，广东阳江阳春市河口镇下霜站出现了24小时943毫米的极端强降雨，导致道路被淹，民居进水。20号晚间，救援人员抵达了河口镇大洞田村受灾现场，展开搜救。
6: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现场的这个雨量啊。

0: 其实已经小下来了，但是路面上的积水呢已经漫过了这条必经之路。那么从现在这里的走到前面再走2米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再前往受灾村落。
1: 记者了解到，受灾区域水最深处约2米多，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约15分钟左右才到达1公里外的大洞田村。在驾驶橡皮艇的搜救过程当中，救援人员遇到了被困在家中的2名八旬老人。此时，老人家中的1楼大门已经被积水封堵，救援人员利用梯子把老人从2楼小心翼翼地转移到皮划艇上之后，送到了村外的安全区域。在转移过程中，消防救援人员又遇到了其他村民急需转移，随后再次返回村内。被困村民屋内的水位已经没过了腰部，消防救援人员趟水进屋之后，给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先后背出多名老人和1名小孩，并送到橡皮艇上，转移到安全区域。
2: 21号，江西新余萍乡等地短时间降雨超过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24小时降雨量超过180毫米。新余、宜春、吉安等地相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来看记者在降雨集中的新余市发回的报道。
3: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江西的新余市的汉源村。今天早上5点多到8点多的时候，这里3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25毫米，河流上游大量的洪水汇入，河水呢快速上涨，导致这个村的村道啊被淹，12栋房屋进水，一些村民家里的1层啊都已经被水淹没了。房屋呢被淹的水位最高时候呢能达到80公分，村中通往外面的道路呢也被水淹没了，一些村民呢就被困在了村中。大家看到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一直到上午11点的时候，这里还是被水淹过的，水位呢就已经没过了这个桥的这个护栏杆的顶端了。那可见当时的这个水量是非常大的。那从今天早上开始呢，当地呢就启动了防汛预警的响应机制，开始了逐户排查，转移了17名的被困村民，同时呢，还立即对周边的区域断电，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呢，洪水正在慢慢的退去，被淹的道路呢也重新恢复了通行。此外，雨水区梁山镇的一个地质灾害点呢，目前发生了倒塌，出现了险情。那据初步统计呢，在新余市汉源村周边的1000多亩农田呢，目前已经被淹了，但是呢，没有人员伤亡。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呢，未来几天江西呢还将有2轮强降雨，22号到23号呢，中北部分地区呢有暴雨，那么25号到27号呢，还将会有1轮的强降雨天气。
2: 17号开始呢，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天气，受灾最严重的湖平山镇多处道路被损毁，集镇低洼地带被淹，不少地方断水断电。为了保障受灾群众和救援抢险力量能够及时的吃上饭，湖平山镇设置了5个应急就餐点，不间断的提供免费餐食。
4: 我旁边这个就是政府大院，这个门也是开放式的，大家进入到这个大院之后，顺着这个台阶到这个走廊就可以进入到我身后的这个就餐区域了。这位婆婆是刚刚用完餐啊。那我们得到的最新的消息呢，就是这个湖平山政府呢，这个电和网已经恢复了，大家最期盼的水昨天晚上也恢复供应了。来这就餐呢，大家会在这儿，你看洗洗手，这个水已经恢复了，洗完手之后了，进门这个地方有一次性的这个碗筷，还有杯子，再就可以喝水。拿到碗筷之后啊，就可以这个自己打饭，这是自助式的，因为现在已经过了这个用餐的高峰期，所以饭菜的量和人都不是很多。这是花生米、腊肉，还有土豆丁。这边呢还有2个菜，一个是番茄鸡蛋汤，还有一个是这个洋葱。 那我们观察到，来这就餐的主要是三类人群，一个是这个受灾的群众，还有一个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另外呢就是过来抢险救灾的这个抢险的力量来这就餐。只要是饭点来都可以免费用餐，而且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热饭，这个供餐的时间也是不间断的，从早上的7点一直到晚上的8、9点钟都可以过来用餐。那这个食堂我

0: 我们了解到平时像用餐的话，中午一般都是不到100人左右，但是这几天呢，每天的中午差不多有超过300人次来这用餐，怎么样做到这个保障呢？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政府的这个除了固定的工作人员之外，还有不少的老乡是自发的过来当这个志愿者，帮厨完成这个这么大饭菜的一个供应，然后让大家能够尽快的及时的吃上一口热饭热菜。其实这个供应点呢，并不是只有这一个，另外呢还有4个，一共加起来是5个。比方说今天上午我们在这个怡红路采访的时候，同样也采访到了一个供餐点，那这个点呢是这个四川过来的爱心人士支起来的一个就餐点，他们只来了5个人，据说是今天中午要做500到600人的饭菜，这个人员肯定是不够的。那附近的很多老乡家里的工作完成之后，也是自发的赶到这里来，和他们组成一个做饭的队伍，来完成这500到600人的饭菜，做好之后打包装成盒饭，让尽可能多的人能够吃上一口热饭。
1: 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20号结束了。本届展会上，智慧畜牧是一大亮点，有近500家相关企业亮相，用 AI 重新定义养殖业。
2: 在畜博会现场，一台正在模拟鸡舍巡检的机器人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
3: 这是我们的这个智能化巡检机器人，结合了 AI 的整个智慧管理系统，通过各种传感器去实现对整个机场的巡视，每一个笼位它里面的这个鸡只的生存状态，包括它的温湿度、生存环境以及它的健康的饮食状态，进行一个大数据判断。
2: 这台机器人最核心的能力是内置了2套专家系统，一套由兽医团队训练，通过视觉识别判断鸡只是否生病或存在潜在疾病风险，另一套由专业养殖团队训练，可以让它化身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挑鸡专家。
3: 挑鸡专家是干什么的？就是因为在蛋鸡养殖场里面，我们经常会有那种吃了饲料不产蛋的鸡，它的表现特征其实跟普通鸡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专业的挑鸡专家他会一眼能判断这只鸡可能是不产蛋的。
2: 在生猪养殖领域，个体识别技术也在同步升级，一款搭载3种传感器的智能云台能够在养殖场内精准识别每一头猪，并能够通过 AI 大数据算法对猪的生长体重进行预测。
4: 可见光它就能够巡检猪舍的各种情况，那我们的红外就能够测温，我们的深度摄像头它主要能够扫描整个猪的全息的体脂，能够对猪的体长、体重、背膘厚度这些全部都能够估算出来。
2: 有了生长预估，养殖户就能实现1:1精准饲喂，系统根据每头猪的体况动态调整饲料配方，不仅减少浪费，还有效提升了猪肉的品质，不再是盲目追求增重，而是追求更健康的体况和更优的投入产出比。
5: 像我们那个人就有胖瘦，猪也是一样，胖了不好，瘦了也不好。我们可以根据它的采食量给它合理的标准。这头猪基于我们的算法，它的采食量低，可能是因为体温，那么我们实时的去调整。
6: 回顾多年来参与畜博会的报道工作，2年前的展会上，智慧畜牧还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被提起，而在今年，几乎每个展区都展示着智能装备与数字技术 ，AI 巡检机器人、智能精准饲喂器、大数据养殖管理平台，这些几年前还属于概念的产品，如今已经实实在在地走进了养殖场里。从看设备到看算法，从展示机械到比拼智能，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育种、饲喂、疾病防控、环境管控等各个关键领域，为传统畜牧业带来了变革与创新。
1: 蚁鸥是世界濒危物种，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每年的5月到6月是蚁鸥的集中繁殖期。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的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有近9000只蚁鸥已经抵达湿地，进入到集中繁殖期。
7: 我现在呢是在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这片水面就是康巴诺尔湖，而在湖中间出现的这个三角形的小岛呢，就是蚁鸥的繁育家园。进入5月中旬呢，就进入到了蚁鸥集中的孵化期，平均啊每25天就有一只小蚁鸥可以被孵化出来。在这个画面的正中间，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吧，是一只刚刚破壳而出的小蚁鸥，旁边站立的分别就是它的爸爸和妈妈。通常呢，雌性的蚁

优的体型较小，所以正在补喂的应该就是蚁鸥的妈妈。它们外出觅食呢，会把食物储存在嗉囊当中，现在正在反哺它的宝宝。虽然小蚁鸥看上去很稚嫩，但是实

0: 来进行孵化和育雏的工作。这个画面啊，是尤的爸爸妈妈正在进行亲子的交接工作。尤的妈妈应该是又要外出觅食了，所以在画面左边的尤的爸爸正在一点一点的靠近鸟蛋和他刚出生的孩子。 专家告诉我们呢，在繁殖期的鸳鸯会变得非常的敏感，甚至是有些暴躁的，就曾经有专家就看到，在受到了大型禽类的惊扰之后，鸳鸯出现了弃巢，甚至是啄食鸟蛋和幼鸟的行为。当地就拉起了8公里的防护围栏，为的是阻止游人和牛羊进入到核心的繁育区。另外呢，还因地制宜开辟了观鸟的栈道，同时呢，给摄影爱好者安排了摄影的点位，目的是把大家的距离啊能够拉开，给鸳鸯提供一个安静。
1: 安心的栖息条件，所以通过长达10多年，持之以恒的保护，来康保繁殖的鸳鸯从2014年的3000只已经稳定的增加到了现在的近9000只。近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的草原上，野生沙狐频频现身。在巢穴周围，一只沙狐妈妈正带着几只幼崽活动和哺乳。吃饱之后的沙狐幼崽呢，在草丛中嬉戏打闹。 沙狐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以鼠类为食，能够有效调节鼠类数量，控制鼠害。前两天，云南永德县大雪山乡团山村，一位村民在自家院子里发现了一只巨型蜥蜴，随后把它送到了乡派出所。经专家鉴定，这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原鼻巨蜥，属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极危物种。 这只圆鼻巨蜥体长1.4米，体重3.2公斤，健康状况良好，工作人员已经把它放生到了适宜生存的原生环境当中。
2: 陈李济舒筋腱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点啥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5月21号，我们迎来一个新的节气——小满。小满，小满，万物小得盈满。 有一种时令鲜果也正值尝鲜期，它早熟、爆汁、超甜，它是谁呢？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小满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河北邯郸大明杏。邯郸大明杏不仅饱满可口，还可以一杏两吃，硬吃时脆嫩爽口，软吃时绵软清甜。这么好吃的杏离不开当地的气候硬实力。像4到6月，这里
2: 累积了糖分，口感就格外清甜。提醒果农朋友们，22号到27号这6天时间，陕西、河南、山东等冬麦区刚刚经历一轮降水过程，短暂的降水停歇期之后，雨水又卷土重来，预计5月22号到27号这6天时间，陕西、河南、山东等冬麦区大部有3到4天都会下雨，尤其是陕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降雨日数能够达到6天。雨水天天见，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卖农朋友们要提前疏通沟渠，做好农机调度。此外，南方油菜产区也是雨水不断，也要及时的清沟理伤。
4: 五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五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中医转小雨17到22摄氏度。

0: 华南多云转阴，11到24度；突厥雷阵雨转多云，13到21度；遵义阵雨21到30度；雅安小雨22到31度；中卫多云，13到19度；林芝阵雨转小雨，12到22度；张家界小雨22到29度。
1: 射阳多云转小雨，17到21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邢台小雨转晴，18到25度；邯郸小雨转晴，18到16度；淮南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昭通阵雨，16到31度。
2: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赋能智慧物流
3: ，AI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4: ，AI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5: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6: ，AI
7: 用飞书。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9: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只有不在屋头了才会开始想家，而且离得越远就越想。
1: 是这样的，只有离开家的人才会想家，你越想

0: 反正白天了啊，一定抢着点，然后多烧点纸。
1: 烧点纸。
0: 多跟爸念叨念叨啊，念叨念叨，咱挺好的，也挺想的，对，希望他也能都好啊。
2: 因为他上学的时候在外面打工嘛，回想回想他上学的时候，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3: 我很爱他，因为我在他面前我可以做我自己，然后我可以肆无忌惮地问他爱不爱我。然后
4: 后天早上你早6点钟就要登上是吧，那我就

0: 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1: 它在300年前嘛，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但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2: 优雅娴静又亲人，皇家宫廷鸡如何养成？肉质滑润，油脂饱满，吊炉烤制，皮焦肉嫩，堪比北京烤鸭。
3: 这个鸡咱们白天根本就进不了身。哎，逮着一只。
2: 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土鸡也会飞檐走壁，武功傍身练就出紧实肉质，高度匹配地锅鸡的诱惑。乡野寻鲜邀您共研好鸡好做法。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鸡是我们家常餐桌上四季常见的美食，

0: 鸡的习性和生活环境不同，养成的肉质便各有差别，而不同肉质也会匹配各自适宜的烹饪方式。红烧、爆炒、煲汤不一而足，这样能像北京烤鸭一样吊炉烤着吃的鸡却不多见。
1: 其实咱今天这是做啥呀？
2: 吊炉烤鸡。
1: 吊炉烤鸡啊？
2: 对，
3: 我们经常来，经常来，
1: 两天不吃响。您呢？
4: 我是慕名而来，非常想吃。
0: 吊炉烤鸡火是关键，底火要旺，燃烧时间要长，这样才能保证足够的烤制火候。在鸡的身上淋撒食盐，慢慢揉搓，充分按摩，在鸡的每一寸表皮均匀涂抹上油。随着时间推进，鸡的身上不断溢出油脂，炙烤的香气从炉中弥漫而出。慢火烤制一小时，直至皮色焦黄酥脆，烤鸡就出炉了。
1: 它已经烤出了那种焦壳了，哇，北京烤鸭的感觉，就那种脆脆的爽爽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肉啊，它已经有那种丝儿了，你看成一丝一丝的丝状，很滑很嫩呢、啊、这个肉。
0: 如此吊烤口感依然鲜嫩，香而不柴，润而不腻，可不是所有的鸡都能承受住这样的考验的。
2: 咱们待会儿啊，我给您拿一只普通的鸡，咱们对比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0: 市场上的普通鸡与做吊炉烤鸡所用的鸡外表看起来并无差别，厨师李哲按照同样的方式处理，随后将两只鸡都放入炉内，我们静候时间，看看出炉后会有什么发现。
2: 咱们这两只鸡烤好了，您看看区别吧。
1: 啊，这个就感觉像油亮亮的，这个呢就有点干。
2: 对呀、啊，扒开咱们看看里边，你看到了吗？这个鸡皮，
1: 啊，这个的确是有点像那个烤鸭的那个胶壳，是吧？
2: 对，没错，你看这个特别的薄，对吧？一层纸一样。
1: 啊、对对对，的确是。
2: 咱们这鸡啊，适合做吊炉烤鸡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油脂非常的丰富。
0: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吊炉烤鸡选用的鸡的确比市场上常见的普通鸡油脂多，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
1: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一、二、三、四、五，还有五个脚趾啊。
2: 对，
1: 正常的鸡你看一、二、三、四，四个脚趾啊。
2: 对，这只鸡长相也非常拉风，它有一个凤冠头，有一个山羊胡，还有一个喇叭裤。
0: 头戴凤冠，留着山羊胡，身着喇叭裤，长有五个脚趾，这样一款长相拉风的鸡是何品种？又如何能养成油脂丰富却嫩滑不肥腻的肉质？李哲还向我们透露，这款鸡可谓大有来头，身份高贵，衣食住行都透着讲究，这信息实在不能不引人好奇和遐想。我们这就去会一会这款以高贵来做注脚的鸡。
1: 不炒不到就放上去了？
5: 对呀、啊、
1: 这是散养的鸡呀、啊、太神奇了，这个我能试试不？
5: 可以啊，来肩膀上、不用怕它啊。
1: 哇，天哪，它就在我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5: 它在看你呢。
1: 它在看我。我能摸摸它吗？
5: 可以可以。
1: 哇，我的天，我第一次跟鸡这么近距离接触，你知道吗？嗯，但是它是散养的，怎么还能这么老实啊？
5: 就是最开始它在300年前嘛，逐渐形成这个品种。当时的人们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它在宫廷里面这种花园是不能选那种就是鸡飞狗跳那种活泼的鸡，但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1: 那这鸡叫啥名？
5: 北京油鸡。
0: 北京油鸡，因皮下脂肪丰富，风味浓郁而得名。曾为清朝宫廷御用的珍稀品种，史料中也有太后妃油鸡不食的记载，其羽黄、喙黄、颈黄合称三黄，也被叫做中华宫廷黄鸡。乍看上去，它也符合头戴凤冠、留山羊胡、着喇叭裤的外貌特征。那么，它是不是长有五个脚趾呢？
1: 我能看看它的爪子吗？
5: 啊，可以啊，来，
1: 一、二、三、四、五。

0: 六，不对，我要找的那个五个脚趾，它有六个脚趾啊？
1: 不，就是叫距，是公鸡成年之后特有的一个用来攻击啊防御的一个武器。
2: 距不同于鸡脚趾，它是公鸡脚内侧长出的，用以提升战斗力的角质突起。母鸡则通常没有，或者只有小而不明显的突起。这样看来，这优雅娴静的宫廷鸡的确也符合长有五个脚趾的特征，正是制作吊炉烤鸡所用的品种。正在这时，一只孤零零徘徊在道路中间的小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0: 其他小鸡都在这点头吃东西，它怎么在路边边一动不动啊？
1: 我给它拿下来看看。哦，这个好解决，就一会儿我们找造型师给它处理一下，就没问题了。
2: 这小鸡离群不肯进食，看起来一副奄奄又无助的样子，难道不是应该看医生吗？为什么是找造型师呢？莫非换个发型，它就能回到鸡群愉快聊天，共进午餐了？
1: 哎，黄爷，我这又给您拿来一只。
0: 真有发型师啊？
2: 细看之下，这些闲情信步的宫廷鸡的确发型各异，有蓬松中透出几分狂放的中长发，也有气质清冷的俊逸短发。难不成这皇家御用的高贵血统真能养出造型不爽就绝食给你看的贵族脾性？
3: 没啥要求。
0: 没有啥要求、啊、大姨能给我试试不？
3: 可以。
0: 这有啥技巧吗？
3: 从这边上只要不挡眼，再在这边待着，对对，
0: 先好看点啊，给你修一修。别动，我给你骑个边。哎，对不起啊，给你剪成这么丑，但是还真是挺好剪的，它还真的挺温顺的，还是让剪，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哎，我这现在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行，这个可以把它拿走了。
1: 对，
0: 你去试试。
1: 走，我们去试一试，看它恢复没有。
2: 做造型真的可以治愈离群又绝食的小鸡吗？
1: 就放这试一试。行。去活动吧。
0: 它怎么变那么活泼？
2: 换了新发型，这只刚刚还没精打采的小鸡居然瞬间活力焕发，健步如飞，食欲也立刻恢复了。这宫廷鸡的造型与进食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奇妙关联呢？
1: 头发还有这个眼下的毛都挡住的话，它处于各种就只能看见一小点东西的状态，然后要是发现这种它看不太清楚不吃东西的，要及时给它抓到，然后给它处理一下，不然它会总吃不到东西，就越长越瘦越长越瘦。
2: 原来浓发障目视线受阻才是小鸡不能愉快进食的缘由。这养尊处优的宫廷鸡果然颇得纨绔皇室的真传，须得时时精细看护，妥帖照拂。我们也披挂上阵，亲身感受一把侍奉宫廷御鸡的殊荣。
0: 这小鸡都跟我后边跑，它是欢迎我吗？
1: 肯定不是啊，你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骑着车从这过，鸡都会追着你的，你猜为什么？
0: 不知道，我以为是欢迎我。
1: 其实是这个，因为这个，你看，
0: 到饭点了是吗？
1: 是。
0: 我说他怎么追着我跑呢？但是其他小鸡也吃这种东西啊。
1: 看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0: 真没看出来。
1: 其实啊，我们的秘密就藏在那面。
2: 宫廷鸡的皇家御膳藏着什么御用配方，养出了它们丰富的油脂、滑嫩的肉质呢？走进御膳房，规模果然不小，食材码放井然有序。一起来揭开宫廷鸡的御膳秘密吧。
0: 我的天哪，密密麻麻全是虫子，妈妈起一身鸡皮疙瘩。
2: 这秘制御膳谜底竟是黄粉虫。
1: 我给你示范一下，很干净的。
0: 这真能吃吗？
4: 吃的又脆又香。
0: 这我才刚看完活的，你知道吗？这个，哎，这个像蚕蛹。
3: 嗯，
0: 真的吃着很香很脆。
3: 对，
4: 是，
0: 真的很好吃。
3: 嗯，
2: 黄粉虫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面包虫。每80到90天即可

0: 养殖一批成虫，是一种优质高蛋白活体饲料，其干品蛋白质含量超过50%，脂肪含量约30%，富含氨基酸、维生素及矿物质。将黄粉虫烘干粉碎，拌入鸡饲料，不仅促生长，还具有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的功效。不过，宫廷鸡的养殖秘辛仍不止于此。
1: 别人家鸡也吃虫子啊？那就能吊炉烤着吃啊？
2: 第二个秘密就藏在地里边，你可以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
0: 这藏在地里的秘密，好似就在我们脚下呼之欲出，无奈纵使相逢，却不相识。
1: 我这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啊。
2: 就在你脚下，这些都是啊。您脚旁边的全都是我们自己种的鸡，在自由散养活动的时候，它们就会很爱吃这些，然后每天摄入大概能占所有食物的20%。这个叫菊苣，它其实除了水分的话，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蛋白质。
0: 菊苣叶片脆嫩，口感好，同时也是具有清热利湿、健胃消食、利尿消肿功效的天然中草药，难怪高贵傲娇的宫廷鸡也对它青睐有加。住着小别墅，日日林间漫步，睡着栖息架，餐餐有荤有素，优渥闲适、易动易静的生活，养就了宫廷鸡油脂丰富、肥而不腻、细嫩滑润的肉质口感。负责人齐维天告诉我们，与宫廷鸡肉质高度适配的，并不止于吊炉烤鸡。我们就地取材，搭配农场里的奇妙草本，就可以轻松烹制《射雕英雄传》中令丐帮帮主洪七公醉心不已的经典美味——叫花鸡。
2: 做一道新式叫花鸡，农场呢正好有这么一片香草园，这里面有大概100多种，就都是可以食用的香料。
0: 香料备好，宰杀后的整鸡要先风干，少许食盐均匀按摩鸡身，倒入酱油增加酱香，此时便用到香料，为叫花鸡做一次味道的升华，生姜、欧芹成为去腥的最佳搭档。牛至、百里香最大限度地激发出鸡肉鲜味，香叶贴敷在鸡身表面，增添复合香气。地炉备好，下一项工作至关重要。
1: 这是就地和泥。
2: 对呀、
0: 烤箱可以代替地炉，面粉可以代替泥巴，我们在家也能轻松地做出新式叫花鸡。火候的把握至关重要，明火消失，铁锅上场。
2: 哎，哇，全是热气。
1: 哇，扣我的脸了。哇，
0: 黄土开裂的一瞬，香味四溢，沁人心脾的百里香冲撞着鸡肉的醇香，加之鸡腹中欧芹的清爽，肉质的鲜香得到充分激发，这新式叫花鸡便散发出令人垂涎的魅力。中华宫廷黄鸡在20世纪一度濒临灭绝，科研人员和几代农人共同努力，遵循鸡群百年前的生存状态，守护这一品种得以繁衍生息，在保全一个种群的同时，也成就了百姓餐桌上的美味。与油脂饱满的宫廷鸡不同，上千公里外，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武功傍身、飞檐走壁的守关土鸡，则练就了一身筋道弹韧的紧实鸡肉。这样的肉质又会契合怎样的烹饪和什么菜肴呢？
3: 抓紧，快点，再快点，
4: 都正正好了。
0: 这道菜似乎尤其火爆，供不应求。
4: 来，这锅鸡好了。
0: 地锅鸡原本只是一道传统农家菜，地锅里炖着鸡肉，地锅边上铺着一层薄饼，饼一半焦脆，一半吸饱汤汁，饼借菜味，菜借饼香，饭菜合一。而在四川广元的剑门山，它的点单率明显更高，几乎是多数餐桌的必点菜品，众多食客赞不绝口。
5: 不柴，咬起来就是很 Q 弹，又滑又滑嫩，
6: 有嚼劲儿，很有嚼劲儿。
7: 四川的就是

0: 非常巴适。
1: 食客们说，为这道地锅鸡赢得团宠的，正是散养在剑门关山林中的功夫土鸡。我们寻踪而至，正看到养殖户忙着加固防护网。
2: 还要拉筋垫哦，
3: 我拉一拉哟，
2: 还要拉哟，把那个地方堵上。
4: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网子？
2: 主要是防止野生动物进围子，然后对那个鸡的伤害。
4: 那这个网子大概是多高？
2: 1.8米。
4: 1.8米吗？
2: 对。
4: 我说1.7米，我看看，好像差不多，应该是1.8米。这个那土鸡也出不来吗？
2: 能出来，它能飞出来。
4: 这么高都能飞出来？
2: 能飞出来，只是我们这个地势很宽敞，然后它一般不往外面飞。你要真的拦，它是拦不住的。
1: 用防护网围起的300亩林地是胡苏承包下来放养土鸡的养殖基地。这片山林地形复杂，不仅有密集的树林，也有悬崖峭壁，看似幽静，其实危机暗伏。胡苏给我们展示了一段养殖基地的监控录像。从监控画面里，我们能看到一些野狗野猫突破防护网进入基地捕食的情景。正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土鸡从小就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如履平地的矫健身手。

0: 这些高大的柏树也是他们上下翻飞的健身器材。我们不禁好奇地测量了一下这只土鸡刚刚轻松飞跃的树枝的高度。
1: 我2米2米2
2: 啊，那么高，
1: 嗯，说明他这个大腿的这个肌肉非常的强，非常的结实啊，要不然也跳不了这么高。
2: 是的，他体重比较轻，嗯，平时锻炼的比较多，比较好，然后肌肉比较紧实，翅膀啊这些各方面的功能它比较强，所以说它的弹跳能力啊，飞翔能力啊都比较强。
0: 我们的好奇心进一步发酵，如果用数据量化散养土鸡的活动量会得到什么答案呢？但是在收获答案前，我们首先要捕获一只土鸡。
2: 这个鸡咱们白天根本就进不了身。
0: 在开阔的林间不易捕捉，聪慧如我们转战到相对密闭的室内空间。
2: 妈呀妈呀，刚才徒手逮不住，我们再用那个工具来试一试，网一下。逮着一只，
1: 还是有工具好用。
2: 再来，来来来来来来，抓住一只。
0: 功夫不负有心的我们。有请计步器。
1: 一般来说，他们每天要出去活动多长时间啊？
2: 他除了晚上回来，还基本上都在活动。
1: 那像他每天早上是几点放出去？
2: 7点过。
1: 7点多就放到外面去活动了。
2: 对对。
1: 那晚上几点回来呀？
2: 晚上一般情况6点过，天黑的时候嘛。
1: 那基本上每天就是10小时的那个活动时间。
2: 对对，到处寻食啊，到处蹦跳啊，走啊，那些都是。那就让他跑了。
0: 带着计步器的土鸡很快就消失在山林里。夜幕降临，收获答案的时刻到了。

0: 那这儿啊，
1: 这是黑色，哎，
0: 这是黑色的。我们看找一那个带计步器的，那是只一只飞机吧？
1: 灰色的，
0: 灰色的，灰色的，看看有没有灰色的啊？这上面，哎呦，那么多，也没有，没有，没有，这上面没有带计步器的，
1: 这一只都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他们一般还在哪儿活动啊？
0: 嗯，看圈舍里面有没有吧。来，下来吧。小心点。
1: 有灰色的是那只吗？
0: 看灰色的
1: 吧，那只窝着的那只是吗？
0: 哦，我看看。嗯，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来来来，就这个。啊？哎，对了对了对了。
1: 是12405。
0: 你捏一捏它的肉，那个腿大腿
1: 一捏下去，它立马就弹起来了。
0: 嗯，对对，很紧实。再看看它的那个脚掌，跑山鸡的一个特点。你看它的脚掌的那个茧哈，整天在外面磨，茧很厚。你看，这个茧，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2: 每天行走10000余步，路程8公里有余。强大的运动量造就了土鸡皮薄脂肪少、肉色鲜红、口感滑嫩弹韧的特质，而与健身最登对的自然还有美食不可辜负。发酵过的玉米、小麦、黄豆等杂粮中似乎混合着我们不认识的美味。
0: 黑色的这个就我们的那秋葵籽，因为秋葵这个时候它没有长出来，然后我们就喂的秋葵籽，然后秋葵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加秋葵，主要它就是有一个强肾的作用，强肾强身哈，然后它机体健康不生病，主要目的就是达到它不生病。
2: 除了秋葵籽，一旁的绿色食品又是什么呢？
0: 它这里面很多野草它都含有那个药性成分，
1: 就是保健作用。
0: 对，蒿草呀、艾叶啊之类的，夏天它主要是取一个清热、祛湿等等这些作用，对鸡主要起一个保健的作用。
2: 营养正餐搭配保健药膳，构成了这些守关的功夫土鸡的日常饮食。他们所值守的还有这道地锅鸡肉质、口味和口感的天花板。深研地锅鸡多年的厨师告诉我们，土灶、果木、功夫土鸡是烹饪地锅鸡的灵魂铁三角。大火爆炒后，通过抽剪部分果木，将火势转小，炖煮半小时，果木的清香慢慢渗入鸡肉和汤汁，再以大火收汁，土灶加热均匀，收出的汤汁也更浓稠，这样做出的地锅鸡入口则唇齿留香，回味绵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金贵娴静的宫廷玉肌，油脂丰富，润而不腻；飞檐走壁的功夫土鸡，肉质紧实，韧而不柴。谁知盘中餐，邀您品味不一样的舌尖风情，一样的味觉飨宴。
1: 你听，那是森林的脉搏，也是万物的心跳。生命在微毫与广袤之间变换出万般姿态，却在同一种心跳里唤醒世界的共鸣。

0: 变形金刚来到小麦田，他要来执行什么任务？
1: 哇，他长得有点太酷了，我觉得他特别像一个钢铁侠。
0: 人机大战到底谁会取得最终胜利？
1: 3、2、1，
2: 加油！
0: 耗时20年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到底有什么优点，能让种植户们交口称赞？
3: 一年有人来收了，比这市场价格还要高。
0: 草莓不种在地上，而是住上了高楼，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在生的时候，那个在降，好神奇！
0: 采摘不光靠人工，机器人也能来一展身手。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田里来了机器人》。眼下，小麦正处在抽穗、扬花、灌浆的关键期，这是决定产量的最后冲刺阶段。麦田里一片繁忙景象，我们的帮小妹也带着帮帮团来到了田间地头，探寻农田里的高科技。不过今天我们的帮帮团里有一位特殊的专家，正是麦田里这台正在工作的机器人。
1: 是的，哇，它长得有点太酷了，你看它上面是方方的，底下四个轮子，中间还那么高。
4: 这就是小麦表型检测机器人，
1: 我觉得它特别像一个钢铁侠。
4: 它现在在检测这个小麦的岁数，
1: 检测小麦岁数，就靠它这样往前走过去，它就能知道小麦的岁数。
4: 是的，它这两边有两个 RGB 相机，就可以把小麦
1: 就那个黑的是吧？
4: 对，
1: 两边一边有一个黑的摄像头。
4: 对。
0: 机器人在麦田自动行走，两侧的摄像头会精准识别麦穗并进行计数。
4: 里边也有处理单元，也有它的大脑，可以把它录的这种视频，它自己可以处理之后，显示出它的岁数。
1: 也就是说，上面这个壳子里装的是它的大脑，
4: 对，
1: 然后底下就是它的四肢，
4: 对的，
1: 然后那个摄像头就像是它的眼睛，
4: 对的。
1: 原来这个钢铁侠的是这么设计的，是吧？
0: 而通过机器人检测出的麦穗数，他们就可以预估这片麦田的产量。
5: 比如说刚才这块地，我们检测的亩穗数有64万，再基于我们往年种植的经验，再结合这亩穗数，大概可以估算出我们这块小区今年亩产大概能有1400斤。
1: 哦，
5: 对，
1: 就是那儿其实是有一个屏幕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就是它这个屏幕上其实会有一些数据直接呈现，对吧？
5: 对对。
1: 然后你根据它这个来计算，就得出来了你刚才预估的产量。
5: 对对。
1: 这个产量是一亩有1400斤。
5: 对。
1: 哦，直接就可以预估出来。
5: 对，因为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的亩穗数外加千里之亩还有穗粒数，而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先基于往年的经验作为一个预估。
0: 刘平教授告诉帮小妹，对这台机器人来说，数麦穗只是它的基本功，那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呢？
4: 整个小麦的生育期的关键表型都能去检测，
1: 整个小麦的过程。
4: 对，例如它的出苗、出苗的情况、出苗率，还有出苗之后就是分叶、分叶数，以及我们如果停下来用我们的摄像头可以局部的获取它这一个碎部的表型，例如这个碎长、碎宽。

0: 还有他这个小岁数，
1: 我觉得这真是有点特别细致了，已经是吧？
0: 是的。
2: 随着信息技术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数据正在成为新农具。而通过机器人来获取小麦全生育周期的详细数据，就像是给麦田建了一个数字档案，让麦田管理从靠经验变成看数据，从而让管理更精准、更智能。
1: 我觉得这个发明啊，真的是不简单啊！这个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3: 这里有个小故事。有一次在试验田的时候，碰到一个育种的老师，他在那里数岁数，在那弯着腰，然后用30多分钟数的没有2000个岁数。
0: 哦，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这样数。
3: 对，
0: 但是我要这样数，数着数着就数乱了。
3: 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能不能设计一个机器人来给他数这个岁数？所以当时那老师就说，如果你能设计成这机器人，那都太好了。所以这经过这7-8年吧，我们这是设计到第3代的这一个表型检测机器人，
1: 源头就是从数岁数这儿开始的。
3: 对，
1: 结果后来慢慢的发现，它除了数岁数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3: 对，
2: 小麦各生长阶段的性状表现，对选育良种来说更是至关重要。育种专家们需要在成千上万的品种里反复筛选，而这台机器人就能帮他们快速筛选出长势更好的品种。
1: 其实您刚才说数岁数这个事儿啊，你看你数的时候，我只能这样捏住它，这样一个、两个、三个的数。但是如果我把它放开，是不是就乱了？
3: 对的，人工数呢，它存在一些缺点，就是例如呢，这工作量是很大的，然后主观性还太强，就像今天有风似的，就我数完之后，有可能它又过来，我又重复了数了一遍。这个机器当中这个岁数的检测模型呢，我们是用了 ID 跟踪，也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个岁数都给它附了一个 ID， 我们已经数过了就不再数它，避免了重检和漏检的问题。
2: 为了检验这台机器人的效率，方小妹决定来跟它进行一场数麦穗的人机挑战赛。到底人力更强大，还是机器人会胜出呢？
1: 这样呢，我们的比赛规则非常简单，1分钟之内看我们和机器谁数的麦穗多。刘老师，你来帮我计时好吗？
3: 好的，
1: 来来来，咱们加油，有点气势，行不行？来，3、2、1，
4: 加油！
3: 好的，开始。
5: 30秒了，40秒，50秒，
3: 时间到，
0: 我才数了这么一点儿，
1: 多少？
0: 我数了80，
6: 我数了120，
4: 125，
3: 120，80，
0: 325个，我们这一组是325岁。
1: 那机器人数了多少？刘老师，
3: 6456岁呀、
1: 这是1:20的比例，将近，对不对？
3: 对的，还有完胜你们。
1: 是，虽然是我们败了，但是其实通过这场比赛，我们可以发现机器人的效率真的很高。那如果说未来要把咱们的机器人继续升级换代的话，您会对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期许呢？
3: 未来我们可能更多的让它具有普适性，更多的为农民服务，为育种老师们服务。
1: 太好了，也因为机器人，因为高科技而让我们的农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3: 是的，
1: 是吧？行，再次感谢刘老师啊，让我大开眼界。
2: 小麦赤霉病为何被人们称为小麦的癌症？
7: 这个赤霉病它不但会影响的产量，更重的它破坏品质。
2: 专家们如何从野草的基因里找到小麦抵抗赤霉病的密码？
1: 什么什么什么草？大姐听说过吗？
7: 长肥燕麦草通过原杂交转移到小麦。
2: 住上高楼，四季收获，机器人采摘，看小草莓如何玩出科技范儿。
1: 这样就可以实现自动化采草莓了。
8: 对，包括自动运输。
1: 好神奇！
2: 又是什么样的草莓品种让帮小妹赞不绝口？
0: 太好吃了，又香又甜，汁水充足。
2: 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9: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1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得了。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汨罗粽子香，长乐甜酒醇，任弼时故居，中国汨罗欢迎您。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小麦从抽穗扬花到灌浆，既是产量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因为今年雨水偏多，小麦赤霉病等病害的发生风险会加重，这也是农户们最担心的。而在山东省德州市的一处麦田里，帮小妹见到了一位育种专家，他给农户们带来的这个新品种在抗病方面很有一套。
7: 您在这儿拿着这个小麦跟大姐干啥呢？
8: 现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是小麦抽穗期，再过几天呢可能就扬花了，所以呢我和老王同志我们一块到田间看看。
7: 好，老王同志，就是大姐，这是您的田
9: 啊？这是我的地子，是
7: 哦，孔老师来给您指导来了。
9: 对，
8: 他的田，我们的品种，所以呢我们经常交流。
7: 哦，
9: 每个阶段都过来指导。
8: 因为这是山东48吧哈，它的抗病性比较好。所以呢你拔出来之后啊哈，如果其他的小麦之中呢，可能这个地方就会发褐，就是有近基腐病这个侵染的迹象。
7: 发褐的话就是有近基腐病。
8: 对，像这个呢你可以看到非常干净，
7: 很干净，现在
8: 非常干净，
7: 它这个就比较这个清晰，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的变
8: 化。对对，没有任何的这种发褐哈，所以呢这个
7: 就是比较健康的，
8: 比较健康的。因为近基腐病呢，这个一旦发生之后啊，它一个影响产量，再一个呢它后期还会产生倒伏，会让它杆子软了。
7: 哦，
8: 哎，对。
7: 那赤霉病是发生在？
8: 赤霉病呢它也是发生在后期展现出来哈。
7: 嗯，
8: 你比如说如果是在小麦的扬花期，就是开花的时候，这个它这个迎客要张开，然后呢这个病菌啊，像赤霉菌啊，它会跑到这个花里边，然后呢它就会造成侵染。那么如果是重的话，可能整个小穗啊也会死亡，
7: 那就更没有产量了，
8: 也没有产量。
9: 对，这也是剪彩，和这个金鸡腐就差不多的了。
8: 对，
7: 那所以咱们这个品种是叫专门抗这个赤霉病的吗？
8: 对，我们这个品种呢，因为它携带有这个抗赤霉的基因，对金鸡腐病啊、赤霉病啊具有很好的抗性。
7: 这个叫什么？
8: 山农48。
7: 山农48是您今年刚刚尝试的？
9: 对，也是孔老师给推荐的这么一个品种，就害怕有这个金鸡腐啊、赤霉病什么的。
7: 那你之前种的跟现在种的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9: 之前种的这时候那金鸡腐啊、什么赤霉病啊都已经开始发生了，但是今年就是通过刚才和孔老师看，没有发现金鸡腐、赤霉病啊、白粉病这些都没锈病都没有发现。今年应该是长势都比旁边那个他们其他村那个户的那个地都要好一些。
6: 跟农户们聊天过程中，帮小妹了解到，这个小麦品种除了抗病之外，还因为品质好能多卖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9: 我这个品种的麦子，它是这个面粉里边有这个叶黄素，就是已经有人来收了，比这市场价格还要高。
7: 哦，已经有人定了。
9: 对，已经有人预定好了。
7: 哦，
9: 相对于平常的这个普通这个户种的这些品种的话，无形当中还有多增加了一份收入。
7: 哎呦，那这个挺好啊，这个麦子还没成熟呢，这边已经定出去了。
10: 订单是的。
6: 听着农户们的夸赞，帮小妹心里却越来越疑惑。都说赤霉病是小麦的癌症，为啥这个品种能抵抗赤霉病呢？
8: 关键靠抗病基因。
7: 抗病基因？
8: 对，我们这个基因呢是最早呢是从小麦的一种近缘植物叫长穗烟霉草。
7: 什么什么什么草？大姐听说过吗？
8: 长穗烟霉草。我这有照片，你可以看看。
7: 有照片咱看看，姐。
8: 大概就长这样。
9: 就和那野麦子是差不多的。
7: 哦，这个看起来就像是路边的杂草，是吧？
8: 对
9: 对，
8: 它是小麦的一种近缘植物。
7: 哦，
8: 我们是从这里边发现了这种它具有这种抗原。
7: 哦，从草里发现了它的抗原。
8: 对，然后呢我们又一步一步把它通过原杂交转移到小麦，
7: 然后小麦就有了这种抗病的基因。
8: 对，
7: 就抗赤霉病。
8: 对，
7: 那关键是你看，我们说起来从草里转到小麦上，哎，一句话的事儿很简单，但是做起来是不是？
8: 我们做了20多年。
7: 20多年啊。
8: 对，
6: 把 把野草的抗赤霉病基因转移到

0: 小麦身上，从而培育出抗赤霉病的小麦品种。这个过程背后是专家们长达20多年的不懈努力。
1: 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为什么您一定要做这个抗赤霉病的这个小麦的研究呢？
2: 这个问题啊很好，因为小麦赤霉病啊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之所以这样称呼哈，就是因为这个赤霉病啊不但会造成小麦的减产，还有一点很重要哈，就是它侵染小麦之后啊产生一些霉菌毒素，那么这些毒素呢对我们人的健康会产生危害。也就是说这个赤霉病它不但会影响的产量，更重要的它破坏品质。所以呢这个在我的心中哈，我觉得是个大事儿。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坚持啊做赤霉病抗病育种的这样一个研究工作。
1: 关键是这20年没有出现过失败了然后想要放弃了，没有过这种时候吗？
2: 困难总是会有的哈，也遇到过，但是呢还真的没有放弃过。在我们试验地里啊每年都种成几万个株行，在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一行一行来看，那么有时候他们就问我，你这半天下来或者一天下来感觉不感觉的累，我说搞这个育种啊在天天看材料就跟淘宝一样，看到这个不错对吧，再看后边是不是有更好的，那么有一个更好的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更好的对吧，所以呢自己呢可能一天下来也不感觉到多么累
1: 就是脚下沾了泥土
2: 对，
1: 心中还有梦想
2: 对，
1: 所以两种这个事儿咱们就一定能行。
2: 对，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对吧，我们这个选出好品种让农户他们种出大品种，我们为端起中国这个粮食安全啊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哎，太好了。
2: 好吧。
0: 这里的草莓长在空中，并且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摘，它是如何打破时空的魔咒，
1: 全天全年生产，也就是说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草莓吃。
3: 草莓
0: 钢筋铁骨的机器人竟然能摘下柔软的草莓，它是如何做到的？
1: 就是旁边这种小爪子就好像是人的手一样。
4: 对，
0: 让帮小妹赞不绝口的草莓新品种又是什么来头？
1: 又香又甜，汁水充足，而且闻起来很香，
3: 香味很妙香嘛。
0: 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离开麦田，这一站帮小妹来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哇，朋友们看，这是一个立体的而且很多层的一个大棚，一进来感觉可舒服了。猜猜看里边种的是什么？噔噔噔噔，往上看是草莓。所以这是一个哇超级大的草莓种植大棚。
0: 在这个占地几万平方米的大棚里，草莓不是种在地上，而是长在半空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怎么这么多的按钮在这个上面？
5: 我们呢需要根据每天植物的生长来控制它的高度，控制它的补光，
1: 就是调节这个架子上的草莓。
5: 对，因为现在太阳马上要下雪之后，我们要给它进行人工补光。
1: 怎么把它升上去？
5: 一是升上去，二是什么，在升的过程中我们要给它进行补光。
1: 还可以动。
5: 对，可以动。
1: 我以为是就固定在哪个位置的，结果它还是可以升降的。
5: 是这样，我们这两排呢我们都可以进行上下调节。
1: 怎么动、
5: 可以演示一下。
1: 就直接按个按钮就可以了。
5: 就可以，你看，现在慢慢升降
1: 动了。
5: 对。
1: 它如果要升上去的话，升到什么样的高度，这些都是可控的吗？
5: 它要这两排要升到一个平衡线，然后我们补光的方式现在是二层和三层进行补光，因为第一层呢它可以接受自然光的照射。
1: 还真是，这儿的灯亮了，这儿的也亮了，上面没有灯。
5: 对。
1: 这个在升的时候，那个在降，好神奇。所以这种种植方式叫什么呀，刘主任？
5: 我们现在叫立体种植，无土栽培。通过这个温度、湿度、光照进行调节，我们可以实现24小时的全年生产，24小时全天。
1: 哇，全天全年生产，也就是说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草莓吃。在这儿实现了草莓自由啊。
0: 这种立体栽培模式能更大限度地利用空间，每亩可以种植草莓25000多株，一年365天不间断生产，产量可以轻松达到15000斤以上。走在这巨大的草莓工厂里，帮小

0: 堂妹还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1: 现在订单很多。
2: 哎，这边在干什么呀，刘主任？
1: 这个是我们在磨叽一个机器人采摘。
2: 机器人采摘？
1: 嗯，
2: 看看去。
1: 因为人工量太大嘛，我们现在要运用高科技。嗯。
2: 老师您好，这是咱们这机器人采草莓。
1: 对对对对。
2: 我们先让它操作一下，好不好？
3: 好嘞，好嘞，好嘞。
2: 看看机器人到底是怎么采草莓的啊？嗯嗯，

0: 就好像是人的手一样，
1: 对，
0: 只不过它可以同时实现多个草莓的采摘。
1: 对，这样的话我一个这个机械臂呢单次往返我就可以采多个。
0: 关键是老师，就是这个机器人采草莓，它是怎么识别到这个草莓成熟了可以摘了呢？
1: 我们这个机器上呢搭载了这个 RGBD 相机，那么 RGB 的话就是那颜色嘛，是吧？通过颜色它的识别它的成熟度。
0: 哦，看颜色。
1: 对，然后通过这个声波相机呢，判断它的这个离这个镜头和机械臂的这个距离，我就知道这个具体采哪一个，哪个熟哪个没熟，是吧？另外呢，能够确定我采的这个采的剪切点，并且呢，剩下一个可靠的加持，
0: 这样就可以实现自动化采草莓了。
1: 对，包括自动运输。
2: 现在这台草莓采摘机器人还处于试验阶段，采摘效率还有待提高。相信随着研发人员的不断训练调试，很快它就能成为我们采摘草莓的好帮手了。除了这满满的科技范儿，在这处基地里，帮小妹还发现了一个优秀的草莓品种。这颗草莓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3: 你看看我们的妙香七号，你看
0: 看您摘下来的
3: 哦，
0: 哇，哎呀天哪！来，朋友们，必须得展示一下，这么大，这有多少公分？这得
3: 这个重量的话，一两多
0: 哦，这得看重量是吧？
3: 重量
0: 一两多，
3: 我天，五十多克，
0: 又大又红，而且闻起来很
3: 香，
0: 香
3: 味很妙香嘛，
0: 妙香啊、哦，所以它的名字跟这个果香是、其实是有联系的，是吧、
3: 你可以尝一尝，肯定更香。
0: 您终于说出来，其实我早想吃掉了。来，朋友们，我替大家尝一尝这么大的草莓，
3: 怎么样？感觉
0: 又香又甜，
3: 汁也很丰富吧？
0: 汁水充足。
3: 哦，
0: 哇，这个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它真的特别有草莓味儿。太好吃了。
2: 妙香七号是彭福田教授团队用近10年的时间杂交选育的一个草莓新品种。这个品种不仅果个大，味道香甜，而且硬度高，特别耐运输。对草莓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品质。
3: 你可以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
0: 正合我意。怎么摘？这个有讲究没有啊？
3: 哎，我们请金老师示范一下。
0: 行，咱摘这边分工。
4: 就是先看它的颜色，对吧？先看它这种就是发红全红，这个全红，全红的时候，
0: 全红。
4: 我们这个手拿的这个果柄，然后轻轻放在这个托盘里边。
0: 哎，这边真的有很多红的都可以摘了。
3: 你可以，
0: 哇，找个，
3: 我看你摘，
0: 找个大扭一下。哎，听到了，啪一声，那个非常清脆，
4: 清脆的
0: 这个草莓就摘下来了，然后放进去。哎，是吧？哎，那个彭老师，我发现这个草莓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平常啊在超市里买到的那种草莓，它底下会有一点点白，但是你看这个草莓全身都是红的，你看连最底下这个部分也都是红的。
3: 你还是很专业的，实际这也是我们这个品种的一大优点吧，就是它没有白屁股，实际就是
0: 那叫白屁股。
3: 对对，一般的这个草莓后边都是不着色的，我们这个是通体，
0: 对，
3: 全红，
0: 你看里边
3: 比较均匀，对，
0: 里边这些也都是红的。
3: 对对对。
0: 好，那这个跟它的口感也是有关系的，
3: 那就是前后都是一个味道。
0: 哦，所以说
3: 均匀，
0: 所以说就不存在吃草莓只吃尖尖的，草莓屁股也挺好。
3: 第一口甜到吃到最后还是甜的，还是香的。
0: 哎，这草莓看着就觉得很有食欲，
4: 又大又红。
0: 对，
2: 采摘好的草莓就要送到分选车间，通过红外检测，把草莓按照大小、颜色、糖度等指标来进行精细的筛选分级。
5: 到了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包装线，
0: 把这个草莓选好的放到这上面，
5: 对，进行包装。首先是一个覆膜，覆一层保鲜膜，起到一个保鲜固定的作用，然后再用这种精细化的包装进行一个简易的固定。
0: 这样看它还是挺好看的，还挺精美的，是吧？
5: 对，我们这个品种比较耐储呢，加上我们这种合理的包装，我们这个草莓在1米高的位置掉在地上是没有损伤的，
0: 直接就摔下去了。
5: 对，你可以看一下，
0: 真的吗？那我能来试一下吗？
5: 你可以试一下。
0: 必须在1米的高度吗？能再高点吗？
5: 再高点也没有问题。
0: 再高点没问题。
5: 对，
0: 我身高1米7啊，朋友们，来，咱们一起来见证一下，来，从头顶往下扔，3、2、1。摔下去了，我打开，我能打开检查一下。
5: 您打开检查一下。
0: 现在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来来来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看看啊，来，您拿这个。哇，我刚才从我头顶的位置往下，这草莓竟然没有坏。你看， 就是它的表面都是。

0: 完整的，就是平常我自己买的草莓啊，我可能连使劲捏我都不敢，没想到你竟然可以这么暴力直接把它摔下来。
1: 所以说这样可以保证我们放往全国各地。哦，
2: 从麦田里的机器人，到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再到一颗好草莓从种到收的全链条保障，帮小妹领略到了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巨大变化。下一集里，她还要去往泰山脚下，看青年学子如何用艺术扮美乡村；到黄河入海口，看科研人员怎么把白花花的盐碱地变成绿油油的新粮仓，让我们共同期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下收正当时。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漂亮。哎呀，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咣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点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6: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哦，看看距离。
5: 看看呀。
6: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5: 好好好好。
6: 有准吗？
5: 有准。
6: 你这么整过吗？
5: 40%呢？怕什么？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0: 来了啊。第一幅走，哎，好，第一幅成功了。第二幅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4: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幅头顶心，哇，别往下蹲，
4: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
4: 快站直，
5: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5: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4: 站好，
0: 又一幅到上走，最后一幅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4: 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就是您要是移动靶背斧子，
5: 可以啊，
0: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

0: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广田，村里有懂车的吗？我车坏在那儿了。
1: 啊，我问问看啊，你等我会儿。
2: 老李啊，
3: 哎，

0: 我在想长盛离婚这个事儿要不要提啊？啊，会不会影响不好？
1: 得提啊，而且得重点的提，这样才能证明咱们长盛啊一心扑在工作上，疏忽了家庭，失去了幸福。
0: 可哎，你看了吗？就是他给长盛写的这个报告，
2: 这不正看着呢吗？
0: 我就说啊，这个离婚啊，它毕竟它是个负面的。
2: 哎，是，我个人觉得啊，还是应该实事求是。
1: 就是嘛，
0: 那行吧，我就是提个醒啊。哎，我还想啊，能不能在前面再加一段长盛平时在所里做的一些事情，别一上来就提助战
2: 啊。对，这篇文章呢，要在领导面前呀、啊。长盛的形象摆一摆，
0: 这是主要目的啊。你好好想想还能写什么。
2: 写那个送老太太回家那个事儿。
1: 对，有一个老太太离家出走、然后让长盛给送回家去了，
2: 就这个事儿。
1: 到家就给他儿子一顿臭骂，说他儿子呀不孝顺
0: 啊。是啊，结果他儿子就投诉到公安处了。这不能写
1: 啊。对，
2: 哎，对了，有个旅客把表扬信直接送到了公安处，你还记得吗？
0: 这个列车员跟旅客吵架，
2: 对，
0: 长盛帮着旅客跟乘务员吵啊。这旅客是写了表扬信了，可是车站和咱们闹僵了呀。我花了多长时间才缓和过来的？
1: 那也怪不得咱们长盛啊，要怪也得怪您列车员，是他记错了这车次，还嘴硬。
0: 哎，不能写，
2: 写那个
0: 啊。不能写。算了，不加了，就这样吧。
3: 哎，你干嘛呢？
4: 在外面办事呢。
5: 等会儿啊。
4: 怎么了？心情不好，情绪低沉啊？
5: 车坏在那儿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3: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找着修车的人，晚上我要是留这儿的话可能就会被狼吃了。
4: 你们村里没有会修车的人吗？
5: 有，估计人家也不太愿意管我吧。
4: 为什么？
3: 我前两天刚抓了村里四个人，人家心都挺齐的，我车坏在那儿没准人还挺高兴的呢。
4: 人心隔肚皮的感觉吧。
3: 知道啊，就还是你懂我。
4: 你不是一直说我不懂你吗？
3: 你懂，你比谁都懂。
4: 你知道我现在哪儿吗？我在四中外面。
6: 周化鹏出事之后，小勇上四中的事情
4: 好像还有一次机会，我想试试看。我想说谢谢你，就是在小勇的教育问题上你一直没阻拦我。
3: 我没阻拦你。哎，我真是爱你这份执着。
5: 我阻拦的你，
3: 阻拦的你见我都吐了。我还不阻啊。
4: 我指的是你一直放任我，让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好好活着。
3: 我是懒着跟你争啊。不是，我是争不过你。我不行啊。
5: 我没那气魄也没那本事。
4: 所以说谢谢你啊。
3: 谢我什么呀？不是咱们这，你突然一下这样弄得我有点紧张了。
5: 常勇的事儿怎么样了？
4: 他如果能考上四中最好，如果四中不要他，
3: 你们就出国。你是要出国之前给我留下一好印象吗？突然一下对我这样。
4: 这事儿还没决定呢，以后再说吧。
3: 修车的来了啊。哦，我先弄车。
4: 那你赶快修车吧，等你有空了。
7: 别怕，我们来救你了。
4: 我挂了啊。

0: 管田叔跟我打听谁会修车，我必定要来拔刀相助。
1: 谢谢。
0: 真的谢吗？
1: 真的谢。东寨村对我不薄，人非草木，草木都有情感，何况我呢？
0: 你这话没有主语，偷换概念。
1: 你管他主语未语呢，我说的实话呀。
0: 想听不是这
1: 个。你想听什么呀？我给你唱一首啊。
0: 也行，那你给我唱一个老鼠爱大米吧。
1: 为什么呀？我长得像杨振刚啊。

0: 谁？谁？
1: 我，王冬雨。
0: 等会儿啊。等一下，等一下啊。

0: 哎，这什么呀？没明白，这礼物，山里摘的，送给你。这个什么呀？这是红豆。什么意思呢？就是小学5年级课文里有这首诗，你会背吗？你背给我听一下。
1: 我儿子会背，啊，对，当然我也会背，但是我忘得差不多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发9枝。几枝？9枝啊？是几枝？你问我几枝，我9枝啊。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学的时候，反正就9枝啊。
0: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无最相思。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吧？
1: 不知道。我们那时候背诗就是只背，不记意思。唐诗三百首我会很多，但是好多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0: 那我跟你讲讲它的意思。
1: 那个，哎，伊卡，那个他到点儿得上厕所了，要不然他得乱拉。我去遛狗啊。
2: 你爸来。

0: 慢慢慢。
1: 哎哎，大壮，哎，嚯，这是没睡还是刚起啊？
2: 我连值三个夜班，我出来透口气儿。遛狗呢？
1: 我带他去拉了个把啊，早晚搁一泡他是。
2: 那什么，正好那个你来了，我跟你说个事儿。魏小琪要放出来了，按规定得开除公职，他们村肯定来闹，我提前给你打个招呼。
3: 不开不行，
2: 有规定啊，必须得开啊。我想保他没这能量。
3: 想保吗？
2: 不是，主要是我怕碰一鼻子灰，然后他们村还护短，然后反正来闹，你帮我维持维持。
3: 行，不客气。啊，你赶紧睡一会儿吧。
2: 我不行，我得疏肝啊！我这，
3: 你这三天没睡，你疏肝啊？这是
2: 得疏，要不然这肝都堵了，淤堵。
1: 走了，
2: 哎，走，
1: 哎。

0: 咋
1: 那个
0: 啊，
1: 走走走，寻仙。
2: 上课。咬定青山不放松。
3: 咬定青山不放松。
2: 立根原在破岩中。
3: 立根原在破岩中。
2: 千磨万击还坚劲。
3: 千磨万击还坚劲。
2: 任尔东西南北风。
3: 任尔东西。
2: 这块这几道题谁会做？
4: 我
2: 来。沈立夏，
5: 来吧，多吃点吧，吃饱了有劲儿。
6: 我不吃，饿死我算了。
5: 别的想死可以啊，别死我这儿，出去死去。
6: 三叔，你不能不管我。
5: 我管你了呀，这不面都给你煮了吗？怎么个意思啊？再给你窝俩蛋，再给你加根火腿肠。
6: 三叔，你也帮帮我，车站不能开除我的，我是车站的正式职工，我们家为修铁路死过人的。
5: 是，这事儿全村人都知道。啥呢？公鸡都打鸣了，他都承认了，是不是？话说回来了，人家小站对你也不错呀，让你当了正式工，全村就你一个，怎么的还不知足啊？
6: 是，三叔，你真得救救我，我就是想帮一下莱西哥。呸！我就不应该帮那个土里鳖，我就没想偷东西，是他们非得威胁我，拿棍子顶着我，还吓唬我。我真要是被车上开除了，等我死了，我都没脸见我爹见我爷。
5: 哎哎，别！好家伙，这么年轻就想死啊？你离着死远了去了啊？
6: 也是啊。那你呢？你死了，你跟他们怎么交代啊？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盼我死是吧？
6: 没有。
5: 你是不是盼我死是吧？
6: 没有，三叔，不是那意思
5: 啊。
6: 没，
5: 你这个小兔崽子，你盼我早死是不是？

0: 赵广田，赵广田，你在不在？你在的话，来我这儿一趟，来我这儿一趟。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同志。
1: 不是，
2: 你这个东西这么大，怎么可能让你进啊？你看后面还有那么多人，
0: 不行，不准进。
3: 换个响，
0: 不能放，不行，
1: 别吵，
0: 我大老远的来一趟，我容易吗？你不让我
1: 别吵，别吵，别吵，
0: 怎么回事？不是，他说我伤害大。
1: 你让他进来，来。

0: 幸亏，
1: 谢谢。上回这个携带烟花爆竹的是你吧？
0: 是我。
1: 啊，那个烟花爆竹连本带利多少钱啊？
0: 260。
1: 你能挣多少？
0: 我挣40，长途车票7块钱，火车票5块钱，早知道还不如不省那2块钱呢。
1: 长途车也不能带烟花爆竹啊，你太逗了。
0: 啊，是。
1: 卖260倒确实不贵，比城里便宜多了。啊，这箱子里什么东西？
0: 自家做的豆腐，背到小桥去卖。
1: 小桥，车票4块，有利润啊？啊，
0: 小本微利，赚个辛苦钱。
1: 上回那烟花爆竹啊，是这样。在一定时间内呢，你没来认领就要销毁，我觉得有点可惜，然后呢我就给放了。你销毁了你就拿不着钱了，放了你就算我买的，好吧？260，
2: 你就当是我买的。
0: 警官，
2: 拿着，
1: 这个确实我给放了啊。这豆腐，你能不能上车以后立着放？
0: 立着放，那里头豆腐都挤到一块了，那边角都挤碎了。
1: 你碎了可以自己吃，但是总比你上不了车卖不了强吧。哎，
0: 行，那就立起来，
1: 是不是能卖点卖点，通融一下，他这上车以后让他立起来，这可以吧？嗯，好吧，
3: 那就没问题。
2: 好，一定要立起来啊。
0: 好的，
2: 差不多该进站了啊。
0: 行，那谢谢你啊。
3: 来吧。
1: 上车以后让他立着放啊！
2: 哎，好，
4: 来，你上，
2: 来，
4: 慢点啊，轻点啊，这豆腐里边豆腐，
0: 谢谢啊，
2: 来，好，
0: 谢谢，
2: 快，赶紧上车，后边。不要！
0: 哎，这位同志，来，你拿着啊，来，哎，谢谢你啊，谢谢你们，谢谢啊。
5: 这应该是后丰台村的，他们村豆腐挺有名的。
1: 一块豆腐值不了多少钱，但是咱们也得给人家。
5: 哎呀，这钱块八毛的，不值当。我觉得你还不如给他找一趟回后丰台的顺风车。
1: 哎，这办法好。后丰台村离这可不近。带着这么俩大箱子，真不容易。
5: 能有10块20块的赚头，就值得跑。挣钱不容易，这天上也不会掉钱。
1: 嗯，进屋吧。
6: 哎，今儿伊卡给你请假了啊。
7: 昨天肉垫都烫掉了，给我吓坏了。虽然这是讲的，但这石头太烫了，受不了啊。他不会说话，我更心疼。歇两天吧，
6: 是该歇两天。我差点忘了。
1: 嗯，
6: 王主任让我跟你说啊，今天让你去他家吃饭。
1: 什么事儿？什么意思啊？
5: 估计是你跟冬雨的事儿吧。
1: 我和冬雨有什么事儿？你别老是，以后别这样。
6: 那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1: 我不去。
6: 行，
1: 那不太合适。去吧，哎
8: 呀，
2: 好，我看到他了，在我这儿，你不用过来了，待会儿我把他送回去。
6: 好，
9: 常叔叔，
2: 没吃啊？
1: 来，喝点水。
9: 谢谢。周叔叔真的是坏人吗？
2: 嗯，抱歉，常叔叔没办法告诉你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因为在我这儿只有犯了错的人和没有犯过错的人。
9: 可是周叔叔那么好的人怎么会犯错呢？
2: 是人都会犯错啊，我也会犯错。我们成年人犯了错以后呢，就得要承担犯错的结果。
9: 真的是您抓的周叔叔吗？
2: 是，我把他送回花城了。他一再嘱咐我，让我告诉你，让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9: 周叔叔给我写的信都是鼓励我的话，您能跟我讲讲他到底错在哪儿了吗？
2: 这个讲起来很复杂，你理解起来

0: 些困难，你可以写信给他，把你想说的都写在上面，写好了你把信给我，我给你带过去。
1: 好，谢谢您。可是我们班同学都在议论他，说
0: 别在乎他们怎么说。你知道什么叫勇敢吗？勇敢有很多种形式，可我最喜欢一种勇敢，就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无论别人怎么认为。你对周叔叔心存感激吗？
1: 当然了。
0: 可是他现在被我抓起来了，他是个罪犯，你还感激他吗？
1: 嗯，我还感激他，因为他曾帮助过我。
0: 很好，你是个勇敢的姑娘，并且诚实，所以你不用在乎别人怎么说。
1: 好，
0: 周叔叔会为你骄傲的。
1: 嗯。
2: 陈立夏，来，王老师好。今天上课的内容回家好好自习啊。
3: 哎，没事没事，我来。
1: 你小心点。
3: 好。
2: 行，回家吧。
1: 给你。
3: 好，谢谢。慢点骑啊。
1: 好。
3: 这下坡啊，今天有点炸。行吗？
1: 行。
3: 走。啊。
2: 你怎么跟他说的呀？
3: 就说一些人生感悟呗。
2: 装模作样。有人叫你长工安了。
3: 谁呀？
2: 我们班男生秦阳，估计他爸在家就这么叫你的。
3: 后丰台村的，他爸在花城当过包工头。
2: 这么厉害啊？可以啊，你现在有进步。
3: 还需要再进步啊。
2: 哎，我爸叫你去家里吃饭是要干嘛呀？
3: 不知道啊。
2: 他找你吃饭肯定有事儿求你。
3: 我也这么认为，咱俩要一直站这儿说吗？
2: 吃饭吃饭，走了。

0: 好。今天啊，主要是请你来吃个饭。
1: 您说说次要的。
0: 你看到这点了吧？各家各户，炊烟袅袅，
2: 是吧？这人气。
1: 您说重点，说重点。
0: 那个小齐在铁路上的差事
1: 帮不了，真帮不了。这不是家里有地吗？回来务农不挺好吗？
0: 呀，这孩子打小啊没干过农活，让他下地，他恐怕自个儿养活不了自个儿啊。
1: 那我怎么办呢？
0: 帮帮忙呗，想想办法呗。
1: 我想什么办法？铁路又不是我们家开的呀，大哥。
0: 哎，你不是铁路民警吗？你们不是一家人吗？
1: 是我们这一大家子大了。我是铁路民警，真正铁路的人，我就认识郑毅，花城也认识两个，但全部都是工作关系，我什么领导什么我全都不认识啊。
0: 找找关系呢？
1: 我最讨厌的就是找关系这三个字，因为我没关系。
0: 呀，你帮帮我们村儿呗。
1: 你看大哥，你老是动不动一个小事就上升到咱们村儿，你至于吗？有这么高吗？
0: 有啊。你要不信，你到客厅看看去。
1: 我到客厅我看什么？客厅那么多东西。
0: 你去看看去不就知道了吗？
1: 关键你直说让我看什么不就？
0: 哎呀，你不看你哪知道？
1: 你不是你说你让我看什么呀？
0: 你得看。
1: 干嘛非得要去客厅？你说
3: 你别说了，我把壶急没了，吵死了，书都看不进去了。两个加起来都快100多岁的人，
1: 对你红旗没了，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你非得让我去客厅看一眼干嘛呢？
0: 没了，说明没了。我挂了3年了呀，给我摘了。我以前一进门我是抬头见红，好家伙，我现在一进门是抬头见白，还是个三角的。你就帮帮小齐，帮帮我们村吧。这红旗一没，这就是方向没了。方向没了，我们怎么办？

0: 我爸是不是让你为难了？
1: 是。
0: 哎，我看你这顿饭吃的心事重重的。
1: 他让我办的事儿呢，办不成，我呢又不想伤他面子。
0: 面子没那么重要，为难你就别管他了。
1: 嚯，你这当女儿的胳膊肘都往外拐了。
0: 我从来就没见过你这么为难过。
1: 也许我是装给他看的呢。哎，别送了，差不多了，你回去吧。
2: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3: 怎么样？你这是把它比喻成了保尔·柯察金呢？会不会太抬举他了？
4: 现在有几个年轻人知道保尔·柯察金啊？当然啊，我不是为了蹭这个名气，我就是单纯喜欢这几个字儿，铿锵有力，一锤定音，啊，斩钉截铁。这让别人看了以后都得佩服咱们长生，
3: 行吗？
4: 行啊，你看看怎么样？你要觉得行，我就送报社，没准人报社还得打回来让咱修改呢。
3: 那你给老顾和张一斌看了吗？
4: 看了呀。
3: 他们怎么说？
4: 他们说好呀。
3: 啊，那我也没意见了。等发表的时候，我亲自去一趟东寨，当面表扬长生。
4: 行，那我发出去了啊。
3: 发吧。哎，啊。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5: 这小子行啊。
3: 这辣椒倒长得不错。
6: 哎，你别打算送我菜啊，我这段时间收成不好，我自己都不够了，你菜市场买吧。
3: 你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啊。
6: 你把这个报纸带回去呗。这写的是我吗？
3: 这怎么不是你啊？那些事儿不都是你干的吗？啊，当然了，至于其他的部分嘛，那是给你一个上升的空间。
6: 本来是件好事，这么一写吧，尤其是这么一渲染，感觉真的都变成假的了。
3: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真的假的？这是切入角度不同的问题。
6: 感谢，但是我觉得花城啊，散一散，然后咱们内部的看一下就完了，别带着东寨来了，这我实在是有点臊的了。
3: 那不行啊，我特意给你带了50份，就是让你拿去送人的。
6: 哦，您还让我自己送人？我拿着一大堆就，哎，看我帅不帅？这你坑我是吧，大哥？
3: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这是荣誉啊！
6: 你要非留这儿，我就呼墙上，容易上墙嘛。
3: 你好好的啊，这文章对你很重要，这位处他们都看得到的。
6: 你要说我心里不喜悦嘛，那也是假的。
3: 嗯，
6: 但是这个真的，你让我自己发，我实在是。哎，我上次那案情报告你看了吗？
3: 看了，不看怎么写的这个？
6: 烟花都让我放了。
3: 是啊，挺好。我当时还想了，这奇招也就你想得出来。
6: 它本来是应该销毁的。
3: 非常好啊，废物利用。哎，但注意防火啊。
6: 但是咱们没有销毁，咱用在工作上，这得实事求是吧？
3: 啊，
6: 所以钱得赔给人家。
3: 赔给谁呀？
6: 小贩儿啊，人家不容易。每天辛辛苦苦的挣40块钱，这260呢都是我垫的。
3: 你自己垫的
6: 啊？
3: 那这事儿你干得漂亮。
6: 哎哎，你这太没劲了，装糊涂是吧？我也没钱了，我这菜也收成也不好，钱也快花光了。
3: 这所以你跑
7: 啊。对了，还有一事儿跟你请示一下。
6: 你快进屋。你觉得不行吗？
3: 我觉得不可能，谁有那么大面子能干预陆局的人事安排？
6: 没试过，你得试试，对吗？
3: 不用试就知道不行。你没答应人家是对的，在驻地跟人家搞好关系呢，也得量力而为，对吧？力所不能及的你跟人家解释啊，人家能谅解。
6: 我在这边，人家给我行了不少方便，提出这个要求来，我怎么着也得努力努力吧。
3: 这个要求满足不了，你看看还有别的要求没有，咱们尽量弥补一下。
6: 不，这事儿咱先别说死，我再跟你说另外一件事。
3: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事儿？
6: 王东宇啊，委托我看看在花城能不能收集一些这个书籍还有报刊，想在东寨这边弄一个小型的图书馆，给村民们还有小孩们都看一看。这事儿

0: 好办吧？
1: 没钱，刚给你报了260，所里没钱了。
2: 不用新书啊，大伙儿凑一凑，都收点旧的就可以啊。这需要钱吗？
1: 哦，行，我懂了，回去我跟他们商量商量。
0: 好，
1: 你回吧，别送了。
0: 啊，那我不跟你客气。嗯、
3: 师傅，那我撤了
0: 啊。
1: 小鱼开车去
3: 啊。
2: 哎，冬雨。
4: 怀着了，我对不起我爸，对不起我爷爷，我没脸活了，我你别过来，我没脸怀着了，我对不起我爸，对不起我爷爷，我真的没脸活了，我。
5: 啊！
4: 警官来了。
6: 慢点啊！
7: 哎，你快过来，过来！
4: 别过
5: 来！哎呀，黄警官，哎呀，这孩子啊，把自己关在屋里，几天不吃饭不睡觉，可千万不能出什么事儿啊！
6: 这儿离村里这么远，你们是怎么知道他在这儿的？
4: 这是我没脸活了，
2: 好，让大家都退后吧。
4: 哎，退回来！退回来！
2: 安婶，你跟冬雨打一把伞可以吗？
7: 好，
2: 谢谢。
7: 再见啊！
4: 哎，你干嘛？
2: 你冷静，你先冷静。
4: 我冷静不了，
2: 水凉，
4: 我没脸活了。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爷爷。你别过来，我真跳啊！
2: 你啊，别使劲撞那玻璃。我告诉你，手筋如果划破了，伤口不好愈合，听明白了吗？
4: 我连命我都不想要了，我在乎手干嘛？
2: 那工作你在不在乎？
4: 我工
2: 啊，你费这么大劲，你不就想让我帮你忙吗？
4: 我
2: 这馊主意是不是王主任出的呀？

0: 办啥事儿？我听说你好几天都没吃饭了，是不是？
1: 啊，我其实没想死，我还想活呢。
0: 想活就好好活着，瞎闹腾什么呀？你没事老跟张兰溪这帮人混一块儿干嘛？你有正经工作。
1: 张兰溪，他们虽然老欺负我，但是我还是愿意跟在他们屁股后边待着，帮他们跑跑腿儿，买买东西，我就挺开心的。我觉得自己很重要。而且，
0: 唠着点什么没有啊？
1: 长警官，不瞒你说，我连个好我都没捞着，我连一根烟我都没分到。我平时不帮他们买烟、买水，那都是我花钱嘛。那谁让我挣工资嘛？
0: 咋玩？总玩？你真够神经病的！
1: 你别过来啊！
0: 你就是缺心眼儿。来来来，行了行了，别闹了，好吧？这事儿都很简单。
2: 来来来来，把这破玻璃给我，怎么回事吧？
1: 没事。
2: 跟我说说。张来西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回事？坐着聊吧。没事。哎，
3: 啥情况啊？你怎么坐下了呀？
4: 这样啊，回村了啊，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走了。
5: 小庄，
6: 哎，
5: 你赶紧出来呀，又来了批新的。
6: 你看看啊，
7: 嘿，这包不是书。
6: 师哥啊，
7: 咱还募捐旧衣服了。
6: 我没听我师傅说过呀，这旧衣服谁要？
8: 哇，这么多书了，
6: 又来了一批。
8: 我们呢，只要凑够。

0: 一箱，赶紧发啊，往外发。
1: 不是张总，这谁寄了很多旧衣服过来？这是？
0: 是我网上专门另外募捐的。我是这么想的啊，村民啊对这些旧衣物肯定更需要。
1: 不是，这我是个毛病，要旧衣服啊？
0: 我知道啊，这是另外我们对村民的支持嘛。你看这裤子，连我都能穿，那村民肯定更喜欢啊。我们就负责检查检查，把这些脏的、那个没洗过的挑出来，明白吗？把好的都寄过去，这件就不错。
1: 喜欢你拿件？
0: 那不行，都是村民的。来下一件，一件件全部过一遍。
2: 好嘞。
1: 太香
3: 了。张警官，
1: 哎，
3: 这么多箱子呢？
4: 寄的一些书啊，还有衣服什么的。哎，你帮我拿点刀吧，那别在这抠了。
3: 我听说你要帮邓小琪啊？
4: 对呀、啊，
3: 我怎么觉得是我三哥给你挖一坑啊？
4: 我知道，但我也知道你三哥的心思。没事，
3: 这么多书，
4: 这箱可能是衣服。看，哎，还真是
3: 衣服，
4: 一些七成八成新的旧衣服。你看，
3: 干嘛用啊？
4: 啊，捐过来给村里啊。
1: 正好你在，
3: 不是捐给谁啊？
4: 村里啊，就大家可以分一分。你近水楼台先得月，你先来吧。哎，这是女士。
3: 嗨，不，我不挑，我有衣服。
4: 你那衣服没这好，你看这，你平时就老穿着迷彩服，你可以穿一些便装啊。
3: 我平常有衣服，我那衣服够了啊。我反正不穿。你要捐的话，要不你去村里边问问啊。我
4: 穿不穿？大哥，我收集这些衣服也不容易，我今儿说让广田拿，他也是爱答不理的。你也这态度，这衣服都是消过毒的，你闻闻，还有洗衣粉的味儿呢。怎么了这是？
5: 这村里人有人要吗？
4: 有人要没人要，你先大喇叭广播一下啊。
5: 哎，都到这个点了，要不你在我这儿吃饭吧。
4: 哎，我吃，你先广播一下行不行？

0: 乡亲们，这个长胜警官啊，给大伙儿弄了一些衣服啊，
1: 都是城里人捐赠的啊，有小孩的，有老人的啊，还有妇女的啊，反正都洗得干干净净了，也消过毒啊，这个有需要的到我这儿来认领啊，免费认领。
0: 哎，没人会来，
2: 我不信。

0: 都这个点儿了，不在地里了，你没看吗？家家户户冒烟了，开始做饭了，就是吃饭了，也不会来了。我太了解了。
1: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哎呀，常警官啊，一言难尽呐。我们这儿呢，是山区，山里的人呢，又轴。你说，你给他弄了这样的一些衣服，他不会穿呀，这是别人穿过的呀，他要面子。
1: 那咱们村不是年年要救急吗？
0: 哎。 那是两码事儿，那救急是政府给的，给必须得拿，哎。

0: 那你说你这你这
1: 怎么了？是旧衣服，但是洗干净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个面子呢？我不明白啊。
0: 哎呀，

你给他们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对咱这儿老百姓来讲，他们不需要。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致富带头人。哎，我是不行啊，水平能力都不行，文化太低呀。

0: 去公安处为犯罪嫌疑人求情。
1: 他有人情，有乡情，有苦情，还有隐情。
2: 今天我们从头来过，但前提是我们还是需要第一桶金。
3: 您得给我们找一挣钱的门道。
4: 嫌我这个村主任没有能力了，是不是？
5: 正义来过，
6: 表面笑嘻嘻的，背后给你捅刀的。
7: 当时他跟孙公安吵架的时候，
6: 第二天孙公安就死了。
8: 请看《助战》第24集。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2: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周朝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我是不行啊，水平能力都不行，文化太低呀。哎，张婶，好好挑，这都今早新上的货啊，这都新鲜的土豆，这，我那土货都这，哎呀，
1: 这有些人呐，用一堆旧衣服啊来糊弄我们村儿。 这也不知道谁穿过呀，是会不会去呀？这个，那衣服，你说谁穿过？你万一旧衣服拿过来，对呀，是不是？你万一家里有点什么事儿呢，是吧？哎，对对，张婶，这个土我都清理过了。立夏，
2: 啊，
1: 写作业呢？
2: 常叔叔，
1: 哎，慢点啊，你爸爸呢？
2: 我爸爸还在采石场呢，应该快回来了。
1: 哦，最近家里有什么困难吗？
2: 没有。
1: 我对了，你等一下，常叔叔。啊，这是我写给周叔叔信您帮我带给他。好，我直接坐火车送到花城去，好吧？
2: 啊，
1: 常叔叔给你拿了点衣服，这些衣服呢，是好些人捐赠的，但是他们是旧的，可是呢，是洗干净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弃。
2: 我当然不会了。
1: 好，那你就拿着。
2: 谢谢。如果穿完了，你觉得不喜欢，或者是想换一换，就去找王主任，他那儿还有好多呢。啊，是哪位好心人？我给他带点山货。
1: 那不用，我们也不知道谁捐的，有一大堆的好心人，送也送不过来，拿着穿就行了啊。
2: 谢谢常叔叔。
1: 好，写作业去吧。
2: 啊，
1: 嗯，去吧。
3: 你说这人呐，哎呦，真的是太难做了。我好心好意的给他们捐书、捐衣服，哈，书要了，衣服就伤着人家了，怎么会伤着人家呢？我又不是，
4: 是旧衣服，但都是洗干净的呀，
3: 洗得干干净净的，非说伤人面，你里子都没了，要面子？你说，人呢，就是做多错多，我不知道你们狗是不是这样？哎，高峰，
5: 队长下班了，
6: 哎。
5: 哎，老郑，哎，有事啊？
6: 哎，
5: 啊，
3: 王启柱啊，找我了
5: 啊。
3: 哎，就是让我给魏小琪求求情，
5: 我无能为力啊。你怎么说的？啊，
3: 我也是这么说的。
5: 陆局会安排其他人来顶替他位置。
3: 你看，你看，假如，或者说假如啊，我这个要帮。小齐，把这疏通疏通，我该找谁？
5: 从我这层面肯定没戏。
3: 明白，就是找陆局领导呗，
5: 还得是陆局说话管用的。
3: 哎，
5: 你真想帮他？
3: 没办法呀，这王主任开口了呀，我在这儿就靠两个人，一个王主任，一个你呀。
5: 他这人是挺难缠的，每年拨救济款的时候，那乡领导个个都烦的。
3: 人不坏，老王人不坏。那。其他的办法你能不能帮我指点指点？
5: 我指点你，我但凡有点办法也不至于一毕业分到这四等小站啊。
3: 那行，那如果我找陆局的领导，
5: 我没意见。
3: 明白，
5: 嗯，
3: 好嘞，好，
5: 我走了。
3: 那行，
5: 哎、啊。

老李，我常胜，花城北站派出所的常胜。对，我现在调的小站那个驻站了，一把手，对，唯一的一把手。哎，我有个事儿，我那个，您在陆局认识什么领导？我想。

0: 邱姨夫是不是还是没人要啊？
1: 嗯，
0: 长生也好几天没来村里了吧？
1: 他来干什么呀？那村里人嘴里没好听的话。
0: 不是，那你管管他们呀？
1: 我怎么管呢？人家说的也有道理。哎呀，这长生也是，事先不跟我说，抱了一堆衣服就来了，我还用喇叭给他广播了半天。
0: 那还不是你给人压力给太大了，还逼着他去帮魏小七。
1: 我没逼他呀，我还求他呢。
0: 反正长生好几天没来村里了，就是你们这帮人把人家心都给伤透了，心都碎了。哎，你别给我加，我现在就去找他，我得跟他解释解释。
2: 哎，外分，不是你借。
3: 我知道你是好心，但你这个就是好心办了坏事。这农村人吧，他虽然穷，但是现在的农村人跟以前的农村人不一样了，这农村人的眼界、心气儿，他都不低。你把旧衣服给人家，人家会觉得这是一种施舍。地道的农村人吧，你觉得我跟城里人差别大吗？哎，对，我知道你要说了，我在花城上了七八年的学，但我就是想告诉你，现在的城乡的差异就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大。咱俩也别兜圈，我就跟你交句实底，你呀，要是真想帮农村脱贫，说实话，捐点旧衣服这不行，你就得花点心思想，别偷懒。
0: 我平时这么容易急的吗？控制控制。长生
4: 啊，
0: 长生
4: 啊，哎，冬雨，他不在，他去花城了，
0: 走了
4: 啊？
0: 啥时候走的呀？
4: 什么时候？反正现在差不多到花城北站了吧？
0: 知道了。
5: 为什么要见我？
6: 我也不知道啊，他还没跟我说呀。你最近干什么坏事了吗？
5: 我没有啊，我村里都没去。我扇过一卡一巴掌，他老咬我拖鞋，不过因为这事处分我了。
7: 哪有时间？男人跟什么事？
8: 领导，请。
7: 哎，今天这个会就说到重点上
8: 啊，
7: 咱们铁路一家亲
8: 啊，是。哎呦，啊，
7: 哎，你有事我先走了。
8: 好，那领导您慢走，来帮我送一下。
7: 领导，领导，
8: 好。长胜，
9: 哎，
8: 从前线回来了。
9: 是。
8: 好，办公室聊。
9: 好。
8: 最近怎么样？
9: 行。
8: 哦，对了，你们上报给处理的新进材料我已经看了，啊，写的不错。当然，这也是你干出了成绩，跟这个写作水平没什么关系。
9: 啊，
8: 又是老李写的吧？
9: 是。
8: 他这个写材料的水平永远是一个味道，
9: 我转告他，让他改个味道。
8: 哼，那你可难为他了。
9: 其实有点个人风格也不错
8: 啊。哎，张胜，
9: 哎，
8: 我听说你最近四处托人给陆局递话，是人家摸不着头脑问到我这儿来了。你这能量挺大的，到底什么事儿？我挺好奇的。
9: 哎，他这个人呢，他就是朋友多吧？
10: 哎，真能有人找到陆局领导吗？
8: 刚才送走的那位不就是陆局领导吗？到底什么事儿啊？
10: 嗨，我是，
9: 都得说呀。
10: 我说，我是这样，我们不是打击了一次货道行动吗？
8: 嗯，
10: 这个站上啊有个小职工，他给这货道通风报信了。这事儿一出了以后呢，就给他开除了。回到村里以后抬不起头来了，所以村主任特意委托我说，看看我能不能找着陆局的领导，宽宏大量一下，让他戴罪立功。
8: 你这是要插手人家陆局的人事安排啊？你胆儿挺大呀。
10: 不是，这不是村主任找着我了吗？底下做事儿您也不是不清楚，对吧？他有人情，有乡情，有苦情，还有隐情，所以找着了咱能说得说呀。
8: 嗯，我听说你从来不求人呢。
10: 那都是江湖谣传，我该跪的时候比谁跪的都响。
8: 嗯，行了，我听明白了。不过你确定

0: 定这个人值得你帮
1: 啊。这小孩我跟他深聊过，本质不坏，很善良。他呢就是年轻，被村子里边几个坏孩子一忽悠，就稀里糊涂的变成同伙了。
0: 嗯，
1: 这么年轻，如果因为这事儿毁了一辈子，那我也认识他，心里边也看不过去嘛。
0: 好吧，找陆局领导的事儿交给我了。
1: 那太好了，那您什么时候打电话呀？
2: 嘿，怎么还催上领导了？
0: 就是，
2: 您什么时候能打？
0: 嘿，我什么时候给陆局打电话，还得给您打报告。走，不要看我给陆局领导拍马屁，去走。
1: 那倒好，那您费心了。
2: 啊，可真行，你才行呢。你以后干什么事儿之前，能不能先跟我通个气儿啊？你弄得我多被动啊！
3: 你被动什么呀？你那反应比郭德纲还快！
2: 你别跟我贫，我早晚让你吓出心脏病来！哎呦我这，咚咚的我这！
1: 哎，赶紧帮我叫辆车吧，送我回村里。
2: 你不回家看看？
1: 我不是回什么家呀？魏初一打电话，这事儿就办成了，我得赶紧告诉村主任。
2: 你给村里打个电话不就完了？
1: 打电话让人感觉这事儿我办得特容易，当面说不一样。
2: 那行，所里发车。然后把给你搜集的旧书旧衣服都带走。
1: 衣服就算了。
2: 为什么算了？
1: 咱们啊做事太想当然了，人家村子里人不想要，觉得咱羞辱人家。
2: 哼，这
1: 你看，所以以后啊这下基层万事都得考虑到了。
4: 程程，
5: 哎，你去公安处为犯罪嫌疑人求情？
1: 是。
5: 你这是干涉陆局决定啊。
1: 我没那么大面子，魏处帮我处理的。
5: 那也是你到处打电话找关系才惊动魏处的。
1: 嗯，我助战一方啊，为琐事操操心不是很正常吗？
5: 但长生，这影响太过了。
1: 你要是想批评我呢，你先弄清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你得弄清楚我为什么要帮这个人，好吗？
5: 违反政策的事儿，不管怎么样，
6: 哎，刘所，你赶紧来一下，我师父跟那博士又呛起来了。
5: 不会因为你想帮谁而有任何的不同，哎，你要明白。
1: 张彦斌啊，我呀本来对你的印象已经有所改观，但是你这一啰嗦，我又开始烦你了。
5: 你对我个人有意见，我都没问题。但是你
1: 呀，什么时候弄清楚你为什么执法，你就变得可爱了。走。
2: 哎呀，哎，你还真是光棍眼里不揉沙，被怼了吧？被怼得体无完肤吧？
5: 不是，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老认为自己是对的。
2: 你想知道答案吗？你要想知道，你就亲自坐火车走一趟，你就什么都知道了。哎，说到光棍，你真是单身。我跟你说啊，个人
5: 刘所。那我真去了啊。
2: 行，想去你就去吧。
6: 师父，你生气了？
1: 为张一斌，我知道。
6: 嗨，他就那么一人，他平时就干巴巴硬邦邦的，跟牛肉干似的。
1: 牛肉干，你还觉得他挺有嚼头的？
6: 怎么说呢，最开始也特别烦的，这我暗地里还折磨他几回呢，但是时间长了吧，就习惯了。
1: 路过我儿子学校的时候，帮我停一下吧。
6: 行。

0: 假的。所里让我到公安处开个会，小姨送我路过这儿，我看这时间差不多，孩子放学的时候我就过来看你。
1: 想儿子了？
0: 都想。
1: 看来车修好了。
0: 没修好。不是修好了，我是坐火车过来的，今天晚上还得赶回去，那边七七八八的烦心事儿都办得差不多了，回去彻底解决一下。
1: 看来是不想回来了。
0: 走事情了，总比有始有终。

0: 想想学校的事儿怎么样了？
1: 四中还是拒绝了。那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能上什么上什么呗。
0: 这样挺好的。我儿子优秀，其实不是每个伟人都是从名校里边出来的，只要自己肯努力，鸡窝里边都能飞出金凤凰来。
1: 那也得看看他是不是个凤凰啊。
0: 我相信我儿子，因为他妈妈优秀。
2: 100%的基因都随妈妈。出国留学的事情，我同步在办理，办下来就走。
1: 爸，爸，
3: 爸，
2: 你把我当一卡了。
3: 哎呦，对不起，还真是。爸爸有事儿，也要回东站，就是过来看你。
4: 跟你长盛大哥聊一聊啊，那个锅里还炖着豆腐啊，走，搭把手。
5: 其实够了，哥，搭把手。常警官，不，哥，盛哥，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愿意帮我。
4: 你放心，你对我的好，我下辈子也不会放过，不会忘了你。
5: 行了，没少喝点，好好工作，听你们郑站长的话，啊，他人不错。郑站长就算了吧，他表面笑嘻嘻的，背后给你捅刀的。当时他跟孙官吵架的时候，那孙官骂了他一晚上呢。
4: 什么时候的事儿？就是孙公安死前的事情。他们那会儿一直在吵，吵到后半夜呢。第二天孙公安就死了。
5: 他们都吵什么？那天我在二楼值班，他们就在楼下吵，孙公安就一直追。 站长就一直躲，越跑越远，我也没听清。

0: 我听说那个镇站长说啊，他们要推广种这个野刺槐当护网了，还有奖金呢。哎，你见着奖金了吗？
1: 你什么时候跟正义走得这么近呢？
0: 我这不是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吗？怎么了？
1: 以后警务室的事儿少跟他叨叨。
0: 我们警务室有什么好叨叨的？这叨叨那菜地缺肥了，叨叨的鞋该补了，我就叨叨你做饭现在太难吃了，那一卡都不想吃了。
1: 正义跟我师父关系怎么样？
0: 他们我哪知道，那个时候我在华城北站呢。

0: 哎呀，
1: 前后掌都钉。
2: 嗯，好。
1: 对，您照着那个马掌那个样子钉。
2: 朱乾隆来
1: 啊，
2: 听着带劲呢、
1: 啊。是。

0: 来，试试。
1: 哎，
0: 怎么样？感觉？
1: 可以，可以，
0: 好。

0: 哎，
1: 不要急，又回来了，没给你添麻烦吧？没
0: 有，高兴来了。有个本乡本土的职工挺好，有事还能通风报信。
1: 行，那就行。
2: 不是，你怎么搞定录取的？我听说上面直接发话了。
0: 嗨，依靠组织，依靠领导呗。
1: 张来西也要回来了。
0: 嗨，怎么办？斗智斗勇呗。

将进入本次旅途中最长的隧道。驶出隧道时，列车会拉响三声汽笛，向当年修建这条隧道而牺牲。

0: 同志，
1: 哎，你好，
0: 告诉我一下您，刚才广播里讲那个纪念的工人是谁啊？
1: 哦，是这样，要因为纪念一个叫魏长友的铁路工人。
0: 魏长友？
1: 对，咱刚才不是路过东寨村吗？他就是东寨村的人，之前号召大家改善家乡面貌，他就主动的参与到了这条铁路的修建当中，但很不幸，修刚才
2: 那处隧道的时候，
1: 因为氧炮牺牲。
3: 东寨村的？
1: 对，东寨村。
3: 哦，谢谢。
4: 出去好好做人。
2: 哎哎，一定一定。
4: 你看这影子啊，咱们现在在这黑暗里呢，往前迈一步来，走。
2: 出来了吗？这不是
4: 出来了吗？
5: 30天呐，取保候审。
4: 今天我们从头来过。你们去哪儿？
2: 我现在就想好好吃一顿。
6: 我洗澡去，去就晦气。

0: 你让我回东寨，回去干嘛？咱直接找个地儿打工得了。这回去还不得被我爸打死啊？
1: 我也不回去了，那村里人怎么看咱？
0: 反正我得回去，那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吃饭了。咱们回头再聚吧。
2: 不，啥意思啊？你把我们搞得有家回不了，就算了。
0: 咋的？
2: 不算还能咋的，都成这样了，把我揍一顿，再进去。
0: 走，能解决问题吗？我不管啊，你得对我俩负责。哎，
2: 好啊，负责好。你这个点特别好，我张来西对你们俩完全负责，现在立刻马上，我们仨一起回东镇。
0: 不是，
2: 是男人吗？
0: 爷们儿吗？是爷们儿，从哪摔倒从哪爬起来。
2: 不，杨来信没跟你开玩笑，咱都是成年人了，刑事犯罪取保候审，不能再进去了。你当闹着玩呢？
0: 谁当你闹着玩呢？因为我想进去吗？之前我都跟你们说了，不能玩刀，为了啥？不想让你们犯罪，明白吗？但不说这个了，就是现在我在里边我也想了啊，就是。
2: 哎呀，在咱们村里种什么菜呀、水果呀，能赚快钱吗？能赚大钱吗？不能。但是我知道，种什么能赚快钱，并且能赚大钱。但前提是我们还是需要第一桶金。
3: 这次真能赚着钱，不用再去货场了。
2: 不要，那回去再商量。
0: 哎，不早说。
3: 那这是何必呢？咱。
4: 刘所，啊，
5: 驻站几位同志都回来了。哦，是参加防暴培训吗？
3: 是。
4: 行，看看他们去。
3: 那个，有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问您。
4: 您让我寻找答案，是不是就是魏长友？
5: 嗯。
4: 火车经过他牺牲的地方，会鸣笛致敬。
5: 对，他就是魏小琪的爷爷。
4: 魏长友牺牲以后呢，为了照顾烈士家属，就给他的孙子安排了工作。
5: 那按常理。 不应该给他儿子安排吗？是要给他儿子安排的，但他儿子拒绝了。后来他儿子呢，因为车祸就去世了。村里头呢，就找到了铁路部门，把本该安排给他儿子的工作就安排给了魏小琪。
3: 明白了。
5: 哎，这铁路部门给了机会，怎么他就一步步成了这样？这个也难怪，那么小就没了爹，又那么早参加了工作，旁边也没跟人给他讲道理，他能有个好吗？
4: 其实村里头啊，找长胜帮忙呢，因为这个事儿是村里的脸面。
3: 那也不能为了村里脸面，这违背原则呀。
4: 长胜呢，可不是为了村里的脸面，他呢主要还是为了为小琪，他不想看着一个孩子的一辈子就这么给毁了。哎，或者我换一个更高大上一点的说法吧，他是不忍心看着一位英雄烈士的后代就这样被毁掉了。哎，长胜到了吗？到了。
6: 你呢？有什么想不通的，可以跟他多交流交流。他可以为了旅客直面炸药包，也可以为了挽救一个年轻人而放弃原则，四处求人。你想想，换了咱们，咱们做得到吗？走吧，看看他们去。哎，我想加点，快点，给我点，走点，走点。
7: 太烦了，
8: 不带，
7: 来，
8: 少点，少点。
9: 特产，特产，我那儿只有土，我没特产。来来来，咱们驻站的民警同志齐下河，东西放一放。好。小眼看齐，小倩看，小倩，站住！张副所长点名。
10: 是。
9: 行军站驻站民警刘一凡。
10: 到。
9: 南二站驻站民警陈瑜。
11: 到。
9: 铁口站驻站民警孙树玉。
12: 走。
9: 狼窝铺驻站民警李威到，密地站驻站民警谢富杰到，闽山站驻站民警谢建华到。东寨站驻站民警常胜到。首先欢迎各位驻站的民警同志回家，欢迎你们。今天啊，给大家安排了一次防暴培训啊，一会儿呢，先在小会议室里学习理论，然后出来实际演练，所以。

0: 那我们大家抓紧时间，争取啊，同志们还能回去探个亲，好吧？来，跟我来吧。
1: 来，刘总，
0: 您、嗯，
1: 我师傅去世前给所里的报告，您给我看一眼吧。
0: 看那个吗？
1: 我就是想再查查，看看能有什么蛛丝马迹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2: 这个能不能请相关的部门帮咱们化验一下？
0: 验什么呀
1: ？DNA。
0: 验他干嘛呀？
1: 我还没想好，反正你先让他们验。
0: 行，我试试。
1: 先去了。
0: 哎，你怎么老给我安排任务？
3: 行啊，拘留了30天是吧？
1: 是那个，走。我们知道错了，但是我们也不愿意，就是穷太久了，急眼了。你也别生气，
3: 不爱听了是吧？啊，不爱听了找我干什么？走人，走人！
4: 不是，三叔，您别着急，我们哥仨今天来主要是想表个态。那个，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干活，本本分分工作。
5: 对，三叔，您得给我们找一挣钱的门道啊。
3: 没给你们找吗？啊，让你们学习，你们嫌苦；让你们种地，你们嫌累。行，那咱就养羊吧。好家伙，把羊都给我吃了。
1: 我们就吃了一个钱啊。哎呀，也是，主要是这来钱太慢了，这个。
3: 哦，来钱慢，想来快的，那去偷，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走，
1: 你这三叔，你又急眼了。你看别的村的村主，那都给人家安排门赚钱的门道，是不是？就我们，
3: 怎么个意思啊？哦，嫌我这个村主任没有能力了，是不是啊？
0: 行，
3: 你们仨来当啊，你们抓个阄，啊。
4: 别呀，三叔，
5: 三叔，
1: 那我当主任，
5: 我当副主任。
6: 抓紧时间跟家里人团聚团聚。
7: 嗯，
4: 好。
7: 回家。
4: 是。好久没回家。
0: 山里啊，建了个厂子，生产芯片的，还是个国家重点项目。等投产了以后啊，东寨站就升级了。
1: 哦。去
0: 欧啊！东寨站升级了，驻站点也水涨船高，对你有帮助的。哎，刚没说完，那烟头从哪儿来的？
2: 我师父去世前把这烟头夹在书里。没说是谁的，
0: 嗯，好，那我尽快找他们验一下。
1: 好，
0: 哎，你不回家呀？
1: 我去换套衣服，看一眼我师母。
0: 啊，
6: 陈生，
1: 哎，
6: 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向你请教。
1: 我这么说吧，你吓着我了。
8: 那是儿媳妇淘汰下来的手机，我用着正好。
1: 一条没删啊，太好了。
8: 删还能行啊？不删，他就能活在手机里。
1: 你们俩对话全是语音呢、啊？
8: 都啥眼神了？不语音，难道还打字啊？
1: 我就听你们前几天的哈，你那种私人亲密对话，我就跳过去了。
8: 小混蛋！
9: 刚才菜地浇完水，茄子明后天就能吃。想吃你做的凉拌茄子了。
8: 茄子还长着呢，
1: 在呢，我回头给您弄过来点。
9: 我不养猫，猫是奸臣，养了不抓老鼠怎么办？养狗也不行，太能吃了，养不起。
8: 他说闹耗子，我说你就养个猫呗，他说不喜欢猫。
1: 现在也闹老鼠，但我有弹弓，还有一卡。
9: 今儿巡线走到半道，鞋长掉了一个，明天得去村里补个钉子，顺便买点玉米碴给你熬粥。
8: 老夫老妻了，这好几天才联系一次，这就是最后一条语音了。哎呀，我到了都没喝上他这碗粥。
1: 我回头给您熬。师母，我师父没跟您说过工作上的事吗？
8: 他 从来不说，

0: 他就这习惯，怎么了？
1: 他在出事之前，没有什么心情不好啊，或者跟别人吵过架什么的吗？
0: 没有啊。
2: 老孙，郑站长来咱们家了，还带了不少东西来，你回头啊谢谢人家啊。
1: 郑毅来过。
0: 他说他来出差，顺便看看我。这就是他走了以后我给老孙发的微信，但是他没回我。
1: 他怎么认识这儿的？您是怎么认识他的呀？
0: 有一回他帮老孙烧过什么玉米碴子，就认识家门了。到底怎么了？
1: 没事。那他说了什么？待了多久啊？
0: 他是吃晚饭的时候来的，也没待多久，聊了会儿天，撂下东西就走了。哎，到底怎么了？
1: 没事，我就想我师傅这人缘真好，站长都亲自给他送礼来了。
0: 你别胡说八道，人家送的都是什么苹果呀什么的，
3: 火腿肠、麦乳精什么的，肯定是在桥头小超市买的，
0: 不值几个钱。
1: 师母，您再帮我回忆回忆，你们都具体聊什么？
0: 他就问你师傅有没有往家寄东西，我说没有，然后你师傅就

0: 让厂上给害惨了，又想干嘛呀？咱烧了他几屋事情。你傻呀？你傻呀？在里边没动够啊。行了，散了吧，明天台球厅见吧。我要是来不了，你们就自己开门吧。我得回趟家见一下我爸妈，搞不好啊，还得挨顿打。
1: 我妈也饶不了我。
0: 那你干嘛去啊？
1: 我去张老爷子那儿拜拜码头。那我走了，走吧，走吧。

0: 干嘛？
1: 哎，干啥呢？
0: 回来一趟，看看老婆跟孩子。
1: 回来了？你晚上一块吃饭吗？
0: 行啊，来我们家吧。
1: 行，你带啥东西吧？
0: 你别拿东西啊，拿东西就别来了。
1: 好，好，好，嗯，拜拜。
2: 反正去的人，一人领十个鸡蛋，小一斤的我干嘛不领啊？
3: 你妈自己来。
2: 反正鸡蛋一领，我一言不发，一毛不拔，我管他什么？欺骗老年人，在我这什么也骗不走，我就耽误点时间。
0: 您这天天占人小便宜，您还光荣了是吧？我回头在山里养几只老母鸡，
4: 下蛋啊，蛋有了，
3: 妈蛋，
4: 鸡肉也有了，哎，鸡粪还能种粮食。回头我让伊卡挎一筐给您送过来，好吧？
2: 他就嘴巴是。我跟你说心里话吧，你比东子差远了。
5: 哎，
2: 那小东进了门就给我收拾屋子，是吧？
5: 大姨，那我不应该的吗？
0: 那您没看我在他们家呢，我快把他们家重新盖一遍了。
6: 顺哥有这本事。

0: 俩人干活就是快。
1: 你今儿可有点不太对，先是跟我妈在饭桌上画那么密，然后又问他们什么时候下去遛弯了，现在人走了，你跟我说说。
2: 我呀，办事儿。

0: 你犯了事儿，我帮不了你。这事儿跟我们铁路没有关系。
1: 这事儿跟你们铁路有关系。
2: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3: 蛰伏。
0: 啥？
3: 就是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4: 那不行，咱自己干。
0: 他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的？
4: 哎呦！
0: 哎，你有没有想过改变改变他们？
5: 完全没想。
4: 是。
5: 他喜欢你吧？叫王冬雨是吧？
0: 没有没有。
6: 请看《助战》第25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

0: 呼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你今儿有点不太对，先是跟我妈在饭桌上话那么密，然后又问他们什么时候下去遛弯了，现在人走了，你跟我说说。
1: 我呀，办事儿。
0: 犯什么事儿？
1: 我不是图便宜吗？进了批二手零件，后来才发现从脏车上面卸下来的。
0: 找谁买的呀？
1: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找谁买的，是谁卖给我的？他们经验丰富，一把一利索。
0: 怎么联系的？电话？
1: 啥也没有，他们的电话号码用一回就扔了，所以根本找不着人。
0: 那你要是再买呢？
1: 没了。他们说就这一批，算我捡了个便宜。而且零件大部分都让我装车上了，现在把车全都招回来拆零件也不现实。但是啊，我也是受害者，我到现在我还担着零件质保的风险呢。
0: 李栋啊，从我考上警校那一天我就跟你说过吧，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你是我最好的兄弟，你犯了事儿，我帮不了你，我会抓你。就算我想帮，这件事我也帮不了你。这事儿跟我们铁路没有关系，你知道吗？你缺这点钱吗？
1: 不缺。我不挣钱，我那帮兄弟跟着我喝西北风吗？
0: 你少跟我来这套！我不比你穷吗？我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吗？我没有家人要养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没读过书吗？
1: 哎，行了行了，我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来跟你自首的。我跟你自首，你得了这个功，能不能把你从东寨调回来？能不能？
0: 哦。你还变成大英雄了哟？您还想帮我呢？我用不着，我凭什么一辈子要欠你的呀？再说你这小破事儿，你自个手也就是罚点钱，最多拘两天，你给我自首去。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第一，我自首只跟你自首；第二，我就跟他们死扛到底。还有啊，这事儿跟你们铁路有关系。
2: 啊，回来了，回来了。
3: 你就说够报了，
4: 违牌。
5: 够报吗？
6: 轮队长也来吗？
4: 俩要三，
3: 要不要？来，你开我
4: 四个九，要吗？
7: 下一份
4: 接到轮队长七，到你
7: 到八，
4: 你要。

0: 喂，
1: 有事我会找你，不要找我。
0: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1: 蛰伏。
0: 啥？
1: 就是老老实实在家待着，等着做一票大的。
0: 多大？
1: 一票就能让你金盆洗手，或者坐牢、枪毙，干吗？
0: 什么时候？
1: 快了。还有啊，你的命是我的，别光耍心眼。
0: 我什么时候跟你耍心眼了？我都没钱了，我兄弟们我都没钱了。

0: 他来找我就是想让我带他去自首，从所里换个功劳，把我从东寨调回花城，异想天开。我明天就带他去自首，给这小子点教训。天天贪小便宜，不过这事儿也不大，罚点小钱，最多拘留几天。男人啊，所有的事儿都得承担，犯了错误也得认，就像我一样，犯了错误就得睡地上，我承担。但知错就改呢，总是会被原谅的，是吧？这一直是咱家的规矩。就像小勇犯了错误，只要承认，咱们都会原谅的。那大人呢？我就认为吧，一直以身作则，是吧？是吗？
1: 在东寨有人了吧？
0: 怎么可能呢？东寨连狗都是公的，我有什么人呢？
2: 叫王冬雨是吧？
0: 没有没有，别胡说八道，人比我小20岁呢。
1: 他喜欢你吧？
0: 他喜不喜欢我那是他的事儿，我清楚我自己，我对你情比金坚，狼心似铁。
2: 他向你表白过了吧？
0: 没有。
2: 真没有还是假没有？
0: 真的没有。
2: 你知道为什么咱们俩过不下去吗？
0: 没觉得咱俩过不下去。
2: 你听我说完。
0: 你干嘛呀？我在东寨一个人，我很憋，我很孤独的。你干嘛呀？
2: 我一直希望有个家，一个可以给我安全感的家。你是警察，我认为你可以给我安全感。可日子过下来，我才知道，脱了警服，也只是个普通人，该指望上的什么都指望不上。没事，我可以靠我自己，但我不能接受你只管自己不管小勇。
0: 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
2: 你爱同意不同意，反正我们已经离婚了。你同意，你不同意，我同意，我不同意都没关系。你要跟那个王冬雨有什么？你跟我没关系。如果他能照顾你，也挺好的。

0: 这就是我从深圳带回来的种，已经培养到第二代了。别动了，西哥，这玩意儿能卖钱？
1: 卖钱？
0: 我跟你说，几种啊？
1: 有个叫万象锦，
0: 多肉之王，一株你猜多少？两万，两万一株哦。
1: 两万？
0: 对呀，还有虎鲸，景田科东云系多肉。

0: 要六万，我还有御膳、芦荟科、十二卷属、多年生常绿多肉，你猜多少？
1: 多少？
0: 6到10万元以上。还有惠比虚效，8万起步，盔甲龙10万左右。但是最狠的，最狠的，还最狠的，你猜是哪招？当然你不知道是哪。
1: 你说。
0: 白鸡冷眼，好的一株，品种好的一株啊，至少20万元。
1: 我去。
0: 啊，当然这些都是北上广的价钱了，我们花城这种小城市有价无市。
2: 别碰。不是西哥呀、啊、就这一屋，你说这些啊，这值多少钱呢？
0: 我刚才说的那些品种我这都没有。对，我只举个例子嘛，就是我这生意很大，那咱们种什么呀？那肯定不如种多肉啊。
1: 哎，那我们以后要种你刚才说的那些，那不就成摇钱树了吗？
0: 树啊，加个林，摇钱树林。
1: 哎呀，这行啊。啊，不是，等会儿我问一个那个技术问题啊。啊，
0: 你问。
1: 咱仨进去30多天，这不浇水不死的吗？
0: 我花钱雇了安史来照我、啊、还行，差不多都活了。这就是我的底气，也是我们的底气啊。来，哎，干不干？
1: 干。徐哥，你说怎么干？
0: 反正呢，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启动资金，然后搭个大棚，搞育种，先把它们都繁殖起来，然后花钱来铺销售渠道，还有打广告啊，还有营销啊，在花城乃至是省城，那肯定最好是在北上广开分公司了。
3: 北京的话，我来个经理，北京道我熟。
1: 啊，那你把北京选了，就剩广州和上海。我上海，
0: 那我广州，干不干？
1: 干！
4: 什么事儿？这一大早火急火燎的。
5: 我带队过来自首。
4: 自首？
5: 他那修车铺子呀，进了一批零件，脏车上拆下来的。地方公安也已经在查这事儿了。我想啊，就别让兄弟们费劲了，我带他过来自首。
6: 刘所，就是我只想跟常庆一个人自首。
5: 你以为这饭馆啊？还点菜了？
6: 我是问刘所，这你
5: 啊，老实交代，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啊！我车快来了，我赶紧先进去。
6: 去吧，啊，您上班吧。
5: 那个，我强调一下，不是我抓的他，是他自首。
4: 还用你说？我知道。好，你赶紧走吧。
5: 我这车待会儿帮我弄进去啊。哎呀，
6: 刘所，我靠吗？
4: 供词所里说吧。干嘛？想跑啊？
6: 我带你啊。
4: 飞着。

0: 李忠那个事儿怎么样了？他那个货值大吗？那也不多，那这个情况就是，拘3天，然后罚500块钱，差不多了吧？行，那回头我让我妈给他送点那个他爱吃的东西哈。我挂了，我到站了。啊，哎，小王。 那你待会儿是回花城还是怎么着？
1: 啊，我还得去下一站，再帮他们带个班。
0: 行，那赶紧收拾吧，赶紧走吧。啊，你在这盯着点啊。
1: 哎，好
0: 啊。你搁这吧，我放，我放。
1: 你搁这，
0: 你去吧。
1: 哎，我走了，兄弟。
0: 哎，好。咦，嘎，想我了吗？
1: 哎，快就，哎，回来了！哎，
2: 老师，听说了吗？听说咱们小站升级了
1: 啊！恭喜啊！恭啥喜？你说这，其实就说说好听，工资一点没变，活多了，职工培训多了，夜里不过车的空窗时间缩短了，维修铁路设施的时间缩短了，
0: 警务室的事儿也多了呗。
1: 那肯定的，你说你这货场的保留列车多了。

0: 啊，那户值肯定就上去了。
1: 哦，对了啊，那个我在我师傅他们家门口那超市啊买了一个酱豆腐
0: 啊，
1: 这个特别受欢迎，我们一直吃这个牌子，你也尝尝。
0: 行，那行，我收了，这一看就下饭。行，那我先忙。
1: 好
0: 啊，
1: 走啊。

0: 赶紧过来。嗯，哟，带这么多东西呢？
1: 正好分一下啊，这个给跃进老爷子，这是给小孩的。嗯，笔，这个药呢送到休学部。嗯，这是给你三哥的。哦啊，
0: 这都是自己花钱的？
1: 笔不是。笔是从我们单位拿的，然后还有几个本儿，我看没有用，嗯，也可惜了，拿过来啊，新的啊，没人用过啊。
0: 你这还记恨人家的事儿吧？
1: 多新鲜啊！我谁不要面子？
0: 但我偷偷告诉你个事儿，我三哥，把那白衬衣穿里边了，白领子都穿被我看见了。
1: 你说他这人奇不奇怪？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呢？死要面子活受罪，
0: 他受什么罪呀？哎，这衣服都在他家里边，他今天摸一件，明天挑一件，自己偷着乐呢。哎，
1: 你呢？你没要两件啊？
0: 我这个他是领导嘛，这个领导先挑嘛，挑完我再说。
1: 哦，合着这堆衣服就给你们搞腐败了是吧？真行，你们啊，整个村缺的不是一两件衣服，而是开放的观念。你知道吗？哎，
0: 这你说的对，但这话吧，你给三哥说去，好不好？正好你把这烟给他带过去啊，我就不用去了。
1: 行吧，这我给他拿过去。嗯、张兰溪怎么样？
2: 他们那台球室又开了，不过现在开始赌博了。
1: 赌博？啊！
0: 你给我好好练啊，黑妞，那常来，你看见没？你来几天你都白了啊！好好练啊，你带着他好好练。这来钱太慢了，这个到什么时候啊？
3: 看见了吗，西哥，俩案子一天就这点钱。
4: 要不说咱不行还是去货场吧。
5: 我也想去，老板现在不让我们动了。
3: 他不让动，他就这不让动那不让动，那总得有时候吧。
0: 对呀、啊，那货场，那货柜天天都进进出出的，那都是钱儿啊。他是不是忽悠你了？
5: 他犯不着。
3: 那不行，咱自己干。咱也买炮，崩那姓常的。
0: 嘿，你真能干，你去。
6: 常胜，我跟你说啊，班上有几个小孩不见了，我出去找了一整圈，我也没找到。村委会跟我说呢。说有几辆自行车不见了，我估计是这几个孩子把自行车给骑走了。
7: 别着急，到底怎么回事？
6: 是这样的，昨天呢，陈林下去菜市场给他爸送饭，前台村有俩小孩非堵着他，说要跟他处朋友，还让他今天放学必须去找他们玩。陈林下不愿意，就躲学校里哭。我估计是这事儿吧，让陈铁真、胡秀柱还有个叫秦阳的孩子，他们仨知道了，现在骑自行车可能找人家打架去了。你赶紧想办法去堵他们，我现在还得在班里上课呢，我又走不开。
7: 我去找找，放心。
6: 啊，好嘞啊。

0: 几个干嘛去啊？
1: 打人去。
0: 我还以为你们大扫除去呢，为什么打架啊？
2: 他们欺负
1: 陈立夏。陈立夏，
0: 嗯，怎么欺负你了？
1: 想跟他处朋友。
0: 这叫欺负吗？
1: 可是他说我要不跟他处朋友，他就钻木取火烧我头发。
0: 还要钻木取火？
1: 嗯，
0: 挺厉害，这是欺负。嗯，那边几个人啊？
1: 两个。
0: 那你们四个去打人家两个，这不是以多欺少吗？再一个吧，冤冤相报何时了，这话听说过吗？
3: 嗯，
0: 知道什么意思是吧？
3: 啊，
0: 你们去打了他们，他们说

0: 输了再集结更多的人过来打你们，这没完没了了呀。
1: 嗯，
0: 再一个呢，你们也没有办法24小时保护陈立夏，他总有落单的时候，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该怎么办呢？
2: 需要趁手的武器，
3: 需要在他们村口蹲守，
4: 需要坚强的意志，
5: 需要找警察。
0: 对喽，这个是标准答案。那你找了吗？满口理论不付诸实际行动啊。行了，现在你们遇到我了，我去找他们谈，我保准以后他们不会再欺负你，好吧？两个村要搞好关系，要以德服人啊，不能打来打去的。我再教你们一句话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记住了吗？重复一遍，来，你说说。
4: 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
0: 行，回去把墙拆了吧，走。
4: 赶紧收拾那些。

0: 服。
1: 那我不自己洗，谁洗啊？伊卡给我洗啊？
0: 我可以给你洗啊。
1: 哎，别，这不太合适。你怎么来了？
0: 我这不是送完秦阳和陈铁真回家，想着顺道来看看你吗？后来怎么样了？
1: 前台村的几个孩子差不多大，我说服教育了一下，然后又给他们送回来。
0: 还真得谢谢你呢，不然这几个小孩肯定惹出大事来，我狠狠训了他们一顿。
1: 男孩嘛，不打架的青春多遗憾啊。
0: 你们男孩小时候是不是都这样？
1: 嗯，
0: 我小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跟今天还一模一样。隔壁村的男孩来堵我，非要跟我交朋友。我们班男生呢，二话不说直接就追出去了，追他们好几条街。那个时候啊，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在。
1: 哼，带头的有张兰溪吧？
0: 有。还有何老六，还有玉宝。不过说起来，今天这仨孩子跟他们仨还挺像。
1: 这可坏喽，这仨孩子你得重点观察。啊，你说这张兰溪，他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
0: 我怎么知道？
1: 你没想过吗？
0: 我应该想吗？我是高中就去花城住校，再加上大学四年，他们三个人也就何老六读完了高中，张兰溪和玉宝早早就去打工了，我跟他们也没什么交集，问这干嘛？
1: 哎，
0: 我给你洗不？
1: 别，我这都洗的差不多了。哎呀，少年时的朋友，长大了以后渐行渐远，这事儿还挺伤感的。我帮了魏小琪这事儿，你知道吗？
0: 知道，我们家老王在家夸你呢，说你够仗义。
1: 我帮他不是为了你爸，是你爸跟我说啊，魏小琪的爷爷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为了改变家乡的面貌，主动的参加了铁路建设。改变家乡面貌这六个字打动了我。
0: 这六个字不是很平常能听到的话吗？老听人挂嘴边。
1: 说起来啊都容易，做起来很难，所以我得帮魏小琪。无论活着还是死去的人啊，咱不能让人心寒，是吧？
0: 你还是个挺有大理想的。
1: 我的理想可大了。
0: 什么理想啊？
1: 做好一个普通人。
0: 普通人？那你可不普通。老王说了，你已经在改变东寨。
1: 这就是普通人该做的事儿。你不是也一样吗？留在这儿当老师。
0: 我不一样，我那个是临时的。原先老师家里有事儿不干了，我吧反正也得回来复习，就帮帮老王。
1: 这不就是改变吗？
0: 嗯。你要这么说吧，我也承认。我不忍心看孩子们不读书没学上，教育是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张兰溪他们仨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1: 嗯。哎，你有没有想过改变他们？
0: 完全没想。
1: 试试，拿他们当孩子。嗯。
0: 哎呦，我帮你拧拧吧。
1: 不是，抖完以后就干净了，不是，就平了。

0: 我的理想可大了。
1: 什么理想啊？
0: 做好一个普通人。
1: 普通人？那你可不普通。老王说了，你已经在改变公债。
0: 这就是普通人该做的事儿。哎，你有没有想过改变改变他们？试试，拿他们当孩子。
2: 你有没有想过要改变我们东寨村的面貌呀？
3: 想啊，做梦都想，要不然爸爸也不会经常刷新标语。
2: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让咱们村变得更好的那种改变。
3: 哎呀，怎么会不想啊？让大伙儿过上好日子，这是爸爸梦寐以求的呀。你看过两天又到了要政策的日子了，今天我再倒点下手，我准备带着长胜一块去。
2: 为什么要带长胜一块去？
3: 增加分量啊，他有能力有水平又好交朋友。你想我把他带去了，那镇领导看在他的面子上不给我点面子吗？
2: 他能打？
3: 我跟岳进老爷子商量商量，一起做做他的工作吧。啊，快点。
1: 长生，长生，我看见你车了，你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4: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那么没礼貌啊？得叫常叔叔，常叔叔。
1: 长生，你是来找我的吗？
0: 你听你爸的，要么叫我常叔叔，要么叫我常警官。
1: 常胜，
5: 我先去老爷子那儿等他，你抓紧。
1: 哎，
0: 不是，哎，我得回去。
1: 你等一下，我有事儿找你
0: 呢。你什么事儿？你说。
1: 就你以后你别老跟他称兄道弟的。
0: 八戒大脑袋不是你教我的吗？
1: 哎，那是之前，你现在也别巴结不巴结的，反正我不想听他叫你兄弟。
0: 行啊，那。就这事儿啊？
1: 还有事儿？
0: 你一气儿说完了呀？
1: 就是红狼推销的事儿。我现在呢，把村里所有搞那个山货买卖的都组织起来了，整了一些存货，但是现在销路打不开。
0: 去花城推销过吗？
1: 去过呀，但我之前不都是小打小闹的，就找同学帮帮忙什么的就够了。但现在不是想往大的做吗？
0: 我呀，回头把花城我这些朋友的联系方式都给你，我来牵线，但跑腿还是得你来哈。
1: 绝对没问题。
0: 行，就这么着。
1: 哎，那个，其实还有一个事儿。
0: 你怎么那么多？你能不能一气儿说完呢？告诉你，快快说。
1: 就是，我现在在东寨吧，我觉得我没有那种想要复习的那种心气儿了。
0: 啊。
1: 我就想着，我要是去花城租个房子，然后离开东寨，就能可能能踏实下来复习吧。但是我又不想离开东寨，也不想离开我爸，不想离开这个村儿，更不想。不
0: 要，岳景老爷子还等着我呢。感谢感谢感谢啊！这个反正是好东西，你也好人会有好报。好嘞好嘞，好，您忙，拜拜。啊。
6: 哎，这样，听说你推销什么土特产了是吧？
7: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0: 我先把南功课的功课了，这事儿谁跟你说的？
6: 还用谁跟我说吗？都传遍了，说你推销那个叫什么，狼心狗肺是什么玩意儿？
0: 一边去，红狼，你那事儿怎么样了？
6: 我那就罚了点款，拘了几天，没啥大事儿，放心吧。
0: 这事儿吧，咱俩这关系，我必须得走正常流程。咱俩没这关系，我也得走正常流程。你呢，就多担待。出来以后反正也都一切顺利，是不是？
6: 啊，我给你打电话，就是那个啥，那个你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狼，你给我来点。
0: 好兄弟，这个呢虽然是好东西，但是你也量力而行啊，你别为了我买了一大堆，然后你浪费又处理不出去，好吧？你就先来个10盒吧，行不行？
6: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看不起我是吗？
1: 好，那我不客气，15盒，就这么定了。好，拜拜。
0: 给我来。每回都不听我说完，你这都什么素质这是？
2: 珊珊，给我开包。
3: 哎，别跑别跑，你这是干嘛呀？
2: 收货，城里。
3: 这么多货，你怎么不开车呀？你这坐火车多麻烦啊！
2: 开车可比火车票贵多了，这停车费、油费就不说了，万一我再违章交个罚款什么的，不得亏大发？
3: 那你这货到了那边怎么办？
2: 这不人多呀，分头行动，远的坐公交，近的打的。
3: 行，那你想好了就行。
2: 你要点啥，我给你带。
3: 我不要。哎，老郑。
4: 哎。我刚才听见了，你这对东站真仗义啊！
3: 这么远你也听见了，不好使啊。哎，我师傅好像不太管这些闲事儿，是吧？
4: 他不管，他就管他尼姆三分地儿。
3: 也是，他脾气好，也不怎么跟人吵架哈。
4: 他吵架，他那老好人吵什么架？
3: 在这儿从来没跟人吵过架吧？
4: 没有，从来没有。

0: 鞋底得够厚够结实，但是里边得软，你给我推荐推荐。
1: 嗯，您先看看这一款。
0: 这不行，这里边太硬。还有别的吗？
1: 嗯，这一款是我们新到的，然后鞋底比较软。
0: 行，就这个，43包起来。
1: 好嘞，那我去给你找43的哈。

0: 50个。
1: 嗯，好，好嘞，好，知道，好好，再见，再见。
2: 蔡警官，蔡警官
1: 啊，
2: 北城派出所打电话说，
1: 公安处举办运动会，问我们参不参加。
0: 不去不去，来回来去折腾2天，
1: 奖品丰厚啊。
0: 那也不去。都什么奖品？有多少个奖品啊？
2: 特等奖1个，1等奖2个，2等奖10个，3等奖15个，纪念奖50个。
0: 为红狼，值得一搏。
3: 这报告啊，我都看过了。还不错，继续往下推进。
4: 好，
3: 明白。你们先拿去。
4: 彦斌，
3: 哎，刘总，
4: 来一下。
3: 哦，
4: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3: 您说。
4: 哎，这是常胜啊，他也是用所里用顺手了。他呢，想让我去找卫处，把公安处运动会的奖品换成东寨的土特产。你说这个忙咱们帮不帮？
3: 公安处的运动会奖品换成东寨土特产？
4: 对，
3: 这合适吗？
4: 所以他让我去找卫处啊。卫处一直还是挺看重他的啊。
3: 刘总，我首先声明啊，我不是冲着常胜
4: 啊，
3: 我是觉得，就是第一，咱不能轻易左右处理的决定
4: 啊。
3: 第二，任何奖品它都牵涉到费用，这犯忌讳。
4: 嗯，考虑得很全面，很周到。哎，我发现你成熟了，不错。那我中午去找一趟卫处。
3: 啊？
4: 哎
3: 啊，
4: 这叫什么来着？举贤不避亲嘛啊。那个常胜的初衷啊，他是要帮助东寨，这个没有错，我们作为他的娘家人肯定要支持他的，对吧？成不成的不知道啊，但是不试一下我不甘心。嗯，
3: 明白了。
5: 今年的形势依旧严峻，种子化肥都涨价了，但是好消息是城里的肉蛋奶也涨价了。
6: 哎，你们三个人都先别回家，按照订单去统一收货，就是分头去，村子东南西北，但得统一打包。明天咱再跑趟花城啊。
5: 还是
6: 好嘞，
5: 没卖出好价格，明天我就去乡里要政策，要切实可行的，找到致富门路。好，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
6: 哎，老王，我今天特顺利，钱也收到了，明天再去出一批货，我忙去了，你也忙吧啊。
0: 这孩子。

0: 行，
1: 好，来来来，
2: 张来西，
3: 什么呀？我三，
2: 张来西，
3: 五，
2: 哎
4: 哎哎，干啥？
2: 我有事儿跟你们仨商量一下。我呢，打算推销咱们东寨的山户，已经注册了商标，叫红狼。常警官帮忙联系了销路，现阶段呢，天天要去花城送货，想问问你们仨愿不愿意加入进来？
4: 什么意思？
5: 让我们三个去卖山货？
6: 你愿意去卖货也行，那你们就去山里采摘。
5: 哎，行行行，班长，得了吧，你累死我们得了。
2: 行，不愿意采摘的话，那你们就去周边那些村庄，把村民们采下来的山货收起来，统一贴上红狼的商标，一起销售。反正都是一个山里的东西嘛。
7: 不是，班长，你怎么突然想到我们了？
2: 咱们是同学啊，而且你们也是东寨的一份子嘛。就是这工资可能一开始不高。
1: 啊，那不高就算了呗，班长。啊，谢谢你的好意啊，就我们仨有其他的计划，就不参加了。
2: 什么计划呀？我爸说了，你们没找他申请土地。
1: 你看着我们三个像个种地的人吗？
2: 那你们能干啥？
7: 我们就做点小生意。
2: 什么生意啊？哪儿来的本钱呀？在哪儿开啊？
1: 这也不能告诉你，这是我们商业机密。
7: 对，
1: 反正我们不参加了。
2: 不参加拉倒。
1: 我们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2: 别干违法的事就行。
5: 那个，咱真不能让他们干呐。
7: 打牌吧。
5: 我不是穷怕了。
1: 你俩打完不打？
8: 回去跟厂长说，帮他们挣钱不是目的，改变精神才是目的。
9: 好，我一定转告。
8: 运送货已经准备很久了，奖品也一个定了，现在提出来不一定来得及。
9: 基层消息不灵通，
8: 驻站民警主动排忧解难，为助灾地是进步，有意义。
9: 那长胜这个事儿，
8: 快工会过来，我问吧。
10: 哎呀，
9: 那您一出手，必能搞定。我让长胜谢谢您。
8: 少跟我假蹄子臭玩，来。
10: 哎呀。

0: 床事儿，噔噔，给你买了双鞋。我去城里逛商场的时候看的，还挺舒服的。
1: 我倒希望你现在给我买瓣蒜，我蒜吃完了。我感谢，特别感谢。但是你听我跟你说话，冬雨是这样。首先呢，我穿警服的时候是不能穿便鞋的，这是我们警察的规定。其次，我是个人民警察，我不能收你的礼物。
0: 我这哪能叫礼呀？我就是逛街的时候，想着你之前那双鞋不是把脚给扎破了吗？这鞋鞋底厚，走路贼舒服，替你试过。你穿这个裙线就不用担心扎脚。
1: 哎，心里边真的暖暖的，但是真不能收。这不是礼物是什么呢？这有规定，真不能收啊。
0: 我王冬雨送出去的东西，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不要你就扔了。

0: 够爷们儿。这双鞋680，你不收就转钱给我吧。
1: 不要转账，不要转账，不要转账，千万别给我转账。

0: 东寨村
1: 有个品牌叫红狼，
2: 那是小打小闹。我们的想法呀，就是要政策，
3: 就知道伸手要钱。
0: 明明有办法可以致富，你非是带着大家一起去讨饭，非得要把那养出一群懒骨头来，天天惹事儿。
4: 你以为他没努力过吗？种什么赔什么，把村里钱都快赔光了。
5: 我真的不能再帮你们了。
6: 那就别怪哥哥们这手下不留情了。
7: 请看《助战》第26集。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

0: 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你听，那是森林的脉搏，也是万物的心跳。生命在微毫与广袤之间变换出万般姿态，却在同一种心跳里唤醒世界的共鸣。

0: 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哪儿去了这是？
1: 王大哥，
2: 哎，
1: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哎，正好那谁啊，冬雨啊，给我拿了双鞋，我得穿制式鞋，这鞋我也用不上，你看看，你能不能穿？挺好看。
2: 他送给你的？
1: 卖给我的。
2: 他卖给你？他问你要钱了呀？那就是说，他今天早上去找你了？
1: 昨天傍晚，把鞋搁下，人就走了。然后让我用手机打钱给他，我想你我不给人钱不合适，对吧？他给了这鞋我确实用不着，所以我就拿过来让你试试看。
2: 我穿也到了。
1: 你穿过？哦，你穿着不合适，然后他又卖给我，你这……
2: 那不，我穿合适，这不，哎，这不让安婶做了个鞋垫吗？
1: 那行，那正好，那你就替我省钱了。怎么穿这双去？
2: 不，等，咱先走，先走，好，
1: 走走，
2: 回来再说，
1: 走。
3: 那是孩子怎么要钱了？孩子让我惯，没大没小。
1: 不，这个他不要钱吧？我倒不好意思，我是人民警察，我收人礼也不合适。姑娘让您教育的挺好的，得体大方。啊，还一身浩然正气，挺好。
3: 问件事儿啊。
1: 啊。
3: 你对他怎么看？
1: 我刮目相看。
3: 你往前看。我再问你啊，你对他没二没愿意了？
1: 什么？
3: 没二没愿意了？
1: 哎呦，大哥，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3: 往前看，
1: 看。哎，
3: 这孩子呢，从小呢，我就把他当成城里孩子养，高中、大学都是在城里读的书，将来再考上个研究生，说不定还能拿上个城市户口。
1: 对，那以后在花城找个工作不是挺好的？
3: 哼，何止花城？说不定将来是吧，到北上广深大城市去工作。所以说啊，你这个当叔叔的，你得帮帮他。
1: 我怎么帮他呀？
3: 学生嘛，是吧，要以学习为主，对吧？就像你这个当警察的，干什么咱得吆喝什么。当然了，他现在在村里搞这个土特产我也不反对，但是呢，目标再远大一些，把学习搞好，学习学习再学习。
1: 明白，都明白。
3: 往前看。
4: 欢迎长胜同志来我们乡助产工作。
5: 长胜同志啊，王喜柱说了你要来，我才答应见个面。每年这时候他像跟那牛皮糖一样手相政府，有点烦他。
6: 我就是个牛皮糖，我就是问你来要政策来了。
5: 你不能说话啊。怎么样，哎，长征同志，
1: 那个王主任
5: 在我们乡还适应吗？
1: 他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然后呢，咱们东寨村的村民呢也相对友好。
5: 来，那就好啊。
1: 啊，
5: 他们村啊是我们乡里的老大难。
1: 是
5: 出了名的难缠。
1: 是我们这次来拜访您啊，主要是想跟您聊一下东寨的致富方向。
5: 哦，这是好事啊。来，坐下聊。
1: 好，
5: 坐下聊。
1: 我知道我一个小小的驻站警察不应该管那么多闲事儿，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有句老话叫民富则安，我也希望通过其他的途径能够更好的帮助到咱们东寨。
5: 是
1: 更好的扎根驻寨。
5: 东寨村领了一个养羊致富的政策，执行的还不错。
6: 不错是不错，就是来钱太慢。你也知道这个养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
1: 对，
6: 所以今天来呢就是想问你要点政策。
5: 哎，我说老王，你这大夏天的穿那么厚你不热啊？
6: 不热，只要给了我们政策

0: 我立马就凉快。
1: 你别老是政治政策啊，要充分发挥你们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寻找机会，是吧？乡里那会全力支持你们。
2: 对对对，那我就来聊聊。
3: 东寨村
2: 有个品牌叫红狼，主要
0: 的那是小打小闹，只要给了我们好政策，我们一定能干好。啊，你替我们说说话呀。
2: 我说的就是东寨的这个红狼啊。
0: 不是，是这样，我呀邀请了乡长几次到我们那儿去视察考察，一直没去，是不是瞧不上我们？
1: 你不要说是老是想着乡里要政策，他要准备没准备，要想法没想法，就知道伸手要钱。我去你们村儿干什么去？
2: 是是是，完全理解。所以我们是带着想法来的，还是要说到这个红狼。
0: 哎，这个是这样，只要给了我们政策，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干得非常好。啊，我们村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你看啊，总共是235户918人，是吧？其中呢，老弱病残22人，那么其中寡妇……
1: 哎，对啊！你说的这些事儿，我全知道。你就说吧，你们到底有什么想法？
0: 我们的想法呀，就是要政策。哎呀，这家的米线好吃啊！我每次来乡里都得来一碗。
2: 行，您还有心情吃，真不错。
0: 没办法呀，你说我当这个村主任容易吗？年年都在磨呀，年年都在磨副乡长，磨完了副乡长，磨乡长。哎，对了，村里那磨盘你见过吧？这就和磨豆一样啊，那个豆就是乡里给的钱。哎，磨呀磨呀，其他几个村啊就跟着转呐、啊、转呐、啊，等到那个豆渣磨好了，给大伙分一分了。
2: 王主任，咱这眼睛就非得盯着这俩豆呢，啊，就非得盯着这磨盘，就想要这点豆腐渣，咱就不能想点别的吗？哎呀，
0: 有渣就不错了啊。
2: 我觉得乡长说的也没错，您啊，您这个。就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你说咱人哪有自己把自己当成驴，自己给自己拴磨盘上的？
0: 哎呀，我无所谓了，只要能给村里要来钱，我这张老脸都可以不要。哎，我把什么所有的一切全部抛在脑后。
2: 这不是您抛在脑后，你您现在的使命，我认为应该是让这个村子的人啊越来越富裕，而不是带着他们去讨饭，对不对？
0: 什么叫讨饭？你这话说的不好听了啊！
2: 不是，
4: 您的米线，
2: 忠言逆耳，
4: 慢慢吃啊！
2: 哎，老板，筷子给我们来点。
4: 啊，是是，
2: 谢谢，谢谢。你没做好准备。没做好计划也就算了，那我说红狼的事儿，你这一直堵我，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你当着他的面说红狼的事儿，他就认为我们有办法，那钱儿还能给我们吗？这我有经验。
2: 不是，说来说去您还是盯着这个豆腐渣啊，我们就不能想出一条别的道路来吗？
0: 那我也不能拿全村人来冒险呢。
2: 你怎么拿他们冒险了呀？挺好的一个村，然后明明有办法可以致富，你非是带着大家一起去讨饭，非得要把他养出一群懒骨头来，天天惹事儿。
0: 自个儿回吧，不用等我。
2: 不是，你先吃了呀。
5: 黄菊，菌块，铁皮石斛。那非常好，
2: 这里边哪个卖的最好啊？
5: 就我这个煮着吃、炒着吃、炖着吃，
6: 哎、
5: 上火锅。
6: 程程、哎，你看见我爸没啊？他没在家，我看你车在村里，以为跟你在一块呢。
2: 哎，没事，你们先忙。
5: 哦，好，那我们先走了啊。
2: 好，再见。
5: 好，走。
7: 我跟你爸一块吃米线，他没吃就先走了。
6: 走了？为什么走了呀？
7: 我跟他闹了点小别扭。
6: 什么别扭？
7: 我们去乡里要钱，意见不太一致。
6: 我服了你了，

0: 我爸有糖尿病，不吃饭会低血糖，你知道吗？
1: 那你给打电话了吗？
0: 不打了，关机了呀。
1: 一身毛病还那么拧，走走走。

0: 男人啊，得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你不能说因为遇到了困难以后啊就躺平了，对不对？我先跟你道个歉啊，对不起。但是我必须得说，你爸这个还是在为自己不思进取在找理由。
1: 那你就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0: 我念什么经啊？我是光说不练吗？我没陪你爸去吗？我没出主意吗？我跟你说，我任期满了以后我抬屁股就走了，这关我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是不是？你爸好人一个，但是呢真的这个不能这样。你爸是一村之长，村里所有的人都看着他，有句话叫将熊熊一窝，他一躺平了，那整个村那不都学他了吗？
1: 没躺平啊，努力过呀。
0: 是努力过，但未来你不努力吗？你说今天去见乡长，我思路捋得非常清楚，人家给你批钱，人家也希望你能够给人家一些主意，咱们共同的一起努力，对不对？你不能光向人伸手要，哎，他就不让我说，他是非得要躺平，非得要管人要钱，男人这样很难看的，你知道吗？哎呀，
1: 咋了？
0: 我忘了加油了。
2: 我到了，我到了，啊！我一定会守好警务室，守好吃饭的啊！你放心，放心。你看，哎，你没油，你在哪儿啊？我把油给你送过去。
3: 警务室晚上离不开人，明儿早吧。
2: 好，明天一早就送啊。
4: 咱们俩干架啊！

0: 村离花城也不算远，
1: 但是这个做事方法上啊，还有生活习惯上，怎么差得那么远呢？
2: 你又想说我爸呀？你别说他了，挺不容易的。为了我们这个村儿，每年要去乡里要政策的时候吧，他就在家烙一袋子饼，备点咸菜，舀碗热水蘸着吃。晚上呢，他就到处去借宿，借不着的时候，就公园啊，或者是屋檐下凑合一宿。
1: 天哪，不至于吧？这不成乞丐了吗？
2: 我也觉得不至于。我问过他
1: 啊，
2: 他说他这么做，一呢是真的要给村里省钱，二呢他说要钱要政策什么的得有个姿态，他就是想要乡领导还有上面领导看不下去，不得不给我们村政策。久而久之，他就落了一身病。其实每回我看我爸在乡里点头哈腰陪笑脸说好话的时候，我挺心疼他。
1: 嗯，能理解。我呀，我在这儿那就真真诚诚的跟你爸道个歉啊。其实啊，我很喜欢你爸的。
2: 有什么可道歉的？今天你车上说的话我觉得有道理，而且你为我们东寨做了不少，有时候觉得你也挺大公无私的吧。
1: 哎呦，别，我既不大公也不无私。无私，我今儿在星空之下也跟你交个底，我呀就是闲的，我在这小站除了风声雨声就是狗叫声，我不给自己找点事儿，我真的害怕我提前就老年痴呆了。谁也别说无私，真逗。哎，赵广田，今儿晚上得看着小站，明天给咱送油来，你爸也找不着，天色也晚了，
3: 准备睡吧。
2: 怎么睡呀？

0: 哎，你们俩睡挺好啊！我这昨天晚上跟那个一卡车站，这一卡一晚上都叫你不在啊！我睡都睡不好，早上还给你取油，你知道那家人多远吗？腿给我踩断了都快！奇怪，你知道这路多难行吗？全是坡。
1: 行了，一个大老爷们儿哪能？

0: 会这样。
1: 嘴欠啊，你用嘴上积点德吧，这是上天对你的丑罚。
0: 到底为什么？为什么我这样？
2: 虫子，火蚂蚁咬的。
3: 乡亲们呐，乡政府非常支持我们东寨村的自救行动。
1: 哎，是啊，
3: 尤其是对红狼，
0: 这么大岁数人了，还老让人操心。
3: 销售，
0: 我们折腾一夜，他跟没事人一样。我找他说了说了去。
1: 哎，别，你也别怪他，他也知道自己错了，而且你说的话他也都听进去了。去找乡长喝了酒，赔了不是，还说晚上要请你到家吃饭呢。
0: 你不是说你没跟他联系上吗？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先回去了。
0: 你干什么？你慌什么？门在这儿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我们折腾那么久，嘴都变成这样了，你为什么？
1: 我就算当时告诉你，你不车也没油了吗？
0: 你告诉我车就不会没油啊？
2: 不，张警官，现在车有油了，我能不能先请半天假回去休息休息？我昨晚一晚上没睡，然后早上也没吃饭，我
0: 现在这个样子，你凭什么请假？
2: 你现在这个样子挺可爱的，真的。
0: 我不需要可爱，我是警察，我需要威严。
2: 但你这个嘴就是火蚂蚁咬的，我妈那儿有偏方，两个小时就能下去，我回去取行不行？然后吃个晚饭，不吃个早饭就回来，行不行？
0: 你快，你快点。
1: 我也回去了。哎，好笑。
2: 你跟谁说？说实话，你们俩是不是好上了？他那嘴是不是你咬的？
1: 我不告诉。
5: 碰怎么碰？那就是未遂呗。
6: 常警官好。
0: 哎，你好。
3: 鼓励大家采摘、晾晒、分装、销售。可以说啊，现在红狼是我们村的拳头产品。哎，这一拳一定要打出东寨，打向全国，打遍世界。
7: 各位村

0: 我就是给你买的。
1: 那服务员不马上给拿错了，我明天给你换去。
2: 我做饭去。
3: 鑫哥，你们出来了
4: 啊？
5: 行啊，小齐，抱上警察的大腿了啊？不把哥哥们放眼里了是吗？
3: 没有啊，
5: 没有。你那差事是不是姓常的给你保下来的？
3: 不是他，是三叔托的人情。
6: 行了，别吓唬他了。小齐回站上也好，对咱们也好，是吧？
5: 听见了吗，小齐？
4: 啊，我们哥仨走了辈子嘛。不过没关系啊，那我们又出来了嘛，咱们以后还是兄弟啊。
3: 不，七哥，六哥，宝哥，我真得好好上班了。
5: 什么意思啊？把我们说话当空气是吗？啊？
3: 不是，我真的不能再帮你们了。我这次回车站特别不容易。
6: 小齐啊。你这就叫背叛啊！
2: 那就别怪哥哥们这手下不留情了。
3: 你们打我吧，打死我也不干了。
6: 我看谁敢动手！哎呦，
7: 地板儿，
6: 还是老样子。
8: 张广田，你们好好说话啊！
9: 别犯糊涂啊！你们现在是取保候审，知道什么意思吗？再违法乱纪，法院就不客气了。
5: 张广田，你信不信我连你一起干？
3: 哎，对。
8: 小徐，站起来。
4: 哎呦，赵广田啊，你这说话挺硬气啊。
6: 就算你不讲辈分，叫一声舅，也别赵广田赵广田的，咱没那么熟。
4: 赵广田舅舅。
8: 小徐，走，别迟到了。
3: 哦哦。

喂，哎，我说，这个运动会奖品的购买款怎么今天才支付啊？不是说好了特事特办了吗？啊？啊？啊？哦，老干部处也要订土特产呀？哎，我没意见，我没意见。哎，好好，那就这样，再见。

0: 这不数字吗？这来4万6，4万6，这么多呀！哎，那我占了半多少啊？这具体多少得等我算完之后才知道。不管沈子，你采山货采的最多，你比英分的是最多的。
1: 我那小弟，
2: 你采的也不少嘛。
1: 来，给常胜打个电话。
3: 哎，好，
1: 请他过来，咱得感谢人家。
3: 啊，没有长胜，啊，别说什么红狼了，咱连个黑狼也没有啊，顶多有个狼这个狼。就在一块调皮捣蛋什么呢？一二三，木头人，不许动啊！
4: 不许动了啊！哎呦，我就过来喽。这是你们画的吗？凤凰，来了！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这是红狼。 谁家还没个土特产？明天我就进山挖蘑菇去。

0: 你又不是红狼黑狼的，你挖了卖谁呀？
1: 是，那班长叫咱了，不去呀、啊？
2: 你别看他们挣钱，财商户累着呢。
3: 干啥不累呀、啊？咱去货场每次回来累得跟狗。
0: 不说了，不提这事儿了吧？人家歇哥心里有数，好日子在后头呢，是吧？
2: 哎，我们再要不去把他们歇给砸了？
3: 吃力不讨好，算了。
4: 感谢你啊，我们全村的老少爷们儿感谢你啊。乡长已经批评我了，说我以前那种软磨硬泡啊，叫苦叫惨的做法行不通了、哎、要想带领大伙儿致富啊，必须得有真招真办法。你看现在咱们村的账上啊，有46000块钱，这都是您带着大伙致的富啊！哎，
1: 没有，我呀只是出了个主意，跑前跑后的还都是冬雨，要说功劳，他也有一半。
4: 哎，不，真的是哪儿都是你，来、哎、来，咱们里边。哎今天晚上村里边开个庆功宴，咱们不醉不休。
0: 我呢，我不行，
4: 你不喝你不喝，来，
5: 乡亲们敬一敬。我说两句啊，那个长胜呢是咱们的大恩人，我提议今后我们管他叫长工啊，好不好？
6: 好、啊。

跟您说个高兴的事儿，乡亲们叫我长公安了。您别说，听着

0: 哎，你怎么来了？我给你带了米线，你穿好衣服赶紧出来吃啊！
1: 是老王让你给我拿米线来的吗？
2: 没有，我自己来的，有事儿找你。
0: 等会儿啊，
1: 嗯，
0: 你这来了说一声啊。
2: 这叫给你个惊喜 ，surprise。
0: 你怎么样？跟张兰溪他们聊过吗？别提了，我试了改变他们，没成功。怎么回事？
2: 我想让他们加入红狼，他们一口就给我拒绝了。我想想算了吧，要改变他们太难了。
0: 别着急，慢慢来吧。你看你把学校那些装饰。 弄的石头跟木头，连接在一起，这本身就是这学校的改变。你把外边的审美带到这个学校来，啊，改变有很多种形式嘛。
2: 我这算吗？
0: 算，当然了。
2: 嗯，你今天怎么没上课啊？今天老王带孩子们去乡里养老院，做公益活动去了。我找你吧，是想跟你聊聊红狼销售的事儿。 这红狼销售一方面呢是你之前介绍的客户朋友，还有一方面呢是我以前的渠道，但是不管是什么，想让他们持续进货，这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还是得想办法拓展门路。我的
0: 通讯录可都是打遍了，
2: 那怎么办呀？现在很多写字楼都禁止推销人员进内。
0: 你年轻。
2: 你多想想呗。我就是想了，没想到这不太想过来找你帮忙，帮我想想吧。哎，你不是有个
0: 编程生意吗？那上下游啊什么的那么多人，你可以试试。你怎么对我这么了解？你是不是偷偷调查我了？
2: 我这个编程生意上上个月就已经停了，也就是说你起码上上个月就开始观察我。
0: 那你跟我直接差不多。不，别别别，打住吧！你这个再这样，你泄露我们警察机密了。我对村里边这些重要人物有个调查是很正常的，不过调查你还调查张兰溪呢，对吧？
2: 绝不可能！凭我女人的第六感，你对我就是不一样，你就是偷偷观察我。
0: 你今儿是不是休息？是不是？
2: 嗯。
0: 好，那我想着辙了。 刘总，你派个人过来替我一下吧。今天我跟王冬雨去趟花城，我们去推销一下红狼。好，谢谢。吃完咱走啊。
2: 这哪儿啊？
0: 周永公司。
2: 你带我来找他，他知道吗？
0: 不知道。走啊，卖货。

0: 拿铁。
1: 谢谢。
0: 绿茶，你喜欢点浓的。
2: 好茶。这个该动用的关系我全都动用了，想到还没来过你这儿，就想来试一试，啊，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啊，你们该怎么聊怎么聊，不勉强啊。
1: 常警官很用心帮我们东寨，红狼这个名字就是他取的，形容常警官一颗红心扎根东寨的意思。
0: 你一个民警可不能插手人家的事。

0: 意啊。
1: 没有没有没有，你这么说吧，就感觉这买卖是我的一样。不是，完全没关系，没有一点关系。
0: 不过东寨的这个土特产呢确实不错，他经常往家里寄，我吃过了，品质特别好。我跟领导推荐一下，好吧？谢谢。那个，我跟你说小勇的事情，他最近学习成绩下滑的厉害，我怀疑他早恋。
1: 又早恋了？
0: 上次那个不是，但是这一次学习成绩下滑的太厉害了，我觉得应该是。
1: 这孩子现在应该是叛逆期了，我一直跟他说学是学，玩是玩，答应的都特别好，但是完全就做就是两套。
0: 你今晚回家吗？你跟他谈谈。
1: 行。他天天在你身边，你没早点发现吗？
0: 你天天跟他通电话，你也没看出什么呀？
2: 你不回去巡线了？
1: 我找人替我。早恋的事儿必须得扼杀在摇篮里。因为
3: 那我也见个同学，明天咱俩一块儿回去。
1: 可以。因为这孩子啊，他不太有数。他如果真的是早恋，他影响的不光是学习，其他的事儿都有可能。
0: 不过呢，也有可能啊，不是早恋，啊，毕竟是个小学生嘛。
1: 小学怎么了？我小学的时候就，
0: 就什么呀？
1: 就那个被我妈冤枉过啊。
2: 为什么带我来见他？
1: 卖货呀。
2: 我不会放弃的。
1: 很好，能卖多少卖多少，坚持下去。
2: 我说的不是土特产。
1: 确实，光卖土特产也不行。再拓展其他思路。
3: 你故意的是吧？
1: 什么？
3: 听好了，上次你酒店救了我，从那之后我心里就有你了。再笑我抽你，信不信？
1: 我和周颖啊，以前有过一个孩子，没保住。女孩，如果在的话，应该跟你差不多大。
3: 是你前妻这两个字就是 over 的意思，感情已经结束了，即使你们有孩子有牵绊，那也不是爱情，我有信心。
4: 师傅，你啥时候胃口变这么好啊？这以前没看见你好这口。
5: 在中寨就想这一口。
6: 行，驴就办好了
4: 啊。来，师傅喝口水
6: 就可以直接上车了啊。来，下一个。
5: 我呀，现在也不爱吃这菜。
6: 你就拿着这个，
5: 我怀念的是有人陪我一块吃。
7: 哟，长胜回来了。
5: 哟，
7: 有事儿啊？
5: 我这不是回来推销土特产吗？
7: 你这快成专业卖货的了。对了，张连奇三个人去报候诊，观察动向。
5: 有数，
7: 注意安全。
5: 你什么时候来东寨看看？坐。
7: 我去啊。
5: 对
7: 啊。
6: 别着急。
7: 有事儿啊？
5: 有事儿。
8: 你好，警官，帮帮忙，我的东西不见了。对，
7: 哎，您来找我就行。
8: 哎，谢谢，我的东西不见了
5: 啊。你坐坐坐，
7: 什么事儿？
5: 有事儿，你来了以后就知道了。
7: 你这还神神秘秘的。
5: 你周末要是没事的话呢，你就来一趟，就当是观察张来奇他们这几个重点人物啊。
7: 行。
0: 那个红狼的事情啊，被我们老板给打回去了。
1: 什么意思？觉得包装土吗？
0: 找我们公司就找的不对，我们那些客户最讨厌就是土特产。
1: 你们什么客户？崇洋媚外的，出国了，连自己的胃口都背叛了。出国的人最喜欢的就是家乡菜，那酱油醋啊什么的，那个老干妈不够。

0: 卖得特别好吗？
1: 你又没有出过国，你怎么知道客户怎么想的？
0: 这还用出吗？猜的不就知道了？你说要带孩子出国，这是什么？
1: 你对王冬雨的事情挺上心的吗？
0: 那怎么绕到这儿来了？你别污蔑人民警察好吗？

0: 个秀美，一个帅气，
1: 狗相亲的是吧？
2: 哎，
3: 我就想等着看你什么时候才能有出息。
2: 郑站长，等你半，等您半天了。
4: 什么事啊？
0: 啥时候跟我派活的？
5: 我想请部分东寨村的村民啊，出去开开眼界。
6: 这次活动啊，意义非凡，咱趁机干一票吧。
2: 成败在此一举。
7: 请看《助战》第27集。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她是远古巨兽们的妈妈。
6: 出来了，一个鳄鱼宝宝就这样诞生了。
5: 看似温柔的女子是如何历练成这种凶猛动物的妈妈，
7: 特别像

0: 很多人对这个接触的行业少吗？鳄鱼它是怎么出生的？它为什么可以活这么久？它怎么可以长这么大？它怎么会是下蛋的呢？经过我们给他们解说，他们哇，竟然是这样子，这样子，我就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的感觉。
1: 这是地球上存活至今最古老的爬行动物之一，但这样危险性极高的动物，在这位鳄鱼妈妈的眼中都是她的孩子。徐亚梅是地地道道的湖南妹子，看似长发飘飘，却拥有着惊人的胆量。从湖南来到海南创业，就从一名博物馆讲解员成为了鳄鱼养殖场的一名饲养员。这几年在这里孵化出生的小鳄鱼都是由他接生，才有了鳄鱼妈妈这个名号。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小鳄鱼宝宝，他自己用嘴巴把这个壳顶开的啊。来，我们给帮助他一下，看鳄鱼它的壳和它的内膜都是很坚硬的，所以它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这个壳顶开。脑袋出来了，一个鳄鱼宝宝就这样诞生了。然后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下消毒。刚出生的小鳄鱼你看它是软软的滑滑的啊，但是呢刚刚出生它就有牙齿了啊，它还是凶猛动物来着的。听到它的叫声没有？我们鳄鱼宝宝它基本上出生的话是75天，它胆子很小的，不怕啊，乖啊，消消毒吧，来吧，游一下泳去。
1: 刚出生的小鳄鱼身长约20厘米，重量约24克，身上有着黄黑夹杂的环形条带斑纹。据统计，海南省东方市红草村今年出生的小鳄鱼就已有20万条。那从一枚鳄鱼蛋到小鳄鱼出生，中间会经历哪些过程呢？这其中又有什么奥秘？现在是晚上10点，鳄鱼妈妈要带我一起去鳄鱼窝里偷蛋，继续我们在鳄鱼小镇的冒险之旅。
3: 这期节目您真是来着了，肯定没有见过看似柔弱的鳄鱼妈妈独闯鳄鱼窝，不是独闯，还有我，鳄鱼小分队出发。
1: 鳄鱼妈妈跟鳄鱼们朝夕相处了4年，对鳄鱼的习性十分了解。每年3月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是鳄鱼的繁殖季节。
0: 巡逻也是2个人简单，他们是
3: 2个人简单，不危险。
0: 一个人守鱼，一个人简单，然后会派2个打手。
3: 好的，
0: 我们2个就负责捡，好不好？
3: 可以，可以。
0: 所以你看，我们平时进去简单，就是一个桶，一个手套，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拿上专业的我们打鱼棍。
3: 您说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您还能这么的喜庆，我对您也是由衷的佩服。
0: 对，我是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3: 做这份工作不仅仅需要胆量，更加需要勇气跟辛苦。
2: 正在下蛋啊，看到没有外面的土
1: 在哪啊？这是正在下蛋吗？
2: 这他已经把那个土，你看颜色不一样哦，他已经把土挖出来了，现在正在下蛋。
3: 那鳄鱼的身下的土都是新鲜的潮湿的，说明它是从里面跑出来的。
2: 挖了一个很大的坑。
3: 它下蛋的时间都是在夜晚，
2: 白天太热了，你看我们的鳄鱼都在水里面，它都不上来。
3: 我们这样巡逻来取蛋是多长时间来一次呢？
0: 我们巡逻的话就20分钟要来一次。
3: 那为什么不等到第二天早晨再来拿蛋呢？
0: 这旁边很多都是公鱼啊，有的鱼在它下蛋的时候就会来偷吃，有的鱼等它下完了把土埋起来之后，它会利用它的嗅觉和它的嘴巴把这个土拱开，然后偷吃它的蛋。所以我们为了保证我们的鳄鱼的一个孵化率和出生率，所以一定要及时把这个蛋捡出来。
1: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的是，鳄鱼一般需要6到12年才能达到性成熟稳定产卵下蛋，而成年鳄鱼一年只产一次蛋，每次只产一窝。而今晚鳄鱼小镇生产的母鳄鱼并不只有这一条。
3: 哎，它这个姿势很明显，这个颜色好像是鸭蛋，有点
0: 鹅蛋，看到没有？白白的。
3: 对，有点像鹅蛋。看到没？这个没那么白啊，有点
0: 白的，瓷白的，
3: 发天青色。
0: 它腿动了没有？
3: 哎，动了，动了。哎，正在下，正在下，上面还有它的液体。
0: 对，是的，是的，它是有一层保护膜。
3: 有看到吗？我照那个位置，对，亮晶晶的，有层保护膜。再观察一下旁边哈，看没看到？旁边都是张着大嘴的雄性鳄鱼，他们在等着偷它的蛋。突然觉得这个母鳄鱼真的很了不起，用自己的力量跟上百条雄性鳄鱼对抗。

0: 平日里的鳄鱼大多较少，最凶的时候就是繁殖期。公鳄会因为争夺交配权打斗，母鳄也会因为抢夺巢穴而大打出手。
1: 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稍不注意，这里鳄鱼边下，旁边鳄鱼边吃。
2: 你看母鳄鱼这个姿势维持了很久，但是它的头还是高高的昂起来，也是在观察周围的环境的动态。
1: 下完它就会用它的后面两个爪子把旁边的土又巴拉巴拉把这个蛋都埋起来，
2: 埋起来掩藏起来。
1: 如果就是有时候我们如果稍不注意没有观察到位，第二天要去寻找它这窝蛋的话是很辛苦的，
2: 真的觉得好像是产房外家人等待那种焦急的心情。
1: 特别是有鱼来偷蛋的时候，你不知道那种心情啊！我现在已经跳到池里面把旁边的鱼赶走了，就很着急。如果我在对面，对面那个岸上看到这边有正在下蛋，然后旁边有鳄鱼在偷吃，要从那边跑过来，是很焦急、很焦急的。
0: 为了保护新生命，鳄鱼妈妈要时刻保持警惕性，因为随时会有紧急情况发生。
2: 走两步，走两步。
1: 大姐，我很害怕它，
2: 快！就这样进去吗？哦，就在旁边啊！啊，等一下，等一下，这些鳄鱼一点没跑远啊！
3: 没事的，我保护你。
2: 主要是今天体验了一下它那个鳄鱼的咬合的感觉，真的像有那个炸弹放在井下，砰的一声，
3: 对，
2: 把井盖崩起来的感觉。
3: 我们人工养殖的，没那么凶猛的。
2: 但我今天已经见识到了呀，
3: 已经吃饱了的。
0: 但实际上能在这么危机四伏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偷蛋任务，也靠其他饲养员的贴身保护。
2: 我们现在需要的工具就是一双手套，看到没有？哦，好勇敢，您自己独自面对几百条鳄鱼，就一根棍子就可以震慑住他们。
1: 对，一根棍子走遍鳄鱼池。
2: 我来给您试一下哈，这棍子它的威力
3: 很轻的，
2: 哇，这简直是，实际上这根棍子如果真的跟鳄鱼对抗是根本没门的，因为特别的轻。您听这声音，这可能就是人类的智慧吧，威慑他们一下。哦，好嘞，谢谢您大哥。
4: 鳄鱼蛋生完了吗？
2: 应该是生完了。哦，等一下哈，啊，背不要对着哪里。
1: 导演跟上来，导演，
2: 我感觉他随时会从水面跃起来。
1: 不会，来，
2: 我真的要哭了。动作快一点哈。
4: 我怕了，
1: 看一下他的这个
2: 进窝了，
1: 看一下有多深，
2: 大概有几个蛋。哇，好深，现在已经埋起来了，看不到。
3: 来，你手扒，扒，
2: 可以吗？扒开对吧？
3: 对，往上面扒。
2: 来，使劲扒。
1: 听到声音没有？
2: 听到了，
1: 看。
2: 哦。好大蛋，
1: 看蛋的表面是有一层粘液的，看这是它的保护膜，看到
2: 了，看到了，
3: 效果最好了。
1: 这个是美容的水。
2: 再看一个，哎，这蛋好光滑，大概重量有多少？
1: 这个是80克到120克不等。看这个坑有多深。
2: 看到了，他今天咱们数了数，大概下了多少个哈？
1: 好，
2: 一个啊，两个，三个，
1: 第三个了。
2: 要很珍惜这个，他这个一年啊只下一窝蛋，我们摄影师一定要小心一点。他现在背靠着鳄鱼们，实际上是很危险的。这是第几个？
0: 鳄鱼一次产蛋数量是种类而异，一般为20至30枚，某些种类甚至可达70枚。这些卵呈椭圆形。重量在50至200克之间，
2: 哇，已经超过20克蛋了，21克，
4: 肯定30多了。
2: 我来给使劲挖一下，要不然挖不出来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实际上是很危险的时刻。
1: 对，你来。
2: 不知道鳄鱼什么时候群起而攻之。挖蛋。您看我这个动作，其实是在重复鳄鱼的那种姿势，对不对？它就是这样刨窝的。
4: 哎呦，对，那边都是的。
1: 怎么样？
4: 你再挖，我就知道哪里。
2: 好不容易哦。
1: 看，
2: 您看没看到？
3: 对啊，
2: 都隐藏在旁边了。
4: 还有的，
2: 它是非常有智慧的，它不是把这个蛋叠加在一起，它是有一个顺序来着。
1: 对，防止
2: 对
1: 破坏嘛。
2: 这样每个蛋都有它自己的位置，像蜂巢一样感觉。
1: 可以了啊，
2: 我已经这个深度大概有多深？
1: 50-60公分。
2: 你看一下我的腿，我的脚伸进去。

0: 一下，
1: 你还没掏到底呢，你现在还没掏
0: 到底。哦，已经到我的小膝盖的位置了，应该是没了，对吧？
2: 对，没了。
0: 啊，您听听这个声音，
1: 33、35，对，还得发出金属质地的声音。
3: 哇，瓷器的声音。
0: 对，而且很结实。
1: 37个。
0: 实际上这些蛋，它们的
1: 清脆的，
0: 对这种结实程度要远远比鹅蛋、鸡蛋，
1: 对，是的，
0: 要强很多倍。
1: 而且它里面的内膜也特别特别的厚。
0: 哦，它们这些蛋，您看，不是圆形的，是椭
1: 圆
0: 形的，能看到吗？里边，这能看出来有没有受精吗？
1: 现在还看不出来，
0: 还看不出来哈。
1: 对，是的，
4: 明天马上，
1: 明天晚上我们就知道了。
0: 哦、真的是生命的奇迹。
1: 48小时之后，我们就会看看它有没有受精。
0: 好的，我们满载而归。一共多少颗蛋？
1: 37个。
0: 37个蛋。好，咱们走了，辛苦了，鳄鱼。
5: 经过10多分钟的紧张捡蛋，总算是将这窝鳄鱼蛋全部安全收回。对于鳄鱼妈妈来说，每年的这段时间是她最繁忙的时候，捡蛋、孵化、接生、喂养。要想保持极高的孵化率以及小鳄鱼的存活率，专业知识的学习不可或缺。
6: 用这个手电筒一直照来照去的，它能看到里面情况吗？
7: 是，它在观察我们蛋有没有受精。
6: 这中间是？
8: 啊，是它的那个受精卵孵化特征，它是鳍翅。
6: 像刚才您看的哈，有受精的，还有没有受精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种疾病吗？
8: 不是，它受精的时候就会形成这种，鳍翅。
6: 嗯
8: 啊，没有受精的时候就不会有啊。
6: 那这一窝，咱们昨天捡的一窝蛋，成活率是多少？
7: 我们昨天晚上捡的是37个。
6: 嗯，
7: 我们受精蛋有35个，
6: 那比例还是挺高的。
5: 鳄鱼蛋的孵化期为2到3个月，人工孵化通过湿度和温度的掌控，会使孵化时间变短，孵化率也更高。而温度对小鳄鱼的孵化还有另外的作用。
8: 我们现在的时候大约是33摄氏度。
6: 一定要调到这个温度吗？
8: 这个温度会决定这个鳄鱼它的性别的。啊，
6: 不是鳄鱼父母决定的。
8: 啊，不是，现在我们控制的是33摄氏度。
6: 嗯，
8: 这样的话，雄性的话，基本是出生的是雄性。
6: 哦，
8: 雄性的鳄鱼。
6: 咱们希望雄性多一点还是雌性多一点？
8: 是雄性多一点。
6: 为什么？
8: 因为雄性的它的生理周期比较快，
7: 量大，
6: 嗯，
7: 然后生长快。因为像我们主要是做养殖这一块嘛，然后生长周期的话，就会让我们就是作为养殖来说的话，它的出卵率会更快，然后我们的商业价值也高。所以我们为什么是调到33度以上，就是因为控制让雄性的出生率高。
6: 嗯，那问一下专家哈，有没有前景？
8: 非常的有前景。
6: 嗯，
8: 我们的鳄鱼产业现在是在东方得到了一个蓬勃的一个发展。
6: 嗯，
8: 不管是肉食还是它的种鱼还是小鱼苗啊，都已经就突飞猛进了。
6: 那这个产业跟其他产业相比，比如说家禽之类的，相比较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8: 这个鳄鱼产业呢，跟那个家禽就很有很大的区别了。它的养殖体量啊，还有养殖规模呀，你发现我们的鳄鱼场呢，它的水质呢没有异味。
6: 其实鳄鱼是很不容易生病的哈，而且适应能力比较强，但它这方面来考虑，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8: 是
6: 的，你有没有专业的一些建议再给我们鳄鱼妈妈呢？
8: 对，虽然我们的成年鳄鱼呢，就是它的免疫系统非常强大，它免受这种病原的攻击。但是呢，小鳄鱼、子鳄和幼鳄呢是容易高发疾病的，所以我们在养殖小鳄鱼的时候要特别的，要特别的关照，特别的耐心。
5: 养殖鳄鱼有多种方式实现经济效益，在鳄鱼小镇，主要是出售体重30斤到50斤之间的活体鳄鱼苗。除了鳄鱼苗，各养殖场之间还交易种鱼。此外，鳄鱼皮、鳄鱼肉也是小镇的收入来源。
0: 哎，脚肚子好柔软啊！
7: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呦，还是
7: 来叫。像我们小鳄鱼宝宝，它的胆子是很小的，它会很害怕。
0: 这小鳄鱼怎么英里英气的，像小宝宝？哟，舍不得尿尿了。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江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据统计，2023年鳄鱼小镇产值已突破3亿元，而想要持续有效发展鳄鱼养殖产业，幼苗饲养是关键。
3: 一起看一下，近距离接触一下我们的小鳄鱼。你看这鳄鱼池，这么看上去还挺深的，大概有1米左右。这一池养了多少条小鳄鱼？
4: 这个池我们已经做过一次分池了，现在这里面只有几十条。
3: 为什么要分池呢？
4: 因为它的生长空间不够，大的我们全部都要分出去。超过了
3: 同样年纪的小鳄鱼，有的可能会大一点。
4: 对对对，
3: 拿过来了，哇！哎呀，这小鳄鱼。还出声音呢。
4: 对，我们可以给他看一下他的一个生长状况。像这个是属于一个尾苗来的，就是说它是去年最后的捡的蛋出生的一个小鳄鱼，所以它体积会比我们头苗要小。哦，就看看一下。对对对，
3: 脚肚子好柔软啊。
4: 是的是的是的。
3: 哎呦，还是
4: 来叫。像我们小鳄鱼宝宝，它的胆子是很小的，它会很害怕。
3: 这小鳄鱼怎么英里英气的，像小宝宝。哟，什么的，尿尿了。好快，喷涌而出。您别说，这个力道还是挺大的。看到没看到，一个小胳膊都是他的尿液。
4: 他胆子很小，很害怕。你看他一直在发出声音，
3: 没有什么异味哈。
4: 对，先抓住尾巴，抓好啊。
3: 等一下，我一触摸赶上去，本来肚子还是挺软的，但是上面有点像他父母那种铜墙铁壁的皮肤的感觉。
4: 对对对，他已经有甲片了，看到吗？
3: 有了。他成年之后会布满这样的大甲片，对不
4: 对？
3: 对
4: 对对，成年之后，他现在我们摸的柔软的这个全部都会长大，会变成坚硬的甲片。
3: 这个有点像乌龟壳了，不柔软了。咱们怎么样检查他健不健康呢？
4: 第一个是要观察他的体态，还有他，你看他没有寄生虫，看到没有？然后他会有这个地方会有点点啊，发黄。而消化不良的小鳄鱼的话，它的这个肚子会硬硬的。对，现在我们就是健康的小鳄鱼。
3: 我手心有点出汗哈。等会我先按住上面哈。我不会疼吧？
4: 不会疼，不会疼。
3: 哇，终于胜利了！
4: 哦，发出声音，看到吗？它害怕。
3: 听到了，你不用担心，不会伤害你的。我们只是来检查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哈。还别说，这个小鳄鱼大概有我的这个小臂长了，
4: 已经有20多公分。
3: 大家好，我是东方养殖场的一头小鳄鱼。我身体是比较健康的，刚才经过检查，因为他们就是科学的养殖，把我演得肥肥胖胖的。我就是把它放掉也不是，转交给导演也不是，因为这个嘴巴，您别说，它力道很大，虽然这么小，它一直想张开。鳄鱼妈妈，快来！
4: 怎么样？
3: 他发出这种声音是在生气吗？
4: 对，他害怕，胆子很小。
3: 所以刚才就是见我们就吓尿了。
4: 对对。
2: 小鳄鱼长到40斤时，会有销售商来企业与农户家中采购，采取公司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龙头企业还会带领当地农户加入公司养殖鳄鱼，教技术，给鳄苗保回收，助农增收。
3: 咱们这样的养殖场最初的时候投入成本多吗？
4: 我们就是固定投资比较多，就基础建设投资多。
3: 大概是多少？
4: 像我们最初投资的话，像就已经有几千万了。
3: 那回报率怎么样？
4: 这个我们回报率是挺高的，我们的毛利达到45%以上。
3: 那今年呢？
4: 今年我们就已经出栏的鳄鱼的话，就已经卖了几百万了。
3: 哇，那很不错呀。
4: 是针对我们老基地啊，因为我们目前现在看到基地还在建设当中。
2: 鳄鱼养殖产业的发展吸引的不仅仅是鳄鱼妈妈这种来创业的年轻人，还让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们真正实现在家门口致富。
4: 我们聘请的这个养殖人员基本上是聘请当地的一个村民，然后再把我们的技术养殖技术交给他们，主要是为了带动当地的一个致富，当地村民一个致富。
3: 当地村民在咱们工作的人有多少？
4: 工作人挺多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你看那边在参与喂鱼的那个都是我们的当地的。
3: 看那些在开着小卡车，
4: 对
3: 忙碌的都是当地人。他们的专业知识都是跟谁学的？
4: 我们现在已经有我们的行业标准了，已经制作行业标准了，然后把我们的行业标准交给他们，专业知识交给他们。刚开始喂的话，我们会手把手的去教，然后等大家熟悉了这个流程。

0: 狠的话，就会放手让他们去喂。
1: 他们愿意吗？
0: 肯定愿意啊，这人家说的不出门就能挣到大钱，谁不愿意呢？
2: 退役军人啊，是2006年退役，要3年就来到这个。
1: 哇，原来是军人，都是最可爱的人。
3: 跨行跨的怎么样？
0: 真的是天壤之别，跨的步子太大了。
1: 像前面这些小伙子都是咱们当地工作

0: 相对于外面来说。
1: 虽然很辛苦，但我们少年的脸上绽放着快乐的笑容。还有这几位大哥，您几位算是他的长辈了，对不对？您几位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退役军人了，是2006年退役，要3年就来到这个。
1: 哇，原来是军人，都是最可爱的人。您呢，以前做什么工作的？
3: 做销售的。
1: 销售在哪里做销售？
3: 在上海。
1: 大城市啊，那回到我们的小村庄，反差对比不是很大吗？
3: 很大。
1: 很大。
3: 刚来很不适应的，然后就说自己个人生活习惯呢，都有很大区别的。
1: 那这么不容易还在这里工作？
3: 但是我感觉很舒服，因为我在上海那个时候身体也不好。然后我来这里之后就感觉到人特放松。然后就说是虽然挣的可能比以前没有那么多，但是我感觉以后会更好，就是精神上的充实。
1: 大哥既然说在鳄鱼园里边工作很放松，那看来也是心里由衷的热爱。您来了多久了？
3: 我到这里5年了。
1: 5年了，那就算是第一批跟您一起来的人了。
4: 对对对。
1: 那您的家人支持吗？
4: 我们家人是支持的，我把小孩都转到海南来上学了。
1: 把两个小宝宝转到了到这里，跟所有的鳄鱼宝宝一起共同成长。
5: 如今这里越来越多的人投入鳄鱼养殖事业，鳄鱼养殖企业从2015年一家发展到现在的36家，产业协会建立起来了，构建起了科技服务产业的桥梁，搭建起人才培养体系。红草村从最开始的1栋2层房发展到现在的183栋别墅，从东方市贫困的村庄到现如今富有的村庄。他们对多元化的产品开发和旅游资源利用，正推动鳄鱼小镇向全产业链方向发展。而对于鳄鱼妈妈来说，这些可能连男性都会感到恐惧的鳄鱼早已不再是凶猛的冷血动物，而是他今后为之奋斗的事业。
6: 感觉您应该是位艺术工作者。
7: 对，之前是在博物馆上班的。
6: 对吧？
7: 对。
6: 没想到现在从事了这么勇敢的工作。
7: 农业，从事我们农业。
6: 这跨行跨的怎么样？
7: 这是天壤之别，跨的步子太大了。
6: 天壤之别。
7: 对，以前像在博物馆上班就是跟这个养殖简直就是说没有一点都不搭边，根本就没有想过以后要来干这个。对，没想到现在也来干这个。
6: 但是从你脸上我看到的不是苦涩，而是幸福。
7: 对，现在就是说我们自己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还有我现在就是很爱好这个东西，所以就不会觉得苦了。特别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基地也有很多跟学校合作呀，还有小朋友过来参观啦，每次跟他们讲解，他们好奇，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欣慰，因为我给大家传播的是一个正能量的知识。特别像很多人对这个接触的行业少嘛，不了解鳄鱼它是怎么出生的，它为什么可以活这么久，它怎么可以长这么大，它怎么会是下蛋的呢？然后经过我们给他们解说，他们哇竟然是这样子这样子，我就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的感觉。对，我很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很爽。
5: 在这个独特的村庄，不管是勇猛的鳄鱼妈妈，还是靠鳄鱼致富的当地村民，我们能够找到人与动物之间真正的默契，以及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奇妙关系。我们也更加期待这些远古来的鳄鱼与欣欣向荣的东方市能够串起农文旅融合的新业态。

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夏收正当时。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养兔子为什么要摸黑养？
1: 我们平时正常工作，白天就是用兔子。
0: 同样是兔子，为啥还会分工不同？
1: 有可能是产子多，有可能是带子好，啊，有可能是抗病率高。
0: 刚炒出的热菜偏要放凉了吃。
2: 你想要来平方啊？那肯定不得行，你想都别想。
0: 一种食材，两种吃法。特有的烹饪技法遇上不同的兔种，乡野寻鲜，品味一南一北两种极致风味。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初夏时节，暑气渐起，餐桌上的头等大事变成了如何吃得既清爽又滋补。老话说，飞禽莫如菇，走兽莫如兔。高蛋白低脂肪的兔肉，因为吃起来有肉味又没有肥腻负担，而被称为荤中之素。在传统的养生观念中，性凉味甘的兔肉更是夏季进补的好食材。可同样的兔肉，到了不同地方的餐桌上，味道却是天差地别。特有的烹饪技法和不同种类的兔肉，变换出了截然不同的极致风味。山东省聊城市地处鲁西平原，黄河与大运河在这里交汇，自古便是物产丰饶之地，也滋养出了多种多样的特色小吃。
7: 好吃的，你像
8: 好吃的挺多。
9: 小吃，烧饼，麻铁烧饼，
10: 红豚和羊豚的蒸碗，然后还有那个薄平的石孔藕，还有杜兰口全羊汤。
11: 对，园林大枣，这也是出名的。然后再说这个熟食也挺好的，
12: 还有热羊肚，还有兔肉，你像那个兔肉火锅，我们上周刚吃了，啊，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9: 兔子一般都是炖着吃、烤着吃，按说应该兔子应该是烤着吃比较好吃一些。
10: 兔肉火锅，然后兔肉烧烤，
11: 肉质比较嫩，也可以烤着吃。
9: 嗯，它烤着有那个焦香感。
0: 聊城人吃的讲究，做法却并不花哨。鲜椒兔肉、紫姜兔肉，还有酥炸兔肉，吃的就是兔子那股子细腻清甜的本味。也正因为做法简单，兔肉本身的品质好不好，一入口就见了分晓。这里兔子的品质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答案就在聊城市池坪区的养殖场里。

0: 一到养殖场，我们便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大白天的，养殖场里却黑乎乎的一片。
1: 这怎么这么黑啊？看这里面，是一眼望过去什么都看不见。难道这个养兔场下班了？怎么大白天都关着灯啊？这里边真有兔子吗？我们进去看一看。我怎么还有点害怕呢？好黑呀！哎呦，这里面太黑了，这快伸手不见五指，根本看不着有没有兔子啊！这到底是不是养兔场？不行，我得找人帮我把灯开一下。这大白天的，养殖场搞这么黑干什么？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灯能不能打开一下？
2: 哎呦，这个灯还真开不了。
1: 开不了灯，这灯是不是坏了？
2: 没有，但是我们这个灯就是开不了。那你想看的话，我有办法，我带你去。
1: 你有办法？
2: 啊、嗯，
1: 这是头灯啊。
2: 对，头灯。
1: 咱带着头灯进去啊。
2: 是。
0: 明明有灯却不用，而是要带着头灯去工作。这间养殖场养兔子的方法似乎有玄机。
2: 我们平时正常工作，白天就是用头灯。
1: 好了，咱们出发吧。咱进去看一看啊，带上头灯看一看。哇，带上这个头灯才发现这黑暗之中大有玄机啊！看这笼子里满满当当的全都是白白胖胖的可爱的小兔子。
2: 我们现在这一笼的话，平均下来是六个兔子，然后整栋兔舍呢，一共是700多个笼位，啊。
1: 哇，看这个小兔子特别活泼，它们在吃东西啊，玩耍的呀。
0: 这些生活在黑暗中的兔子并没有在睡大觉，反而十分精神。我们跟负责人韩行询问这反常的原因，他却把我们带到了另一间灯火通明的饲养室。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2: 你看我们这边的兔子和刚才您看到的兔子就不一样了吧？
1: 嗯，这个兔子是更文静一点，你看它都懒洋洋的在这趴着，都不太爱动。
2: 是，
1: 而且这兔子好大呀，这感觉比刚才那个大了不少块头。
2: 对，
1: 而且它还都住独栋的，你看这一个笼里就一个兔子都住独栋别墅。怎么这个兔子它这待遇咋这么好？而且我看这也环境灯火通明的。
2: 这个兔子啊都是我们的种母兔。这个灯火通明的呢，这是我们养殖场呢根据兔子昼伏夜出的习性，一个亮的一个黑的呢，它两个是一个单元色，黑的呢是养的商品，然后亮的呢是养的种兔。刚才看到的暗光色里呢，它是让它多吃多长肉的，然后像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灯火通明呢，我们是用光线的照射来控制母兔子，让它做到统一的发情，所有700多只笼位的母兔统一发情，啊，进而呢我们人工受精让它们统一受孕，之后它们统一产子，就能做到工厂化集约化的生产。
1: 咱们这么多兔子真能做到说整整齐齐全同一天生小兔子啊？
2: 是的。所有的兔妈妈生的兔宝宝都是同一天生日，正好我们有同一天生的小兔子，我带你去看一看。
0: 这里饲养的是从法国引进的伊拉兔，商品兔出暗光色可以多吃快长，出来的兔肉自然鲜嫩多汁，一点不柴。而灯火通明的亮光色住的都是种母兔，用光线控制它们同期发情，再统一人工受精，这就能实现工厂化批量生产了。那么这样的养法，一只母兔一年到底能生多少呢？
1: 啊，它好小啊。
2: 对，
1: 看它就只有我这个巴掌这么大。
2: 我们基本上这一只母兔子现在带子呢是8到9个，然后每年呢一只母兔子要有8窝半的生产，平均下来。
1: 哇，那这一只兔子一年它能生多少只小兔子啊？
2: 生到70只左右的小兔子。
0: 让他们同一批集中生产，就是为了保证这些商品兔都能在2.5公斤左右的最佳时候一起出栏。这时候的兔肉肌肉纤维细嫩，脂肪不多。

0: 不少，无论是嫩度还是多汁的口感，都正好处在最理想的平衡点上。
1: 现在这个小兔子呢，就是36天，然后呢刚刚断完奶，他们的妈妈呢已经去另一间兔舍去待产了。因为他们随着日龄的不断增长呢，他们慢慢的长大，你看现在这些笼子里这么多的小兔子呢，它肯定会非常挤，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要把它们拿出来，然后去到别的空笼位里面把它们分一下。
0: 一个笼子里平均住着5只小兔子，密度刚刚好，既能一起玩耍，又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活动筋骨。
2: 哎呦哎呦呦、哎、呦！迫不及待去新家了，这个兔子。
0: 尽管才刚刚满月，但这些小兔子们却长得飞快。这时候不光要给他们换个大点的生长环境，口粮也得跟着换了。可接下来韩行的操作更是让我们看傻了眼，他居然拿起小兔子的粮食自己吃了起来。
2: 你这是干啥呢？这兔子饲料你跟兔子抢饭吃呢？
1: 没事儿，你尝尝。
2: 我尝尝。
1: 没事儿。
2: 兔子饲料这是。
1: 没事儿没事儿，你尝尝。
2: 我尝尝好。挺硬的。哎，但没有什么怪味儿，
1: 对，
2: 就是草的味道。
1: 其实啊，这个饲料和兔子的习性也是有关系的。本身兔子是啮齿类动物，它不光要吃，它还要磨牙。我们尝一尝，一个是为了看看这个饲料硬不硬，二一点呢就要尝尝它有没有异味啊。因为我们是用的天然的东西来做成饲料让兔子吃，也是为了让兔子长得快长得好，而且呢免疫力高啊，所以它能吃我们也能吃。
0: 把青蒿、麸皮这些纯天然食材经过精心配比给兔子做出口粮，这其实就是一种以食疗提升肉质的绿色养殖方法。兔子吃的是天然的东西，免疫力上去了，肉里的腥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这饲料里的讲究还不止这些，它能让兔肉中的丝氨酸、脯氨酸这些风味氨基酸含量明显提升，说白了就是让肉吃起来更香更有味儿。可光靠吃就能吃出聊城兔肉那股清甜不腥的本味吗？韩行说，饲料只是基本功，真正的秘诀还藏在这些兔子的耳朵里。
1: 你看看兔子它的耳朵，
2: 看看兔子耳朵，它的耳朵上有一串这样的字母加上数字，这个说明什么呢？
1: 其实这个呢说明它是这一种类的不同品系，它是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2: 那是它们长相不一样的话是因为它们这个编号不一样吗？
1: 不是，是根据它的不同品系呢，这些兔子呢具有不同的优势。可能是生长速度快，有可能是产子多，有可能是带子好啊，有可能是这种抗病率高啊，所以说呢它有不同的优势。然后呢最终我们呢会把不同的品系呢杂交啊，去呈现的这一个商品袋呢是集合了它的副本和母本的所有的生长优势。
0: 韩行告诉我们，养殖场引进的是法国伊拉配套系肉兔，分 ABCD 四个品系，各有各的专长，它们之间可不是随便配对的，而是按品系精细分工进行杂交，让后代同时继承副本和母本的优点。这样一代代优中选优，最终培育出来的商品兔生长速度更快，体质更好，肉质才会清甜不腥。这样的兔肉用来红烧最好不过。将兔肉洗净剁成块，焯水时加入香叶和料酒去腥，水开以后捞出备用。锅里下油，放入葱姜蒜豆瓣酱等调味品，再把焯好的兔肉下到锅中大火翻炒，让每一块兔肉都裹满酱料，加水煮沸后用中火慢炖一个小时后，色泽红亮、肉质软烂的红烧兔肉就做好了。这样的兔子也比较适合制作一道聊城的名菜，爆炒兔肉。兔肉切丁，加少许淀粉和蛋液抓匀上浆，

0: 油锅烧到高温，兔肉倒进去快炸，火候一到立刻捞出。再进行第二次复炸，最后热油爆香葱花、干辣椒和青花椒，兔肉回锅快速翻炒，酥脆的外壳咬开，里头的兔肉依然是嫩生生的，一酥一嫩，两种口感在嘴里同时炸开。疗程的做法是做减法，用最少的调料突出兔肉的本味。而在四川自贡，人们偏偏反着来做加法，用重重的香辛料把兔肉做出另一种极致的味道。俗话说，食在四川，味在自贡，在这个盐帮菜的发源地，兔肉似乎有着不一样的江湖地位。
1: 你看哪个地方最潮，人最多，鼻子最强，我们就去找哪个。
2: 你要不要尝尝嘛？
3: 麻辣鲜香，
4: 你看嘛，吃了一份还没够。
5: 喂，老板，再给拿份吞嘞。
6: 要晓得哪一堆的特点，要上一下才晓得啥嘞。坐坐坐坐坐坐。
7: 二锅难吃吞儿，拜拜。
0: 除了找店，如何像当地人一样用自贡话点餐，也是吃到正宗冷吃兔的关键。
1: 你喊啥的时候，我教你两句，然后你大声的喊出来。老板儿，把菜单拿起来。
8: 那店咱们怎么点？
1: 不叫冷吃兔，我们叫冷吃兔。
8: 冷吃兔儿，
1: 冷吃兔儿啊，
8: 得说儿化音，冷吃兔儿。
1: 我们当地都叫冷吃兔，
8: 冷吃兔儿。
1: 对，
8: 我得听听咋的。
9: 老板儿，菜单拿过来。我们两万。啊，
10: 那还有五万块吗？你看你喜欢吃啥子？
9: 我们今天想吃那个地道的冷吃兔。
10: 哎，啊，我的冷吃兔就是正宗。
9: 就是正宗。
10: 哎，
9: 那您一样给我来一点，我尝尝。
10: 好，谢啊。你先走开哈。
9: 哎，好嘞，好嘞。
10: 好。
0: 明明叫冷吃兔，上来的菜却热气腾腾，这冷吃兔冷在哪里呢？
1: 这个是冷吃兔，
9: 冷吃兔
1: 放凉了的，放凉了的，
9: 就是冷吃的这个兔丁是吧？
1: 兔丁，冷吃兔放凉了的，这个是刚刚出锅了的，
9: 刚吃出锅的，这一个是冷吃的，这热炒的是吧？
1: 对。
0: 冷吃兔就是炒好的兔肉放凉了吃，刚出锅的兔肉和放凉了的兔肉有什么不同呢？编导挨个尝了尝。
9: 吃的会比热吃的还好吃，
1: 不然怎么叫自贡冷吃兔呢？
9: 筋呢，肉一点也不散，更入味儿，冷吃的一点也不腥。
0: 没想到，相对于刚出锅的热辣，冷吃兔的兔肉更筋道，更入味儿，而且腥味全无，留在嘴里的除了入口的麻辣，就是回味的鲜香。这是因为冷吃兔加工的配方有什么门道吗？
1: 你想要哪配方啊？那肯定不得行，你想都不要想，吃就行了。
0: 冷吃兔的配方虽然没有找到，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想要知道兔肉为什么肉质紧实，一定得亲眼看看它是如何生长的才行。等我们抵达自贡附近的养殖场，却发现这里的兔舍显得很有科技感。如此大费周章，是有什么玄机吗？
11: 现在是因为我们进来，我带你来看，才把灯光打开的。平时都是还黑暗的。兔子喜欢打洞，为什么喜欢打洞？因为它胆小嘛。
12: 胆小，
11: 对不对？我们现在把它蒙起来以后，它是不见光的。如果灯光开起来，那么兔子它的安全感就会缺乏。
0: 这间养殖场饲养的也是易拉兔，马涛红采用的方法是用现代的方法模拟兔子生长的天然环境。让兔子能在弱光的环境下变得胆大，吃得更多。用这种生态避光养殖法养殖的兔子的平均体重，要比饲养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中的兔子提高250克到350克。正是这种肉质饱满的兔肉，成为了自贡人餐桌上的绝美食材。据数据统计，四川一年要吃掉差不多3亿只兔子，占全国年产量的70%。

0: 无兔不成席，这是刻在四川人骨子里的饮食习惯。凉拌兔肉、麻辣兔丁、双流兔头、哑巴兔、红烧兔、兔柳、涮火锅等等，各种做法丰富多样，光是兔头这一样就有自己的江湖。首先将兔头去皮洗干净，冷水下锅，放葱姜、胡椒粉、干辣椒、干花椒等等汆水，沥干水分后将兔头放入辣卤，卤水中小火卤至30分钟，关火泡25分钟，捞出自然放凉。锅内加入烧熟的菜籽油，加热至30%油温，加入姜末、豆瓣酱，小火炒出颜色以后，放入卤好的兔头继续翻炒，依次放入豆豉、七星辣椒面等炒香，淋入醪糟水继续炒，再加入花生末和芝麻，起锅前加入花椒面和自制香料粉，捞出放入盒中泡一夜即可食用。四川人用自己对于食材的独特理解以及出色的创造力，将做兔头、吃兔头做到了极致。但一口下去，真正让老饕着迷的，不只是香料的醇厚，更是兔肉本身那股紧实弹牙的嚼劲儿。而这口感的秘密也在养殖场里。
1: 今天我们这养殖场，我们组织这个兔子跑步比赛，看看我们养的兔，哪个的兔跑得最快，跑得最快的呢，我们到时候还要发奖品，好不好？
2: 好。
1: 接下来我们试骡子试马，我们就拿过来跑一跑，比一比，看哪个养的兔子最健康。
0: 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也都说兔子跑得快，可真正的兔子间的跑步比赛并不多见。他们的身手如何，还是要在赛场上见真章。兔子们相当老练，一上赛道拔腿就跑，前腿紧扑，后腿猛蹬，你追我赶。在养殖户们的加油打气下，兔子们丝毫没有半分谦让，势必要在赛场上争个头号名次。
3: 咱们激烈的比赛，最后选出冠军是，这是是吧？
4: 对，
3: 获得第一名，咱们大家伙鼓励一下，好不好？好吧，
1: 好吧。
0: 动如脱兔，这个词一点都没夸张。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没想到都是跑步高手。那冷吃兔，好吃不腥，跟赛跑比赛有什么关系呢？
1: 我们在养殖过程中呢，我们要把每个养殖人员的养兔的情况，通过这个兔子赛跑来见证谁的最健康，如果跑得最快，说明他养的兔子就是最健康的。
0: 看上去是一场热闹的运动会，其实在马陶红心里打的是一把选种的算盘。哪只兔子跑得快，体格壮，赛道上见分晓，优胜者就留下来做种兔。在自贡，让兔子动起来是一种圈养加放养的老方法。通过圈养让兔子增加体重，适当的户外锻炼让兔子多跑多跳，能让兔子的肉质变得更加紧实。这样的方法养出来的兔子，更能在重麻重辣的川菜调味中凸显出兔肉的那股越嚼越香的劲儿。盐帮菜的特色，那就是味厚香浓，辣鲜刺激。兔肉本身肉质细嫩，蛋白质丰富，除了些许腥膻味儿，没有其他的味道。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用自贡人奔放的烹饪方式，给兔肉这张白纸涂抹一些江湖气质。紫姜老姜的青春期状态虽不老辣，但多了一份新香和脆爽。青辣椒和小米辣双椒合璧，鲜辣加倍。如果想一语道破自贡菜的精髓，那就是配料猛下多过主料。待锅热之前，少盐和生粉，少许盐和生粉先给兔肉马味穿衣，搅拌均匀。锅热之后，倒入川菜的百味之源菜籽油，油温30%左右，青花椒爆出味道，老姜末炝锅

将兔肉滑入锅中，点缀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紫姜和小米辣第一次下锅，在高温的催化下激发出鲜和辣，一瞬间火辣的气息就扑面而来，此时必须来一勺水扑灭一下锅内嚣张的气焰，让兔肉收敛入味。大火炖煮三分钟之后，紫姜丝、双椒倾碗而下，红黄绿三色瞬间铺满锅中。出锅前少许盐调味，鲜香麻辣，紧实耐嚼，一份充满江湖气的鲜锅兔就做得了。从山东聊城的清鲜本味，到四川自贡的麻辣韧香，一只兔子在截然不同的烹饪技法里走出了两条路子，鲜嫩不腥，风味多元。从齐鲁到巴蜀，兔肉用它极强的可塑性证明了自己荤中之素的美名绝非虚传。乡野寻鲜，寻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当地人善用风物，化寻常为神奇的饮食智慧。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2: 放心，挤几瓶包装，
0: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东麦区将经历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多地调配农机抢抓降雨间隙收割小麦。村乒带火地方特色农产品，苏超带动餐饮休闲消费升温，体育赛事激发文旅。

0: 消费新活力。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湖北襄阳小麦收获期遇到了连续大雨，中国三农报道栏目持续记录当地雨口夺粮的情况。截至22号，襄阳已收割小麦253.2万亩，收获近50%。接下来来看我的同事何鹏在22号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湖北襄阳襄州聚一片千亩连片种植的小麦地，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啊，收割队人歇机不停，进行了连续的作业。其实大家可以看，刚刚收过的麦茬很多都还是泛青的，这就说明实际上这个小麦还没有到达一个最佳的成熟期。但是这块地的主人也告诉我啊，他们预计从明天，也就是23号到25号，会有一个连续的中雨到暴雨的天气。为了避免收割不及时导致小麦发芽，所以他们宁愿损失一点产量，也要在今天将所有的小麦收割完毕。这一片地啊，虽然轮式收割机能够进来，但是其实土壤的含水量还是很高的。大家看这个地，随便拿起这个土能够捏成团，就说明这个土壤的水分含量非常的高。像在那边那一片，土壤的含水量就更加的高，所以当地也是紧急调运了2台履带式的收割机来进行收割，这样能够提高收获的效率。在往年的小麦抢收现场，收割机驶过的时候，总有成片的粉碎的秸秆扑过来，但是今年在襄阳的采访现场呢，这种感觉不是特别的明显，这也跟麦收期间天气湿度大有关系。大家看，这个就是收割机刚刚粉碎下来的秸秆，非常的湿，地里的小麦含水量也是比较高的。我们来看一下，轻轻的一掰就烂掉了。这块地的主人也告诉我啊，像这样的小麦含水量大概在35%到45%之间，而在往年小麦的含水量大概是在22%左右，所以这也为之后的小麦烘干造成了一些压力。
3: 我们从昨天开始抢收啊，抢了一夜，今天晚上会把这整个1000多亩的基地全部完成收割作业。因为我们的面积比较大，收割机的调度工作，那我们提前都要准备好。从山东请过来了山东兄弟团队，常年跨区作业的一个团队。
2: 在襄阳，此前的一场连阴雨给今年的小麦抢收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大家看，就在一条路之隔的这一片小麦地，大部分的小麦已经倒伏了，对接收很不利。据我们的了解呢，这两天当地的农户对于收割机的诉求也是非常的高。在路边我们也能够看到有农户现场寻找农机。
4: 现在少得很，现在我种的有10几亩，我还10几亩一点都没割。他的割完了之后先割他的割完才能割我的。排着队割。
5: 排着队，您是1号。
6: 不是，
4: 他是2号。
6: 我是2号。
5: 您是2号。3号呢？
4: 3号在我这儿。你看我这掉的到处都有，南来白往的，我有时候路上捡的，喊的都有。
5: 路上捡。
4: 今天都是在路上打着路过，我跟他喊住，然后朋友介绍过来的都有，很难叫，都在抢收，老百姓都在抢收。今天光我手机都打爆了，找不到车呀。
2: 这里是湖北襄阳襄城区的欧庙镇，我们看到这些农机就是刚刚还在地里作业，现在因为天上开始下雨了，所以他们要上来进行一些简单的修整。而机手呢，现在也在那边一边躲雨一边进行下一步的一些计划。
7: 我给他是夫妻，他跟老婆在这，都是两夫妻出来的。
2: 那像你们想知道这种就是信息的话，都通过什么渠道啊？
7: 有时候是我们的老乡在前面，有的是往年我们在那里干的时候留的有电话。
2: 今年说是那个好像好多农户也很着急。
7: 对，有的是农户打电话，有的是发个抖音呐、啊、什么留的电话，有的私信的来问的。今年的活比往年的活多。
2: 收完了吗？

0: 啊，
1: 还没收完，收的才三分之一。
0: 那现在下雨了，准备啥时候收啊？
1: 这不下了时候再搞。
2: 在湖北襄阳啊，为了应对小麦的抢收，农户、合作社、政府都在抓紧时间全力调度农机。同时，襄阳全市19个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也全部开放，开通农机作业绿色通道。
3: 我们组织2.7万台本地收割机，同时从河南、山东、青海等地调运4200多台收割机，实行24小时下田作业，加快抢收进度。全市公布479个粮食烘干站点，全面满负荷运行，对已收小麦抢收抢烘，预计6月初可全面完成下收任务。
4: 湖北枣阳的147万亩小麦正陆续成熟收获，当地提前部署，在降雨间隙组织干部群众疏通田间沟渠，加速排水降渍，为农机作业扫清障碍。同时，为应对连阴雨导致的小麦水分偏高的问题，枣阳市93家粮食烘干主体全部满负荷运转，实现了当天收割、当天烘干、当天入库，有效避免了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的损耗。根据河南气象局的预测，未来几天河南将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邓州市今年种植小麦220万亩，当地统筹调配农机力量，加速收割小麦。在邓州市构林镇钱王村的麦田里，履带式收割机正在加紧作业。
5: 在这个雨前里要把它抢收了，抢收以后送到这个烘干厂里给它烘干。这个湿度现在就是估计就40多的气氛。你看这下午天雨，这个地方可能它都会发芽。
4: 当地已经统筹调配履带式应急收割机400台，保障泥泞地块顺利作业。据了解，今年三夏生产期间，河南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1.5万台，包括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同时配备烘干机6176台，日烘干能力达49.2万吨。5月21号，持续强降雨之后，天气转晴。安徽桐城市范岗镇立岗村的农户们第一时间抢收小麦。
1: 200多亩，估计两天要不到，可能就能抢收回来。我觉得小麦还不错，一个品种选得好，施肥1分3番，全部做到位，产量入库都在500至900公斤左右，也是一个丰收年呢。
4: 据了解，今年桐城市种植小麦14.1万亩，全市840多台收割机、330多台烘干机投入抢收。截至目前，已完成收割40%，预计10天左右就能全面完成收割。收割后的小麦直接烘干入库，入库速度比往年提高3到4倍。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从23号开始，我国冬麦区包括陕西关中、河南大部地区、江苏、安徽、湖北和重庆等地又会经历新的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
6: 目前我们的冬小麦生长还是相对比较平稳正常的，我们重庆的冬小麦的收获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于湖北地区来讲，近期雨水也比较多啊，这一轮又是比较明显的降水，所以大家要抢收。另外呢，对于陕西关中地区、河南以及江苏安徽北部的一些我们的冬麦区啊，大家要做好3件事啊，第一个呢就是清沟理渠啊，甚至在雨后啊，大家要及时的排水啊，确保小麦的这个恢复灌浆。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喷洒一些叶面肥啊，也是促进它的生长。再有第三点，就是现在土壤已经相对比较过湿了，大家要做好机收的这样一个准备工作，做好这个农机的调度。这轮过程对于河北、山东这带地区来讲，整体的降水强度应该是相对比较弱的啊，对于冬小麦的生长没有直接的影响啊，对于后期灌浆也是比较有利。好在呢，这轮雨水结束之后，在5月的下旬。就没有太明显的这个降水过程啊，对于后期的灌浆和收获还是比较有利的。
4: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的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说，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第一季，产量大概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0%，直接关系全年粮食生产大局稳定。 从生产情况看，

0: 占夏粮产量 90% 左右的冬小麦，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当前厄尔尼诺现象仍处在发展初期，冬小麦灌浆期已基本结束，也就是说产量已经大体形成，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小麦时节各类水产品陆续丰收了，眼下福建福安的 1.4 万亩海蛏进入了采收季。近年来当地持续推广生态养殖技术，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还提升了海蛏的品质。
1: 在福安市下白石镇荥阳村的滩涂上，20多位村民赶在凌晨的退潮时段把海蛏从泥沙中挖出，装筐运到岸边分拣包装。荥阳村滩涂面积开阔，水质适宜海蛏生长。这两年当地推行饵料分区发酵、养殖水体循环利用的生态养殖模式，提升了海蛏的产量和品质。
2: 养了70多亩，每亩一般都是烧1100多斤，今年还比去年还提高了10%，1斤2.5块，一般70多亩就总共烧会烧140万左右。
1: 据了解，今年福安市的海蛏养殖面积达1.4万亩，预计年产量超过2万吨，产值7亿元左右。
0: 最近，新疆的鲜鱼小龙虾进入了捕捞季。在吉木萨尔县北亭镇泉水地村的鱼塘里，养殖户们采用聚网捕鱼的方式，把鱼群从四面八方赶到一处，然后收网分拣装车。
3: 合作好多年了，从春天到秋天一直在这边拉鱼，这边的水质好，养出来的鱼品质也好，肉质鲜美，在市场上很受客户的欢迎。
0: 近年来，北亭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零散养殖向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目前，北亭镇水产养殖面积1200亩，年产各类水产品1200多吨，有黄辣丁、梭边鱼、南美白对虾等20多个特色品种。在科平县戈壁小龙虾养殖基地，首批20000尾小龙虾成熟起捕。通过标准化养殖，小龙虾45到60天就可以出栏一茬。7钱以上的大规格小龙虾反季节销售，均价可以达到40元每斤，亩产值最高可达16万元。
4: 我们现在卖到阿克苏、乌鲁木齐、喀什几个大的城市，计划我们可能下批要再投放点大闸蟹。
0: 近段时间，各地通过举办草根赛事、村味比赛，不仅点燃了老乡的观赛热情，还带动了乡村文旅消费。这两天，一场村乒嘉年华在四川彭州火热上演，活动特意选在了农业特色鲜明的书香理想村举办。参加村乒的选手均为当地的村民和游客，主打一个全民参与、全民乐享，
5: 带动全民运动。虽然说输了，但是都是非常开心的，
6: 给我们队友加油，嗓子都吼哑了。
0: 赛场外，特色乡村市集和露天表演也同步上演。游客们在观看完比赛之后，还能挑选地道的特产带回家。据了解，村乒嘉年华还将与村堂会、菜博会、丰收节等活动有机联动，一直持续到11月。
7: 第一次在村里看到乒乓球比赛，同时这边也摆了很多彭州的美食，就觉得很棒，然后氛围也不错。这种村里的比赛可以多来点。
0: 眼下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正在火热进行中，在江苏淮安，当地以体育搭台、美食唱戏的融合模式持续激活夜间消费动能。夜幕降临，在江苏淮安的一处龙虾美食街区，食客们围桌而坐，一边畅享鲜香地道的盱眙龙虾，一边通过高清大屏观看淮安队对阵常州队的激烈赛事。
8: 我是从湖州过来的，带你来吃盱眙的这个龙虾，照看的大屏幕上苏超比赛，真的太惊喜了。
0: 为满足多元化的观赛需求，苏超赛事期间，淮安在城市广场、城市公园、商业街区等重点区域布设55个赛事观赛第二现场，特色小吃、烧烤、潮玩文创等备受青睐，成为了市民观赛的标配。
9: 没想到这个现场气氛那么热烈，来我们这儿品尝龙虾的人也特别的多，今天大概卖了有300斤这样吧，我们还在积极的捕获当中。

0: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2号到23号降雨过程持续。22号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江西、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23号南方的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而24号开始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将接踵而至。由于雨带有所北抬，较强的降雨区将转场江汉、黄淮等地。中央气象台22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来关注湖南常德的汛情。常德市石门县局地的降雨强度突破了历史极值，遭受特大洪水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6人遇难、10人失联。目前搜寻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在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切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
1: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达到了104,800人，农业受灾的面积达到了8,295公顷，承载面积4,810公顷，决数面积3,082公顷，倒塌房屋70户186间，严重毁损房屋208户627间，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
0: 消防救援人员说，截至目前，共组建5支搜救分队，分赴5个重点点位，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转移被困人员。但由于一些路段受阻，目前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
2: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又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0: 据了解，当地正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目前集镇供电全部恢复，没有行政村通信失联的情况。
3: 设置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建立物资动态补给机制，及时派送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加快推进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抢修恢复，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0: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22号到24号，湘北、湘中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22号到23号需重点防范常德、怀化、湘西州张家界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影响。连续的降雨导致广东阳江市莫阳江水位上涨，出现了近20年一遇的洪水。截至22号中午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江城区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过6500人。自21号莫阳江双碣水文站出现6.71米的最高水位后，22号早上6点，双碣水文站出现第二次洪峰，水位6.82米，超警戒0.02米，11时水位回落至6.70米。内涝地区群众疏散撤离，生活物资转运等工作迅速开展。目前各项防汛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中。
4: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早上也要早饭吃，中午也要，晚上也要。
0: 目前贵州的强降水天气明显减弱，在洪水消退后，灾后的重建工作立即启动。强降雨导致从江县14个乡镇部分农村公路受灾严重。据统计，共有165条农村公路，538处受损，其中45条、103处农村公路道路中断。当地出动抢险设备挖机、铲车，共计47台次。目前已抢通农村公路31条、131处，清理塌方32210立方米。在贵定县，接连强降雨天气导致水稻一

0: 灾受影响，除了秧苗被淹，洪水还把已经旋耕好的耕作层冲走，许多农机也被洪水冲刷浸泡，受损严重。
1: 我们总的被淹没的面积大概是1530亩，洪水把我们的那个旋耕好的耕作层已经带走了，现在留下的是泥沙。下一步我们就把那个水排干之后，就抓紧把稻田重新培肥，然后重新旋耕，再准备咱们的移栽。
0: 冰冷的洪水退去之后，留下了不少暖心的故事。在贵州麻江县霸王乡乐平村，降雨导致了部分房屋农田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灾后的恢复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村里不少老乡也自发组成了后勤保障队，加入到救灾和重建的队伍中。在乐平村，不少乡亲正在洗菜、切菜、煮饭，大家一天准备近1000份饭菜，保障当地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午餐、晚餐。
2: 我们来帮忙3天，他们志愿者样样都支持我们，现在我们来帮忙煮点饭菜啊，洗点先，他们带点热饭热菜先吃。
0: 在了解到乐平村受灾情况后，还有爱心人士开启了移动餐车，每天给大家提供4菜1汤的热食。
3: 切菜啊，包括炒菜这些，这给我们开工资的哈，与后头他们自发讲不要工资，都自愿跟我来做，都一起都全扔来了。
0: 目前，乐平村的供水已经正常，供电正在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18号，在湖北松滋市南海镇牛石坡村，一名老人不慎落水，正在巡查的村党总支书记王进国立刻跳入湍急的水流中救人。王进国跳入水中，把老人向岸边拖拽，随后周边群众送来救援绳，大家才合力把老人拉上岸。由于救援及时，老人没有生命危险，王进国的身上多处受伤。
4: 当时在水中泡了半个小时，精疲力尽，都快绝望了。上来以后如释重负，感到非常欣慰。
5: 他坚持说，我们姐弟就是我要坚持把你跳了搞起来，他是我的大救命之恩。
0: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先来看看国宝大熊猫。最新的监测画面显示，大熊猫在野外很活泼，不同的种群之间还会串门。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2只成年大熊猫在雪地相互嗅闻、轻咬玩耍。在平武片区，野生豹与大熊猫接连现身。在陕西长清保护区，同一日不同地点捕捉到2只大熊猫的活动影像，还发现大熊猫妈妈雪地里遛娃的有趣画面。
6: 以前3-4个月能拍到一个镜头就不错了，现在更换存储卡的话就像开盲盒。
0: 通过退出矿山、恢复植被、修建公路隧道、减少车流量等措施，在大熊猫生活的关键区域修建生态廊道，原隔离的种群之间沟通交流更加顺畅。监测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稳步增长至近1900只。 中华穿山甲是1级重点保护动物。近日，浙江金华婺城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整理野外相机的数据时，发现了多段中华穿山甲妈妈带着幼崽活动的画面。画面中，中华穿山甲妈妈先在洞穴口四处张望，不一会儿，小中华穿山甲从洞口探出脑袋，它伸出爪子扒在了妈妈的尾巴上，想省点力气。妈妈则拖着小家伙慢慢地走出画面。中华穿山甲妈妈都是背驮式育儿的高手，它们的尾巴又宽又平，鳞片粗糙，正好可以给娃当爬架。小中华穿山甲会像挂件一样扒住妈妈尾巴，跟着学习觅食、挖洞等生存技能。犀鸟是热带雨林的标志性旗舰物种，云南盈江是犀鸟的重要栖息地，是我国唯一存在3种犀鸟同育繁殖的区域。近期正值犀鸟孵化的关键时期，雄性犀鸟们的觅食频次也有所增加。
7: 我现在就在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个犀鸟观测点，此刻一只双脚犀鸟正在我的眼前，它刚刚觅食归来，将采集到的食物正在传递给在巢内育雏的雌。

0: 鸟。双爪犀鸟呢，也是亚洲个体体型最大的犀鸟，体重可以达到4000克。
1: 除了双脚犀鸟，这里还分布有花冠皱盔犀鸟和官斑犀鸟。犀鸟被誉为

0: 期间完全依靠雄鸟外出觅食喂养。这段时间，犀鸟巡护队队员也会每天在犀鸟的栖息地巡视，密切关注犀鸟的归巢情况。
1: 我们要担心那个雄鸟不回来的话，那个雌鸟就是出不来，我们就是天天要盯着，天天要检测。
0: 数据显示，经过多年保护，目前盈江全县已发现30个犀鸟巢穴，今年入住25巢，有26名护林员专门从事犀鸟栖息地及周边区域的保护。日前，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干河镇林区，林业公园在野外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棕熊。救援人员对棕熊实施了安全麻醉，并用胶带固定其嘴部，随后借助铲车把它转移到转运笼内。经过检查，棕熊的后脚掌有10厘米长的开放性伤口，已经出现了感染腐烂的迹象。经野生动物救护站救治之后，目前棕熊的伤口感染已经得到控制，精神状态和进食情况持续好转。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小满时节，万物见丰，小得圆满。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小满时令好伙伴是山东蒙阴红芒果油桃。蒙阴地处太一山脉腹地，是中国蜜桃之都。2025年阳光格外的慷慨，全年日照时数有2402.9小时，成就了一个呀在糖度、风味、脆度上都会很出色的品质大年。在果实成熟期，蒙阴昼夜温差有10度以上，果糖积累充足，再加上以棕壤和沙壤土为主，这里出产的桃子呀，桃香味足，一口咬下香气四溢，脆甜多汁。提醒果农朋友们，23日到24日蒙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25日开始将会有小雨飘落。放眼全国，步入小满节气，雨水好像也更满了一些。23日，西北、华北西部及以南多地都会被雨水所笼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下收区。23日到25日，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西部、江淮还有江汉等地将会有强降水天气，建议各地要迅速的清理沟渠，抢排田间积水，减少作物受淹时间，为农机下田创造条件，同时要抢晴收获成熟作物，及时烘干，避免籽粒发芽霉变。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天津晴，21到28度，黄南小雨，10到24度，突泉晴，15到26度，遵义阴转阵雨，21到30度，雅安小雨，22到31度，中卫雷阵雨，14到29度，林芝小雨，11到22度，张家界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射阳阴，19到24度，烟台阴转多云，17到26度，邢台多云，21到29度，邯郸多云，21到29度，淮南小雨，22到28度，咸阳大雨转小雨，19到25度，昭通多云，18到31度。
3: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5: 伊玛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6: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7: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

0: 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9: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苍岭，夏收正当时。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欢迎收看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今年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以科技为要，解锁未来粮食增产的新空间。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了64%，在新增的164家企业的重点实验室当中，有一家主攻作物新品种研发的企业，把育种时间缩短了50%。那育种的加速度从哪里来呢？一起来看看。
1: 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这是一台

0: 超低温冰箱，那它的温度呢常年保持在零下80摄氏度左右。我们来打开一下，它保存的其实是基因编辑的关键工具基因剪刀。那它的本质呢是一种工具酶，可以在蛋白质结构里去剪掉那些不好的基因，而对于抗病虫啊、高产这些好的基因呢，它会把它的功能放大。那这样呢，就比传统的杂交育种要减少很多的年限，不用再去一点点去种植出来去验证了，实现了这种加速的效果。我们现在来到了加速育种的第二关，刚刚的这些优良性状的基因呢，现在已经在这样一个个的植物组织里面了。那要在这里给它培养生根出苗，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检测。那每年的培养量有多大呢？我们来看这样薄薄一层培养基，光它的消耗量就在近100吨左右。那每年啊，有超过70万份的种苗在这里优中选优。
1: 育种过程中产生的海量性状，到底是不是育种专家想要的结果？光是检测比对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而实验室里的新设备把这个考试的过程也加快了。
2: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这一张分布着密密麻麻小孔的板子，每个小孔呢，其实呢，我们都放置了一份植物的 DNA， 总共呢是有384份。而像我后面这台设备呢，它一天可以完成100多张这种板子的检测，也就是说一天可以完成4万多份样本的检测，它极大的加速我们的筛选过程。
0: 这里就到了最后一关，这些脱颖而出的好品种啊，最后都要种进这些集装箱里。这些集装箱呢，相当于是人工气候室。那它全年模拟了适宜的生长环境，那这里面种的是大豆，我们看这个紫色的花已经冒出来了。那因为在这个气候室里，它摆脱了北方自然条件的限制，一年呢能种出4茬，相当于是把南繁搬进了企业园区，进一步加快了育种的进程。
1: 从实验室走向田野的不仅有两种，还有效果更好的新农药 RNA 农药，也就是核酸生物农药。相比化学农药，它无毒、环保、精准。最近，农业农村部 RNA 生物农药技术重点实验室研发的我国首款 RNA 农药已经结束公示期，拟获批登记。实验室负责人介绍，传统的农药是地毯式轰炸，在杀灭病虫草害的同时，也会对益虫和环境造成破坏，而新型的 RNA 农药却可以精准锁定并阻断病虫草害的关键基因，同时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3: 像褐皮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主粮水稻里面一个重大的害虫，褐皮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是雌吸式口吸的害虫，它的这个口吸可以插到水稻的茎秆当中去吸食的汁液，影响了水稻的整个的生长。而这个 RNA 呢，设计呢就针对了褐皮虱的这个生理特征，封闭住它的口吸啊，不让它张嘴，它饿死了。
1: 实验室的植保间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感染了不同的病虫草害，研究团队需要经过对照实验，筛选出最适合的基因靶点来精准打击。
4: 我现在手上呢就是小菜蛾的幼虫，那么小菜蛾呢主要是感染像包菜啊、青菜啊、小白菜啊这些蔬菜，可以说是全球危害最大的蔬菜类害虫之一。那么它的特点呢是生命周期很短，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呢要经历好几次的蜕皮，所以 RNA 农药呢主要是抑制它的蜕皮基因，让它长不大。
1: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目前全球每年约有40%的农作物因植物病虫害而受损。根据测算 ，RNA 农药的平均防治效果要比传统农药高20%。目前，实验室已经完成了 RNA 农药从0到1的研发阶段。接下来，研究团队将搭建一条完全自主可控的 RNA 农药规模化生物制造生产线。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有了两种新农药，还要有优质的肥料才能有好收成。在山东青岛，以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治理的虎台，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赋能农业的高效生物肥料。企业负责人说，从5月份开始，他每天都要来码头检查船只维修保养情况，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原料采收季。与其他肥料生产企业不同，他们的原料来自大海。
5: 这就是我们的原料进货船了，但是他这个进货是进海里去进货，基本上每年是从5月底到7月初，就是整个虎台的一个收割季。
0: 每年这个进一次原料，这2个月时间，这个原料够用吗？
5: 够用，够用。我们一年储值20-30万。

0: 定的一个虎苔。
1: 虎苔是一种水生绿藻类植物，大规模爆发会改变海洋原有的生态环境。谁能想到，以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治理的虎苔，正被另辟蹊径，转化为滋养作物的肥料。凭借这套虎苔资源化利用的核心研发成果，这家企业今年初成功获批农业农村部生物刺激素与功能肥料重点实验室。
2: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这家企业的原料库，那可以，我们来拆开一袋看一下，我来抓一把。它是这种非常细的绿色的粉末，非常细，给人感觉像抹茶粉一样。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其实是用虎苔磨制成的原粉。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海藻植物天然富含海藻多糖、海藻酸等活性物质，是改良土壤、提质增效的优质原料。以往它们是以养殖海带为原料，如今全部替换为野生虎苔，既实现变废为宝、生态减负，又大幅压缩了生产成本。但虎苔自身特性给加工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植株为管状纤维结构，最长可达一米，含水量和含沙量偏高，脱离海水后若不及时处置，短短半天就会变质腐坏。如何实现快速打捞、及时烘干、锁鲜留存，成为了技术攻关的一大难点。
3: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打捞船、我们的快速烘干设备、我们的脱水设备等一系列的这个从设备上进行了这个创新。现在有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有50余项。
1: 随着实验室技术不断落地转化，这款新型肥料工艺持续优化，产能稳步提升，市场辐射全国20多个省区市，同时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我们现在正是发货高峰，比去年同期能增长了56%。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现在收货方并不是传统的种植户和种植基地，是我们传统的大肥企业。现在我们合作的大肥企业将近有400多家。
1: 原来各大化肥企业将海藻肥作为生物刺激素掺入自有产品配方后，能有效提升作物对氮磷钾养分的吸收能力，肥料利用率从传统的30%提升至70%，同时兼具修复地力的长效作用。
5: 加入我们生物刺激素，这个土壤的蓬松度明显的有个提升，这个叶味的话大约在270左右，
2: 就是土的高度在270。
5: 对，那么通过这个现象的话，就说明我们的生物刺激素能够调理土壤团粒结构，土壤中的微生物活性会更高。
1: 肥料到底好不好用，还得种植户说了算。记者走访了多位长期使用这类肥料的种植户。在青岛平度高歌庄村，当地合作社正在为冬小麦开展无人机飞房作业。负责人王成飞告诉记者，农田连续3年施用海藻生物肥后，土壤状态发生了明显改观。
6: 现在土还非常松了，以前都是大块儿。
7: 以前多大块儿？
6: 哎呀，这么大啊！你要是冬天的话，有这么大的这个块儿，
7: 就是板结的。
6: 对对对，现在这土壤都不板结了，比以前好多了。
4: 我们的重点实验室现在正在开展针对于土壤改良的一系列的攻关项目，比如我国的盐碱地、土壤酸化、干旱和半干旱区域的土壤的改良。我们未来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功能肥料和生物刺激素，能为我国的粮食的增产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 在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农村部养殖装备重点实验室，一个由动物医学、动物科学与人工智能多学科交叉组成的团队，正在用代码和算法重新定义养殖业。他们就是农业机器人训练师，他们把兽医的专业知识用数据投喂给巡检机器人，让它能像兽医一样看、一样听、一样判断。
8: 在石家庄的氮种鸡养殖场，一台巡检机器人已经上岗，它沿着鸡笼缓缓移动，每经过一笼鸡都要打量一番。摄像机对准机关，拾音器捕捉叫声，传感器记录温度湿度，它记录的问题和所有兽医一样，这些鸡今天健康吗？
9: 我会把我在机场的那些知识通过我的语言来教给他们，他们再写成编码。
8: 王志龙是兽医专业的学生，他的日常工作

0: 就是给工科学生们补课，怎么看机关，怎么听鸡叫，把感觉变成标准，把经验变成数据。
1: 所以他都看他的机关，他的机关这已经是全趴下来了。
2: 哦。
1: 然后他有点发白，你像吐口水，或者这种黄绿色稀饭，
2: 这种形态咱就得给他录入进去，让他去识别。
1: 对，他就是肠道可能有问题。
3: 相关的所有的指标，我们都会去查。像这个，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自主开发的一个异常声音的监测的一个传感器。
2: 异常声音
3: 哎，对，它可以识别我们机舍里头这种正常的叫声、咳嗽声、呼噜声，还有怪叫。
1: 这个啊不太好学。比如说还有蛙叫声，它就是呱呱呱那种。这个就是气管炎或支气管炎。
0: 简单来说，团队的工作就是把兽医的诊疗能力赋予机器人，让机器人代替人工完成繁琐的日常巡检，让养殖更省力高效。
1: 如果有这个机器人的帮助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在后端直接坐在电脑旁边，精准定位到哪只笼子的鸡有问题，进行隔离治疗。
0: 在拍摄的过程中，机器人突然罢工了。
4: 它这个设备好像突然就离线了。
2: 设备离线了。
4: 对，我看了警察那边线也没啥，机器人的线都没有啥问题啊。
0: 经过一系列的排查，问题的源头让人哭笑不得。
5: 然后排查了半天，最后发现是网线坏了，网线被老鼠咬了。结果最后就是把那个网线换一下就解决了。
6: 有很多不可控的那种因素会可能会突发嘛，
2: 等到时候实际应用的时候就会告诉工作人员说这个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6: 对，所以可能后续我们比如说一些布线啊，我们也会再选择一下，就不断的去完善。
0: 课本上不会教你怎么防老鼠，但鸡舍会。这些鸡毛蒜皮的折腾，恰恰是农业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必须跨越的门槛。正是在这样的磨合中，这个 AI 实习生一天天成长起来，从最初连方向都找不着，到后来能自主导航、识别病机，甚至能救出那些光吃饲料不下蛋的懒鸡。
1: 那么我们主要做的工作就是识别和量化，然后把识别的结果给到兽医，他们来看到这些结果以后，再对这些鸡群的健康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
0: 当机器人学成出师，逐步投入规模化养殖应用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现出来：谁来持续训练维护机器人，帮它适配不同的鸡舍养殖环境？答案就是伴随智慧农业诞生的新型职业人才。
7: 比如说大量的数据需要人去标注，需要有个人去为这些数据进行分类，所以说诞生出了数据标注车，算法落地，算法研发之类的各种针对农业数据的各种职业。
0: 这些听起来很新的职业正带着泥土气息从养殖一线生长出来，而国内的农业高校也正瞄准智慧农业发展需求，定向培养既懂农业专业知识又掌握智能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3: 我们这个养庄们重点实验室的话，也在不断地向社会输出这样的人才。农业智能化这一块的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大的，实际上现在很多大企业也在关注这个智慧农业的这个，但一旦形成规模以后，那么它的这个待遇也上去了，是吧？它的这个工作环境也好了，那我想未来就业的选择应该会发生变化，就很快就会这个产生一批这样的一个新的职业，新的这样一批新农人。
8: 好的，今天的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就是这些，再见。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1: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12: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

0: 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哎呀，哥，这肖哥到底是个啥人物？一点影也没有啊！
1: 他是个网红，我查过，他也是咱们组代言。我想请他帮我们做宣传。
2: 我听说网上骗人的事儿特别多，咱不会被骗了吧？
0: 而且这女的还叫哥，像骗子！
1: 别胡说！
2: 自打我们见面以后啊，他就没更新过网上的内容。我估计他一直。

0: 在计划着来咱们这儿的事儿呢。
1: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呗。
0: 嗯。通了啊！不是打了一下午都没打通，肯定是在路上，没信号。
1: 嗯。
2: 对不起，您拨的号码暂时无法接通。
0: 咋回事啊？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咱此赛事治安可是一流啊！
0: 出车祸呢？
3: 那干嘛挂你电话呀？
1: 是啊，
0: 也是。
1: 哎，哥，说咱哥几个就能把事儿干下来，干啥非得请个网红啊？你给了他多少定金？
0: 你问这干啥？
1: 我不是怕你，你
3: 完了，石头哥，我觉得你肯定被骗了，咱报警吧。
0: 我没给过他钱。没给钱
4: 。你既然没损失，那咱还等他干啥呀？
3: 嗯，我爸炖好肉了，他都该着急了都。
1: 对，翻篇了，咱赶紧喝酒去吧，庆祝明天开业呢。
3: 对呀，走吧。
1: 走。
5: 爸，哎，吃肉。爷几个，走了，吃饭去。
6: 走，吃饭去。
5: 哎呀，这一群爷们儿，咱们这是罗汉局啊。我先敬个酒。感谢高大爷、刘大叔、于大叔、八大叔这么看得起我石全友，也感谢各位老少爷们们愿意加入到我这个团队。明天就是咱们体验式农庄头一天开业，能不能挣着钱我心里也没有底，但是我石全友一定会使出牛劲来。
7: 来，
5: 干了，干了，干
1: 了！
5: 坐。
1: 来，大家别客气啊，吃我炖的肉啊！
8: 哥，把衣服脱了，衣服脱，站住！
9: 鞋！
8: 哎呀，
10: 小哥。我也看不起我，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0: 哎呀，你看镇长，你也不打个招呼就微服私访了，多大个官啊！我可配不上微服私访这个词。您赶紧，您快啊！您快屋里请。
1: 不用不用，永清在吗？
0: 在呢，我给您叫他。哎，
1: 哎呦，镇长，您来了。
0: 今天这么好的日子啊，你也不请我？
1: 哎呦！
0: 怪我，我害我这正接电话呢，焦头烂额的。
1: 甭管什么事儿，先撂下。度假中心和体验式农庄今天同时开业，咱俩怎么也得走一圈啊！
0: 哎，不是镇长，我跟你说，
1: 撂下，你要学会抓重点。
0: 度假中心已经放炮迎客了，
1: 咱俩赶紧过去
0: 祝贺一下。
1: 哎，好，
0: 那个楼上电话还没挂呢，我应付一下啊。
1: 好，
0: 来。

0: 马总，
1: 哎，季总，
0: 欢迎啊！
1: 哎呀，有什么可欢迎的？咱们自家人嘛，两车客人，我可是全都给你带到了。哎，这个好好欢迎欢迎，欢迎好了，咱们常年合作，大大分钱呢。
2: 师傅，
0: 放心，
2: 来，把行李门打开一下。
1: 哎，
2: 欢迎。欢迎各位贵宾来到我们古川民俗风情度假中心。
3: 胡镇长，
4: 刘星哥，
5: 对方，镇长是知道。

0: 今天开业，专门过来祝贺的。<笑>
1: 谢谢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哎，那你们聊啊，你们先聊。哎，二叔，
2: 哎，
3: 还是霍老师亲临。
1: 季瑞峰，这么快就开业了，看你这员工培训的这么正规，老师也就放心了。
0: 我一定不负众望。
1: 关键是头一天开业就来了这么多客人，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和旅行社合作，结合金山岭的旅游。
1: 不错，思路正确。
4: 老师，您能来我这儿，真的让我蓬荜生辉啊！中午您喝两杯，
1: 那可不行，有纪律。再说了，你这也没什么事儿了，我到石泉也没法看看，你先忙。
4: 那边就别去了。
1: 为什么？一碗水得端平啊！
4: 这我这刚才接电话，这焦头烂额的事儿还没解决呢。
1: 跟石泉有也有关系，
4: 就是啊，他们在路边立广告牌子，也没申请，这县里责成村里拆除，
5: 我这帮着说情，嘴皮子都磨破了，哎，结果人家说不麻烦村里了，直接派人去了。
4: 那咱们更得过去看看，走。
1: 谁打的？
6: 还动手是吧？还动手是吧？
4: 我让你们住口！
5: 怎么了？
4: 怎么回事？
5: 你是管事儿的啊？
4: 这是施工单。 上面要求我们把这块牌子给拆了，这俩人死活拦着不让拆，还要动手打人，谁打人了？
5: 啊，对对对，我们是依法办事，不会动手。实在不让拆，我们就网上汇报，大不了就报警。
7: 这是我们指路牌，为什么要拆啊？
4: 指路
7: 啊！
4: 你没看见上面认定为非法广告牌吗？
7: 钱颖，胡镇长，胡镇长，你来这时候。
4: 他们要拆了我的指路牌，<笑>
5: 那个我是古川的村支书，啊，今儿个是我们体验式农庄开业的日子，哎，您看，镇长都来了，兄弟们给个面子啊，通融通融，啊，
7: 对，咱们进去一起参观，吃了饭再走，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村支书，你是田永清吧？
5: 啊，
4: 我们领导说给你打过电话了，你不配合呀？
5: 我这不正积极协调的吗？刚才电话里说，反正我们领导说了，这块牌子得拆，他们恶意阻拦，我们还不管了。镇
1: 长，村支书，你们负责吧，
5: 走。
1: 哎，您稍等一下，永清，秋友，
5: 谁给你来的电话？
4: 县里仨部门都来电话了，这没一个是我惹得起的。
8: 这是行政部门开出来的施工单，全勇，咱配合人家先拆了，回头再申请，走正常手续。我亲自给你跑去，毕竟人家是县里来的，弄僵了可合适。既然您都说话了，那就拆。你们几个先回去，让他们拆。
7: 不行。 咱们头一天开业，头一天就让他们拆牌子，不吉利啊！
8: 二强，你听话，我不听话，
7: 就是警察来了，我不让你们拆。二强，二强，
1: 对不起啊，
7: 哥，是我把你给坑回来的，我后来无聊，牌子也没拆了，谁还知道咱们山沟里有买卖？二强，
1: 没人来，你大的那几十万就全泡汤了。
8: 二强，
9: 高大爷，镇长来视察工作了。
10: 高大爷，你好，你好，镇长，哎，你要做什么木匠活？我给您定制，打八折。哎呦，
9: 多谢老人家，以后有需要一定来找您。
11: 来客喽，老粉。
9: 好嘞，刘师傅，您别忙活了。 我呀，就是来参观一下。啊，嘿，
10: 哎，您这家伙事可真够全的啊！看看，
9: 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小的时候。
10: 哎，石头啊，不露了，先不用露了。
12: 哎呦，这架势拉的可真不小啊！哎，
10: 小了石头他不干。

0: 于师傅，您这手艺真棒啊！
1: 看着好，这个锅您带走。
0: 多谢您的好意，下次我带我媳妇儿来，我们家呀分工明确，这个不归我买。

0: 爸。
1: 哦，站长。
2: 王大叔。嘿嘿。
1: 石亮，来几碗肉，吃啥干粮。
0: 郭老师，尝尝牛肉。
2: 哦，不了不了，我还得赶回镇里呢。
0: 那你下回也得好好尝尝，不然爸的叔该不高兴了。
2: 行，下次。哎，
1: 镇长，我给你打听个事儿，路口那牌子没让人拆吧？
2: 该拆的留不住，该留下的拆不了，您放心吧。
1: 那肯定没拆。
3: 爸，你别打听了行吗？
2: 我给我盛一碗，我早饭还没吃。
0: 镇长，我送你回去。
2: 好，那您先忙着。哎哎。
1: 慢走啊，您慢走。
3: 儿子，牌子真拆了？
2: 爸，您别打听了行吗？
1: 我刚才那话就是诚心给镇长听的，那么大一镇长连块牌子都保不住。我说怎么没用。行了，把火封上吧，这肉再炖就没魂了。
4: 这太欺负人了吧。
5: 你激动我啥？
4: 书记，我开始是不看好石全友，可最近我发现人家是诚心诚意啊。我媳妇儿她表弟把仓子沟的预算拿给我看了，真金白银几十万，再加上雇佣贫困户的那得是上百万啊。这谁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再说了，就那仓子沟那本来就是规划失误。
5: 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4: 对不起，书记，我忘了，当时是您决策，
5: 也不是我决策的。就算是有失误，那都哪辈子的活了呀？这扯这些干啥呀？
4: 对不起啊，对不起，
5: 对不起有啥用？你也给帮着想想办法，看咋着能帮帮他。
4: 帮谁呀？
5: 石全友呗。
4: 书记，您也看不过眼了吧？可是说实话，这仓子沟吧，他是不死棋，帮也没有用。可是举报人家，把人家牌子给拆了，这也太缺德了吧？反正保德叔是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你说他儿子咋这样呢？
5: 你咋知道是季瑞峰干的？
4: 那除了他，还能有谁？
5: 他能干出这种事来？
6: 这个这里不太好，要让他们重新改一下。啊，
7: 这，
6: 哎，明星哥，你怎么来了？
8: 我找你有事儿。
6: 哦，那进屋说。明星哥，喝什么茶？红茶还是绿茶？
5: 啥也不喝。
6: 看起来有点不太高兴啊。
8: 就是不高兴。
6: 咋了？
8: 石全友那边指路牌子让人给拆了。
5: 谁闲着没事儿往县里举报？
6: 哦，有这事儿啊？
5: 你不知道？
6: 我不知道啊。你不是怀疑我吧？
5: 我就是怀疑你啊。
6: 好，你怀疑我，我不解释，咱俩掰了。
5: 切，生气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一生气我就放心了。哎，我就说嘛，那保德叔的儿子咋能教育成那样呢？瑞芳，兄弟，其实啊，我是诈你的，他们有人议论，哎，我就没信。谁都知道你就算啥招不使，石全友也不是你的对手啊，那不就是一陪绑的吗？是不是？别生了客气了。
9: 一天了，一个客人都没有。

0: 没有。早点开饭吧，吃完饭大伙早点回去休息。
1: 开啥饭呢？
0: 八大叔不是炖了一锅肉吗？还有这盛起的干粮都是现成的。
1: 既然早下班，那就让大伙回家吃去呗。干粮牛肉明天再卖啊。
2: 那不行，咱们可是体验式农庄，这食材必须要保证新鲜，要是吃不完就招呼大伙打包带回家去。
1: 好，听你的哥。那你也来呗。
2: 你先去吧，我再溜达溜达。
1: 好。
3: 大叔，大叔，开饭了，开饭了。走走，大叔，走，吃饭去，吃饭去啊！完了。

0: 的正是时候，正好赶上饭点儿。八大叔炖了一整天的牛肉，特别香。
1: 我没吃过肉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长城脚下的牛肉特别好吃。哼，
1: 闻着牛粪味儿了。费这么大劲来北京请我，我以为多了不起。就这样，
2: 小哥，你不能一进山沟就瞧不起人啊！你这不还没实地参观呢吗？
1: 不就这些吗？木匠房、铁匠铺、粉条作坊、牛圈，还有一个炖肉的，五大三粗的，不让拍，没了吧？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应该为了你耽误功夫。
2: 笑哥，你这是派人来侦查过了，肯定是没说我什么好话吧？哎呀，我这不还没开业呢吗？怠慢了。这样，改日啊，一定请他来，我好好招待他。
1: 用不着，对你，我已经放弃了。打算回北京，上了高速又回来。就想着当面骂你。
2: 为啥还骂我呀？
1: 哼，大男子主义歧视女性的人，做什么都不会成功。
2: 肖哥，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1: 我问你，农村是男人们的世界？
2: 不是。
1: 会点手艺的都是老爷们？
2: 也不是。
1: 为什么我看50张照片一个女性都看不见？你既然看不起女人，为什么请我？
2: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想过，不过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还有，现在什么人喜欢来乡下旅游？靠什么人才能带动消费？游客为什么要进你的体验式农庄？你想明白了没有？别拉着我的车。
2: 等一下，肖哥，我承认是我错了。这样，三天以后你再来，我保证农庄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1: 好，再给你一次机会。
3: 哎，哥，这车谁的呀？
4: 肖哥，
3: 真有这人啊？我一直以为你骗我们呢。
4: 我问你，招聘了20个贫困户，为什么一个女的都没有？
3: 那年轻漂亮的都被季瑞峰挑走了，
4: 那大姨大婶呢？
3: 老娘们招他们干啥呀？那只能添乱，
4: 赶紧写招聘启事。
3: 还招？
4: 算了，这事儿还是交给我奶奶吧。
5: 奶奶，你吃个橘子吧。
6: 你跟奶奶说实话，你到底还有多少钱？
4: 都花完了，但人得顾，还得尽快。奶奶，你就帮帮我吧。
6: 帮你是可以，你别说20个了，奶奶只要一招呼100个人都能来得了。那些老娘们在家闲着没事儿，你说你往外撒钱呢，谁不来捡呢？你不是冤大头吗？你
5: 奶奶，您别着急，注意血压。
6: 我是替你不值，您不就是为了那个梁依依才回来跟金瑞峰争的吗？可他孩子都7岁了，我孙子呢？我孙子是个大学生，连女朋友都没谈过。你说你这不是亏本买卖是啥啊？
4: 奶奶，您说到哪儿去了？你以后再说这种话的话，我掉头就走，我以后再不回来了。
6: 你说啥？你再也不回来了？
4: 不是。
6: 我跟你说，小石头啊，你回来了，你就这么气我呀？你就这么气我呀？你啊，
4: 奶奶，奶奶，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瞧我这张臭嘴，胡说八道。我错了还不行吗？我错了。
5: 石头保证，再也不错了。石头爱你。
6: 我的小石头啊！
5: 吃个橘子吧。
1: 谁呀？
7: 过来了呀，我妈妈不欢迎你。
3: 我知道，我不进院子，我有几句话想跟你妈妈说说，你能不能请她出来一下？
7: 等着。

0: 对不起啊，我有急事儿。你先进来吧。不了，就在这说吧。你是诚心想让人看见是吗？
1: 人家你酒都，哎，不赖，没有那么就得喝到这个程度。这个够意思，够意思。你们都别送了啊！季董事长够意思，我老马绝不喊我。放心吧，谷川村今后的客源包在我身上了，包在我身上了。
2: 拜托，老总，
3: 我让二叔。
0: 把你送去一号院，我回去开会啊！好好好，你开会，开会。
4: 好嘞，老哥仨溜溜。小宝刚在那边吃饭，他跟我说酒局快散了，这要是让他们碰见，又热闹了。
0: 不好意思啊，有什么事快说。
4: 我是想请你，
0: 你走吧。
4: 你别误会，我不是想请你到我那儿工作，我是想请你帮我去衬衬陈毅。
0: 当然。
4: 这个你也拒绝过了，按常理说，我不应该再来。但是今天农庄一个客人都没来。啊，一个客人都没有？不能吧？去金山岭长城的老路路过沟口，而且你们立了牌子，自驾游的人这么多，怎么会一个客人都没有？反正就是没有。我真的很需要创花陈这门手艺。
0: 所以无论如何，还请你帮我去劝劝陈毅。我劝他也没用。
4: 陈毅这辈子只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啊！
0: 是，可是他收我，是因为小宝的爷爷对他有恩。你要和姬瑞芳竞争，他能帮你吗？我要是去劝他，他只能连我也瞧不起。
4: 明白了。
0: 陈毅这人吃软不吃硬。

0: 这老马也太黑了，要这么高反力啊！算了吧，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万事开头难嘛。
1: 可我刚才算了，给他这么多，咱就挣不着钱了呀。峰哥，要不咱别跟他合作了。董事长这是战略眼光，既已决策。 轮得着你们俩在这指手画脚吗？什么叫指手画脚啊？我们是哥们儿，你懂吗？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对得起董事长对你们的信任，那才是哥们儿呢。
2: 嘿，这小丫头片子，
1: 麻烦你叫我徐总。今天度假中心一共来了。

0: 23位客人，经我们手的行李一共44件，其中就有5件送错了房间，失误率高达10%。
1: 这么多呀，大爷，你怎么干的呀？
2: 不是，我就送错2件，你那边送错3件。
1: 你不是那个行李部的吗？我是给你帮忙的。
2: 是，你是帮忙，你帮倒忙。你要不去，还错不了那么多呢。
1: 你拉倒吧，就说你不会干得了，赖谁呀？
3: 峰哥，对不起啊，我确实没干过这个。您走这些年，我经验打快板了
0: 呀。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呀、啊，
4: 董事长，我建议啊，这专业的活啊，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
3: 不是三凤，你什么意思啊？
4: 以你龚经理现在的工资标准，好像完全可以招聘到一个有5星级酒店工作经验的大堂副理了吧？
2: 徐三凤，你扎明针啊！
1: 干嘛呀？
3: 腿麻了，活动活动。
5: 你们任何人以后都称呼他为徐总。
3: 徐总，徐总，
5: 徐总刚才的建议是没有错的。徐总，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以后和他们说话要婉转点。还有你们，徐总年纪轻，别把他的话往心里去。
0: 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婉转会影响执行力。
5: 好了好了，这也算徐总的一个优点吧，到底公私分明。大爷，稍微长点心，徐总刚才提的建议非常的必要，说你往心里去啊。
0: 还有你江总。
1: 我
0: 今天晚上我们接到了3个投诉电话，有2个都是针对你的。
1: 我咋了？我
0: 你必须要提高自己的服务意识，包括你走路的速度、说话的声音。12号院的小孩被你吓哭了，你不但不哄，你还用更大的声音去吓唬人家，那家长都要报警了，你知不知道啊？
1: 不是瑞峰，这是
5: 好了好了，胖子从小性格就这样，你现在要他改难。
1: 哎，
5: 只能够调整分工。那这样吧，明天你负责保安部，清点所有旅游团来客的数量，保证他们的安全，一定要记得来多少人送走多少人。
0: 保安部经理的位置一直是空缺的。
4: 董事长，我赞成你。

嚯，您这真是要当体育老师啊？哎呀，想跟你聊聊，一查日程安排啊，一天的会，只能早上过来了。走，跟我跑步去，边跑边聊，目标金山岭长城。

0: 严重缺乏体育锻炼啊！以后每天早上都得坚持啊！
1: 我昨晚失眠了。
0: 理解，我也失眠了。哎，那你还起这么早？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失眠啊？
1: 您是镇长，政务繁忙吧？
0: 错，就是因为你，得意门生创业受阻，当老师的能睡得着吗？
1: 那我真是连累您了，
2: 罪该万死。
0: 牌子的事儿我问了，好几个部门都接到了举报。
1: 我以为他纪委风不会这么下作，
2: 可你确实不合规啊，怪不得人家。
1: 我没想怪他。
0: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带你跑到金山岭吗？
1: 为什么呀？
0: 你这个体验式农庄就在金山岭脚下，你没学会借力啊，这可是五A级景区，即使是淡季，游客也会络绎不绝。你得想办法在这儿做好宣传，不比你在路边杵个牌子强。
1: 哎呀！ 霍老师，真是醍醐灌顶啊！
0: 但具体方法你要想好了，接游客发传单可不行啊。

0: 记下了。愣什么呢？继续。
1: 啊，那啥，没有，妈没不高兴，妈知道你们这是孝顺，怕累着妈，还能不高兴呢？高兴高兴。啊，行，没事，妈就挂了啊。

0: 奶强，真不信了。
1: 啊，陈姨，
2: 石头啊，
1: 哎，
2: 啥事儿啊？那进来说吧。
1: 哎，
3: 也没啥事儿，就是想问问您，啥时候走啊？
0: 我啥时候走跟你有啥关系？
1: 太有关系了，这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啊。
3: 这不，给您大孙子备了份礼，您啥时候走，记得带上。
0: 坐吧。
3: 哎，
0: 那个，你还随礼呀、啊？我儿子回村办满月酒，你请客的时候你再随就行了。
1: 人家在大城市住惯了，这回不回来请客吃饭还不一定呢。你先带着吧。
0: 我看看啊。哟，包装真好看。哎呀，哎呦，虎头鞋，哎呦，小虎帽，哎呦，真亲呐、啊！哎呀，你看，这真要去，也不能带啊，儿媳妇看不上。
1: 这么好的民间艺术都看不上，不能吧？哦，我给忘了，上次您说过，连您的窗花他都看不上。
0: 可不咋的，不来电话了，说请了月嫂，也不知道他们咋想的。
1: 这么说，您暂时不走了？到我的体验室农庄吧，我高兴请您。
0: 哎呀，你看你又来了，你那儿呀，我是指定不会去。
1: 季瑞峰的度假中心聘请你了。
0: 他请我个老太太干啥呀？
1: 啊，您既然闲着，
0: 闲着也不能去。这保德大哥吧，对我们家有恩。这里边的理儿，你们年轻人不懂。
1: 陈爷，有些事儿我确实不太懂，但您让我感受到，您是一位懂得知恩图报的人，您更让我佩服了。
4: 一位客人
1: 啊，在哪儿呢？
4: 那儿呢，那儿呢，过来，过来，过来。哎，那儿，嗯，我奶奶来了吗？
5: 来了，奶奶太厉害了，叫了20多个大姨大婶，都在八大碗那个院呢。走，
1: 好。
6: 刘大爷，您来了，辛苦辛苦。
1: 各位大娘大婶儿，啊，这还有大姐大嫂，谢谢大家这么给我十全有面子。
7: 全有啊，你客气了，我和你奶奶那是啥关系啊？那可是几十年的好姐妹儿，她招呼我们过来玩，你说我们能不来吗？
1: 哟，这不是四奶奶吗？哎呀，刚才没看着您叫差辈儿的。今天啊，我奶奶请大家来，不只是想让大家来这玩，是想请大家来我这农庄好好的体验两天。要是大家觉得高兴，那就天天来，咱们签劳务合同发工资。
8: 哦，兄弟，
1: 嗯，
8: 这也没地种还发工资？
1: 谁说咱们农村人就非得种地啊？铁匠、木匠、烙粉条，还有咱们这个炖肉的八大叔，不都是咱们农庄的特色吗？啊，今天大家都带着活来的吧？
7: 哎，带了，带了，你看，
1: 太好了。那待会儿啊，大家就各自找个舒服的地方，这么一待，接着干活。有谁想拍照呢，就让他们拍；有谁要想跟你们学手艺活，那你们就教他；那再有谁想拿走你们做的活计，那就给他。这就算是一天上班了。从明天起，所有的原材料我们提供。二强子，哎，你待会儿帮我逐个统计一下，大家需要什么，我们准备什么。好，
9: 嗯，全有。花篮花儿香，我会编花篓，你说行吗？
1: 太行了。
10: 还有秀他娘绣那个花，那叫一个绝。
8: 哎，我带着呢。
11: 绣花算啥呀，我还会织布呢，就是那织布机，我搬楼房前劈了烧火了。
1: 没关系，再买新的，织布的原材料我们也提供。二强子
4: 啊，
1: 咱们原先设计的那个织布坊算是派上用场了。
4: 对呀、啊。

0: 好啊，这不是想玩啥玩啥，还有人给我们发工资吗？
1: 外面已经来客人了，虽说只有一位，但是我们得服务到位，让人家满意。这位客人啊，特别爱拍照，如果待会儿要跟你们合影的话，可得笑，笑。
2: 卖烤价钱是不是？
3: 您这编的是什么呀？
2: 花篓
3: 啊，
2: 送您一个花篓吧。
3: 哎，不不不，谢谢。
2: 插鲜花的非常好看。
3: 谢谢，我给您拍张照。
2: 哎，好。
3: 哎，哎，好。
2: 哎，
3: 好，谢谢，谢谢，谢谢。您拍张照，
2: 好好好，
3: 好
2: 嘞，
3: 好
2: 嘞，
3: 好，哎呀，好好好，好嘞，谢谢您，哎，谢谢您，这鞋垫儿挺好。老人家，给您拍张照咋样？
4: 嗯，
3: 哎，老人家，您咋不笑啊？人家都笑。
4: 你们光让我们笑，啥也不买，你说我能笑得出来吗？
3: 我买，您说这鞋垫儿怎么卖？
4: 哎呦。我就说句笑话，那啥，你坐，你坐，哎、啊，快快快！
5: 哎，哥，还是咱奶奶厉害、啊，开张了。
4: 哎，正好。你多大脚啊？
3: 我呀，42的。算钱吧，我这鞋里还有双鞋垫，就不往外掏了啊。
1: 哦。这位先生，您是我们农庄来的第一位客人，所有的货品。都送你了、
3: 啊，这可不行。做鞋垫的老人家说了，农庄投资不少，这东西我可不能白要。
1: 这俗话说得好，客随主便，所以您必须收下。
3: 早知道你们不要钱，那我多拿些好了。
1: 您随便拿，只要您能在肖哥面前帮我美言几句就行。我们真的很需要他来。
3: 你怎么知道我是他父亲？
1: 您是他父亲？哎呦，这我们还真不知道。伯父好，
6: 你好。
3: 嗨、哎，女儿交给我的任务是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身份。你怎么知道我是他派来的？
1: 实不相瞒，在我们这小山沟里啊，最近就来了您这么一位客人。昨天肖哥已经严厉地批评了我，并给我指出了重大的失误。我一看照片就知道是您拍的。
7: 叫我来干啥呀？不是给石头说情吧？我可知道你俩小时候。
8: 爷。
7: 有孩子呢，对不起，对不起啊！
8: 不用您提醒，我也不会管他的事儿的。我今天叫您来啊，就是有事儿想让您帮我拿个主意。
7: 咋？要复婚？哎呀，这就对了。明年小宝他爸回来当村主任，你再不复婚，等着黄花大闺女往他身上贴火吧，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8: 不是这事儿。爷，小宝两岁那年我拜的师，但是手艺学的不精，我自己刻的窗花呢可能卖不出去，我就是想问问您现在还刻吗？
7: 哎，不行了，那玩意儿不行，刻了也卖不出去。那前年过年我倒是刻了一堆，连送人带卖的还剩两大箱呢。哎呀，不行了不行了，老手艺没人要。
8: 以前是不好卖，那现在可不一定了。你看季瑞峰和石全友现在都是做的旅游相关的买卖，我就想着吧，肯定会有很多城里人来咱们村儿，这物以稀为贵嘛，说不定他们喜欢呢。
7: 我儿媳妇还是城里的呢，人家不喜欢，说那玩意儿土。
8: 不是，爷，我这两天为了给孩子找学校，天天上网，我就发现这个城里人对民间手工艺品特别感兴趣，哎，他们还在网上晒窗花呢，那手艺比您可差远了。
7: 你想干啥呀？
8: 要不咱俩联手开一个刻窗花的小店得了。
7: 小店？那你要把小店开在哪儿呀？
8: 老供销社闲着两间房呢，我问问用不了几个租金。
7: 哎呀，这就对了。哎呀，村里吧，这18个小院呢都在季瑞峰手里，回头让他把客人往小店引，这也算你给他的那个度假中心提供的一个项目嘛，是吧？哎呀，你们小夫妻俩呀，互相成全，这是姨最想看到的。你开吧，我帮你。
8: 不是帮我，是咱俩合伙，我出房租买材料。

0: 顺便跟着您学课。您呢，出手艺加上指导我，咱俩五五分成，行吗？哎
1: 呀，这么见外啊！
2: 耶，太好了！
0: 干嘛呢？不好写作业？
2: 不用去北京了，我可以天天见到我爸爸，还可以继续做我的班长了。
1: 正是讨人嫌的时候。

0: 明天会有一位美女来咱们农庄，拿出最好的状态来。
1: 非常感谢来我直播间的朋友们。
2: 你这18个小院是天天爆满的。
3: 这个是咱们分账明细，
4: 他要了我们这么多回扣，而且笔笔账都记我们头上。
5: 你什么时候在度假中心开了这么一个店？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6: 你这个窗花店啊，开的不是地方。
7: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28集。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5: 京东。
7: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0: 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个年轻人不错，把我给识破了。
1: 那你说我也不是他对手。
0: 哎，怎么这么贬低爸爸？
1: 哎呀，我都被他拿下了，更何况你呢？
0: 什么？你？哎，你等等，我给你妈打个电话。喂，向群啊，咱女儿终于谈恋爱了，这回你放心了吧？哎，这小伙子。
1: 妈，别听我爸胡说八道，根本没有的事儿。行行了，挂了啊，挂了。
0: 哎，不是你说什么什么拿下了？
1: 我说的拿下跟谈恋爱没关系。
2: 哎呦我的妈！你怎么着了？这是小石头
3: 奶奶。

0: 我的贵人明天就要来了，
1: 啥贵人呢？明天会有一位美女来咱们农庄，你跟大娘大婶们一定要说好，拿出最好的状态来，因为只要被这个美女拿手机这么一拍，就有可能会有上百万的人看到咱们农庄。我的个妈呀，这是啥神人呢？
2: 他原名叫萧哥，现在已经正式改名为萧哥下乡记了。那他改名，他爸妈知道不？那么长的名字，派出所也不愿意呀。奶奶，我说的是网名。
3: 好像是我爸。哎呀，行，哎，工作小点。
4: 石头，你们这是
5: 锻炼呀！哎，
6: 你高大爷提议的，数他岁数大，他呀是怕你让他早退休。
7: 之前我就天天跑，不锻炼，我怎么能抡得动大锤呀？
8: 这高老头没事就吓唬人，
9: 他说不跑步扣工资，他知道有这事吗？
10: 你就跟他说有，要不然呢，他明天就偷懒，自己都三高，炖出的肉谁吃啊？
11: 不是，高大爷说的对，咱们是农庄的核心团队。 加强身体素质锻炼，那是前提。咱们得让客人看见我们就相信，干农活不仅有乐趣，能学到东西，还能保持身体健康。
3: 石头这一总结啊，那就是有高度啊！一起跑，
12: 好。

0: 他在工作。
1: 亲爱的朋友们，这点熬夜的都睡了，懒蛋还没起床，所以非常感谢来我直播间的朋友们。正好我带大家参观了空无一人的农庄，中午12点我再带大家看看更热闹的，陪你们度过美好的午餐时间，请朋友们奔走相告，呼朋唤友，萧哥在此谢谢了，我下播了，拜拜。
2: 干嘛？
1: 哎，
3: 好，
4: 好，
5: 好，
4: 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
1: 不用了，熟了我不好拍，全当我是个怪人。
4: 那行，班子叔，哎，您赶紧开火，给萧哥做碗牛肉面。
3: 得嘞。
1: 不用了，中午直播的时候直接吃，但是我不爱吃面，牛肉是你们特色，有它就行。
4: 啊。那行了，
3: 哥，
4: 你陪着萧哥，有任何要求尽量满足。
3: 哥太个性了吧？
4: 这叫个性与实力并存，
3: 还敬业呢。
4: 人家来的比咱们都早，小强，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欣赏他了吧？
6: 胖子，胖子，胖子，你给我出来！
7: 叫谁胖子呢？
6: 叫你呢。
7: 往这儿看啊，江经理啊。
6: 我问你，你不在工作岗位上，你在董事长家干什么呀？
7: 这不到了吃饭的点了吗？
6: 现在才11:30。
7: 我饿了。啊，明告诉你，瑞丰是跟我从小的哥们儿，把兄弟，他愿意让我陪着他吃饭。怎么着？我先到董事长家等他一会儿不行啊？
8: 怎么了？
7: 找事儿来。
6: 4号院的客人，1家4口被落下，谁的责任啊？
7: 四号院。
6: 旅行社大巴发车之前，你怎么清点的人数啊？
7: 我挨辆车都看了，而且我也问了，我说谁没来举手，没人举手啊。
8: 你是不是傻？你说他这个人就是有点傻。那没来人怎么举手啊？谁答应啊？
7: 啊，这事赖我呗，他没赶上车赖我。那你的意思，我得从被窝把他拽起来，到时候你又说我没有服务。

0: 意思
1: 是他说的也有道理。
2: 我就是怕有客人睡过头了，才安排保安部在发车之前挨个院的巡查一遍。你去了吗？
3: 我去了。
4: 你去了吗？
3: 我去了三四个院呢。我大眼，这事就赖你。你说你喝羊汤喝羊汤呗，你叫上我干嘛？
1: 不是，你这事赖我啥呀？
3: 你叫我喝羊汤的时候，我正好进四号院，要不人落不下。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3: 那我怎么说话？
4: 那是哥们儿，我才叫的。
2: 行了，
3: 没关。
2: 你们俩别在我面前演戏了，客人非常生气，要到旅行社投诉我们。我赔了他们全部的跟团费用，还用董事长的车把他们送回去，才算解决问题。我告诉你们啊，所有的损失从你们工资里扣。
4: 哎哎哎，凭啥扣我工资啊？这又不是行李部的问题。
2: 昨天晚上你亲自送了三件行李到四号院，对吧？啊，今天早上行李没送上车，你不知道客人被落下了呀？
4: 我以为他们不要了呢。
2: 你
3: 三凤，你是诚心跟我们哥俩过不去是吧？
1: 就是。
3: 你还用董事长的车送？你怕瑞峰不知道是吧？
2: 我不用董事长的车。哎哎哎哎哎，
4: 对，徐总说的对啊，妹子，这事儿千万别让峰哥知道
3: 啊。哎呦，哎呀，瑞峰回来了。哎呦，小宝也放学了。
5: 小宝，
3: 我帮他们起菜啊。那个，
5: 后
6: 今后你们和员工在食堂里面吃饭，我不用人陪。还有，今天所有的事情我都已经听到了，事不过三。你们哥俩好好掂量掂量，走吧，小王。

0: 才走了半天，很多朋友们都看晕了，现在固定下来，好好跟大家一起吃个饭。
1: 这杯子都这么复古，可不可爱？
2: 来，您的肉。
1: 那细碗的。
2: 哪细碗？
1: 您不是叫八大碗吗？怎么才一碗啊？
2: 我姓八，我炖了30多年肉了，甭管谁来，就一碗。
1: 够横。这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想必祖上是大将军吧？
2: 你还真猜对了。
1: 这大将军有钱有势，怎么就会这一道菜呢？
2: 只有这套菜吃了才能打胜仗，别的没用。
1: 哇，八大叔，您这口才我甘拜下风。那这么着，就这道菜，给我再来七碗，我凑八个，图个吉利。
2: 啊不，你一个人为什么要八碗呢？
1: 是啊，您卖不卖？
2: 我不卖，你这是糟践东西。
1: 您没听说过大胃王比赛吗？还有能吃18碗的呢。
2: 这别人咋样我不管，我们古川村可都是正经八百的农民，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这么过来的。现在能大碗的吃上肉，就要感谢这个新时代，但绝对不允许浪费，知道吗？哎，
0: 肖哥，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真没看到过这么横的厨子。
2: 学友，我就说你让人骗了，你看他瘦得跟小鸡子似的，别说八碗，他一碗都吃不了，这是糟践咱们了。
1: 哎，我这要真能吃八碗，怎么办呢？
2: 你要是能吃吧，我不卖给你怎么吃啊？我都这么大岁数，我不能看着你们年轻人为了逞能，把自己身体撑坏了。
0: 朋友们，这就是仓子沟农庄，都是淳朴直率的真农民。他们真的不是我请来的演员，更不可能做虚假广告。你别说，肖哥我呀，在这儿真找到了回老家的感觉。
2: 这还差不多。
0: 啊，好吃！这么冷的天，喝一碗真正的牛肉粉条汤，一点都不冷了，好满足啊，真好吃。
1: 你们也要好好吃饭，明天见喽。
0: 哦，小博，
3: 小哥。

0: 辛苦了啊，都怪我，事先没跟八大叔沟通好。
1: 我还以为你们是故意的呢，这八大叔太有个性了，我觉得他能红啊。

0: 哎，客人了。哦，你好，今天看看吧。呀，胡站长。
1: 梁依依，我更愿意听你管我叫老师。
0: 胡老师，
1: 好久不见，老师得对你提出表扬。这个窗花店一下子就把古川的文化气息给抬起来了。胡老师，您怎么知道我今天开业啊？
0: 我路过看到的。
2: 您是我第一个客人，今天看看吧，喜欢哪个我送您。
0: 别，等我乔迁之喜的时候，你再送吧。
3: 站长，站长，我还在村委会等着呢，您咋来这儿了？
0: 先进去参观参观，走。
3: 哎哎哎，陈姨，站长和书记来了。
1: 陈老师，
2: 哎，
1: 你好，
2: 你好，你好，快坐下喝点水。
1: 哎，不用不用，我参观一下。
0: 看看吧。
1: 随便看看。好，依依。哎，这是染色的毛笔。哎呀，
0: 这是各种颜色。
1: 这可是好艺术啊！而且沪东县又这么强，我以前真是没想到啊。永清，哎，古川村卧虎藏龙啊！哈哈哈！哎，陈爷，站长夸你呢。依依，
3: 哎，
1: 我建议你到石泉游的体验式农庄也开个门店，从卖窗花发展到教游客刻窗花。
4: 更有意义，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传承。陈老师，能让我试试吗？
0: 能啊，你试。来，这个倒好用。
1: 哎，
4: 嗯，
0: 在这儿，就在这个空位。
4: 好，
1: 这儿，
4: 你
1: 手压着，往下。
4: 使劲了。
0: 哎，可以，可以，可以。
5: 这都是我们当地的水果。
4: 这苹果不错，
5: 这是火光的。
4: 嗯，这条梯太干净了。
0: 嗯，漂亮，这条梯多不要。
4: 哎。
3: 这可有点意思，哎，过来看看，
0: 真漂亮。这也是我们古川非常有特色的一项民间艺术，大家可以看一看。不错。哎，那边还有呢。真漂亮。哎，小心！哎呀，事儿了，
3: 亮亮，砸着你们了没有？呀呀，不好意思啊，
0: 老太太。
4: 没事。
0: 你什么意思呀？你什么时候在度假中心开了这么一个店？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3: 那个，
0: 这什么东西啊？你也敢往外摆？罚的客人你负责得起？
3: 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
0: 不好意思，真的。
5: 把你关了。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没伤着人吧？
3: 梁依依，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这小店是我和陈姨一块开的，我这不是想着展示点窗花吗？对不起啊，各位，
3: 没砸着吧？
0: 让你们受惊了。这样进来看看吧，我每人送你们一套窗花。
3: 不用了，不用了，
5: 不用，
0: 没事没事，
5: 你这还是有安全隐患啊，得处理。
0: 哎，
5: 徐三凤。
0: 你挺横啊！
3: 这差点！
0: 行，
1: 小徐说的有道理，对不住啊，各位。
4: 镇长，
1: 我不知道您也在这儿。
5: 没事没事，你去带客人吧。对不住。
3: 行，没事没事。
0: 走吧，我们去前面看看。
3: 嗯，好嘞好嘞，嗯好嘞。
5: 镇长，
3: 徐家三丫头还挺厉害。
5: 不过安全问题啊，确实值得注意。
1: 陈姨，我一会儿回家找点工具，我得给你固定上去。
0: 陈姨，
1: 这展示板谁做的？这个，我自己在家做的。那也是难为你了。要想展示作品啊，你得做个固定的。
0: 是是是。
1: 喂，
3: 怎么样啊？没弄好。
1: 是我。你让你那个木匠啊，给做两个展示板，展示窗花用。最好在底下给加个铁底座，不能风一刮就倒啊。 越快越好，最好立刻就做。
3: 胡老师，您这找谁做的呀？这价钱我们怎么算？
1: 不用给钱，石泉有那儿木匠铁匠都有。
3: 那怎么行啊？
1: 怎么不行啊？他不应该关心老同学吗？再说了，是老师求的，不用你搭这人情。

0: 全友啊，这个照片也照了，录像也录了，人呢？活呢？
1: 活来了，您的木匠房头一个开张，有人下了订单呢。
0: 哦，是吗？
1: 啊，
0: 做什么家具？
1: 不是家具，具体算什么呢？算橱窗？我还是给您画一个吧。
0: 你们俩也过来。
2: 林芳，咱这每天是两大车客人啊，你这18个小院是天天爆满呐。你上咱们紫菜市所有的星级饭店打听打听，啊，有没有比你家生意火的？没了。
3: 是，
4: 对，都是托马总的福。
2: 这个，我还真不客气。
4: 哎，
2: 我跟你说，我是把所有的资源都顶到你这儿喽。对了，这个是咱们分账明细，你过过目。有什么问题直说啊，亲兄弟明算账。
3: 咱哥俩
4: 有什么不能说的呀？不过我这个人数学不好，我每次看表我头疼。马总，要不这样，今天晚上反正你都留下来喝酒了，这个我慢慢看，明早咱兄弟俩再商量。
2: 明早就明早吧，不过光喝酒没啥意思啊，有没有啥娱乐的，唱个歌啥的？
5: 有，我们董事长啊新装修了两间电歌房，还没用过，要不您给开开光。
3: 对，我陪您唱两首歌，本人唱歌还是可以的。
4: 啊，马总，我有点事，我去处理一下，你俩好好陪陪马总。
3: 哎，好嘞。哎，董事长慢走啊。
5: 你忙你忙。
3: 马总，晚上陪您一展歌喉。
6: 我早上带客人的时候，路过了一家新开的窗花店，闹了点误会。我想跟你汇报来着，但是客人非让我带他们去长城，就耽误了半天。
3: 新开的窗花店？
6: 对啊，您不知道吗？
3: 我不知道啊。
6: 怎么可能？老板是梁依依，我还以为是您投资的呢。
3: 依依开了家窗花店，在哪儿啊？
6: 就在老供销社。
3: 我想起来了，怪不得我儿子和我说他妈不去北京了，没想到开了一个店配合我们度假中心啊。你嫂子这个人吧，要强也不用我投资。
4: 既然人家都已经把店开到我们度假中心了，
3: 我要是不去祝贺一下，那显得不太合适了。三凤，给我准备一束花。
6: 嗯，好。董事长，我跟您一起去吧，我想跟嫂子道个歉。
3: 闹了什么误会啊？
6: 主要是我不知道那家窗花店是嫂子开的。
3: 没事，快去给我准备一束花。
6: 好。
7: 多大点功夫啊，都都做好了，哎，这手艺还这么细啊，还上了玻璃罩。哎呀，这是怕把咱们的窗花被风刮跑了。
8: 你这同学还挺够意思的。
9: 哎，石千友，让你费心了啊。多少钱啊？我算给你。
1: 不用啊，你们店开业我也没准备礼物，这两个橱窗啊就当做是给你们送的一份贺礼吧。阿强，咱们走。
10: 好。
9: 哎，别，你们要是执意不要钱，要不拿点窗花走吧，就当是我和陈姨送农庄的一份礼物。
1: 这不太合适吧？
10: 合适啊，来前你不都说了吗，能请动陈姨啊就是咱最大的成功，那这送窗花干嘛不要啊？
1: 行，那我就多拿点
9: 啊。
1: 啊，就当做是我们体验式农庄成为你们这个窗花店的一个经销点，怎么样？

0: 那就进去挑点吧。哎，你去帮着挑点，进去拿吧。
1: 对了，还有个事儿。
2: 哦，你说。
1: 体验室农庄的人气还是没上去，明天就是周末了，我想请全村的小朋友都到我农庄里玩。
2: 哦。
1: 小宝是孩子王，我想邀请他。
2: 哦，行，我晚上回去问问他。
1: 好。
0: 我看吧。
3: 阿姨。
0: 哎。
3: 依依在里面吗？
0: 在。
3: 哎，依依。

徐三凤，这个窗花店不是我投的，是石君友投的。你以后跟我汇报之前，自己先了解清楚。

0: 妈妈，那我明天去了，能跟他玩脑筋急转弯吗？
1: 应该不能。
2: 有很多小朋友，你跟大家一起玩就好了，最好不要耽误他的时间啊。
3: 妈妈，你是怕我跟他玩被别人看见，我爸不高兴？
1: 小孩子除了学习以外的事儿，最好都不要想。
0: 妈妈，糖是男的还是女的？
2: 什么？
0: 糖啊，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1: 糖？你这问题太古怪了，妈妈不知道。
0: 女的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糖会生蚂蚁呀。
1: 这都跟谁学的？
0: 我自己想的。妈妈怎么不笑啊？
1: 你要是把这个脑子用在学习上，妈妈就天天笑。你过来看看你这道题，再检查一遍哪儿不对。
4: 什么呀？
5: 我看你光喝酒没吃饭，就让厨房给你做了一碗粥。
4: 谢谢。
5: 那我先走了。
4: 老板，你是不是知道石群友在梁一那儿故意叫我去的？
5: 不是。
4: 不是就好。
5: 季总，我请求辞职。
6: 为什么呀？
5: 所有人都可以觉得我是一个心机女，但我不想被你也怀疑。
6: 哎，你扯哪儿去了呀？

0: 在团队里，你现在是我最幸运的。别再说辞职了，要不然我会伤心的。
1: 不好，不好，不好！
2: 给我在脸和将军脸，把实力来得及马的给揍了。
3: 姓马的，
1: 马总，
3: 别打了，姓马的你给我出来！
1: 姓马的你，
3: 不回事，
1: 干嘛呀？
0: 啊，
1: 金总。
3: 别看我打的，
1: 马总，你起来，
3: 三宝，你是王家，你回来！
1: 你们俩干嘛？你们俩脑子想什么呢？他是我们的贵客，
3: 开业至今，你们俩屡屡犯错，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你们机会，你们两个不该出了。
1: 哥，哥，你不能这么做事儿。那孙子就是个臭流氓，他老婆不远，他摸人家大腿。
3: 小姑娘下了直哭，我们不给出头，还留恋在这村待吧。
1: 哥，你开除我。

0: 怎么样了？
1: 劝了半天，暂时是不报警了，但马总说明天要去北京大医院验伤，再决定起不起诉。还说以后再也不跟我们合作了。
0: 马树林他不会的，你看看，他要了我们这么多回扣，而且笔笔账都记我们头上，他舍不得。
1: 董事长，这太不合理了，不能答应他。
0: 我本来是想跟他磨磨，但是大眼胖子把他打了，他要是真的报警起诉了，不仅他俩会有事儿，整个度假中心都会受到牵连。
1: 都怪我，接待的工作应该我自己来做的。
0: 你是个女的，不合适。
1: 为了度假中心，为了董事长，我什么都愿意做。
0: 你胡说什么呢？累了一天了，快回去休息吧。
1: 董事长，你
0: 放心吧，我待会儿就回去。

0: 哎，哥，石头哥，哎，石头哥，石头哥，石头哥，等会儿，这才几天呀，你就开始迟到了？
1: 我打听事儿去了。哎，
0: 叔大爷，告诉你们一个特大喜讯，度假村那边有热闹了。
1: 啊，
0: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 昨晚上啊，旅行社经理耍流氓，让大眼和胖子给揍了。
0: 这俩傻蛋让季瑞峰给开除了，
2: 好啊，怎么样？
0: 很好笑吗？好笑啊！这敌军内讧不是好事吗？谁是
2: 敌军啊？季瑞峰啊！
0: 他自己开度假中心，难道不是为了给村里增加收入吗？你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
3: 石头说的对，瑞峰啊也不容易。我听说呀，旅行社要不少回扣。
2: 我也听说了，客人老挑毛病。
4: 点了菜说不好吃，还不给钱，哼！谁让他不顾我的？不然我一顿肉不全没事了？哎，
5: 你就知道炖肉，那客人里边也有吃素的。
6: 粉酱流，你干嘛老跟我抬杠呢？
4: 虽说季瑞峰不容易，可总比石头好过吧？到现在，咱们还没啥生意呢。
5: 别着急，生意今天就会来。
4: 哎，为啥？
5: 今天是开业以来头一个周末，咱们接着跑，锻炼身体。
6: 迎接贵宾，走，
7: 好，
6: 走，走，走，
7: 走，
6: 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们这儿有没有小朋友玩的？
1: 有啊，小宝过来。来小朋友了，快招待客人。
2: 你们好，
3: 我叫纪小宝，你叫什么？
4: 我叫李雨飞。
5: 我们一起去玩呗。来，
6: 可以
1: 啊。家长们放心，我们的体验式农庄基本上是处于封闭式的，孩子根本跑不掉。啊，
0: 那就行，那就行。
1: 体验式农庄重在体验。我们有，
8: 我知道，做木匠的老高头，白头发那个。
9: 没错，还有那个做铁锅那个于师傅。那长得就像打铁的，
8: 我觉得那露粉条的最好看。那师傅姓刘，对吧？
10: 这些啊，我都没记住。我先来包点牛肉，我看这八大碗他卖不卖我。
1: 行，
11: 在这两个地方设岗，为客人指路。
12: 徐总，咱村就这么大点儿，还用得着专门派人指路？
11: 度假中心的客人不能走这条路，你不设岗，你让我把路堵死啊！
13: 那村委会来问咋说呀？
11: 就说董事长安排的，为了客人方便安全。
12: 明白了，徐总。
14: 平常十八个小院都能住满人，这休息日咋没客人呢？姨，不是他们打架把旅行社给吓跑吧？
13: 不会，陈姨，咱不着急啊。

0: 哎呦，喜欢我们的窗花，进店看看，我们都可以给你现刻。
1: 您刻的手艺不错啊，
0: 你看，能现刻。
2: 那美女是您徒弟啊？
0: 又是徒弟又是老板，一来客人吧。
3: 哎，您好，喜欢窗花啊？随便看看。
1: 能拍视频吗？
3: 啊，可以可以。
2: 你们这个窗花店啊，开不了张了。
0: 姑娘，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我们没招你惹你的。
1: 哎呀，您别怪我说话不好听啊。今天一直没客人吧？
0: 没有。
1: 赶快去路口看看吧，看看就明白了。
0: 路口？
4: 哎，陈姨。
1: 这个可以看吗？
3: 啊，看吧看吧。

0: 漂亮，优秀，年轻，啊，
1: 您夸我呢？
2: 梁依依，古川村第一美女，
0: 名不虚传。
3: 您是？
0: 石香友不错，他奶奶催他结婚呢。你要是有意，得抓点紧。
3: 您到底是谁啊？
0: 友情小提示，你这个窗花店啊，开的不是地方。告辞。
3: 哎，依依，哎，
4: 臭家伙！
1: 啊，怎么了？
5: 不好意思，前面有风景区啊，特别棒，我跟你们说，哎呀。哎哎哎哎，这里边修路不让走啊，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哎，前面有风景区，特别美啊。
0: 狗子！
6: 谁呀？哎，大姨！
0: 你干啥呀？
6: 你干啥？打我干啥？哎呦！
7: 陈爷，
6: 别打了，我没打了，我是度假中心的员工。
7: 别打了，
6: 这是董事长交代的任务。

0: 关门吧，省得你再交房租了。
1: 陈姨，怪我？
0: 怪你啥呀？咋回事？我都看见了。季瑞峰心眼也太小了，你们都离婚了。别说你跟石全勇没啥，就算你跟石头要结婚，他也管不着吧？
1: 陈姨，
0: 当年你要离婚，我反对，你非要离，我就不再教你刻窗花了。这些年，连师傅都不让你教，看来是我错了。哎，季瑞峰和宝德大哥真的是没法比啊！
1: 关门，关门。
0: 我厚着脸皮去城里看孙子，我儿子挣的也不少，能养得起我。大不了骨穿身，我以后不回来了。
1: 哎，爷，您走了，这窗花的手艺怎么办啊？
0: 手艺，这村里还有人喜欢这手艺吗？
2: 才艺表演呢？
3: 我不会什么才艺，我背个成语接龙行吗？
2: 行啊，
3: 会的跟我一起背。

0: 你们拿我的姓起哄啊？哎，
1: 这就是那个怼萧哥的八大碗儿。据传啊，祖上是带兵打仗的将军。
0: 什么叫据传？那是事实。赶紧吃吧，别录了啊，一会儿凉了。得，您快坐去吧，这都饿得不行了。我要八碗啊，您全上来，我全吃了。
2: 这我的地盘，我做主。男的就两碗，女的就一碗。哎，你们要捣乱，我可轰人了啊！
0: 他确实横啊，跟您炖的牛肉一样横。小 Z， 拍马屁我也不多卖给您，这吃饱了留点念想，这撑着了，这就浪费了啊！诸位慢慢吃。
3: 好，哎好。
4: 您参与制作的书柜和鞋架一周之内会给您寄到家里，包邮。
3: 太好了，谢谢你啊！哎，那这个铁锅就先拿走了。
4: 行。您还漏了十斤粉条，晒干了给您寄到家里。
5: 就是这个时间比较长，请您耐心等待一下啊。啊，
6: 这个不急，过年能吃上就行。还有纪念记忆呢。
5: 那就行。啊，还有这个，窗花。啊，
6: 好嘞。这两个多少钱？张叔叔，这个不要钱，这是我送给妹妹的，回头让我妈来交钱。
5: 这个呀，哥哥送你的啊，不要钱。
6: 快谢谢哥哥。谢谢哥哥，下个星期我还来。
7: 好，我等你。
8: 石头哥，我好像有两笔账算错了。
7: 算多了还是算少了？
8: 算少了呗，咱亏了。那还行，比算多了强。开业头一天，要是让人怀疑宰客，这以后生意就没法做了。嗯，也对不起肖哥，帮咱们做的宣传。哎，肖哥真的太厉害了，哥，你给了他多少广告费？
6: 谈你啊！小宝，吃饭了。我不饿，我在农庄吃过了，吃的是炖牛肉，那么一大碗，可好吃了。
9: 玩就玩吧，怎么还吃上人饭了呢？
6: 村子里的小朋友们都吃了。石叔叔说我们是员工，吃的是工作餐。
9: 你叫他叔叔了？
10: 对呀，村子里的小朋友们都这么叫，
9: 真能忽悠，还工作餐。
11: 农庄里可好玩了，有二强叔叔老追着我拍视频。
9: 拍你干嘛呀？
12: 因为我可爱呀。
13: 孔明不见，天打雷劫，金元一马马。
14: 这小孩从哪来旅游的？这么逗。
15: 啥旅游的呀？这咱们村的纪小宝嘛，村
16: 里的啊，我跟他合作。
15: 二强，你妈妈刚才是不是找你有事儿来着？啊？
17: 哦哦哦！哎，
15: 我想起来了，这我妈呀，确实找我有事儿。哥，我先走了啊，
17: 慢点啊，哎。
16: 肖哥，你对这临时住所还满意吗？很满意啊！你看看，还给我配这么专业的设备。哥刚到北京的时候还住地下室呢。满意就好。
17: 哎呀，你的宣传给咱们农庄真是帮大忙了。咱们也该谈谈这合同的事儿了。费用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16: 实权有。你是要撵我走吗？
17: 没有啊。
16: 我为什么要撵你走？我以前表演模仿秀，四处赶场子，老板一说结账，我就知道自己该走人了。你要是觉得我还有用，就别跟我谈钱。
17: 哦，那行，那不谈，先不谈。
16: 不过呢，我确实不红，直播两次，连发六条短视频，就来这么几个客人。难怪广告商都要跟我解约，哼，老了。
17: 带不动货了，但我不想认输啊！你有什么主意吗？我的高中语文老师，也就是现在的镇长，他曾经提醒过我，咱们金山岭长城那里有很多的客人。
16: 哎，镇长是高手，佩服。明天是星期日，好机会。

0: 咱们农庄的生意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1: 咱收拾家伙事儿，到农庄开店。
2: 你都到石泉涌这边来工作了，咱们两家感情就算断了。
1: 都是你逼的。
3: 体验入农庄，那也需要给客人带点娱乐，不是？
4: 那个农庄的项目，
1: 瞧，竞争对手想利用我们的资源攻击我们。
5: 我是跟你谈合作的，
1: 可以不断的给农庄引流。
6: 你要干嘛？引狼入室啊？
7: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29集。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

0: 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你听，那是森林的脉搏，也是万物的心跳。生命在微毫与广袤之间变换出万般姿态，却在同一种心跳里唤醒世界的共鸣。

0: 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陈李济舒筋健药丸，专药专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乐游新乡村，这一站西双版纳，我们将开启一场意义非凡的寻心之旅，一起解锁民族文化的新体验，触摸指尖传承的新光彩，见证乡村振兴的新生活，掌握从猎到茶的新技能，感受泥土成器的新创造，品味茶旅融合的新样态。西双版纳寻心记，旅游团将经历哪些新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茶山，歌声沁心间。大家好，欢迎收看乐游新乡村，我是梁璐，也是领队欣欣，你们好。
1: 大家好，我是乐游新乡村的乐乐沙海波。
0: 大家好，我是乐游新乡村的游游白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西双版纳州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吴刚，也是我们乐游团的村村。
0: 欢迎各位，那我们的乐游团已经集结完毕了啊。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格朗和哈尼族乡的南诺山。
3: 南诺山海拔1400米，常年云雾缭绕，这里是普洱茶的核心产区。1.2万亩古茶园中，树龄300年以上的勐海大叶种茶树与原始森林共生，叶片肥厚，茶香浓郁。走进茶林，就是走进时间的深处，品味千年的茶韵，品味人与自然的共生之道。
0: 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任务，我们要继续在西双版纳开启一场寻心之旅。既然是寻心，那怎么能少得了歌声里的心意呢？让我们换身漂亮的民族服饰，循着歌曲的旋律出发吧。乐游新乡村，
4: 快乐100天。

0: 我们在平常劳作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唱歌来调节自己的心情，在特别我们在采到采茶的时候，一种愉悦的心情，看到自己的茶叶那么丰收，然后呢今年的这个场景那么好，就会用唱歌歌声来表达自己的好的心情。
1: 就我理解就是一边唱歌一边采茶，就没那么累了。
0: 是的是的，
1: 是吧？就把它当成一个既劳作又娱乐的一个方式了。
0: 是的，所以呢，那采茶我也教教大家啊，采茶是有讲究的，我们是采一级料啊，叫一芽两叶，
1: 一芽两叶。
0: 然后我们南糯山也好，勐海也好，基本上是属于大叶种茶。那么用我们相同的叶子呢，可以做四种不同的茶，比如说生茶、熟茶、红茶和白茶，同样都是用这样的茶树来做的。
2: 就是原材料就是一种，
0: 就是一种原材料就是一种。
3: 我想问一下郭老师，就是很多地方采茶，它只采一芽一叶，甚至只采芽，为什么咱们这儿要采一芽两叶？啊，
0: 其实我们也有采芽的时候，比如说在以前皇帝用的茶叶就是芽头料，叫宫廷料。如果是一芽一叶就是特级料。所以其实我们的茶叶它是分等级的，我们是生态有机，直接可以吃。
1: 这还能做菜是吗？
0: 对，还能做菜。
3: 清香的茶，
1: 果然是有茶香。
2: 有没有一种你吃了口香糖的感觉？
1: 就好清新呐，对吧？
0: 虽然微苦，但它会一会儿就马上就生津回甘了。我们就基本是大叶种茶，
4: 然后
0: 大叶种茶，然后勐腊是中小叶种茶，
5: 叶片大的就叫大叶。
0: 对，您看，对，就是这种跟手掌一样大。
1: 所以它叶子很大。
0: 对，跟手掌一样大。

0: 就即便是采下来能炒茶的这个部分也挺大的，我觉得
1: 啊，是的，所以说条索完整嘛，什么叫条索紧结？条索完整，这个就是后期工艺的制作过程了。现在我们是在采摘鲜叶的环节
0: 啊，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采茶吧。都了解了吗，小伙伴？
2: 你看，老师，顾老师，你看我这个对不？
3: 挺好的，
1: 相当标准。

0: 好，我采了好多，
1: 采了不少了，
2: 我也采了好多了，
1: 我这一小筐了，
2: 收获满满啊，
3: 哥都是高手，
2: 对，我的叶子还大呢，
3: 看看，那我们就谢谢阿布们，我们现在去炒茶喽，
2: 谢谢谢谢姑娘们，你们继续采，再见
3: 再见，
1: 炒茶去，
2: 我们要去炒茶啦，
0: 嗯，炒茶应该很难，
4: 炒茶喽，
3: 炒茶喽，
2: 炒茶喽，
1: 来喽，新鲜的茶叶。
0: 看看谁摘的最多，
3: 先把茶叶烫亮。我们这个环节叫尾雕，
2: 怎么样？哇，你的比较嫩呢。
1: 为啥要给它先摊开亮一下呢？
5: 对，我们叫尾雕，让它去水分。对，我们一般摊亮大概到4个小时以后再炒茶。
6: 好，我们两个男士把这个茶叶
1: 抬过去一下。来，我们俩，来豆豆，
7: 我来。
2: 放在哪儿应该啊？
1: 这边。
2: 对，
8: 这是专门
3: 就专业的就叫做尾雕嘛。嗯，尾雕的目的就是让它水分散失，做一个
2: 这个叫尾雕。
3: 尾雕专业术语叫尾雕。
4: 尾凋零的意思是吧？它其实是最初的一步自然发酵的过程。
3: 对对对，它会可以让它的香气发挥得更好，然后我们再拿到铁锅去杀青。
2: 炒茶了，哇，这个温度好高，我站在这儿都已经
3: 这个时候有200度的锅温，
2: 200度啊，
3: 对，
2: 所以我们站在这儿就能够明显感到那个锅气上来，
3: 热气腾腾，
2: 你要感受一下吗？
0: 我都脸都烤红了，
2: 烤了，可以倒进去了吗？现在
5: 我们要先戴个手套
2: 啊，防止烫伤是吧？
5: 对，
2: 别烫着，小心点，
4: 拖着底部还是？
5: 对，拖着底部捏住这里，你要一次到网啊。
2: 一次到晚，那我帮你在锅底拖一下，
8: 再
2: 你喊一二三，我们再
4: 1、2、3，
5: 到，快速，
2: 快速，笋子底下糊了是吧？
1: 那赶紧炒，
2: 然后怎么办？
8: 你快炒，
2: 快，你快炒，
8: 这是水蒸气对不对？
5: 炒它这种，你这个壶口打开，
1: 往上翻，
5: 你这个手不用刻意去抬高。
0: 我先给你们打个样，我要受伤了你们就别上了啊！
2: 你别呀，你小心点。
5: 小心啊！
2: 哎，这会儿已经有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
4: 很棒啊你！
1: 因为锅温非常高，所以一下去它就有炸开。
8: 你手不要碰到锅，碰茶，
2: 对吧？
3: 所以这是需要体力活。
2: 哦，这要炒多久？
5: 这个我们一般炒茶的最少都是30分钟，这一锅。
2: 30分钟。
5: 对。
0: 那来，感受。
5: 我们一般炒茶都是自己炒，不会换人。
8: 不行。
3: 所以一个人在春茶的时候要炒几十锅茶。
1: 行，过来，有壶了，
8: 糊了，
0: 快，
5: 快，过来一下。
3: 多拉到底一点，
5: 上面的要发出来，
4: 手忙脚乱的。
3: 先师傅补一下，要不然会糊了。这个手势是有讲究了，看到没有？先擦再翻，然后这边多出来的，第二次再补一下，擦翻补。
1: 行，我来。
3: 擦翻。
1: 本地人来了。
3: 好，我看看本地人学的快不快。
5: 对。因为它现在火温很高了。
0: 多长点？
3: 叉翻补。叉翻补，别太高。
2: 对，
0: 你别摸锅呀！
4: 你别摸锅，
2: 你摸茶。
1: 这么多茶呀，我都感觉到很烫了。好了，
2: 快，小哥，
4: 这一个手忙脚乱。
2: 对，
0: 我在想，就是谁喝
3: 了再补一下。
4: 顾老师，炒茶这一步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3: 就是钝化它的活性酶，让它在后期呢变化的会更好，
4: 然后不那么涩。
3: 对，这个叫杀青。
1: 杀青，
3: 拍戏时候的杀青，
1: 就把水分给它杀掉的意思。
3: 对。
4: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保留这种手工制茶，甚至用这个皮肤去感受这个茶的干湿程度，它跟机器制茶口感出来会有多大的差别？
3: 这个用一句话来形容就知道了。比如说柴火做的饭和菜，和你用电磁炉做的饭和菜。不一样，
2: 就是有锅气，
3: 对，
1: 不一样。
2: 所以这个茶，我看它是斜45度角，让我们来炒，就是为了方便翻制。
3: 是的。他这么年轻，他13岁就开始炒茶了。
4: 哇，
3: 所以他是大师级的。
2: 就是我想知道炒多少年才能这么熟练？
4: 你也就炒了14、15年吧。
3: 就是一个茶农一天的话，

0: 在春季的话，一天要炒个几十锅茶，所以会很
1: 几十锅
0: 会很辛苦。
2: 一锅半个小时，
3: 一小时两锅，十小时二十。
0: 然后一家人就要这么忙碌，就是炒茶的，然后女的就在旁边揉茶，然后揉完以后要马上要晾开，第二天再拿去晒。所以基本上农忙的时候，春茶的时候，我们会干到三四点、四五点，
3: 凌晨三四点，
0: 对，
4: 哇，那这个很辛苦啊。那真的我没有想到茶园会这么好玩儿，对啊，因为你看在炒茶的时候，那个茶香远远的就飘过来了，而且你看着那个叶子啊，从嫩绿嫩绿的到发生这个颜色的变化，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炒制的过程那个香气也越来越浓，就觉得沁人心脾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原来是这么来的。而且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幸福啊，在这青山绿水间茶园间哈，炒着茶，闻着茶香。
5: 我说实话啊，我印象中我觉得采茶应该比较枯燥吧，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就跟做农活似的呗。但是今天一去我觉得特别养眼，首先这个茶园就很美，完再一个呢，就刚刚欣欣说的那个炒茶的过程让咱长了见识啊。
6: 乐游团的成员们正你一言我一语地分享着炒茶的感悟，聊得不亦乐乎。而如今学说傣语也成了来到这里旅游的新潮流，寻亲之旅还在继续，接下来他们会在学习傣语的过程中收获什么样的心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7: 好，首先呢，欢迎光临我们傣族园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室，体验学习傣族文化。今天呢，我带大家学几句傣族实用语。我们傣族每逢斋节的时候，傣历新年泼水节的时候，关门节、开门节的时候呢，都会互相祝福，用这样吉祥语呢来祝福。比如像吉祥如意啊，我们傣语呢是如意金湾，
3: 如意金湾，哎，
4: 是不是翻过来了？吉祥如意，如意金湾。
7: 还有这个身体健康是乐多健康，
8: 哎，这好记，
7: 好记，
8: 健康，哎，这好记，
0: 健康。
7: 幸福美满是舒哈心斋，
9: 舒哈心斋，
7: 舒哈心斋，
9: 舒哈心斋，
7: 舒哈心斋，
4: 就有点像现在舒服，舒服现在，现在舒服，舒哈现在。
7: 还有
8: 我喜欢的来了，财源广进，
7: 财源广进是祝在来恒，
4: 哎，这好发音，
10: 祝在来恒，
7: 祝在来恒，
4: 祝在来恒，
7: 祝在来恒，
4: 这个住宅来很，老师我就记着一句啊，住宅来很，住宅来很，住宅来很。
7: 万事如意是干沙巴扎斋，
3: 干沙巴扎斋，干沙巴扎斋。
4: 不是老师，为什么本来四个字它要出来五个字呢？
7: 因为这个呢，我们是一个词呢是要带，要连起来是有五个字，就是干沙巴扎斋。
3: 直直的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啊？
7: 干沙巴扎斋就是什么事都顺心如意一样的，
3: 顺利的意思，应该是
7: 顺心的意思。这个呢叫贝叶棕，
8: 贝叶棕啊，
7: 贝叶棕，它是棕榈科植物的一种贝叶棕。我们把它老叶子取出来之后呢，还要用水煮，同柠檬酸一起煮。煮好之后呢，还要晒干。晒干之后，我们在没有食用之前呢，把它卷起来，挂在楼底下哪里都可以阴凉的地方。等我们要食用的时候呢，就拿出来打开，然后用木头、石头之类来压平。它就变成这样
11: 了。然后再削薄片。
12: 那这个可以保存的久吗？
7: 这个贝叶呢，可以保存到一百年、一千年都可以。
4: 一千年都可以，不腐烂啊！
3: 就是我写在上面的字，一百年之后还上面还有。
4: 好的，
12: 那我们开始呗。
4: 好啦，同学们。我们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展示给大家看啊，真的，我们写的都特别的棒。然后同学们不是这个祝福语是应该互赠给对方的，对吧，老师？
3: 对。哦，
4: 那乐乐，你把你的赠给我吧。财源广进。
11: 我都已经裂开。
12: 没关系。
11: 幸福美满。
4: 来，
12: 身体健康。
11: 谢谢。
4: 谢谢。

0: 我们也把祝福送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啊，祝你们做自然来分财源广进，
1: 祝你们五力给王吉祥如意，
2: 苏哈新哉幸福美满，
3: 南多健康，身体健康，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得到了美满的祝福，保存百年的书签我们也收藏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出发下一站。
4: 恭喜旅游团寻星成功，他们带着满满的祝福前往到下一站，接下来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5: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这里是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蕴藏着西双版纳13个世居民族的文化瑰宝，是解锁当地民族风情的绝佳窗口，是读懂这片土地多元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密码本。在这里，你可以循着文物的脉络，触摸13个世居民族的起源迁徙、节庆民俗、信仰礼仪与生活智慧，领略西双版纳的民族文化底蕴。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我们这里是汉尼刺绣实践基地，我姓张，我叫张林燕，主要是负责这个博物馆的运营和维护。
17: 张老师，我听我们的这个半个本地人说，这不仅有刺绣，还有很多这个跟农业生产生活相关的一些用具，是不是？老物件
18: ，
19: 有吗？这儿就有吗？
18: 有啊，而且一进门我就看到那个这个男模特头上戴的帽子，
20: 我们叫丝瓜乐，
18: 他居然在哈尼族是可以当帽子的，对，所以咱们赶紧进去看一下，
3: 参观一下，带我们参观一下，这些都是一些农用器具了，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哈。
2: 这些就是我们家花了25年的时间做了很多的收集。我们因为是迁徙民族嘛，在迁徙的过程当中，你不可能带着锅碗瓢盆来，所以你们看到的很多我们的农耕用品、生活起居用品，很多都是取之于自然的，
18: 就是就地取材，能用什么咱们就用什么。
3: 到一个新地方，用重新去制作新的生产用具。
18: 所以这就像是一个哈尼族的生活场景的一个展示一样。大家有没有好奇对里面的一些器具？我就对那个就是像两个铃铛一样的这个。

0: 点一样。
1: 啊，真的像个小游泳圈一样，这个大家看是、那个、
2: 牛铃，
3: 对吧？是牛铃，对。
4: 哈尼族牛铃铛是哈尼族传统农耕文化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物件，通常由金属制成，佩戴在牛颈部，铃声清脆悦耳，在山间劳作或行进时回荡，既用于驱赶牲畜或标记位置，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1: 哎，像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可以
3: 碰一下。这个是背板，这个是我们背那个上山干活的时候，你看像这个背篓嘛，它非常的大，你背柴火
2: 可以背吗？
3: 可以背，
5: 你的头上，然后它这个可以卡在你肩膀上，然后分担力量，
1: 压力就均匀了。天哪，我以为是，
3: 如果是只是这根绳卡在头上的话，
1: 就会很累哦。啊，这个绳是要
0: 卡在头上的，
3: 对对，卡在头上。
1: 哦，这样子，
3: 它也可以这样拉在这个胸前，
1: 拽着也可以。
6: 哦，也可以这样拽着。
2: 对对对。
1: 我以为是这里面坐个小孩，这里面像个桌子一样，
2: 也可以，
3: 里边也会放小孩，上山干活的时候也会把孩子先放
2: 在这儿，
3: 放在背篓里。
7: 里面
3: 又不是要很重的那种嘛，这个的话它是薄的，有厚的那种，专门背孩子。
0: 那个乐乐不用看了，你进不去了。
1: 我再往前看一看好不好？
3: 这边是我们的服饰和我们的一些刺绣。哦。
8: 这些是不同的花纹，是不是？
3: 对，因为我们哈尼族没有文字，就我们想到用刺绣来记录我们的文化和历史，所以这个刺绣是我们文化历史的很重要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
4: 哈尼刺绣伴随着哈尼族服饰诞生而存在，是哈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重要的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
1: 比如说像这样的图案，它代表什么呢？
3: 这个是箭羽花。
2: 箭羽花，
3: 对，因为我们在迁徙过程当中，就我们打猎的时候，后边不是会有那个箭羽吗？就是那个的。
0: 哦，知道了，箭头后边的那个。
3: 对对对，其实就是记录我们这个打猎的过程啊。你看，我们这个绣片它也是有讲究的。这个第一排是我们迁徙的路线，这一排就是我们的家法家规。它一定在中间。
1: 那现在代表咱们家的家规是怎么样呢？
3: 对，不是我们家的，是我们整个
7: 哈尼族，
3: 对，都是这个。
6: 对自己和家庭还有这个族群的约束，
1: 都绣在衣服上了，好有讲究啊！所以现在年轻人还绣这个吗？
3: 绣，
1: 哇，太棒了，
6: 太好了，传承下去了。
3: 对，他现在是绣，但有些人他已经讲不，好多人他讲不出这个背后的故事。这个也是我们做这个博物馆保护这个东西的意义，
1: 初衷也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
2: 知其行，不知其意，哈。
6: 我们看完之后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哈尼族用图案这样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是用。很巧妙很美丽的这个方式，
1: 而且很容易传承，
6: 很容易传承。
4: 恭喜乐游团解锁了指尖传承的新光彩，接下来乐游团将前往下个地点，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乐游团出发啦。接下来乐游团将走进南诺山，与布朗族和傣家的姑娘小伙围坐茶山，载歌载舞，云雾缭绕间，笑声和歌声交织成一场最难忘的联欢会。
9: 傣族张哈又称赞哈，是傣族传统曲艺与歌手称谓，首批国家级非遗，被誉为傣族文化的活态教科书。

0: 布朗弹唱是布朗族以四弦琴伴奏、男女对唱为特色的国家级非遗传统曲艺，是其文化的活态载体。
1: 传唱后，刘团即将开启一场比拼速度与反应的较量，抢椅子，究竟谁能获胜？让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吧。
2: 对，就这样，音乐起。噔噔噔噔，你往前走，你好像，你好赖啊，你不喜欢赖啊。
3: 别踩凳子呀、啊！
4: 我就是小心思呀，故意的。干啥、啊？干啥、啊？太明显了、
3: 啊！干啥？你还没？哎呀！
5: 有什么受得了不占优势？
3: 有一个词叫偷鸡不成什么把米。然后我刚在这个扒拉乐乐，我刚扒拉乐乐，我说你别老踩凳子，你别老往前凑。
6: 音乐停了。
3: 音乐停了。哦。好吧，你们玩，你们玩。
4: 跳起来！
2: 走，正常走起来，不许耍赖，不准耍赖。对，要走起来。跳起来，不许看凳子，跳起来。
7: 谁用他的臀部把我踢飞了？
8: 是结了婚的村村，
2: 明明白白的。
4: 对不起。哎呦，
5: 村村。嗯。
2: 哎呦我的妈！男，哎好，
4: 不是，哎呦，
2: 再过来
3: 扯
2: 一个。
3: 再
4: 休息，休息，休息一会儿。您转圈太累了。啊，哎呦，
2: 准备。啊。音乐起。
4: 不是，
2: 不准看凳子。
3: 你用实践证明了，果然个子高的占优势。
4: 个子高的占优势，他身强体壮的。
3: 对，
9: 那这样吧，你人家刚刚欢迎我们是也是有歌有舞，那我就来一段唱吧，一段戏曲叫《红月娥做梦》，嗯，让我们感受一下南北的这个唱法有什么不同，好吗？
6: 最有意思的是，你穿着西南地区哈尼族的这个服饰，在唱着东北的这个戏曲。
9: 刚刚我看到人家傣族的姑娘哈，唱得那么温柔，我一会儿我唱完，我看你们给我啥评价啊？
10: 小女婿十分披红，就在那个马上坐，看个儿也不高，他也不错，我早爱罗裳，他长得好啊。
0: 在布朗族村寨，舞蹈是传承，也是祝福。每一段舞姿都诉说着茶农与自然相依相伴的故事。今天，让我们随着舞步穿越云雾缭绕的茶山，感受千年茶农最质朴的热情，收下他们最真挚的祝福。

0: 掌声悦目。
1: 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让我们的老师们也来互动一下，活跃一下，坐久了是吧？那我们再邀请三位嘉宾老师，
2: 您教我们一下这几个动作，动作要领我们掌握一下。
3: 我们一块儿吧，一
1: 对一块儿一起学，一起学。
4: 五六七八，一二三四。

0: 五六反面五六七八五六反面五六七八。看，
1: 欣欣呐，那新郎不好看，咱也得瞅一眼呐。
2: 不然是有多嫌弃我？
3: 不是，不是，我这眼都不够使。我要看新郎，我就看不见他做什么。我看他做什么，
2: 我只能
3: 看不着他新娘。
2: 我看你只能看到这个下颚线。
3: 不是，因为我得看他怎么做，你知道吗？要不然我这个下面，哎呦，真的这手脚不知道往哪儿使。
2: 都干到哪了？来，六七走，
4: 来看一个。
0: 对，
4: 这样含情脉脉的看一个。
3: 这个太难了，
1: 经济独立，
3: 这个太难了，要求好高啊！
2: 谢谢。
5: 听罢天籁之音，收获满心欢喜。
6: 我们收集到下一个心了，
5: 乡村生活之心，变身哈尼族小伙与哈尼族姑娘的乐游团成功寻心，那接下来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在西双版纳的傣寨之中，泥土被千年时光唤醒，化作一件件温润质朴的傣陶。这不是简单的捏塑，而是脚蹬曼轮、泥条盘住的古法技艺，是非遗传承人代代坚守的生活智慧。每一件陶器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乐游团将在这里亲手触摸泥土的温度，聆听传承的故事，感受为什么要学的答案。不仅是学会一门手艺，更是理解一种文化，一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生活方式。
5: 各位老师，现在我们来到是我们傣族曼轮制陶的一个非遗体验区，然后这位就是我们叶云伦老师。
6: 你好，叶老师。
5: 他是我们就是曼轮制陶技艺的一个代表性传承人。
6: 所以您制陶制了多少年了？
7: 我做这个陶已经有30年了，一边学一边做吧。
8: 从一个陌生的这个感觉到
6: 做成陶，
8: 做成它就熟练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7: 那要看自己的悟性。嘿，哎
6: 呀，我知道，就玉老师学一个月就行了，我们学一两年可能
8: 就那样吧。我们今天体验一下，辛苦您教一下我们好不好？
7: 有4个步骤啊。第一就是取一点点陶泥，然后做它的底。
6: 来分泥巴了，终于可以随心、随心所欲。
8: 小时候不让玩泥巴，现在终于可以玩泥巴了。
6: 对，大家可以随心所欲玩泥巴了。
9: 这我们是第一个步骤啊，
6: 取泥，
9: 取这么大块的泥，然后搓圆，
10: 搓圆，
7: 哎，就像放在中心点啊，这个是底座，慢慢的拍，慢慢的。
6: 于老师，我们这个制陶工艺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7: 有4300多年的历史。
11: 4300多年，
12: 太震

0: 定了。
1: 历史很悠久，
2: 新石器时代就应该有制陶工艺了。
1: 对，是的，是的，考古学家，然后考到我们这里，才发现原来傣族曼伦制陶最传统、最古老的工艺就在我们傣族，西双版纳这边现在都有在制作。然后嘛，第二个步骤我们就取，也是取一部分的泥巴，搓条啊，
2: 搓条
1: 要盘住。
2: 像擀面杖，像一个小一点的擀面杖。所以老师，我这个不叫丑，我这叫个性，对吗？
1: 对，都是独一无二的，
2: 是的，
1: 是吧？纯手工的，
2: 对的，
1: 只要开心就可以。
3: 你那一看就纯手工的，我们这做太标准，一看机械化，
2: 不是，大家可以看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哇，
1: 没事，
4: 不是，是因为他这
2: 悠悠你好棒啊。
1: 然后呢，一边是。拿泥条，一边又要用手这样打，一边压一边拉。然后如果我们有时候啊手有点干了，然后我们润一点点是都可以的，不要湿哒哒的。
2: 我说捏不好呢，原来是没加水啊。
4: 哎呦，这个理由找得好。
1: 不能湿哒哒的啊。
2: 我再捏我就羞答答了。
1: 来了。
2: 哇，老师你做那个好有花瓶的那个感觉啊。
0: 我觉得我们俩这个都不用捏了，已经有褶皱在里边了。
2: 我们省了好几道工序。
0: 对，完全有褶皱了还捏啥？
1: 哎呀，真的好看，你看嘛，这个花边出来了，是吧？
2: 你好棒啊，乐乐！
3: 谢谢。
2: 你这个特别适合做那个锡纸烧烤，你知道？比如
4: 我谢谢你，这里面就应该放个鸡翅啊、金针菇啊、蘑菇啊之类的，是吧？
2: 多放点油，撒点辣椒面，那个我觉得特别合适。
1: 然后我们就拿它去阴干。
2: 哦，就可以阴干了。这样我们每个人对着镜头展示一下自己的作品，给自己的作品起个名字，再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4: 你看它特别像一朵没有芯儿，就是那个瓜子已经被掏空的向日葵。所以用了这个锡纸烤盘，您的生活蒸蒸日上，分分钟都会变得非常的美妙、美味、美好。
5: 做这个其实我内心想的是做一个聚宝盆，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幸福美好，财源滚滚，
3: 把所有的好都聚到我的聚宝盆里。哇，
2: 希望这份祝福带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啊。我这个呢，我起的名字叫做尘埃里的花朵。哎呦我天，哎呦，因为它上面有各种的裂痕，因为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虽然那个裂痕是因为我没捏明白，然后呢，因为它是泥土，在泥土，你不要笑。即便我的生活有裂痕，有不如意，跌落到尘埃里面，然后开出一朵向阳花。
0: 我这个呢，就是特别简单的名字，明天会更好。哇。我们的心肯定会越来越好，我们手上的这个活儿也会越来越好，因为老师教得很好。
2: 哇，森森好棒啊！他也给他的奇葩作品起了这样一个好的名字。
4: 真爱你们真好，你们真牛，就我是个锡纸烤盘。
6: 就是你可以因地制宜，
4: 对，
6: 每一个村落有每一个村落的特点，每一个村落有每个村落的亮点，所以就是根据自己的特色发展这个乡村振兴，发展乡村经济啊。
4: 每个村落在不同的朋友们手上就会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比如你是尘埃里的花朵，对吧？哇，
2: 好美的名字。也再次谢谢玉老师。
5: 谢谢
2: 你教我们制陶。那我们就继续出发下一站，好不好？
7: 好，谢谢
2: ，
1: 下次再见。
7: 好的。
8: 虽然乐游团的傣陶作品并不完美，但却装满了对生活的美好憧憬。恭喜他们收获到最后一个心，创造从无到有的心。天色渐晚，日暮降临，下一站乐游团将拜访老乡海荣哥，去奔赴一场热闹的哈尼族晚宴。向着美食出发。
2: 你好，
9: 你好
10: ，Hello，
2: 你好，
0: 海龙大哥，你好，哎，
9: 你好，你好，欢迎乐游团的朋友们来到南乐山，来，
11: 你好，
9: 我是南乐山的海荣啊，可以叫我小海都可以，海哥都可以啊，
2: 海哥，海哥好。
9: 啊，你们好。
2: 你是哈尼族哈？
9: 没错，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哈尼族。
2: 哈尼族同胞他们就讲究食材，就是就地取材，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食材都是从山里去取哈。我们想要跟海哥一起吃一顿。

0: 饭哈，得自己先去找食材，在山里面找。
1: 哎，我问一下，您做饭怎么样？
0: 特别不好。
1: 您做饭怎么样？
2: 还有一手。
1: 那两个人搭配一下，刚刚好。哎。
3: 那我们现在可以分成两组，然后呢，会做饭的我们就留在跟厨房大姐一起准备这个食材，然后呢，我们另外一组就是去菜园里面去采摘新鲜的食材。
4: 赶紧的吧，他们等着咱们菜回来，他们才能做呀！快，
0: 准备一下。
3: 哦，现在咱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我们的菜园了。哎呦。
4: 哇，我看到木瓜啊！
3: 一会儿我们再来回来摘，好不好？
4: 好好好。
3: 现在我们首先去摘大树番茄。
1: 一般的番茄不会长树上，对吧？
3: 没错，
1: 这叫树番茄。它要摘什么颜色？我看有紫色，有红色的。
3: 我们现在就摘红色的，紫色的那些还是个小果。
1: 哦，紫色反而是没熟的，我以为熟透了是紫色呢。
4: 我也是这么理解。
3: 对，就摘那个红的。
1: 我得先把它揪下来。
3: 对，
4: 哎，它这个
3: 就从它的根部摘就可以了。
1: 我们俩尝一下好不好？
3: 可以呢，
1: 可以直接吃啊。
3: 对，从尖尖的地方咬，
1: 从这咬
3: 洞。对，
4: 嗯，挺好吃的。哎，
1: 这个一般怎么做啊？
3: 一般来说，可以蒸、烤，都可以的。
1: 这还可以烤？
3: 对，烤了以后我们作为一个蘸料。啊，
4: 快！
3: 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做这一道菜。
4: 乐乐，你赶紧多摘点，这好吃，
3: 多摘点吧，
4: 这能好吃。
1: 还有什么可以采的吗？
3: 我们现在要接下来采的就是四季青菜。
4: 哎，我咋不认识四季青了呢？
1: 妈，全是绿色蔬菜，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哦，
4: 这是四季青啊，
1: 这么大？
3: 没错，
4: 这跟我认识的四季青不是一个。
1: 四季青不这么大吗？四季青不这么大吗？它怎么能这么大？哦，但它一点都不老。
3: 中间的那个菜苔可以采掉。
1: 这个是吗？哎，
0: 这个很嫩。哦，
3: 对。
0: 哎，这边的呢？这是萝卜吗？
3: 萝卜，对。
4: 要不咱采点这个？
3: 可以呢。
1: 可以啊，走，
4: 拔萝卜呗，拔萝卜，拔萝卜，
5: 嘿呦，嘿呦嘿呦，拔萝卜，
3: 跳大的彩啊，
1: 可以，够，
4: 太够了，
3: 我们可以去采摘我们的木瓜，
1: 木瓜咋采？咋采呀？
3: 哎，我教你方法。
4: 踩不下来了，
1: 它这个头上像一个特别小的这个小铲子一样，是不是？
0: 跟刀似的，就是有个。
1: 您给我们示范一下，
3: 可以呢？
0: 就摘一颗，它示范完了就可以了。
1: 第二颗你摘。
4: 我有点，我觉得这个我不太会，这应该需要点技术含量。
3: 那
4: 这一个人铲树，一个人得接呀。
3: 没关系的，就给它掉下来就行了。然后我们瞄准它的根部，用力一铲下去就可以了。来，你来。
4: 啊，我来呀。
3: 我来接。
1: 小心别砸着啊！
4: 你放心吧，我来了啊！三二，
1: 这么简单啊？
3: 对。哎呦呦
1: 呦！滚到下面去，动手去拿吧。
3: 没事的。
4: 那要再来一个吗？
3: 来吧，
1: 再来一个，快来！
4: 你来一个吧。
1: 我来一个呀。
4: 你感受一下，那颗。哎
1: 呦，好重啊！这个。
4: 对。那
3: 就瞄准它的根部，往上一插。
4: 上。啊，
3: 挑大的采。
4: 对，那个。
1: 哎，它表皮有浆，是不是？啊，
3: 对。
1: 我踩了，
3: 踩吧。
1: 好，在这儿，
4: 是不是还行？
1: 我再踩一个哈。
4: 好，
1: 这个行不行？
3: 挑大的，对。
6: 采摘组已经收获满满，树番茄、木瓜、四季青、萝卜均已收入囊中。与此同时，做菜组正在紧张的筹备中，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进度如何了。
0: 您好，怎么称呼您呢？
7: 叫哈尼二嫂，
0: 好亲切，二嫂好。我们能帮什么忙吗？
7: 我们一起来包牛肉吧。
0: 包牛肉怎么包啊？
8: 包烧牛肉啊。
0: 好的。包烧怎么做？您教教我们。
7: 你们把这个，
0: 哇，这个叶子特别的大。
7: 我们做什么都
0: 用芭蕉叶，
8: 做两份吗？这个，
7: 做两份吧。
8: 行，那就
0: 怎么做呢？
8: 一人一半吧，先把肉给它扒拉过来，是吗？码一下味儿。
0: 放的有香菜是吧？葱姜。对，放在里面。
8: 对。
7: 辣椒。
8: 小米辣。你能吃辣吗？
0: 能，一点点。
8: 那就少点吧。
0: 但是它是不是没有这个小米辣就少一点味道？
8: 对，就不够地道，没有小米辣的话。
0: 现在可以拌了是吗？
7: 可以拌了。
0: 这活我行啊。
8: 行。
0: 两只手一起。
8: 对，一起给他。我们云南叫罗，西双版纳叫罗印克，
0: 是。您示范一下，示范一下。
8: 不然这个东西它进不去胃的。
0: 就是要
9: 按摩一下。
8: 对，是。
0: 否则这个味道进不去那个肉馅里面去。
8: 还要把这个食材的香味给它挤出来一点汁儿，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更香一点了。不要太文静了，太文静了这道菜就不够香了。
0: 不好吃了。
8: 是。

0: 在树上的番茄。
1: 那我们去烤这个树番茄了啊。
2: 对，然后带上几个辣椒，然后一会儿我们要烧，烧了以后要一起冲这个。哦，啊，
1: 好好好。
2: 然后呢，也可以带一些佐料。啊，
1: 还要带什么？
0: 香菜
3: 什么？
2: 小圆蓄和大圆蓄。
3: 大圆蓄都抓一两把啊。
4: 那我拿这个了，您看需要什么就拿一点。
3: 然后。
2: 大蒜，拿几颗就够。
4: OK，
3: 够了，够了。
1: 好，
3: 赶紧冲，
4: 拜拜，
3: 一会儿见，
4: 一会儿见。嗯。
5: 西双版纳的美食是热带雨林最生动的表达，这里没有陈醋，却有轻盈的清新，酸角的干裂，树番茄的醇厚，鲜辣是基调，香草是灵魂，一扇芭蕉叶托起整桌山野风味。每一口都是这片土地的馈赠，也是一场味觉对话。
1: 上菜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哇，忙活了大半天哈，就终于一桌子，这是哈尼族的美食哈。
2: 没错，就是大家一起努力做出来的。
0: 对，我们都能如数家珍一样说出了我们的贡献，对不对？那盆青菜是我做的，
12: 那是最健康的了。
0: 水煮青菜，
12: 还有这个
0: 香木瓜什么期待的，
3: 还有这个
0: 烧牛肉是我做的，
12: 你负责了。
0: 包
12: 最关键调料谁干的呀？
3: 虽然是我放的，但是是根据我们的大家共同意见一起给它放进去的。
0: 然后揉是村村揉的，但我觉得这个技术含量最高的应该是村村的这盘炒
12: 鸡，
3: 是菜根炒鸡。
0: 再一个就是乐乐做的那个酱了，
3: 对，
12: 没有那个很简单，那个就是那个大哥教我做就很快，
0: 但是那个卖相看起来有点黑。
12: 你给我尝一下，好吃。
0: 真的吗？
4: 吃起来就好吃。
0: 哎，我们先吃为快。快吧，这都等不及了，
4: 来，
3: 这包装得给它打开呀，赶紧尝尝味儿才行啊。
2: 对对对，
0: 这个鸡蛋里边咋还有菜叶子呢？
2: 那个菜叶子，你猜猜是什么？
3: 是什么呀？
2: 大家猜猜。
0: 茶叶。
2: 哎，对了，这个茶叶炒鸡蛋，这个也是传统的这个咱们汉地族的一个做法。这个是刺竹笋，也就是说这个季节才有的，蘸咱们刚才做的这个大树番茄的这个酱。哦，
12: 这是我做的。
0: 终于轮到了乐乐的这个大树番茄了哈，来去
2: 感受一下，
0: 蘸着吃是吧？
3: 直接蘸上面，
2: 对，直接蘸上面，
3: 不用太
2: 感受一下。

0: 这个是什么呀？
1: 鸡肉粥。
2: 鸡肉稀饭，这道鸡肉稀饭都是带有来头的啊，
3: 咋的呢？
2: 就是说，必须在咱们哈尼族的山里面，来到咱们哈尼族的村子里面，嗯，来了朋友就必须要有这一道菜的，这个就是主菜，
3: 够了，谢谢。
2: 最硬的一道菜。
1: 那我们吃完了以后，烧卷你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口？这是这山上的茶，是不是？
2: 没错，
3: 这是这典型的，对吧？
2: 这个是普洱茶，
3: 普洱茶，普洱茶啊，
1: 也是古树茶啊，
2: 古树茶，嗯，因为咱们这里的就是。 十二大古茶上之一，咱们这个山上啊，所以咱们今天用到的这个菜也是，你看古茶树叶，然后煎鸡蛋，所以难怪吃到这一桌美食哈，难怪大家都说您是村里的能人啊，您是新农人啊。你看这个种茶，销售茶叶，还发展茶文旅。 对呢，就是原来我也是从高中毕业嘛，高中毕业以后呢，就是说自己。就惦记着自己家的里面的那一亩三分地啊，然后后来就在外面传了2年以后就回来到家里面创业了。但是呢，回来了以后呢，看到老百姓也是，也自己的茶叶也卖不出去，说实话也没有什么渠道。没错，然后呢路也都是那种土路的，不像现在一样有水泥路，那个时候
1: 外面的人也进不来，
2: 对，然后呢网络也没有像今天一样这么发达，那怎么办呢？ 首先还是要解决就是眼前的这个问题嘛。
4: 那当然。
2: 对，就是我就当时就创立了一个合作社。然后呢？
4: 哪一年？
2: 大概有14年。14年，对，我14年就回来，后来就是带着这一帮茶农朋友，我们就一起把这个厂建起来了，买设备，然后就开发渠道。 然后呢，茶园呢，我们还去认证这个有机茶园等等一系列的操作下来，就慢慢的发展到了今天。
1: 除了茶叶之外，还有做什么其他的相关的行业吗？
2: 主要还是以茶为主。然后呢，就是那茶，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瓶颈以后，还是要有人来，就是说更多的人认识这个茶叶的好嘛。
1: 那怎么宣传呢？后来
2: 那有就有了茶旅结合了，旅游业的这个茶旅结合。
4: 在这玩是吧？
2: 没错。
4: 那细听一下这个旅游是怎么和茶叶结合起来？
2: 这个就是也是有来头了。当时呢，就是说这一帮有先前的这个经验以后啊，让我们就请了外面的朋友。 来到寨子里面去见民宿啊，就是高端的民宿等等这些。好，那来的这个些客人在这里住两三天以后，是不是在咱们寨子里面转一转，看一看，了解了以后，就有了买茶的这个欲望了。参观完之后就想买茶了。哎，对对对对，就了解到了咱们的茶园的生态。
1: 因为毕竟我觉得古茶山到处都是宝，你看这一桌子菜都来自于茶山，
2: 没错，
1: 全部都是。 具有乡土气息、原生态的有机的好的食物，对吧？
2: 现在我们的着重点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朋友们来了以后，带他们去看看茶园，咱们的茶树是生长在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海拔啊、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下，然后呢，如何去采摘，什么时候去采摘，然后呢，如何去泡，如何去喝，用什么水泡。
1: 要破多久？所以在这儿你看也可以发展民宿，你在这儿你要了解这么多东西，你得住在这儿吧，
2: 对，是吧？然后你要吃哈尼族的古家菜吧，没错，是吧？要去参观吧，那最后要带点伴手礼吧，哎，对吧？它所以它就是一个整个闭环的经济链条，
1: 是。所以你看，乡村振兴和乡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依托本土哈。
2: 是的，今天就我们又邀请了寨子里面的。
1: 村民们了啊，跟咱们一起欢聚欢聚，热闹一下。好，
2: 怎么样？好了，走，走了。哎呀，看到这样的篝火，就觉得这个热闹的氛围马上就起来了，是不是？我觉得加入这个篝火晚会，我看到这地上还有竹竿，是不是要有道具啊？哎，
1: 你猜对了。接下来咱们就一人拿着一个这个竹竿啊。
3: 这个怎么玩？
2: 竹筒。一款呢，就是说。 有咱们能歌善舞的姐姐们会教你们，
1: 就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玩哈，
5: 跟着跳，
2: 来，
1: 一人一根，
2: 咱们边学边跳啊，边欣赏边学，邀请吧，
1: 来邀请姐姐们，
4: 欢迎欢迎。

0: 觉得火把好像把整个古茶山都照亮了一样。
1: 你看，我们今天去了刺绣基地，去了茶园，品尝了哈尼的美食，我觉得处处都藏着这山和人一起过日子的智慧。
2: 作为一个新西双版纳人呢，看到如今茶山的变化，有越来越多的源源不断的年轻人回到了家乡，让家乡变得更加的美丽富饶。
3: 他们把刺绣穿在身上，就把生活发展的新面貌穿在了身上。他们把茶山发展出了产业的新可能，然后把日子过成了歌，一切都是幸福美好的模样。
0: 而且你会看到这个茶文化哈，以及这个茶文旅相结合。你看，大家是因为古树茶来这儿参观，又因为参观完之后在这里买茶叶，而把这个茶经济打开了大门，对不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闭环，而且让我们感受到了乐游新乡村的这个新字所在啊。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再次喊出节目的口号：乐游新乡村，
1: 快乐！

0: 生病受伤，东北虎麻烦不断，
1: 它是一种致命的打击，直接会死亡的。
0: 管吃管喝管打架，他能否成为一名称职的虎爸？
2: 能稳当往我身边一躺，说明他是有足够的安全感。
0: 三农巨婴会为您讲述80后动物饲养员宋海山的人虎情缘。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东北等地都会见到雨水的时候，防雨防雷呢是不能松懈的，
4: 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还缺两个。下雨呢，快回来吃饭，乖乖回来来。因为最近雨水大，只要是有下雨天的话，然后为了安全隐患的话，都会给它收到笼子里边。回来吧，乖，吃饭了。哎，对，往前走点。
0: 宋海山，一名80后动物饲养员，他照顾这些东北虎已有3年。
5: 气味不一样了，然后有陌生人的话，他们就会有那种敌意，然后也会有猜忌。

0: 然后会多想一会儿到底安不安全才会往里进，一定要有耐心。
1: 对，不能打啊，弄弄不许打仗。对，吃饭了吃饭了，哎，过来来来，不能抢啊，一人一个啊，都嚼要往里咽啊，对，消化好。你俩打仗打受伤了怎么办？还得给你俩治。

我们24小时，每隔2个小时都得巡一次网，看有没有被雨水冲坏的地方，有没有网子破裂的地方，因为得保证人和虎的安全。因为只有我们是最了解老虎的，笼子的构造我们也都特别懂，我们巡网的话能更好的发现问题。

0: 北虎，世界十大濒危动物之一。由于在野外环境下繁殖率太低，全球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已不足600只。中国境内每年能记录到的更是只有60多只。将东北虎人工繁育，野化后放归大自然，这或许是恢复东北虎种群的一个有效途径。沈阳怪坡东北虎园是世界第三大东北虎饲养基地，目前在这里生活的东北虎就有150多只。
1: 电动门，我们现在开始巡园。
2: 从事这个行业已经3年了，因为从小在家里边就养狗养猫，喜欢动物的人能明白，有些东西是人和人治愈不了的，动物之间给你的那种感情它都会治愈你。
1: 你干什么呢？啊，你又霸占这个台子又等吃的呢，是不是？你看你都胖成啥样了还吃啊？你都快成虎中的柯基了都，你再往上仰仰头，我看看你牙有没有断呢？没有，挺好。你太大了，不能像小时候那么跟你亲近了啊！不跟你唠了，我去巡园去了啊！给你们开个会啊，不许打仗，吃饱喝好，心情好，听见了吗？散会吧，走吧。你有意见没？没意见我走了。

0: 如意，你那屁股怎么受伤了呢？我告诉你，保护好自己，不许打仗吗？就不听话，多遭罪！这大夏天的，你说让着急上不上火？
1: 你到
0: 来，一二三。哎呦，这桶得有40多斤吧？
2: 有，差不多。
0: 黄姐，你带那个消炎药和药箱没？
2: 带了，带了，早上准备好了。
0: 进园呗。
2: 走就行。
0: 走。

0: 吃饭喽。
1: 看到好吃的没，如意？
0: 我给它肉拉开，然后你往里塞吧，给塞深一点，省得它尝出来味儿。
1: 对，这玩意儿嗅觉太灵敏了，是不是？
0: 站起来，如意，来，
1: 一二三，好宝宝，我看看伤口，小伤，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处理一下子，因为天热，也怕发炎什么的。哎呀，真棒！我给他弄点药。
0: 哎呀呀呀！
1: 来，你逗逗他，把这个伤口让我能看着。
0: 这个位置行吗？
1: 有点堵了，我就看不见了。
0: 过来。好嘞。哎呀。
1: 哎呦，疼了，
0: 一会儿就好了啊，乖啊，哎呦，没事，
1: 行，上挺好，三次都上上了，
0: 跟你斗智斗勇，逗他斗急眼了，肉不喂我，他给我上药，是不是？不开心了，
1: 给你吧，
0: 不生气了，乖啊，为你好啊，加油，如意。
2: 除了要照顾受伤的如意，让宋海山更放心不下的还有一对出生不到半个月的龙凤胎宝宝虎头虎脑。
3: 辽宁、河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要特别注意防范雷雨大风天气。
0: 乖啊。
2: 眼前这个病恹恹的小家伙叫胡脑，是龙凤胎里的小妹妹，
0: 可能是这两天变天的事儿，凉着了，我有点腹泻，然后流鼻涕了，然后给他打点点滴，一是补点水，还怕他脱水，二是说给他打点治感冒的还有消炎的，一会儿就好了，坚持一会儿啊。感冒了以后对于他来讲的话，他是一种致命的一种打击，因为本身抵抗力差，会引发他肾脏啊，或者是心脏啊各种的衰竭，他就会直接会死亡的。
2: 除了伺候尚未度过危险期的小虎脑，宋海山还需要关照这群顽皮的大家伙。
0: 因为它有粪便，它里边有菌群，所以说才会滋生小虫子呀。定期的给它驱虫。啊，知道了，知道你说的意思啊，一会儿就放出去啊。如果说他生气的时候，他会嗷嗷的叫唤，发出突突的声，是跟你有一种交流，像咱人说话似的，然后是想要跟你说点什么东西。乖啊啊，知道了，一会儿就放你出去啊，乖乖，一会儿的啊。其实每只虎它的动作、它的表情、它长相、花纹都会不一样的。像我们饲养员干时间长了以后，怎么区分它呢？可能是肩胛骨上有花纹不一样，脑袋上你们看形似的一个王字，可能连没连上啊，长短呢、然后眼睛大小啊，它的鼻子大小啊，鼻孔大小啊，其实我们看的是更细微的东西区分它。

他的妈妈是属于是新手妈妈，二是说他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然后那个生产完以后可能是母体带来的，然后导致母脑他的身体的状况也不是特别的好。正常的虎的体重在2斤多，有猛点的可能是3斤多，他们才1斤多，很难养活的，因为妈妈都不带，毕竟咱们人工和妈妈带还是差很多的。

他现在能主动的去喝奶了，之前都不喝了，现在有所好转，但是他好的不能那么快。好，缓口气再喝啊，给他补充营养。然后9点起了一遍，11点起了一遍，半夜凌晨1点起了一遍，然后第二天早上的5点还得起了一遍，小时多餐嘛，还怕他那个消化不良。加油啊，早点好，完我好不担心你啊。

0: even with their mother's care, they might not have made it.
1: 我上学学的是机械，机械加工，自己然后又学的测量，干了几年隧道以后，然后又学的宠物美容，属于半路出家。
2: 为了更好地照顾东北虎，宋海山已经养成了利用休息时间补习专业知识的习惯。因为昨天下了一夜雨，宋海山一大早就又开始忙活了起来，
1: 得把这个锯成一节一节的，因为这树已经枯了，老虎要是爬上去以后容易掉下来拽着。看看这个都已经空了，都飘轻飘轻的，这老虎要上去100%就得压折的，就是从树上掉下来。

0: 这个树是他平常磨爪子磨牙用的，你像这些疤痕全都是他这么磨爪子，因为老虎的爪子越长越长，它也需要像剪指甲似的，它磨就起到这个作用。这种小的像老虎可以这么两个手绷着，然后这么那个磨牙，磨牙玩。张嘴吃饭了，快点。哎，好，缓一口啊，来。因为它太小了，必须让它缓两口，害怕它呛着。
1: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治疗，虎脑总算脱离了危险。
0: 好乖，它的尾巴自然上翘，就说明它喝奶喝开心了。好宝，好宝。2.84，哎呀，长这么些呀，越来越好了啊！来，2.74，我看看你，哎呦，3.12的了，你们刚出生才1斤多啊，病好了就有劲儿了，是不是？

和照顾新生儿一样，让小老虎吃好喝好，睡眠充足，是他们接下来能够快速生长发育的关键。

0: 妈妈。
1: 好啊，孩子，忙不忙啊？
0: 还行，这两天有虎生病的，挺忙的。我这一晃，我都快两个月，我都没回家了。哎呀，自己注意好身体啊。
1: 行，
0: 你照顾好自己，完我也照顾好我自己。
1: 让活动部长找人不？哎，待会儿回去看他去啊。
0: 哎，好嘞。有的时候三四个月都回不去家，因为我的工作属于高危行业嘛，毕竟那个接触的都是野兽，然后他也很担心我个人安全问题。但是我们园区做的安全措施非常的完善，没有必要去担心我。但是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他还是会担心孩子的。
2: 危机解除，小老虎如何开启第一步？
3: 先迈左边。哎，好嘞，我辅助你啊，来。
2: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8: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9: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0: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1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2: 这马上就能见着如意了，我感觉都是快好了。
0: 昨天我都看着快长上了都。
2: 经过几天来的隔离治疗，如意的伤情基本得到了控制。
0: 你听好了啊，不能再打仗了，你要再打上这样回来我就揍你了啊，听见了吗？出去和平相处，不能打仗啊，不能打赢回来，也不能打输回来。去吧去吧，如意。

那稳当的往我身边一躺，说明他是有足够的安全感，他拿我当爸爸或者妈妈一样。相同点的是，他们都是孩子，都是得需要人去照顾。不同点是，孩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有自己的主见呢、还有自己的智商的提高。你像他们就一直停留在。

0: 两难岁才能岁这个事上。
1: 一周后，龙凤胎兄妹虎头虎脑走出了保温箱，开始学习各种户外技能。
2: 走走走，对，下下。
1: 刚满月的虎脑，如果换算成人类的年纪，差不多该上幼儿园早教班了。
2: 左脚先下来，来，
3: 因为现在他的眼神只能看到近的距离，下台阶啥的，他会比较专注于练习。随着月龄的增长，他的眼神会看到很远的地方，他就对什么东西都充满好奇了，然后就没有这么专注了。
1: 学习爬坡走路是虎脑第一课。
2: 哎哎，好，好嘞。我辅助你啊，来，先迈左边，哎，好嘞，来，慢点，哎，好快，迈右脚迈上来，哎哎，漂亮，真勇敢啊，
4: 小宝宝，
1: 虎脑迈出了第一步。虎爸宋海山也总算能够放下心来，和很久没聚的朋友们聚一次餐。
3: 东北话里其实有老多带虎的了，比如说虎，你咋那么虎呢？虎，你看你虎出，
5: 穿的虎样。
3: 其实这是好词儿，为什么呢？虎就代表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我妈和我爸。
6: 虎还是很有个性的，而且他吼声特别吓人，你知道吧？他一个吼声，我都身上都有点嘚瑟的感觉。
3: 对对，
5: 我发现那老虎都特别有规矩。你们撇了筋儿，谁叼着了就是谁的。
3: 对，
5: 别人不都去抢？
3: 我一直跟你们讲的那个166号新线，围着我车跟我车一直巡，一直巡。还我感觉好，他就好像是像一个使者一样，保卫着我。
6: 就认识你哈？
3: 对呀、啊，因为动物它特别的天真，特别的简单。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这是相互的。再有这个机会，那个来我们园里边当志愿者，让更多人加入进来，一起去爱护他。走，过来，来，过来，走，那你玩去。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好玩吧？哎呀，不能撂蹶子跑，扶好扶好，带你玩跷跷板啊！完，我数一二三，咱俩就开始了。你要扶好了，别摔了啊！来了，好不好玩？
1: 如今，80后虎爸宋海山已经饲养了50多只东北虎，在他的眼里，老虎既是天真的孩子，更是陪伴他成长的伙伴。
3: 他们其实就跟4-5岁小孩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对你的感情，他一直都会很纯真。累，但是特别幸福。我能从小奶虎一直养到他们好几岁，这就是一种成就感。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廪，下收正当时。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左右摇摆，而且整个的幅度是非常大的，45度角左右。最后的绝杀，
2: 这是贝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1: 最关键的时刻。
3: 哇，这叫鲤鱼跳龙门，
4: 漂亮！他从杠的上边越过去了啊，非常难的一个动作。哇，
1: 还有烟花，
2: 还有烟花。
1: 站立，皮皮完成最后的倒立，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

0: 想青春，我乐意。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庆典节目《丰收集结号》。
4: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3: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5: 我们来了。
3: 本场比拼规则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有请第一轮选手
4: 闪亮登场。
6: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涛，来自四川江油，
7: 从小喜爱杂技，没有师傅就自己琢磨，没有道具就自己做。
8: 我叫吕平，来自辽宁阜新，我是一名普通的挖机司机，挖机在我手里，能挖山，能整地，更能玩精细。
7: 高空杂技靠的是胆气，更是千次练习的精准，差一点都不行。
8: 挖掘机玩精细活靠的是手感，更是万次磨合的精准，多一分都不行。
6: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8: 我给大家带来阜新的花生，种植的土地是沙土地，粒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醇香可口，贼拉好吃。
9: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我们上游珍品的大礼包，主要包括天然山泉水、富硒茶叶、精酿啤酒、富硒大米。上游的天然条件啊特别优越，这是中国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呢能达到81.8%，因为有了好的空气、好的山、好的水，才有了这些好产品。
10: 但我有个好奇的点啊，因为咱们王涛老师是四川人，那怎么推荐起江西上游的特产呢？
6: 啊，因为最近一直都在上游这边演出，然后我就发现这上游这边的美食特别多啊，所以我和秦大哥一起把这个好东西都带过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4: 是的，我们这是强强联合。好，现在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3: 现在王涛已经是登上了器械，
11: 这利索，你看哇，
4: 而且他表演的这个非常有细节，你看现在是双手撑起来倒立，
3: 高空倒立，
4: 高空中倒立，
3: 好似在天空当中俯冲一样，哇，这个柔韧性。
4: 而且我觉得王老师他所有的动作啊都非常有美感，
3: 是，哎呦，刚柔并济，哇，
12: 他身上那个肌肉那个线条
3: 棱角分明。
4: 核心的力量啊，
11: 对，核心的力量上，你给我一把梯子我也不敢。
4: 现在是单脚站立在高空当中，哇，这个是叶问蹲，哇，
3: 叶问蹲呢，在高空当中完成了一次叶问蹲，感觉他一点都不费劲，游刃有余，要继续增高，
4: 看来要继续增加高度，
12: 上难度了啊！
4: 此刻我们现场还有阵阵的微风，白衣飘飘，显得

0: 加的潇洒，但同时也给他的表演增加了难度。
1: 太阳还有些刺眼。
0: 哇，真的，这个滞空感还有动作非常的优美。
1: 我感觉他就像大鹏一样展翅翱翔。
2: 哎呀，力量。
0: 而且其实我觉得王老师具备很多男生表演者不具备的那种优美，就他所有的动作都非常的有美感。哎啊，是细节追求极致的，刚柔并济。

0: 着这个音乐就很浪漫，也很优雅。哇，
1: 漂亮！
2: 这是得有超强的核心才能完成如此潇洒又震撼的表演。
0: 力与美的结合。继续增加高度。心惊胆战，
2: 就感觉像是武林高手啊，站在竹林之中。
0: 这个风声飒飒，
2: 对，
0: 他穿梭其间，展现自己的轻功。哎呦，哇！
2: 太厉害了，因为刚才增加了两节，然后他撑起来之后，现在还能倒立。
0: 四米高的地方要完成一个倒立，撑起来，然后再往下走，继续增加高度。
2: 哦，他的助手都要把这杆子用力的抛上去，
0: 接的也稳。
2: 是的，
3: 如果我是助手，我都紧张，我怕抛不好。还有，
0: 再继续增加。这真的是节节高啊，七节了。
2: 哇，
1: 真功夫。
2: 这真是艺高人胆大呀。哎呦呦呦，哇，哎呦呦呦，哇，这杆子还在晃动，没有台下默默的极致的极限的这种打磨，就没有台上最精彩的绽放。而在这个追梦路上，我们看到的是不断的咬牙坚持，不断的自我突破，每一个瞬间都如此的动人，每一个瞬间的不放弃都值得我们喝彩。
0: 是的，这样的追梦人，因为他们让我们相信，只要敢拼敢想，每一个人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哦，哎呦，哇，哎呦，
0: 仙人指路，啊，真的是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拘惩罚。哇，掌声，
2: 太了不起了。现在把两个杆子扣在了一起，
1: 是不是有更高难度的动作？
2: 看来还有更高难度的。哇，倒立，哇，看得我们是惊心动魄啊。
0: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哦，哇，你还有角度不断的倾斜。哇，
2: 心里面提到嗓子眼儿了，
0: 来回的摆动，
2: 太不可思议了啊！来回的摆动，
1: 这才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想这背后啊，得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0: 左右摇摆，而且整个的幅度是非常大的，45度角左右。
2: 看得我们真的是，这真是惊心动魄呀。
0: 是惊惊胆战。
2: 我感觉我这心已经看

0: 的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真的太了不起了，这叫精彩绝伦啊！
1: 太帅，尤其配着您一袭的白袍，就是侠客呀！
2: 哎，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就是咱们算是高空作业哈，家里边同意吗？
3: 家里人也支持我，就像刚刚那个帮王涛递道具的助手，是我的爱人。哦，
0: 我们把王老师的爱人请上来。
1: 来来。
0: 啊，今天也是情侣装啊，都是仙气飘飘的啊，呵，
1: 太搭了啊！啊，
0: 仙子和仙女，
4: 说个实话吧，每一次他登上舞台，我的心可能比任何人都紧张。其实每一次他在创新一个新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反对，我希望他安全嘛。但是我作为他的老婆，我更希望就是说他能坚持他的梦想，他就喜欢这一个。那我是他的媳妇儿，我不支持他，那怎么办？我希望他走得更远。
0: 说得太好了，而且我能感受到啊，
1: 王涛老师已经
0: 对，其实在王老师的爱人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夫妻都是哽咽落泪的，真的很不容易啊。
3: 老婆你辛苦了，谢谢你。
4: 老公你才是最辛苦的，其实我真的希望你越飞越高，越走越远，祝你越来越好。
0: 哎呀，真的看得我们太感动了，我觉得我们此刻所有人都被他们之间的这种深厚的感情所感动。在他成功的时候，我想您是第一个为他献上掌声与喝彩的人。
1: 是，
0: 这就是双向奔赴，
1: 因为爱给了王涛以力量，让王涛得以坚持，同样也因为爱，王涛也给了媳妇儿以信任。
0: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王涛站在这里是带着爱的力量的，他会让你更加强大。那此刻您有什么想再展现的？
3: 今天我在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面将会推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一个节目，叫水下逃生，
1: 来一起期待。接下来才是重头戏，水下逃生。
0: 拿起了一个铁制的笼子，
1: 要钻到这笼子里吧？啊，
5: 不会吧？
0: 这个笼子我感觉应该大概是50×50×50厘米左右。嗯，
1: 非常的狭窄，这个空间。
0: 我觉得别说是一个成年男性了，可能就是我进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都不太可能。
2: 那得有点功夫才能进去，他得需要一定的柔韧性，然后全在里边。哇，
1: 我都看着疼，不敢看都。
0: 你看这个身体的折叠度，可以说想怎么折叠就怎么折叠。哎
2: 呀，看看。哇！
1: 天啊！
5: 怎么下去啊？
0: 现在是。哇！
1: 然后钻进去吗？
0: 现在把自己已经折叠卷成了一个，
1: 卷成了一个小球，
0: 卷成了一个团儿，然后难道要以这样的一个姿势进入到这个铁质的笼子里吗？哇，现在身体一部分已经进入到这个小笼子当中了。
5: 来调整一下，
0: 确实太难了，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1: 对，累了，缓缓缓缓，来，掌声鼓励一下，
0: 来，有纸巾吗？来点纸巾，因为今天天气太热了。
1: 是，
0: 他只要一流汗他就会打滑。
1: 好，再来一次。好，加油。
0: 王涛老师说他要再来一次，我们一起屏息凝视。哇，
1: 天啊，这个卷的程度更加团成团了，
0: 我觉得比刚才的那个还要难，还要卷，折叠度还要强啊。
1: 这是先投进去，然后再另外一只腿进去，然后反过来进。哇，进去了。哇
0: 啊，天哪，
1: 掌声，王涛老师成功的进入到了50×50×50的笼子里，自己还要关上，然后他的爱人要亲自把这个笼子给封住。
0: 此刻真的是夫妻同心，
1: 其利断金。怪不得刚才在台上的时候张霞一直在说紧张又担心，

0: 这是他亲自把所有的难度给升级了，
1: 而且现在的天非常热，我们无法想象在那样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
0: 这缠的不仅仅是胶布，更是一种信任。
1: 天哪，现在拿了一个
0: 起吊机，
1: 我真的希望此刻时间过得

0: 给了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说他目前还可以。
1: 这时候还要屏住呼吸啊，因为全是水啊里面。
0: 天哪！
2: 他下去的瞬间，他捏着鼻子了。
1: 是，还要再继续的下沉。
0: 好，现在装有王涛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铁质的笼子，已经完全没入到了水箱之中。
1: 倒计时30秒，王涛老师要从这个水下挣脱出来。20、21、22、23、24、25、26、27、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
0: 起了！哇！让我们把全场最热烈的掌声送给王涛老师，了不起的挑战！
1: 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我们现场此刻所有的人都还在发懵的状态当中，不敢相信刚才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1: 王涛老师，刚才我们所有人为你倒计时，当喊到三的时候，看到您还没有出来，其实我们心里都是非常揪的，很担心。我在最后的破壳而出那一刻，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
3: 我非常激动，尤其是在观众朋友们为王涛捏一把汗的时候，挑战成功出来的那一刻，倍感荣誉。
1: 不是你在水下怎么做到的呀？
3: 完全要靠练习，平时练习憋气的话，也至少是5分钟以上。
1: 能憋五分钟啊？
0: 5分钟以上。
3: 其实在里面的话难度很大，
1: 是
3: 它因为里面是空间非常小。
1: 对
3: 对，
0: 刚才前面是极限的挑战，最后是极致的绽放。我想问一下王涛老师，如果您能登上风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李白的故里就是我们江油的，我将会继续努力的创作关于诗仙太白的杂技，推广咱们家乡的文化、家乡的美食、家乡的风景。
1: 谢谢王涛老师，谢谢，
3: 感谢
1: 张霞，
3: 谢谢，
0: 请您们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
1: 好，谢谢，
4: 不用比了吧，朋友们，
0: 完胜。
5: 我们队还没出手呢，
1: 好活不怕慢，哎，我们接下来很有料。
0: 嚯，这开着挖掘机上来的，
1: 于大哥，告诉一下他们。咱们接下来表演的项目是什么？
6: 我给大家带来了稳准快巧四项绝技。
5: 你看没有，这一上来就挑战
0: 四项绝技。
1: 咱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项稳，好不好？
6: 主持人，你看我的铲斗上已经绑好刀了。第一项挑战就是在气球上切黄瓜，气球不爆。
4: 不信？
0: 真不信。
1: 吕大哥，给他们开开眼。挑战开始。哇，这么快吗？
5: 说来就来呀。
1: 第一根黄瓜，哇哇哇，最后一下，哇
0: 哇哇，第一根已经完成了。
1: 来第二根。
0: 其实我发现他下刀之后最后那一下是最难的。
1: 对，他有一个顿挫。
7: 这是怎么做到的？
1: 哇，漂亮
0: 漂亮，
1: 越来越娴熟了，
0: 干脆

0: 快好快。
1: 第四个漂亮。
2: 最后一个。
3: 最后一个。
4: 太稳了。这些黄瓜一会儿咱们收起来还能炒盘菜啊。
1: 气球上连一丝的刀痕你都看不见。哎，
3: 而且我发现啊，吕师傅是非常有经验的啊，他通过第一个还是试试刀啊，判断了一下，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是越来越稳，越来越利索啊。
1: 人家都是小试牛刀，他是小试机械手。
3: 我想问问吕师傅哈，您这个稳字啊是怎么练出来的？
0: 这个在工地啊，经常要铲一些易碎的管道，还有瓷砖啥的，然后这个力道得轻一点，大一点它就碎了。熟能生巧，然后慢慢的就练出感觉来了。
3: 哦，所以也是来自于平常的劳动，来自于平常的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经验，把它变成了能表演的绝技啊。
1: 稳字儿已经是展现出来了。
3: 嗯，
1: 接下来呢，让你们继续开演，来
3: 那咱们拭目以待吧。
1: 来
3: 来，挑战准。
1: 吕大哥，挑战开始。
5: 哦，
1: 哦，因为整个挖掘机的重量是6吨，履带要很准确地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同时鸡蛋不破，火起来。
3: 而且你看，这个吕师傅，我觉得他坐在挖掘机的驾驶室里，他很难判断这个目标物在哪儿。

0: 得多么精准的操作呀！
1: 来看一看，
0: 这个是新手眼，高度配合，
1: 眼神这么好，而且力度控制的也刚刚好啊！
0: 履带在缓缓下，哇，成功，
1: 非常准，关键用时也太短了。
0: 太娴熟了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刚才从这边看的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在他坐在这个驾驶室里的时候很难判断出这个鸡蛋这个打火机到底在哪儿，更别说把这个履带精准的把这火打着了，真的很难。
1: 从稳到准，哎，接下来更绝，快，
2: 我准备把这个角磨机焊到这个铲斗上，然后挑战在灯泡上打铁丝，灯泡不绊。
1: 之前的记录是多少秒？
2: 之前的记录是100秒，挑战6个。今天准备挑战100秒，10个。
1: 李大哥，挑战
0: 开始。
1: 100秒的时间，要割10根铁丝。第一根。
3: 这个我觉得比那气球还不容易，因为它那个铁丝本身有个韧劲儿，一般到这，哎，断了一根，断了。
1: 第一根完成，
0: 第一根已经完成了，对，而且它那个跟那个气球还不一样，它没有那么表面上没有那么强的那个韧性，没有一点点弹性。
1: 你要知道，现在不是刀啊，
0: 是这个角磨机在切割铁丝。
1: 哎，第二根也完成。
0: 而且李师傅刚才说他今天要突破自己啊，完成10个。
1: 漂亮，3个了。
4: 这碰一点点灯泡就碎掉了。
1: 是。
3: 4个。
1: 还有6个。
4: 啊，对，
0: 这个太惊险了。
1: 我在这儿都闻到那个糊味儿啊，
0: 对，它那个角磨机在高速旋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其实会产生一定的热量。
1: 哇，成功。第6个，
0: 第六个，今天我们的阳光也很刺眼啊，所以也会影响它对于这个力度啊，包括上面的判断 我刚才都看到这个火星子了。
1: 没破，1、2、3、4、5、6、7。
0: 这个
1: 碎了，
0: 碎掉了，碎掉了，确实太难了。
4: 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

0: 个了，第九个。好，第九个，最后一个，抓紧。
1: 还有最后的几秒钟时间，看看能不能完成挑战，还差最后一个。哇哇！而且李师傅还在继续自己的挑战，他其实已经完成了十个。
0: 五、四、三、二，
1: 我们看，在最后的关头，其实完成了十一个。
0: 恭喜吕大哥挑战成功！吕大哥，您再讲讲。这个快又是怎么练就的？
2: 在工地上有很多狭小的地方，人工进不去，然后我要精准快速地给它拿出来，然后有时候会参与救援，这个就需要一是需要精准，而且还需要快，
1: 所以这也是在一些特殊作业的场景下能快速准确地完成任务，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你看了，就是我们吕大哥每一项挑战他背后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能运用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哎，好，刚才呢我们展现了吕大哥的稳、准、
1: 快，
0: 还有更绝的巧。哎，
2: 巧子，我准备用我的挖掘机挪九层高脚杯。
0: 挑战开始。
1: 咱们现在呢是有45个杯子，里面是盛装着咱灵宝的苹果醋。哎，
0: 我们要摆到9层这样的一个高度啊。第一层其实摆起来呢也很难的，因为你很难去操控它成为一条直线。
2: 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之前就挑战过8层，我认为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但是生命在于挑战。
0: 第三层啊，其实前2层对于咱们吕大哥来说还是如履平地的啊。
3: 如果跟咱们拿咱们自己去用人工去码的话，这第三层咱也得小心翼翼啊。
1: 其实从这一层开始就是上难度上强度了啊，对巧劲儿的要求也是越来越极致了。
0: 因为它不是人的手可以第一时间呢有这个触感，它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操作用机械手来完成。
2: 这个偏差必须得左右来回调，才能保证它的一个重心它不倒。如果说一直往一个方向偏差，再挪2层它就倒。
3: 这得考量它的这个拿捏度很准啊，不能用力过多，也不能犀利。
1: 是咱们平常说4两拨千斤，这个得是千斤拨4两的这个劲儿啊，而且越往上越难。今天我们现场还有阵阵微风，都加剧了这个挑战的难度。
2: 今天的天气对我还是有影响的，主要就是风，如果说风大一点它直接都会刮倒。哦，
0: 已经是4层了，马上要
1: 累第5层。
0: 第5层第一个，
3: 这里边有难度，平着竖着都有难度。
2: 这个挖掘机啊6吨重嘛，然后它还有惯性，每一次起臂提臂它的液压它都有延迟，在它延迟之前就要完成手上的动作。
1: 好，我们看现在啊，这个杯子塔已经是5层了，现在在垒第6层。
0: 是的啊，要垒9层，
1: 展现的是啊刚才说的这个巧字。
2: 到第6层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明显的偏差了，然后我就感觉必须得纠正，纠正之后后面的杯子才能继续往上，要不然就倒了。
0: 眼神得好啊，
1: 还有这个准确度。
3: 你说它就多巧吧，就实际上力大出活，这个是挖掘机的特点。但是它力大了，它是用力过了；它如果小了，这个自重还下沉，
0: 对，
3: 再加上现在有点风，你说他得有多精准才能把这杯子放到上面？
0: 慢慢的，哎呦，
4: 我天，好抖啊！
0: 抖了一下，这个差点里面的苹果醋啊就晃荡出来了。
4: 但是离这个杯子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呢。然后我们从这儿看的话，我感觉我都看不清楚那个杯底具体能放到哪儿。哎。
0: 越来越高了啊，更不好去操作。现在稍微有一点点风都会影响整个的判断。
3: 我怎么感觉现在风还有点大了？
1: 对，它风吹的这个杯子有一些些抖，看看能不能平稳的把它放在上面。我觉得吕师傅的这个手真的是非常的稳啊。
0: 好的，第6层完成了。
1: 好，第6层已经完成了。
0: 来看看第7层，
1: 越往上

0: 这个杯子塔的这个形状啊，就越尖，也越难保证它的平衡和稳定。真的要展现的这个巧劲儿，在今天有很多的客观的环境，比如说阳光比较刺眼，风也很大，都会影响它的操作和判断。好，非常的惊险啊！我们看现在，来，哇，这个感觉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能不能调整到准确位置呢？
1: 敢不敢放？他要把这个不能放到这个杯子口里，得放在两个杯子边缘。
0: 对的啊，这一层我感觉他要垒三个杯子，
1: 是第七层，
0: 所以他要把握好每个杯子与每个杯子之间的这个间隔。哦，让它平稳的一层一层的垒起来。
1: 现在风越来越大了啊，
0: 同时阳光也非常刺眼，因为它需要通过它的眼睛来判断，把它们精准的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哎呦，小心！
1: 苹果速差一点。
2: 下面那层摆歪了，然后所以这层也有点歪。
1: 来看一下啊。倒数第四个杯子，第七层完成。
3: 我现在大气都不敢喘，
1: 你看我汗毛都起来了，
0: 看得我们真的是捏把汗啊。
1: 第八层，
0: 第八层，哇，还是因为风大吹的它有些抖，吹的这个杯子
2: 不是风大，它那个液压机到那个位置肯定就会抖一下。
4: 不，它本身有风，你看这树啊，这风现在不时让风还不小呢。
2: 啊，你看这晃的，
1: 这个整体都有点晃动啊。
0: 刚才在这个杯子接触杯塔的那一刻，能感受到稍微有些晃动。
4: 这个整个杯塔好像都在晃。
1: 对，因为这个有一些微风。好，最后两个杯子。第八层能不能完成？
4: 这有点不敢看了。
1: 好，来看看第八层，非常关键。哦，现在整个，
2: 我天啊啊啊啊！哦，这个现在风有点大了，这下面真的晃。
1: 刚才大哥都已经站起来了啊。没有坐在椅子上，要仔细的观察一下第八层，
0: 因为每一层都只有一行杯子，所以这个难度是难上加难的。看第八层，
1: 第八层的位置非常关键，因为它最后第九层只有一个杯子，必须放到这第八层的杯子的中间才行，两个杯子的中间才行。好，
0: 好，
1: 第八层完成，最后一个。
0: 好，最关键的一个了，
4: 最后一个，这个啊，
1: 最后的绝杀，
0: 这是杯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1: 来看看。
4: 而且它有的杯子它不一定是平的，是吧？
1: 是，
4: 它有的稍微有点歪的，有点不平的。
1: 最关键的时刻，

0: 成功。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杯子，
1: 你看它里边那个苹果做的。
0: 起了
2: 九层高脚杯，里面装着苹果醋，
0: 挑战成功，
2: 太厉害了，
0: 真的是熟能生巧，而且展现了极致的职业技能，让我们感受到了工匠精神啊！
2: 因为专注，所以不凡。
3: 问一下咱们吕师傅吧，如果你有机会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将带领我培训的挖掘机高手一起创新挑战，传递工匠精神。
0: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乡村能人在广阔乡村的大舞台上施展所能。再一次感谢，
3: 谢谢，谢谢。咱们请第二轮选手闪亮登场。
0: 登场。
5: 大家好，我叫关国，我和这些小家伙们打交道有十余年了。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6: 大家好，我是杨青龙。
7: 玩偶是我的伙伴，赋予让他拥有生命。
8: 大家好，我是悠悠。
6: 丰收集结号，
8: 我来了。
6: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德阳

0: 特产中江挂面。
1: 这挂面看起来好细呀。
0: 对，我们这个特色就是细如发丝儿，哎，洁白空心。
2: 来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丰收特产。
3: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桃子，来尝一尝。
2: 好，那接下来谁先登场？
3: 我先来。
2: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竞演。
1: 一只大公鸡。
2: 哎哎，枣。
3: 这是一枚大红枣啊，这是三个普通的纸杯，把这颗枣背对着这只大公鸡，随便放在哪个杯子里啊，然后呢端到大公鸡面前，叫这只大公鸡给我们大家准确的找出来。
1: 大公鸡，然后猜盲盒是吗？
3: 对，看到啊，我是放的是这个啊，我们给它倒一下啊。来，美丽的大公鸡，给我找出那颗红红的大枣。它倒的是这个啊。
1: 它啄了一下这个，哦，里面真的。
3: 看一下啊，这么快。
2: 零反应啊！哎，胡老师，能不能让我们随便放一个？
3: 可以。
2: 来，谁放？
1: 那我们来吧。来，李丁。然后你要把它那个打乱一下。
3: 来，大公鸡找出来。
1: 在哪个里面呀？
3: 来，找出来，快。
1: 它在。哇。
2: 这鸡呀、啊，太机智了！它怎么做到的呀？
3: 需要用食物引诱，这是第一。第二步呢，就是给它增加感情。一有空的时候呢，就把它拿到身边，和它一起互动。
2: 哦，就是要跟动物成为朋友。
1: 对，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鼓励式教育，得引导它啊。
2: 那胡老师，您除了公鸡这个朋友之外，还有哪些动物朋友啊？
3: 还有。猴、羊、山羊背着小猴在两米多高的高空啊，小猴在羊头上倒立，
4: 好想看一下。
2: 巴掌大小的一个横截面，山羊驮着小猴，究竟该怎么上呢？
3: 来，上，好嘞。哎，在家里演出啊，都是九节，来这个丰收节节号这个大舞台上十场，象征着十全十美。
2: 好，
3: 慢一点啊。
2: 第二层，
3: 抬脚，来，大山羊，来上。
2: 第三层，
3: 来，抬脚，上。
1: 慢一点，
3: 来皮皮，来个倒立，立。
1: 哇，皮皮，
2: 三层完成倒立，
3: 来，第四节啊。
1: 慢一点，我们循序渐进。
4: 那你看，皮皮一下，皮皮一下就趴下了。
3: 上，哎呦，来，OK 啊，坚持啊，来第五个，来，上，
4: 皮皮好老实，现在在那趴着，
3: 来上，
4: 红贵他也得去掌握自己的平衡，对，
3: 最主要就是这只大山羊，
1: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平衡，
2: 第六层。
3: 来，皮皮，倒立，转一圈，立。
4: 皮皮胆儿挺大的。
3: 好嘞。
4: 哎呀，辛苦了
2: 啊。
4: 哎呦，你看倒立完赶紧趴下。
3: 来，第七节。抬脚。上。
2: 第七层。
1: 现在越来越高。
3: 来，
4: 皮皮都闭上眼睛了。
1: 皮皮在上面快睡着了。
4: 皮皮睡着了。
1: 只有红贵在负重前行，在攀高而行。
4: 太高了，太高，太晒了。
2: 第九层，
3: 来，走，睡觉，来，上。
1: 有一个蹄儿，感觉踩的不是很稳，没事吗？红贵辛苦了，现在已经是九节了，还有最后一节。
3: 对，挑战节这一节啊，最后一节啊，
2: 来第十节。
1: 最后这个真的是挑战
3: 啊！来，挑战一下啊！
1: 加油，红贵！
2: 加油！
1: 辛苦了。
2: 第十节，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稳稳站立，皮皮完成最后的。

0: 暴力。
1: 立。哇！
2: 把梯子搬过来。
3: 快让红哥下来。
2: 好的。小静，你看，你看，你看，哎呀！
3: 不要让他这个绊倒了，哎，慢点，慢点。哎呦！
0: 挑战成功。胡大哥，就是您怎么就这么愿意跟动物生活在一起，跟他们交朋友？
4: 我有着15年的训这些动物的经验啊，因为我家里养着小狗啊、小鸡啊、小羊啊，时间久了呢，他们的习性我都很了解。所以呢，和老婆商量一下，我们这些小动物也可以搬上大舞台，给大家能带来开心和快乐。
3: 能看出来胡大哥一家非常的爱动物啊，而且就像家人一样。你看皮皮现在在这个您夫人的这个怀里啊，刚才眼睛都轻轻的闭上，然后感觉非常的有安全感，仿佛就是他的大家长的那种感觉，一家人的感觉，
0: 非常的温馨。那胡大哥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带着您这么多动物的好朋友登上风碗，您想为山东枣庄做点啥？
4: 我希望带更多的小动物给大家展示，带来开心和快乐。
3: 说得好，我们也期待您能实现您的愿望和梦想。
0: 谢谢，也谢谢您的动物朋友们，谢谢红贵，谢谢皮皮。有请下一组选手。
5: 音乐停，停，掌声继续。大家好，我叫友友，在这里祝我们获胜集结号收视长虹，祝各位全城市锦锦上添花，花好月圆，好人一生安康，掌声鼓励一下。
6: 好的好的，今天啊，我请我们的友友来呀，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表演。
5: 对的，是相声。
6: 这个相声啊，里面有4门功课，说学逗唱，最难的就这个学了。
5: 你会学啥？
6: 我会学啥？听好了，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边游的，草壳里边蹦的，只要能发声的我都能学。
5: 我也会。
6: 哎，我见过人吹牛的，没见过熊猫也会吹牛的。给我们来一个天上飞的，让我们大家伙听听。

0: 停停停停停，
1: 咋样？
0: 咋样啊？不咋样，学个鸟叫没啥了不起的。
1: 你厉害，你啥都能学。
0: 什么都能学？
1: 那我来说你来学，我说三种声音你能学会，我叫你师傅。
0: 我要是学不会了，
1: 你叫我师傅。
0: 那好，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给青龙做一个证，我们来个人熊大 PK。
1: 我是熊猫。
0: 好好，熊猫大 PK。 第一种声音，
1: 第一种声音，给我学一只猪。
0: 学只猪呀，没问题，听好了。咋样？
1: 长得像啥？学的也像啥？
0: 你才长得像猪呢。
1: 我是熊猫。
0: 好好的说。第二种声音，
1: 第二种声音，给我学一只蟋蟀。
0: 听好了，蟋蟀来了。咋样啊？
1: 接下来给我学一只龙。
0: 你跟我开玩笑是吧？虽然我叫青龙，但我没有见过龙怎么叫。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朋友们想不想听一下我们的友友学龙叫？想念的朋友掌声讽刺一下。
1: 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啥？
0: 你是个聋子啊你啊。
1: 我现在就在给大家学聋呀。
0: 你以为我们学的聋子的聋啊？
1: 是呀，叫师傅。
0: 完了，被他给绕进去了，还要管他叫师傅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哇，太精彩了。而且您这一人多个技能啊，刚才有相声，有腹语，还有口技，
3: 是怎么发生的呢？
0: 腹语最主要是要忘记自己有嘴巴，你看我们说话的时候嘴唇要

0: 动啊，这富裕他嘴巴就不动了，就这样说话。
1: 您教教我们，
0: 忘掉自己有嘴巴，先用两个手指头把嘴唇按住，不让它乱动。
1: 好，
0: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五六九十，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你看你们发七八的时候，八字就是爆破音，它就不好发了。
1: 哦、那你怎么发的？
0: 七八九十，鼻腔。
1: 哦，鼻腔。哼
0: 哼哼哼。Hello， 大家好，我叫杨青龙。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好，我叫阿胡尔潮。
0: 哎，有天赋，有天赋。
2: 太有天赋了，
1: 王老师，你用富语唱歌。

0: 起舞，
1: 太强了！哎呀，
2: 我觉得包老师啊，您就好好练练这个赛道，以后就是全国唯一男妇女歌唱家。
3: 你们各位老师，你们先忙着啊，我回家去练去了。
4: 那这样，我请一位观众上台，十秒钟就能让他跟我一样成为口技妇女师。
5: 十秒？
4: 嗯，
5: 有点不太相信啊。那哪位朋友
1: 敢
5: 相信？
1: 来。
5: 哪个朋友？来，
1: 这小姑娘，来来来，
5: 来，美女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6: 我叫薛丹丹。
2: 对口技啊，包括是妇语，之前有接触过吗？
6: 我在电视上看过，就是好奇，声音从哪发出来的？到底？
2: 嗯，你看这声音当中都带着激动，声音到底从哪发出来的？来，
5: 今儿让杨老师教教你啊，来，杨老师。
4: 接下来我们卖个关子，十秒钟以后见证奇迹的发生。有请我们的丹丹美女转过身来。
2: 今天是妇语的速成班。
4: 5 4 3 2 1，噔噔噔噔！
0: 啊，丹丹，
4: 丹丹，我跟你说，学妇语很简单，面向前边，保持微笑。今天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感觉怎么样啊？
0: 真的太好玩了，
2: 反差感太强了。
4: 你看我们丹丹一下就会说富裕了，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0: 大家好，
4: 温柔一点，
0: 我晓得哦，
4: 知道就好。
0: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全场最漂亮的丹丹乖乖。哦，
4: 丹丹乖乖就是你啊。
0: 嗯，就是我。
5: 丹丹怎么变声音了？
4: 其实我们的丹丹不仅会富裕，还会口技。
5: 还有口技啊？哦，哎。
4: 因为我教了他十秒钟，来给大家表演个天上飞的。
5: 草里蹦的有吗？
4: 草里边蹦的，来一个。
2: 草里蹦的。哦。丹丹想的是兔子还是啊？蛐蛐。
4: 你来一个鸭子唱歌怎么样？
0: 可以，只要大家掌声鼓励，啥都可以。
2: 掌声，
4: 啥都可以。来一个鸭子唱歌。

0: 喂，
1: 好了，
2: 结束了
0: 啊，结束了。
1: 哎呀，问问丹丹吧，十秒钟就会了。激动吗？
0: 激动。
1: 什么心情？
0: 开心。
1: 开心是吧？说开心为什么还摇头？
3: 他在摇头。
0: 我太开心了。
4: 丹丹，你要是被控制了，你就眨眨眼。
3: 我很开心，他在眨眼。哎呀，
1: 这是不是不是他的嘴在发音？
0: 就是我。
4: 就是我。
1: 来，摘下来看看啊。
2: 摘下来看看。
1: 丹丹，刚才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5: 刚刚我觉得太厉害了，
4: 被自己厉害到了那种感觉。
5: 是的，我太厉害了。
4: 好，我们谢谢丹丹，
1: 谢谢。好了，杨老师，接下来我要用腹语问您一下啊，杨老师，如果您有幸登上丰满的舞台，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把家乡的美景、家乡的美食，像我们德阳的三星堆文化、三国文化，通过口技赋予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都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们。
4: 说得太好了啊！我们知道口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杨老师呢，也是在始终的将这项传统的技艺不断的推陈出新，让它焕发生命。

0: 命力，同时呢以口技为载体展现乡村风貌、乡村生活。
1: 再次感谢杨老师，谢谢您。
2: 谢谢。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第三轮选手劲爆登场，
0: 有请。
3: 我叫胡继元，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唐杠，喜欢他。
4: 我叫姜文宝，今年82岁了，抖空竹不仅让我享受到运动的快乐，而且我找到了我心仪的老伴。
3: 唐杠不仅仅是技巧，是把老祖宗的劲儿传下去。
4: 空竹响了100年了，我们要让它一直响下去。
5: 非遗不老，
6: 我们正年轻。
7: 非遗不老，我们正年轻。
8: 大家好，我叫胡继元，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山西长治的小米和醋。
0: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你是北京杠爷，为什么带来的是山西长治的丰收特产呢？
8: 那得让我们范区长来介绍一下了。
9: 为了支持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从22年开始，北京和长治就成了结对的合作关系。我们长治的小米呢，是颗粒饱满，色泽黄润。
0: 哦，哎，我看这些醋好像口味还不同，还有辣椒醋。
1: 来尝尝这个辣椒醋，从来没有喝过啊。
9: 长治的醋呢，采用传统的纯手工的工艺，它属于是夏伏晒，冬捞冰，酸香甜。
0: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10: 我们带的特产很多呢，
11: 有我们大丰台产品藤白枣酥梨、牛庄麻辣鸡，大家可以品尝。
0: 哎呀，这看着太有食欲了。嗯，好吃，麻辣鲜香。
3: 好吃。
0: 那我想问问哈，这一轮竞演咱们哪队先来呀？
10: 他们先来吧，我们的好戏在后边呢。
1: 好，那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3: 看我们这位小伙子啊，屈身上，这叫分腿的挂腿上，这叫撇桃挂腿上，漂亮啊，眼花缭乱，这叫脚蹬车轮。哇，
1: 天啊，
3: 双腿的后轮空挂腿下。哇，来看我们这位老爷子的啊，老爷子今年70了，
1: 完全看不出来。哇，
3: 每一个都是单手的引体向上锁定的力量啊。哇，
0: 这力量，
12: 这个动作叫什么呀？
3: 这叫小陀螺。
1: 72岁高龄，不可思议。
3: 看这背肌，哇，哎呦喂，这背肌啊，
10: 漂亮，
3: 这叫超宽把的颈后引体向上。哎
10: 呦，这怎么练的？这个
3: 大爷，这肌肉是北京有名的。
1: 这个爷爷高寿了？
3: 这位爷爷69岁了。哇，叫弓箭引体向上啊，它是一侧偏重上去的，这比普通的引体向上要难多了。
1: 是，
0: 哇，翻转，
3: 哎，这叫前腰，
0: 这个太难了，这还有滞空。哇，
3: 需要强大的后背肌、背阔肌的力量啊！我来一个，咱也不能光说不练啊。
0: 走，
1: 漂亮，哇哇，漂亮，连续的翻腾。圈
0: 啊，能正着转也能倒着转。哇，
1: 纺车机长，朋友们掌声热烈点儿。
3: 这位小伙子的，这叫腰套抓杠子啊，盘子。哎呀，转体360抓杠子啊，漂亮！哇，
0: 这滞空能力，
3: 这叫徒手大回环啊！哎，大家不知道，这杠子又圆又滑，哇，这叫鲤鱼跳龙门，漂亮！他从杠子上面越过去了啊。非常难的一个动作。

0: 老爷子呢，
1: 因为爷爷岁数大了啊，得带上保护。看他来什么动作，哎呦，这叫腰探，腰探前镂空，哇，大风腿的前镂空，
2: 就像风车一样，
1: 漂亮啊！
2: 掌声。
3: 你看这72岁的大爷跟着27岁小伙一样，
4: 是啊，鹤发童颜的感觉啊！
1: 哇，要来大回环吗？
2: 一圈，两圈，哇，三圈，
1: 这是体操运动员的动作呀！哇哇，漂亮，让70岁的爷爷做出来了，不简单呐，真是令人惊叹了。
4: 这是超级爷爷呀，太强了，
1: 太牛了。下一位老爷子啊，69岁了，看不出来。嗯，哎，这要来什么？一指吗？哇，一指啊，只用一个手指头，大家可想而知，这个难度，这叫一指弹前边，加上太空漫步上去了啊！
2: 天哪，
1: 漂亮啊！这叫一指弹卷帘上。哇，哎呦，这要来慢起双离臂吗？哎，速度慢啊！而是相当的难，要比快速的难多了，因为它没有借助惯性，
5: 对，纯靠那个肌肉的发力，哇，
1: 很有劲儿的啊！
4: 笔直，这种控制力太强了，
1: 把腿勾上了，这个年纪啊还能做挂腿下啊，
2: 挂腿下，哎呀，
1: 应该没有第二个了。下面我表演的这个动作叫抖金钱，也是咱们盘杠里边比较有特色的动作。
4: 刚才说这是盘杠非常有代表性的动作，
2: 抖起来了，天啊！而且是

0: 作。
1: 走，
2: 四个人，掌声。大爷，刚才你们的表演让我等小伙子自尊心碎了一地。
3: 咱们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是杠子的区别，我们平时练的杠子啊是木质的，很粗，常人握住啊还得有三指宽的缝隙。第二个区别就是咱们动作的区别，讲究的是上十八把顶，下十八把烟，中十八把旋风，一共是138把，它讲究的是惊险奇特绝。哦，
1: 您说的这个盘杠它不分年龄啊，可以小伙子玩啊，也可以咱们70多岁的大爷啊。
3: 我们在公园啊，平时呢我把盘杠里边简单的动作我普及到公园，带动大家强身健体。哎呦，
4: 武艺王
5: 这厉害啊，大家都是利用课余时间练的，摆浪挂腿下来了，漂亮。这位老爷子还能来呢，哎，不是幼儿园啊您。哎呦，翻把收力臂，漂亮，给爷爷鼓鼓掌。哎呦喂，这叫杠上水平啊。哎呦，这叫翻把的前烟。哎呦，还能晃悠一下的啊，这哪儿像78的呀，漂亮。
2: 如果你有机会带着咱们的杠爷团队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北京做点什么？
3: 我会邀请山西长治的杠友和我们一起协作表演一个节目，我们还会带两地的丰收特产，体现咱们区域协作的丰收成果。
2: 这不仅仅是亮技艺晒特产，更是把传承与协作拧成一股绳，告诉大伙老祖宗的智慧能换新，两地人的情谊能结果。把掌声再次送给杠爷团队，谢谢你们，
3: 谢谢大家，
1: 谢谢
3: 大家。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花样爷爷姜文宝登场。

0: 精彩了，抖的我觉得是我们的活力，是阳光自信，是我们不被年龄所定义的这个精气神啊。
1: 是想问一下姜老师，您今年高寿了？
2: 我今年82岁。
1: 82岁，
2: 哎，您看人这精气神儿。

0: 过什么大奖、什么荣誉奖什么的没有啊？
1: 哎呀，这个荣誉太多了，我的那个就是荣誉证书，录起来有50公分高。哦哟，哎呀、啊，我最大的时候，我抖到了一个云南的老伴，
2: 抖空竹收获了爱情和婚姻。
3: 来，阿姨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千年古城建水，我叫温秀平，我和姜文宝是在互联网认识的。因为我们那边是没有抖空竹的，我感觉这个很奇特，就是这样。我们慢慢慢慢的聊聊聊，我们就聊出感情来了，就是这样。
2: 好浪漫的爱情故事，
3: 距离很远，但是因为空竹，没有了距离。
2: 这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呀。
1: 对呀、啊，我们有一个节目还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就是从这里来的。
3: 那必须得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2: 刚才江爷爷和温奶奶也讲了，这个是来自于他们浪漫的爱情故事啊。从江苏盐城到云南建水的千里姻缘一线牵，而且这个媒人还真的就是空竹。
1: 到云南去，哇！
4: 到江苏去，
5: 到江苏来，
2: 向中间汇聚。
1: 风声集结号，我来了，
0: 太浪漫了。
2: 千里姻缘一线牵，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啊，今天江爷爷还是带着两件大喜事儿来到了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您来揭晓。
1: 我的第一个大喜事就是庆丰收，第二个大喜事就是我和我温秀平结婚10周年。
2: 10周年，哟，
0: 这得庆祝庆祝啊！这个
2: 你就请好吧，来，咱们往天上看，
3: 无人机，
0: 老人家操作无人机啊！
3: 这江大爷真潮啊，太浪漫了，这是不是有一个小礼物啊？
2: 来，我们看看，哇！哎
4: 呀，老范你真好啊，我们已经10年了，你看你总是给我个惊喜，谢谢啊，谢谢。
2: 好漂亮的戒指啊，
3: 这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2: 其实呢，今天啊，江爷爷还有绝活绝技，
5: 还有
2: 啊，而且啊，是为了我们的节目首次亮相。
3: 什么节目呀？
1: 紫燕归巢。
2: 我们一起来欣赏
3: 风竹转起来。
2: 这是江爷爷为了我们的丰收集结号原创的一个全新的节目。
5: 我期待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3: 放到了丝线上。
0: 这江大爷这真会玩啊，你看看，这都是自己琢磨的。哇，
2: 哎，我觉得江大爷有点那个乡村发明家的感觉。
3: 我觉得他就是脑洞大开，
2: 是的，
3: 不断的涌现新的灵感。
2: 现在这个杆越升越高，好，空竹还在顶端转动着。
5: 哦，别掉了，别掉了，
2: 注意安全，
5: 小心，小心，小心，转起来，
2: 转起来了，
3: 手绢也转起来了，
2: 手绢也转起来了，哇，
3: 空竹转，手绢也转，哎，
0: 真有想法，
5: 小心，小心，别掉下来，哇。
3: 紫燕归巢，紫气东来，哇，火焰绚烂，太浪漫，太梦幻了，
2: 这个太有创意了。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就设计一个更新的节目，来展示一下我们江苏云南的风采，传承非遗不老的精神，激励我们全国的青少年，也要把我们的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2: 说得太好了，
3: 浪漫不分年纪，用心就有惊喜，日子不怕平淡，肯学就有新意。
1: 谢谢，谢谢大家。
3: 有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6: 我叫王家俊，是一位来自西安的小伙子。自行车运动对于我来说，它不仅是一项运动，也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7: 大家好，我叫孙万里，是一名爱唱歌的网约车司机。只要嗓子一开啊，这积攒了一天的乏累感觉都顺着歌声啊飘走了。今天呢，我要和灵宝的车友们一起唱响丰收的歌，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个上。

0: 陕西大枣，咱这个陕西大枣啊，咱是营养美味， wow. 吃到嘴里我味道简直就是
1: 聊咋嘞？
2: 聊咋嘞？
3: 看看我们这边，
4: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呢是我们高密的非遗名吃烤鸡和石磨火烧，尝尝吧，
0: 看着就香，
5: 嗯，好吃啊。
6: 大家好，我是河南灵宝本地人，我们灵宝黄花菜了，颜色金黄，形似金针。
2: 好，那接下来的竞演，咱们谁先来呀？
0: 我们先来。
2: 那现在，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精彩了。
1: 平常咱们都把自行车当交通工具，但是您玩出了花样，玩出了特技。哎，有没有更绝的？
2: 更绝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表演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想邀请一位老师跟我们做一个跳高的比赛。
3: 啊，你这撞枪口了，我这弹跳力，小学、初中、高中就是第一名全校。
2: 这一看包老师就是练过了，要不然就这样，我们就跟包老师比拼一下。
0: 来，上道具。
2: 这个高度90公分。
1: 来，包老师，啊，加油。
2: 神龙摆尾，顺风顺水，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接下来邀请我们的杜森挑战90公分，
0: 来，我们看一看。
1: Yeah! 哇，厉害厉害厉害。
2: 好，我们继续增高，来，高度增加到1米。
0: 啊，鞋都脱了。哇，草原的汉子。
1: 自行车有17斤重，
0: 能否挑战成功呢？我们来看。哇，
2: 太牛了，
0: 干得漂亮，太好了。
2: 我们今天挑战一下吧，但是我真的没有信心成功。如果不成功的话，就大家不要怪我。继续升高，1米2，1米2，
0: 挑战1米2。好，我们来看草原雄鹰。
4: 哇，杆儿没掉吧？
0: 你这哪是过杆儿啊，你这就一个前滚翻呢，咕噜过去的。
2: 已经比车子高了。
0: 加油，佳俊。
5: 加油加油加油。哎呀，小心小心，注意安全。
2: 没事没事，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这个确实难度太大了。
2: 没事，我们再挑战一次。
0: 佳俊要再一次挑战。
1: 加油啊，
0: 来，让我们为他响起掌声，为他鼓鼓劲
1: 儿。1米2的高度。
0: 再进行准备。奋身欲望。哇，太帅了太帅了，挑战成功，太牛了。
1: 哎呀，云城这手下败将了。哎，
3: 这个跳远比较强项啊，高不是我最强项。
1: 跳远儿，你看，
2: 那我们就满足咱们包老师的心愿，我们平地跳太简单了，我们在2米的高台上跳远，好不好？哎呀，
0: 包老师在听您说这话的时候，那嘴就没合上过，一直都啊。
3: 地来之则安之，
2: 上道具，
3: 给我点鼓励啊！
0: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包老师，
1: 掌声。
0: 注意安全！
5: 注意，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哎哎
3: 哎哎！我还是下来吧，我还是下来吧。
5: 加油加油
2: 加油！
0: 把掌声送给佳俊，为他鼓鼓劲儿。加油加油！哇！前几番挑战其实对他体力的消耗就已经非常大了。
2: 上！上！

0: 我天，我天，我有点紧张了。
1: 我的天啊！
2: 来，为家俊加加油，鼓鼓掌，
3: 加油！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3: 安全是第一位的。哎呦，慢一点，慢一点，
0: 小心，小心，小心！你们
3: 走走。如果不行，咱们千万不勉强啊！
1: 必须挑战一下，必须挑战一下，
2: 来。蛟龙窜出海，好似平地起瑞云，太厉害了，一骑绝尘。所以如果您有机会能够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其实我们呢也是经常全国各地骑行，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我们骑行路上的美景还有人文还有文化美食，咱们做一个这个宣传片来展示给全国的好朋友。
3: 这个想法太有创意了哈，用骑行的方式记录家乡的美景，同时呢也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跟着您的车辙，从春天的油菜花海到秋天金黄的麦浪，从溪流到远山，从播种到丰收，很有意义。
2: 谢谢家俊。
1: 谢谢，谢谢。
2: 那接下来就请出最后一组选手登场。
3: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觉得这反差也太大了啊！您看起来特别的清秀，但这个声音这么的有金属质感。今天既然来到了河南，这个河南的这个戏曲当中啊，有一个这个叫黑头，
1: 黑头这个声音质感和您唱一起摇摆的声音特别相像。万里愿不愿意挑战一下咱河南豫剧黑头？
2: 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尝试学习一下。
1: 来，哪位朋友会唱黑头？
0: 来，这位大姐，
1: 这位姐姐，先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3: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齐红霞。今天呢，我为大家唱一段《十宝关》。
4: 十宝关，光临时杨柳重香；二宝关，内廷宫里八步仙王；三宝关，搜剑后关上将；四宝关，杨高头干过忠良；五宝关，曹太师黄金魔杖；六宝关，靠天关里正有方。
1: 万里，不远万里来到灵宝，也没白来，学学吧。
2: 那个，其实刚才老师唱的，我没听懂，但是特别得劲那种感觉啊！
1: 别着急，咱一句一句的，好吧？第一句，
4: 一宝关，王恩师雁翎呈祥。
2: 一宝关，王恩师雁翎呈祥，
1: 可以吧？
0: 唱得很好。哎，
1: 我们这儿还有音乐人呢，包括尔茶老师，你不得。

0: 亮一嗓子，来。
1: 一报官，
2: 一报官，
1: 眼里丞相，
2: 我认识眼里丞相。
0: 可以啊，好啊，掌声送给您，谢谢谢谢，
3: 好，谢谢谢谢。

0: 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1: 谢谢。
0: 经过四轮的激烈角逐，所有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
1: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现在请将你们手中的灵宝丰收特产彩色小麦投给你们喜爱的节目，获得票数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0: 我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选手是北京杠爷团队。哇！
1: 祝贺你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8组选手们，你们都非常的棒。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并且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3: 看这谷子长势多好啊，预计今年又是大丰收。
4: 沉甸甸的谷穗看着就让人打心眼里高兴。
5: 我们长制的小米呢，是颗粒饱满，色泽黄润。
3: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难想象。
1: 你看他现在这个背手特别难。
2: 火着。啊！
0: 我啊！天哪！
3: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4: 好，我来保护家宝啊。好，现在金大哥已经是走上软钢丝，马上就要步履向前。

0: 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包括尔茶。
2: 大家好，我是咱们科尔沁左翼重旗土生土长的白哥。啊，今天一开场我就看见这几个可爱的小牛牛在表演，你们几个简直太燃了，太可爱了。
1: 他们几个来头可是不简单啊。
3: 是，
1: 他们是咱们科尔沁左翼重旗村 BA 的吉祥物吴小牛，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0: 他们都来源于唐代韩晃的五牛图，而且都有名字呢。哎呦，我提到谁的名字就举个手。广仁、
1: 小易、
2: 小易、
0: 有理、
2: 哎，真有理呀、啊！
0: 大志，哇，
2: 最可爱的牛牛。
0: 最后一位可心，仁义礼智信全都聚齐了。这也代表着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寓意着五谷丰登、平平安安。今天我们的吴小牛聚齐了，不仅仅是给咱们节目加油鼓劲儿，同时也是来出考题的。
2: 我的天啊，我告诉你，我就一提到这个出题我脑袋就大，我从小到大就怕回答问题，真的
1: 可不是白回答问题啊。吴小牛还给咱们准备了当地的美食，
2: 卖点力气，
1: 为了这口家乡味儿，那我也得把压箱底的好节目都得掏出来呀、啊。首先，请广仁牛牛来为我们出题。头发，
3: 头发的绝技总不能是比谁头发长吧？或者是谁头发看着细？
2: 这一提头发，一下把我包哥就难住了啊！看来要是靠你要吃到美食啊，那就难了。提到头发，我想起了一个节目。
4: 这是只靠头发的力量吗？
5: 是啊，这全身的重量都在头发上，
4: 看着就揪心啊。这是下了个横叉，
6: 这可真是技艺与美的融合呀。
4: 这是抬腿手扶着脚踝，
7: 这个动作我在地面上都完成不了。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田野欢歌》十一特别节目《田野联欢会》。我们走进的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欢迎。

0: 这是准备结束了，
1: 还有更惊险的等着我们呢。
2: 哎呦，速度也太快了，
0: 他的整个面部都被提起来了，感觉

0: 在这个高空杂技当中叫什么？叫掉发吗？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杂技掉发。
2: 你们在台下欣赏看到的都是唯美、漂亮、震撼，我跟你们完全不同，我就是疼啊。

0: 我之前学过抽调，但是我是用手拽着那个抽调，那都老疼了。
1: 还有没有比这还绝的？
2: 有，和我弟弟一块演。
3: 哇，空中飞人啊，这是力与美的呈现，越飞越高。红色的绸子和轻盈灵动的姿态相得益彰。

0: 这是双脚连接在一起，这个配合太默契了，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啊。这得是多么深厚的那种信任默契，才能呈现出这样优美震撼的表演。
1: 臂力要求非常高，
2: 不仅仅是自己身体的重量，
3: 同时还有着旋转过程中
2: 向外的这种作用力，
1: 在空中会把你的体重翻到几倍的重，
2: 离心力。
0: 现在弟弟已经飞身悬挂在绸子上了，然后姐姐在下面也是一个同样的动作，动作整齐划一又优美。

0: 哇，现在是用腰部悬吊在红绸上，仅用双脚，
1: 太棒了！
2: 感觉这个动作啊，是一个比一个更难。
0: 哦，哎呦，这是用牙叼住了。哇！不敢想象，高速的旋转着。
1: 你看他现在这个背手特别难。

0: 太精彩了，
1: 太厉害了！哇，
2: 太棒了！
1: 这哪是头发？那么细的头发丝吊着身体转动，这功夫看得我头皮我都跟着使劲儿。
3: 接下来，请出小易牛牛来为我们出题。嘴，
2: 嘴啊，这用嘴能玩出啥花样啊？那也就是唱唱歌，啊，完了说说快板、评书之类的呗。哎，说到评书啊，咱这有专家呀，苗林是不是就是特专业评书，对吧？
0: 对呀。
3: 啊，那我说啥呢？
2: 那你看，您是牛牛给出的题，你当然得夸夸我们科尔沁的牛了。
3: 没问题呀，您就瞧吧。二目有神，脑门宽，两个犄角弯又弯，毛细皮厚，肚子大，走起路来慢又慢，四个蹄子，八个瓣，尾巴不住的甩两边，能拉车，能犁田，在高山，在平原，在牧场，在水田，处处都能把它见。牛肉香，牛奶鲜，它为人类做贡献，老牛精神要发扬，今天五小牛在这儿相聚。哇，
1: 真是不错呀。但是哎，我觉得顶多算是一个小才艺。
2: 对，
1: 咱们现在推荐的是什么呀？绝呀，重在那个绝字，你知道吗？
3: 那说到绝，包哥得看您呢。
1: 那那关键的时候还得是靠我老包出马，一个顶俩。哎，我想起来人剑合一那个
3: 赖光勇，
1: 哎，他那个技术我觉得堪称是一绝。
2: 不对，包哥，啊、你是

0: 不是听错了？
1: 怎么呢？
0: 人家刚才牛牛给出的题是嘴上的功夫，您什么人剑合一不跑题了吗？
1: 我知道啊，我告诉你，接下来让你看看什么叫稳如泰山，什么叫意想不到。
2: 啊，现在呢拿了一个球，上面放上了玻璃杯，玻璃杯上看来还要再放东西，我们来看，
3: 放了个底座，
2: 又放了一个杯子。现在是这个球上面有三个杯子，
3: 是三个大酒杯，一个小酒杯，
2: 小酒杯加在了第二层和第三层，
4: 有点够不着了都。这个我了解，越往上落越难落。
5: 问题是他落完了之后放在哪，这很重要，是不是还是那贱人？
3: 有可能，一看，而且它现在球它是圆润的，
5: 对
3: 吧？它没有任何的那个横截面。
5: 对，
2: 还要再放上一个小杯子，但现在其实这个高度啊，
3: 自己放都有，
2: 自己放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好，放上去了。
3: 二指禅。
2: 哇，用两根手指。哇，这真是巧妙的平衡啊！
5: 这个太难了，这个。

0: 从二指变一指，两根手指变成了一根手指啊。今天还有风啊，风的干扰也是一个影响。
1: 哦，现在它好像要放到手肘上。哇，手肘上把它们顶起来了。
2: 你们还往我这大气儿都不敢喘。
1: 这是极致的平衡。
0: 拿线了，
1: 把剑叼在了嘴里，然后
0: 放到剑刃之上。哇！
2: 哎呦，掌声掌声！
0: 这个球啊，它是圆的，它没有任何的横截面，所以非常难。
1: 而且赖老师还能原地转圈
0: 儿，是要转，还能走，
2: 难上加难。
0: 关键他还不是用手，他是用嘴叼着剑吗？
1: 赖老师的表演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无可挑剔啊，那种安静，但是又能镇住八方的那种感觉，
0: 就是他很淡定。
1: 那接下来还有没有更绝的？
3: 接下来我首先挑战在剑刃上面点一个软的气球，然后气球上面加一个酒瓶，针把气球扎破，剑刃截住这个酒瓶。哇，
0: 这听起来就非常复杂。
3: 今天天气有一点微风，然后太阳正对着我的眼睛刺，还是有挑战性的。
0: 那接下来呢，就来看看赖老师能不能把这不可能变为
1: 可能。

0: 错。天啊！
1: 但是戳破，然后。
2: 气球破的那一瞬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本能的被吓一跳的，但他这个时候他要对抗这种本能，然后马上用剑刃把它接住，这个太难了。
0: 你知道我的本能是什么吗？我的第一本能是闭眼，听到一下子我就闭眼。你想表演者如果他闭眼，他不可能接得住的。
2: 我想问问咱们还能再升级挑战难度吗？
3: 我想终极挑战一下，嘴上含的剑刃上点了一摞高碑，脚底下站上晃板上面。
2: 来，拭目以待。来，准备上晃管。哇！
0: 观众已经是不自觉的鼓掌了。
2: 我这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
0: 是，大气儿不敢出。
4: 拿了个杯子的话，他人是看到斜上方，也不能看他底有那么高嘛，对吧？看斜上方，人头是晕的，对吧？何况在室外呢，还有这云彩在飘啊。

0: 标注键。
1: 天哪！
2: 啊，好晃，好晃！
1: 脚底下在找平衡的时候，全身都在较劲，在各个部位都在找平衡。
3: 对，
0: 这上半身和下半身是两个劲儿，下面是不停的在晃动的，然后上面呢反而要非常的安静，所以你要同时平衡这两种状态，我觉得是很难的。
1: 对对对对。

0: 他需要中间找到平衡。哇，
1: 10、9、8、7、6、5、4、3、2、1，挑战成功。
2: 太厉害了，需不需要我们帮您？快拿一下剑
0: 来，师傅
3: 就说吧，这节目牛不牛吧？
4: 好，
3: 这么看来，我们这离着美食啊又近了一步。哎
5: 呀，包哥，哎，你别高兴得太早，你看人后面还有3道考题没出来呢。
3: 那不也得靠我吗？牛牛，快上来吧！
6: 来，接下来出题的是有理牛牛，欢迎。
3: 手，说到手，那可藏着太多的门道了。
7: 对，
3: 田间地头的各种农活得靠手啊，咱们各种特色手工艺品的制作，哎，得靠手，是不是？
5: 你说这个我不跟你犟，你啥啥你都得靠手啊。但要说能让人瞠目结舌的手上功夫，那我得好好想一想，有啥节目能推荐呢？
6: 哥姐啊，别想了。我来推荐一个节目啊，他的手上功夫啊玩出花儿了。
7: 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啊，真是花样充足啊，而且啊整齐划一，
6: 转起来好。原地单手翻跟头，哦，背身旋转，

0: 咱们今天啊，户外还有风，
1: 风一吹就会影响这个空竹，为他们的表演又增加了难度。
2: 但是对他们来说没有问题。哇！
0: 好接，
1: 来接住了！
0: 哇，厉害！
1: 太棒了！哦，
0: 一根绳两个空竹。

0: 两个人配合着抛接，漂亮，厉害，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啊，这是花样空竹啊。
1: 哇
0: 哇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
1: 扔着绳子在那来回转啊，都和鞭子似的。
0: 哇，还能有腿部动作，

0: 绳在街。哇哦！
1: 哇，太棒了，太厉害了！
2: 这可怎么玩呢？
1: 长绳也能表演空竹吗？我们来看一看。
0: 哇！哦，绕他身上。哇！哦，他还能跳。

0: 三个人，
1: 难度越来越高。
2: 而且还是两个空竹一起走动。
0: 转。
1: 好嘛，转成了电风扇。
3: 觉得个个是能人，个个了不起。
0: 好哇，
2: 太精彩了！空竹呢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啊，在我们这些姑娘们的手中，可以说把它抖出花来了，抖出时尚范儿，抖出潮流来了。
0: 配合太默契了，尤其是三个人站在一起，然后用一根绳完成空竹的表演，三人一心，这很难做到了。你们练空竹练了多长时间了？
4: 练了有六七年了啊。如果说中间出现了一点点偏差，都会导致我们失误。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三节当中有一节抖空竹，就最上面那个姑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升级版本的，就是两节，甚至有可能是三节同时抖空竹？
3: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你想想，三节他这个手是要固定上个人那个腿的，他拿哪只手再去抖空竹啊？
4: 我觉得您是行家哎。
3: 真的呀，
2: 说到了关窍。
3: 因为他一定是一个人扣着另外一个人的腿的，他只能上面那个人在抖。
0: 要不要做一次这样的极限挑战？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4: 我觉得我们这个技巧在训练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成功过，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挑战的话，可能30%-40%左右，我们是拼了。
0: 拼了是吧？
2: 拼了。
0: 来，交给夏雪和他的队友，加油。
4: 我们这个动作全国没有人训练这个动作，因为它太难了。
3: 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2: 我们现场也是准备了安全绳，来保证这个环节的挑战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好，现在已经开始抖起来了。哇，三个三节同时进行，
0: 成功率不到30%。
2: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好吗？还好吗，姑娘们？
5: 摔下来的时候还是挺害怕的。我在高空的时候，旁边没有参照物，然后没有点，就非常的空。我掉下来之后，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有点慌的。
6: 掉下来之后，腿也更加抖了，其实还挺害怕的，也就是顾不上上面那个人了，自己直接跳下来了。
7: 其实我刚上的时候，我的头发就被踩住了，然后呢，整个人都在仰在后面，想

0: 能坚持一下吧，但是呢最终还是掉下来。掉下来之后我们三个确实非常的慌，但是我们三个就是非常顺序的调整了一下心态，然后呢我们想再挑战一次吧。
1: 姑娘们准备尝试第二次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你看看最下面的几座的姑娘，也就是在体重在80斤左右，
3: 要坚持10秒钟的时间，成功率只有30%-40%。
4: 刚才夏雪讲到了，全国没有人挑战这个项目，因为它太难了。那今天为了确保安全，我们也上了安全绳。来，已经开始，抖起来了。
5: 稳住，别动，别动。
3: 现在做最后的准备了。
4: 我们来看，三节全部抖起来了，10、9、8、7、6、5、4、3。
6: 哎，确实相当的精彩啊！这绝对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啊！哎，
7: 那咱们继续请出牛牛，好不好？
8: 好的。
7: 接下来请出的是我们大智牛牛来出题。脚。
9: 这几位牛牛今天出的题，好像都跟身体各个部位相关。你看刚才是手上的技艺，现在又是脚上功夫了，看着没？
7: 要说脚上功夫啊，有这么一位啊，太厉害了。哎，可以说这位乡土文化能人啊，把脚上功夫玩出花来了。
9: 出花来了，
7: 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就是不走寻常路。

0: 我现在已经双脚站在了软钢丝上。
1: 这是划水还是找平衡呢？
0: 要找到这个重心和平衡。哇，走起来了！
1: 又转个身儿，他这走钢丝了，走钢板了。我觉得比我这走平地怎么还走得稳当啊？
2: 在平地上行走一般，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需惩罚。我的天哪，还能够在绳上劈叉！
1: 看看他要干啥啊？蹲这儿他有什么花活？
3: 一个手拽着，
1: 发生了什么？翻俩跟头，
0: 一个亮相，哇，太帅了！这个现在是在左右的摇摆摇晃，
4: 我荡起来了，这是在钢丝上可以荡秋千，
2: 它和绳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不断的操控着绳，然后再用脚发力来回的摇摇晃晃。再来看金泰明，
0: 这是双手抓住软钢丝，然后
1: 两只手攥住钢丝绳在这倒立。我
0: 这个太厉害了，
2: 在平地上倒立都很艰难，他居然能在绳上完成倒立，
4: 真的是太棒了。
2: 又是一个旋转下绳，很完美的演出。哎
4: 呀，我们队的金泰明算不算平衡界的天花板？
5: 哎，确实是有真功夫啊，而且我刚才在下面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太难了，我这心就提在嗓子眼儿，因为你看他那个软钢丝就那么细，
1: 这个有多粗啊？
3: 平时看直直的硬钢丝比较多，它的粗度是比我们大拇指还要粗，而我的软钢丝呢还没有我们小拇指粗，只有0.6厘米，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平时用的一次性筷子稍微粗那么一点点。哇，
5: 这个绝技我们看起来确实能感觉到很难，但是呢可能我们外行人看不出它具体的这个难点在哪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软钢丝它是有弧度的，它是摇摆不定的，所以站上去它会来回抖动。第二，要常年累月的在钢丝绳上，比方说有时候吃饭睡觉可能都要在钢丝绳上来练习。
6: 金老弟，你这有点不太现实，我只听说过一个人在钢丝上睡觉，那就是《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古墓派的神功
4: 还真是。
3: 你知道吗，我们老家人都称我为小龙男。
5: 小
3: 小龙女会在钢丝绳上睡觉啊，

0: 我是小龙男，我也可以在钢丝上睡觉。
1: 真的假的？
0: 不止可以睡觉，我还有更加有难度的动作。
2: 来，有请小龙男。
3: 这是要睡觉了吗？
1: 怎么样？哎呦，还挺舒服躺的。
2: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今
1: 天高速旋转。
2: 是做噩梦了，
1: 完全的融为一体的这种状态，
2: 对，天人合一了。我在钢丝上倒立吗？
1: 这是要倒立吗？现在是头顶住了软钢丝，
4: 该不是两只手都要放开吧？
3: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啊，真不行啊。这不行啊。
1: 这个传说中的武林绝学哈，还有更绝的吗？
0: 我想把我挑战的负重走钢丝现场带给所有的朋友。
2: 多少斤？
1: 多少斤？
0: 150斤的重量。
2: 能不能超过150斤？比如说我找两个成年人，200斤左右。
0: 我没有把握呀。
2: 要不要挑战一下，在我们丰收的舞台？
0: 我也不知道谁有100斤呢。
2: 俩女士怎么样？
1: 啥？不是，
2: 因为我和贾旭明体重肯定都比你们俩要重。
1: 挖坑挖到我这儿了。
3: 他们两个女士我是同意的。
2: 金大哥同不同意？
0: 就尝试一下。
2: 大家想不想看？
0: 来，你俩像坐秋金山一样啊，坐上去，然后两位助理把这个两位美女给慢慢的拖上去。

0: 松手，来给佳宝和静姐掌声鼓励一下。
1: 佳宝已经开始真是打心眼里他在发颤呢。
0: 金大哥准备走上软钢丝，加油！加油！好，上来了，金大哥，加油！加油！嗯，别缓一下。
2: 说实话，今天太热了。眼睛里全是汗，我再调整一下。来吧。
0: 好，佳宝和静姐都已经坐上去了，
1: 两个手抓好绳啊，
0: 保护好。
2: 来吧，所有朋友，掌声加加油啊！
0: 来，金大哥加油。来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好，我来保护佳宝啊。好，现在金大哥已经是走上软钢丝，马上就要步履向前。再找平衡。漂亮，倒走倒退，哇哇哇，这是荡起来了，再荡秋千一样。

0: 我觉得呀，这不是走钢丝，哎，这分明是在钢丝上跳舞呢啊！
1: 好，话不多说，哎，
0: 最后咱们请出可信妞妞来为我们出题，全身。

0: 这是要把浑身的本事啊都得亮出来了，看来得是压轴的大节目了。你这么说，我倒想起一个人来，他真的是把全身的力量、柔术、平衡、技巧于一身，而且呀，这个人特别可爱，
1: 特别可爱啊。
2: 很潇洒，非常自信，就是哪吒。嗯，
3: 他有一些顽皮可爱。其实我们不仅是有绝技的，而且有这个对于角色的这种表演，
2: 不仅有绝技，还有演技。
1: 现在是第三把椅子了，你看咱们就是有实力，特别的从容。
3: 你看看，你看看，
1: 这个难度真的很高。
2: 这个身体的这个折叠程度，几乎刚才我觉得已经完全折叠过去了。目前看我们还是非常的自信。好，第四把椅子，
1: 这样加的话是不规则的呀。
2: 之前都是板板正正的，现在突然换了一个方向。哦，哇，又
1: 是一个体操的动作，而且是用手掌撑着。
2: 上面的一个黑色的小台子上，这个接触面积非常小。这在游泳吗？他这腿啊，比我这胳膊灵活多了。
1: 感觉他的四肢非常的灵活。
2: 嗯，
1: 想让他去哪个地方就去哪个地方。
2: 哎，现在是一只胳膊支撑。 手和另外一只腿，然后进行一个配合，而且这个随着椅子的高度的增加，并没有减少这个动作上的难度，反而动作上的难度是有增加。你看这个动作，一只手撑着，撑起全身的力量，同时腿部还有一些这个舒展的动作，而且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那种滞空感， 对，
1: 是吧？在空中的那种。
2: 身体那种舒展，哎呦，就是鸟上青天，哇，
1: 太棒了，太棒了，瑶瑶，
2: 他还冲咱们笑呢，证明人家非常的轻松自然。
1: 看能否再加一把椅子，这把感觉叠放的难度要更高。我没看错吧？是只有一个椅子腿儿，
2: 对对，
1: 做一个这个衔接和连接。
2: 给我们的小哪吒加加油！
1: 现在已经。
2: 抬起了两条腿，还是双手倒立，然后腿啊，试一试，哇，在空中可以变换各种动作和姿态。我天，他这个腰，腰马合一啊，身体的这种舒展，哇，要换手，一定注意安全。
1: 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特别真的像这个哪吒从天而降，是有点那个突破天劫的意思了啊！要挑战最大的难度，好似于大海鸟上青天，不拘惩罚，随心所欲，对自己身体的那种掌控力、掌控度太强了，
2: 眼神当中也很。 顽皮，好，咱们再来鼓励一下小哪吒。哇，24条板凳啊！罗老师要把这24条板凳顶起来。哇，刚才顶的是5条板凳，现在直接是数量翻倍。板凳龙
1: 的一个造型，哇！
3: 顶在了头上吗？罗老师稳稳将24条板凳顶在了头顶，太厉害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58。
4: 完全看不出来，你看这个罗老师身形健硕，你看这肌肉，
3: 不是，哇！
2: 罗老师的这个胳膊比我大腿都粗啊！
3: 真是粗，不是假粗，来比一比，来比一比，来比一比。

0: 试错。
1: 刚才您顶了24条板凳，多少斤？
2: 接近70公斤吧，这个。
1: 70公斤，140斤，比我都沉。
3: 您最多能顶起多少条板凳？
2: 36根板凳，180斤，叠起来有2.5米，宽度是4米宽，4米多点。
3: 您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能保持多长时间？
2: 81秒。既然来到这个舞台，我就把我最好的一面拿出来，争取打破这个吉尼斯纪录。
1: 来，把舞台交给罗老师，加油！
2: 今天挑战有点难度啊。
1: 对，今天太阳比较大啊，
2: 太阳直接照眼。
0: 对，
3: 我们即将见证罗老师在我们今天丰收舞台上要突破他自己的吉尼斯世界纪录，36条板凳拼起的丰收龙，同时在头顶保持超过81秒。呀呀！这36条板凳大概是180斤重。
0: 罗老师，我为你加油啊！
2: 好。
1: 气沉丹田。
0: 要起来了，
3: 在逐渐的将这个丰收龙撑过头顶，现在已经举起来了。放在了头上。
0: 松手一刻开始计时啊。稳好重心，
1: 找到这个角度，
0: 避开太阳，那个太阳光太刺眼。
4: 我都帮他使劲儿了，
3: 是，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的丰收舞台上，来看罗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能不能突破他自己的世界纪录。
5: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来看罗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能不能突破他自己的世界纪录。
1: 好，好，计时开始。
3: 太震撼了，而且罗老师现在在缓缓的移动，
1: 不断的调整方向，一定要稳住。
3: 他在向大家全方位的展示，
1: 已经过20秒了，
6: 加油！
0: 躲开阳光还好一点。
3: 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
1: 罗老师很聪明啊，给背向阳光。过了半分钟了。
3: 我觉得现在在阳光的照耀下哈，是非常容易影响他的视线，影响他的判断的。
1: 50秒，哇，我的这个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一起来为罗老师加油。罗老师加油，
0: 加油，罗老师
1: 加油。1分钟，
0: 进入了阳光照射的区域，现在是不是已经70秒了？
1: 来，75秒。80秒，
3: 80秒了，
1: 82秒，挑战成功，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去坚持，
3: 罗老师还在坚持。
1: 1分半，我的天哪！
3: 现在已经超过90秒了，对吗？
1: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
3: 稳住，稳住，稳住，稳住！
0: 来，谁也不要动，让罗老师自己调整。
3: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罗老师已经突破了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将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高高的顶在了头顶上，并且100秒以上的时间。
1: 朋友们，101.9。

0: 起了，
1: 向您致敬啊，太了不起了。
0: 我觉得以罗老师的身手来看，应该不止这一项绝技，
2: 还会那个双人力量。
0: 那今天能给我们展现一下吗？
2: 搭档没来。
0: 哦，搭档没来，
3: 没事儿，你们那不是有小哪吒吗？
4: 一老一少首次合作。
3: 哦，直接把哪吒托举起来
0: 啊，非常顺利地完成了第一个托举动作。
3: 这也是力量与柔性的一种结合，刚柔并济。
0: 丝毫看不出来两位是首次合作啊，感觉很有默契。
1: 第二个动作，
3: 哇，有点倒挂紫金钟的感觉啊。哦呦，
0: 哇，这个很有难度啊，
3: 这腿直接掰过去了。
1: 我跟你说，今天的这个太阳光对于做高空表演的人是很有影响的。
3: 是，
0: 是人桥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是第四个动作，加油！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二位的首次合作。
1: 哎呦，这要放平吗？
0: 哇，还要升级这个动作的难度。
3: 58岁的罗老师还能把腿蹬起来，
1: 掌声在哪里？
0: 太棒了！
1: 这是我们两代杂技人之间的一个传承，只有平时的扎实的基本功的训练，才有今天的临时搭档，却能够异常圆满的一次表现。哇哇，
0: 这个动作难度太高了，太棒了！
5: 今天的节目看得让人热血沸腾，不管是悬空吊发表现出的惊险花样，还是软钢丝上走出的灵巧步伐，每一个节目都让人大呼过瘾。哎，
6: 这才是真正的绝技乐翻天，既有乡村达人的超绝技，还有咱观众朋友的欢声笑语。
5: 今天的节目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其实还有很多藏在田间地头的绝活绝技还没来得及亮呢。别着急啊，11假期正热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7: 不见不散。
8: 本节目感谢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文化和旅游局、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融媒体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乌兰牧旗的大力支持。

0: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1: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现在你长大了，路口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生病受伤，东北虎麻烦不断，
1: 它是一种致命的打击，直接会死亡的。
0: 管吃管喝管打架，他能否成为一名称职的虎爸？
2: 能稳当的往我身边一躺，身边他就有足够的安全感。
0: 三农巡营会为您讲述80后动物饲养员宋海山的人虎情缘。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东北等地都会见到雨水的，所以防雨防雷呢是不能松懈的，
4: 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5: 回来了，回来，回来，回来！
1: 1、2、3、4、5、6、7、8、9、10、11，还缺两个。下雨呢，快回来吃饭，乖乖回来来。因为最近雨水大，只要是有下雨天的话，然后为了安全隐患的话，都给会给它收到笼子里边。回来吧，乖，吃饭了。哎，对，往前走点。
0: 宋海山，一名80后动物饲养员，他照顾这些东北虎已有3年。
1: 气味不一样了，然后有陌生人的话，他们就会有那种敌意，然后也会有猜忌。然后会多想一会儿到底安不安全才会往里进，一定要要有耐心。哥，不能打啊，闹闹不许打仗。姐，吃饭了，吃饭了。哎，过来，来来，不能抢啊，一人一个啊，都嚼要往里咽啊，对，消化好。你俩打仗打受伤了怎么办？还得给你俩治。

我们24小时，每隔2个小时都得巡一次网，看有没有被雨水冲坏的地方，有没有网子破裂的地方，因为得保证人和虎的安全。因为只有我们是最了解老虎的，笼子的构造我们也都特别懂，我们巡网的话能更好地发现问题。

0: 东北虎，世界十大濒危动物之一。由于在野外环境下繁殖率太低，全球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已不足600只。中国境内每年能记录到的更是只有60多只。将东北虎人工繁育，野化后放归大自然，这或许是恢复东北虎种群的一个有效途径。沈阳怪坡东北虎园是世界第三大东北虎饲养基地，目前在这里生活的东北虎就有150多只。
1: 电动门，电动门，我们现在开始巡园。
2: 从事这个行业已经3年了，因为从小在家里边就养狗养猫，喜欢动物的人能明白，有些东西是人和人治愈不了的，动物之间给你的那种感情它都会治愈你。
1: 你干什么呢？啊，你又霸占这个台子又等吃的呢，是不是？你看你都胖成啥样了。

开吃，你都快成虎中的柯基了都。你再往上仰仰头，我看看你牙有没有断呢？没有，挺好。你太大。

0: 如意，你那屁股怎么受伤了呢？我告诉你，保护好自己，不许打仗吗？就不听话，多遭罪！这大夏天的，你说让着急上不上火？
1: 你到了，
2: 来，一二三。
1: 哎呦，这桶得有40多斤吧？
2: 有，差不多。
1: 黄姐，你带那个消炎药和药箱没？
2: 带了，早上准备好了。
1: 进园吧。
2: 走就行。
1: 走。

0: 吃饭喽。
1: 看到好吃的没，如意？
0: 我给它肉拉开，然后你往里塞吧，给塞深一点，省得它尝出来味儿。
1: 对，这玩意儿嗅觉太灵敏了，
2: 是不是？
0: 站起来，如意，来，
1: 一二三，
2: 好宝宝，
1: 我看看伤口，小伤，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处理一下子，因为天热，也怕发炎什么的。
2: 哎呀，真棒！
1: 我给他弄点药。
0: 哎呀呀呀！
1: 来，你逗逗他，把这个伤口让我能看着。
0: 这个位置行吗？
1: 有点堵了，我就看不见了。
0: 过来。好嘞。哎呀。
1: 哎呦，疼了，
0: 一会儿就好了啊，乖啊，哎呦，没事，
1: 行，上挺好，三次都上上了，
0: 跟你斗智斗勇，逗他斗急眼了，肉不喂我，给我上药，是不是？不开心了，
1: 给你吧，
0: 不生气了，乖啊，为你好啊，加油，如意。
3: 除了要照顾受伤的如意，让宋海山更放心不下的还有一对出生不到半个月的龙凤胎宝宝虎头虎脑。
4: 辽宁、河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要特别注意防范雷雨大风天气。
0: 乖啊！
3: 眼前这个病恹恹的小家伙叫胡脑，是龙凤胎里的小妹妹。
0: 可能是这两天变天的事儿，凉着了，我有点腹泻，然后流鼻涕，然后给他打点点滴，一是补点水，还怕他脱水；二是说给他打点治感冒的，还有消炎的。一会儿就好了，坚持一会儿啊！感冒了以后，对于他来讲的话，他是一种致命的。一种打击，因为本身抵抗力差，会引发他肾脏啊，或者是心脏啊各种的衰竭，他就会直接会死亡的。
3: 除了伺候尚未度过危险期的小虎脑，宋海山还需要关照这群顽皮的大家伙。
0: 因为它有粪便，它里边有菌群，所以说才会滋生小虫子呀。定期的给它驱虫。啊，知道了，知道你说的意思啊，一会儿就放出去啊。如果说他生气的时候，他会嗷嗷的叫唤，发出突突的声，是跟你有一种交流，像咱人说话似的，然后是想要跟你说点什么东西。乖啊啊，知道了，一会儿就放你出去啊，乖乖，一会儿的啊。其实每只虎它的动作、它的表情、它长相、花纹都会不一样的。像我们饲养员干时间长了以后，怎么区分它呢？可能是肩胛骨上有花纹不一样，脑袋上你们看形似的一个王子。

字可能连没连上啊，长短呢、啊，然后眼睛大小啊，他的鼻子大小啊，鼻孔大小啊，其实我们看的是更细微的东西区分他。

他的妈妈是属于是新手妈妈，二是说他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然后那个生产完以后可能是母体带来的，然后导致无脑他的身体的状况也不是特别的好。正常的虎的体重在2斤多，有猛点的可能是3斤多，他们才1斤多，很难养活的，因为妈妈都不带，毕竟咱们人工和妈妈带还是差很多的。只要不进食的，它没有抵抗力，然后它也没有体力，还脱水，就害怕它死亡。

他现在能主动的去喝奶了，之前都不喝了，现在有所好转，但是他好的不能那么快。好，缓口气再喝啊，给他补充营养。然后九点起了一遍，11点起了一遍，半夜凌晨1点起了一遍，然后第二天早上的5点还得起了一遍，小时多餐嘛，还怕他那个消化不良。加油啊，早点好，完我好不担心你啊。

0: even with their mother's care, they might not have made it.
1: 我上学学的是机械，机械加工，自己然后又学的测量，干了几年隧道以后，然后又学的宠物美容，属于半路出家。
2: 为了更好地照顾东北虎，宋海山已经养成了利用休息时间补习专业知识的习惯。因为昨天下了一夜雨，宋海山一大早就又开始忙活了起来，
3: 得把这个锯成一节一节的，因为这树已经枯了，老虎。

看看这个都已经空了，都飘清飘清了。这老虎上去100%就得压折了，就从树上掉下来。

这个树是他平常磨爪子磨牙用的，你像这些疤痕全都是他这么磨爪子，因为老虎的爪子越长越长，它也需要像剪指甲似的，它磨就起到这个作用。这种小的像老虎可以这么两个手绷着，然后这么那个磨牙，磨牙玩。张嘴，吃饭了，快点快点快点，哎好。

0: 缓一口，缓一口啊，来，因为它太小了，必须让它缓两口，害怕它呛着。
1: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治疗，虎脑总算脱离了危险。
0: 好乖，它的尾巴自然上翘，就说明它喝奶喝开心了。好宝，好宝，2.84。哎呀，长这么些呀，越来越好了啊！来，2.74，我看看你。哎呦，3.12的都，你们刚出生才1斤多啊！啊，病好了就有劲儿了，是不是？
1: 和照顾新生儿一样，让小老虎吃好喝好，睡眠充足，是他们接下来能够快速生长发育的关键。

0: 妈妈，
1: 好啊，孩子，忙不忙啊？
0: 还行，这两天有虎生病的，挺忙的。我这一晃，我都快两个月，我都没回家了。哎呀，自己注意好身体啊。
1: 行，
0: 你照顾好自己，完我也照顾好我自己。
1: 让活动部长找人雇，哎，待会儿回去看他去。
0: 哎，好嘞。有的时候三四个月都回不去家，因为我的工作属于高危行业嘛，毕竟那个接触的都是野兽，然后他也很担心我个人安全问题。但是我们园区做的安全措施非常的完善，没有必要去担心我。但是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他还是会担心孩子的。
2: 危机解除，小老虎如何开启第一步？
3: 先迈左边，哎，好嘞，我辅助你啊，来。
2: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做好质量为生存，做好售后为根本。常州丰益云上精密钣金有限公司，丰盈浩沃。签运物流，能源、化工、货物运输及陆运与科技于一体，以本质安全为盾，以智慧科技为翼，以诚信立企，以责任致远。专业护航能源化工，守护每一份托付，安全至上，使命速达。前辈山泉饮用水，用心做好每一滴水。洁净生活，贴心守护，零露洁洗衣液。店小安，重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专注品质，经典时尚，宜家宝达仕实业上海有限公司，执星光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威海正身堂贸易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0: 这马上就能见着如意了，我感觉他都快好了。
1: 昨天我都看着快长上了都。
2: 经过几天来的隔离治疗，如意的伤情基本。

0: 到了控制。
1: 你听好了啊，不能再打仗了，你要再打上这样回来，我就揍你了啊！听见了吗？出去和平相处，不能打仗啊！不能打赢回来，也不能打输回来。去吧，去吧，如意。

0: 那稳当的往我身边一躺，说明他是有足够的安全感，还拿我当了爸爸或者妈妈一样。相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孩子，都是得需要人去照顾。不同点是孩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有自己的主见呢、还有自己的智商的提高。你像他们就一直停留在两三岁、三四岁这个智商。
1: 一周后，龙凤胎兄妹虎头虎脑走出了保温箱，开始学习各种户外技能。
2: 走走走，对，下下。
1: 刚满月的虎脑，如果换算成人类的年纪，差不多该上幼儿园早教班了。
2: 左脚先下来，来，
3: 因为现在他的眼神只能看到近的距离，下台阶啥的，他会比较专注于练习。随着月龄的增长，他的眼神会看到很远的地方，他就对什么东西都充满好奇了，然后就没有这么专注了。
1: 学习爬坡走路是虎脑第一课。
2: 哎哎，好，好嘞，我辅助你啊，来，先迈左边，哎，好嘞，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哎，好快，迈右脚迈上来，哎哎，漂亮。真勇敢啊，
3: 小宝宝。
1: 虎脑迈出了第一步，虎爸宋海山也总算能够放下心来，和很久没聚的朋友们聚一次餐。
3: 东北话边其实有老多带虎的了，比如说虎，你咋那么虎呢？虎，你看你虎叔，
4: 说那虎样、
3: 其实这是好词儿，为什么呢？虎就代表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我妈和我爸。
5: 虎还是很有个性的，而且他吼声特别吓人，你知道吧？他一个吼声，我就身上都有点嘚瑟的感觉。
3: 对对，
4: 我发现那老虎都特别有规矩。你撇了筋儿，谁叼着了就是谁的。
3: 对，
4: 别人不都是去抢。
3: 我一直跟你们讲的那个166号新线，围着我车跟我车一直巡一直巡，还有我感觉好，他就好像是像一个使者一样保卫着我。
5: 就认识你哈。
3: 对呀、因为动物它特别的天真，特别的简单，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这是相互的。再有这个机会那个来我们园里边当志愿者、让更多人加入进来一起去爱护它。走，过来，来，过来，走，领你玩去。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好玩吧？哎呀，不能撂蹶子跑，扶好扶好，带你玩跷跷板啊！完，我数一二三，咱俩就开始了。你要扶好了，别摔了啊！来了。好不好玩？
1: 如今，80后虎爸宋海

0: 山已经饲养了50多只东北虎。在他的眼里，老虎既是天真的孩子，更是陪伴他成长的伙伴。
1: 他们其实就跟4、5岁小孩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对你的感情他一直都会很纯真，累但是特别幸福。我能从小奶虎一直养到他们好几岁，这就是一种成就感。
2: 红洞壶关，味洞舌尖，山西壶关旱地西红柿，自然好味道。
3: 记忆中的砂锅，记忆中的味道。诚信服务，品质至上，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海诺清女王谷，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4: 邢台市德耐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3: 鲜食玉米认准吉林省丰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5: 爱宠物，用雨舒，雨舒宠物粮，营养又健康。
6: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7: 游子常念三春晖，俯首勤耕寸草心。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亮阿姨，您的清洁帮手。麦比克联动五金，以匠心铸就经典。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0: 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1: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0: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2: 加油！
1: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得可能更清楚一些。
0: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这是20米的高度啊！
1: 掌声！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哇！这还能做支撑啊？双手支撑，
2: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着，他那个带子肯定很热，不好把。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
2: 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嗯，
2: 它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作，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立在，太难了。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谢。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发
1: 烫，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门安全，
2: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0: 好，哎呦，
2: 啊，这是故意的，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

0: 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担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啊，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担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担。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关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0: 恭喜海林，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
2: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苍岭，夏收正当时。

0: 蚕丝，自然界中最细的天然纤维，亲肤性无可比拟，用它制成的蚕丝被更是广受欢迎。可在大山深处养蚕为生的秦善豪却遇到了烦心事儿，本该洁白如雪的蚕茧竟大面积发黄长斑，价格大受影响。
1: 主要这我们这个王斑茧相对来说比较多嘛。
0: 元凶究竟是谁？是环境、病害，还是人为疏忽？
2: 哦，这个情况是有点复杂哦。
0: 帮帮团专家紧急到场，能否火眼金睛揪出幕后黑手，追踪黄斑茧元凶？马上播出。广西环江，我国桑蚕茧的主产区之一。
3: 不要量多了。
0: 20多万亩的桑园种植面积，近50000的从业人员，每年40000多吨的蚕茧产量，让桑蚕成了当地一张特色的产业名片。新鲜的蚕蛹倒入7成热的油锅中，炸至金黄备用。麻椒、辣椒爆香，倒入炸好的蚕蛹混合翻炒。麻椒的麻，辣椒的辣，众多滋味汇聚到一起，成就了这道外焦里嫩、麻辣鲜香的经典美味。桑蚕不仅给当地人带来舌尖上的味蕾体验，更是成了很多人的致富门路。2年前，返乡创业的秦善豪开始养殖桑蚕，然而他的蚕茧质量并不理想。
1: 这个正常的茧都是纯白色的，这个就发黄了，就黄斑茧。
0: 养蚕的目的就是卖茧，蚕茧大量变黄，价格必然会下降，这对养蚕为生的秦善豪一家来说非常着急。本期节目求助人秦善豪，养蚕2年，年养蚕量120多万只。求助问题：黄斑茧绿膏。清晨5点，漆黑的夜色逐渐褪去，当帮小哥到达蚕房时，秦善豪早已开始饲喂桑蚕。
4: 咱们每天都要这么早就开始喂吗？
5: 对啊，一般都在5点6点这段时间。
4: 为啥喂这么早呀？每天？
5: 哎，这个蚕都不能断，一天3餐可以到4几时间。
4: 撒多厚呀？
5: 那样差不多了吧？
4: 差不多了哈。
5: 撒桑适当的会少一点。

0: 有两三片、三四片的厚度。啊，那这么大的蚕，一顿能吃几片叶子呀？
1: 这个它不停的吃，那这个我们也没有算过，它能吃多少？
0: 它就不停的吃。
1: 对啊，只要你蚕座上面还有叶子，它都不停过。
2: 桑蚕，一种以桑叶为食、能吐丝结茧的经济昆虫。蚕的一生需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但只在幼虫阶段它们才会吃食。蚕是一种肠胃非常敏感的动物，不能长时间断食，养殖户每隔七八个小时就得投喂一次。为了加快投喂速度，秦善豪还特意安装了轨道车。
0: 哎，秦大哥，像这一片有多少只蚕呀？大概
3: 六万左右。
0: 这一片有六万多只啊，这一片也有六万多只啊，哦，加起来就十二万只。
1: 有，
3: 一般过一山的话，应该就在一个半小时这样的喂完。哦，
2: 养蚕是个辛苦活，每天光是喂蚕、摘桑叶就得花费十多个小时的时间。早上七点，第一餐的投喂终于结束。秦善豪本想带我们去看看他的蚕茧。可突变的天气和即将到来的暴雨让他不得不抓紧时间抢摘些桑叶。
0: 全是露水。
1: 雨水
0: 嗯。哎，秦哥这怎么摘呀？
1: 这个上面留个两三片叶子吧，三片叶子往下面摘。
0: 那上面为什么还要留两三个叶子呢？
1: 有的我们下一批蚕还用啊。
0: 哦，让它继续生长。
1: 对啊。
2: 桑树一种萌发能力非常强的植物，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下，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长出一批新的桑叶。为了给桑蚕提供足够的食物，秦善豪一共种了20亩的桑树，轮流采摘。
0: 像这种袋子得采多少袋子呀？
1: 采一天要40个袋子。
0: 一袋子有多少斤啊？
1: 这个就40多斤吧。
0: 不是，40袋子也就1500-1600斤。
2: 养蚕虽然不是个重体力活，但必须勤快的人才能干得了。一斤重的桑叶得摘上百片，1500多斤就得摘10几万片，辛苦可想而知。秦善豪一直坚信勤劳致富，可如今因为蚕茧发黄卖不上价，收入也不理想。
4: 好，走过去。
2: 放下桑叶，秦善豪拿出了前几天的蚕茧。
0: 那像这个就是有问题的蚕茧是吧？
1: 对，这个就是黄斑茧。
0: 哦，这上面有这种黄斑是吧？嗯，它质量就不好。
1: 这个是不好，这个咱们纱织厂的话，可能要多一道工序。
0: 哦，像这种纯白的应该是正常的蚕茧。
1: 对。
0: 那这个黄斑抠不掉吗？
1: 抠不掉。
2: 黄斑茧，一种变色发黄的蚕茧。蚕从幼虫进化成蚕蛹前，会利用自己吐的丝结成一个椭圆形的茧房。正常情况下，秦善豪的蚕茧颜色为纯白才对，可如今很多都出现了大小不一的黄斑。这种蚕茧抽出来的丝不仅漂白工艺更加复杂，而且还容易断，直接影响着卖价。
1: 这个上酒量已经到30%了，整体上都是纯白色的话，一斤就30块钱吧，这个可能就是25块钱一斤。
0: 您这一批总共的这个蚕茧产量有多少？
1: 在500斤这样。
0: 500斤、嗯、那您等于是每斤少卖5块，500斤就少卖2000多块钱，2500多块钱。
2: 从小蚕养到结茧，一家四口得忙半个多月的时间，黄斑茧率居高不下，一个月的损失就是5000多元，这让以养蚕为生的秦善豪伤透了脑筋。
4: 这感觉到失败嘛，就是说这一批蚕我们很辛苦的养，心里面就觉得我们也是这样做，那别人也是这样做，为什么我们的就说这那么多黄斑茧了。
2: 眼下又有一批蚕将要结茧，秦善豪得抓紧时间搭建场地。桑蚕结茧前会停止进食，头部左右摆动，寻找能够攀爬的地方。这个时候养殖户必须及时搭建簇架，
0: 挂这儿它自己就会上来了。
1: 下面的高度我们先前调好了，把这个架子调好，大概15厘米，它自己会上来。
2: 方格簇，一种让桑蚕结茧的专用器具，每个小方格可以给蚕提供独立隐蔽的结茧空间。自然状态下，桑蚕结茧时为了躲避天敌，它们会爬到隐蔽的地方吐丝结茧。正是根据蚕的这个习性，蚕农把方格簇挂在支架上，蚕就会自动爬上方格簇，寻找合适的位置

0: 苦思节俭
1: 啊。那他从爬上来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格住进去之后，到土成一个茧需要多长时间呀？
2: 这个大概要个半天的时间。
1: 得半天的时间啊。那等于如果有黄斑茧的话，我们半天之后就能看到这个问题了。
2: 那只要这个茧结到一半，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有没有黄斑茧。哦，如果碰到这样很高的黄斑茧率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付出啊，还有我们的收入，真的不成正比。
0: 为了帮秦善豪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桑蚕养殖的帮帮团专家韦朝东。
3: 在环江县大才乡的一个蚕房里，
0: 韦朝东正在检查桑蚕的节俭情况。2014年，韦朝东率先在当地成立了第一家桑蚕养殖合作社，发展至今，不仅能为社员提供优质的商品幼蚕，还为他们提供科学的技术指导。截止目前，韦朝东累计带动100多个养殖户走上了科学养蚕的道路。帮帮团专家韦朝东，养殖桑蚕20年，合作社年养蚕量2亿只。本应洁白的蚕茧，为何出现大量黄斑？
4: 起码都有30%以上了。
0: 帮帮团专家逐一排查，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4: 那以后这个就会变成黄斑茧了。
0: 不要走开，追踪黄斑茧元凶正在播出。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为了尽快帮秦善豪解决黄斑茧率高的问题，韦朝东来到了秦善豪的蚕房。
1: 你好，过来给咱看看问题了。看看是什么原因。
0: 眼前大量的黄斑茧让同为养蚕人的韦朝东倍感惋惜，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秦善豪的蚕茧上出现这么多的黄斑？韦朝东仔细排查。
1: 你在看什么，韦老师？
4: 我是看他的蚕座湿度过不过大，湿度合不合理
1: 是吧？
4: 湿度合不合理？
1: 那他这个怎么样？
4: 那但是里的湿度还是很好，这个干爽，没有水分。
0: 蚕座，供桑蚕采食和生活的场所。桑蚕在整个幼虫阶段都会在蚕座上活动、进食、排泄，可是为啥湿度偏大会增加黄斑茧的出现？这让秦善豪倍感疑惑。
4: 湿度大的、水分过多的话，那些蚕在水分过多的蚕座上拔来拔去的话，它就会把水分还有那些污垢带到那个茧泥上，它就会形成那个黄斑茧。
1: 那等于秦大哥在这块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4: 对，是吧？这一块还是
1: 比较注意的，
4: 还是蛮不错。
0: 那么蚕茧变黄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就在此时，韦朝东有了新的发现。
4: 我看你是一批蚕健康有点问题哦。
7: 什么？
4: 有些得病了不？
7: 这得什么病了？这个，
4: 你看，这一条是很明显的松散型脓病。
7: 那什么能看得出来的？
4: 有横气，你看它的屁股有黄色的横气。
1: 看尾巴这块。
4: 对。
0: 中长型脓病，一种夏秋季节高发的慢性传染病，病原体为质型多角体病毒。感染上这种病毒的桑蚕，食欲减退，活力变差，生长速度也会变慢，严重时还会死亡。这会不会就是造成黄斑茧大量出现的原因？此时成了秦善豪最关心的问题。
1: 那这个会影响它这个黄斑茧率的增加吗？
4: 对呀，它健康的蚕。它白尿的话，它大概有7到10厘米。它的病蚕的话，它白出来的尿就没有飘得那么远，有的甚至直接滴到茧泥上，它就会形成这个黄斑茧。
1: 这个蚕在做茧前它会排一次尿。
4: 对对对，
1: 正常的情况下是尿能尿得比较远，能从这个方格束里边尿出去。
4: 对对对对，如果不健康的蚕，它的尿液就直接滴到这个方口柱上，甚至是茧泥上。
0: 自然状态下，桑蚕节茧后在蚕茧里化蛹成蛾的时间需要15天左右，这15天里它们要一直待在蚕茧内，所以桑蚕在正式节茧前会把体内的尿液粪便排泄干净。正常情况下，桑蚕会把尾部伸到方格粗外排尿， 这样一来，尿液就不会污染周围的。

0: 参见。而患病的桑蚕由于体质偏弱，行动迟缓，尿液就会流到蚕茧上，最终出现黄斑。
1: 那这里都有一个，它的尿就没有排出去，
2: 哦，就滴到了这个横膈束里边。
1: 对，
2: 那这几个蚕茧最后就会变黄，
1: 基本上是会变黄。
0: 韦朝东发现，接近30%的桑蚕已经感染，如此算来，这一批最少会有30%的黄斑茧，这让秦善豪有些着急。
3: 那我这个散检的，你看它变黄了，是因为这个尿液的问题，是不是？
1: 对对对。
3: 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个东西？
1: 现在已经上述节检了，现在就没办法解决了。
2: 哦，这个问题现在就是没法解决了。
1: 已经上述节检了，没办法解决了。
0: 哦，原因虽然找到，但损失却成定局。秦善豪有些失落。眼下还有一批蚕，再有一周的时间也要结茧，那这批蚕究竟有没有染上中长型脓病？韦朝东仔细查看，
1: 这些也是，你观察它的皮肤都不一样，它的病蚕的话，皮肤就没有发亮，然后它的屁股也是这样，你看，就是有白尿的痕迹，其实健康的蚕屁股是很干净的。
0: 在秦善豪看来，消毒杀菌工作自己每天都在做，为什么这些桑蚕还是会染上病？就在此时，韦朝东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1: 相似写的是，相似写的是虫口液。
2: 哦，就是有虫子吃过的痕迹的叶子。
1: 对对对，并且带有野外昆虫排出的粪便，这些粪便也会影响到我们家蚕的健康。
2: 就是不能给桑蚕蚕吃这种叶子。
1: 对对对对。这里刚才都还见到一条苍蝇呢，是个小小的苍蝇虫，对，像它排出来的粪便也会影响到我们家长的健康。
0: 苍蝇虫，桑树的主要害虫之一，喜欢啃食桑叶的叶肉，不仅会让桑叶失去应有的营养价值，还会在叶片上残留很多细菌和病毒。
2: 那么这个虫口叶残吃了之后，对它的健康影响会很大吗？
1: 对，影响很大，因为昆虫的话，本身它在野外它也带有一定的病毒，所以因为它平时在野外带有抵抗能力，我们的家蚕很娇嫩，它就没有那个抵抗能力，然后我们拿回来喂蚕的时候，我们的蚕就会感染到这个病毒，它就容易发病，这个影响很大的。
0: 病从口入，正是由于采食了携带病毒的桑叶，最终导致部分桑蚕感染上了中长型脓病。桑蚕得病的原因终于找到，由于中长型脓病有一定的传染性，如果不及时的干预，2到3天就很有可能大面积感染。为了避免接下来的损失，整改迫在眉睫，韦朝东给出了三步走的方案。第一，要切断传染源，及时挑出已经发病的桑蚕处理掉。第二，每次投喂前要撒上一层熟石灰粉，碱性的熟石灰粉不仅能给蚕做消毒杀菌，还有很好的除虱作用。第三，要从源头切断病毒的来源，每次投喂前要用漂白粉溶液给桑叶消毒杀菌。
1: 我分你们两个的翻，要面面俱到，要翻匀，叶面叶背都要分得到。
0: 用漂白粉溶液喷洒消毒，能快速消灭叶面的病菌，保证了桑叶的安全卫生。
3: 喷完这个药过后，那能要等到，那还要等多长时间能喂上？
1: 等它干了之后就可以喂了。
3: 往后的七天，我喂的桑叶，我喂的每一张都要这样喷吗？
1: 对。但是你在筛桑叶的时候，尽量避免那个虫口叶。
0: 眼前的问题虽然暂时得到解决，可考虑到未来如果每天都要挑拣病蚕桑叶消毒，这让秦善豪有些分身乏术。那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为此，韦朝东邀请秦善豪明天去他的基地看看。临近傍晚，一天的忙碌终于结束，这让他的心情难得的放松。秦善豪期待明天的参观学习能有更多的收获。蚕茧丰收季，黄斑茧成灾，元凶近在眼前，专家现场支招能否一招化解？不要走开，追踪黄斑茧元凶正在播出。
4: 为何说古诗春蚕到死丝方尽并不正确呢？其实吐蚕丝的蚕并不是死了。

0: 而是经过变态发育变成了鹅。多数变态发育的动物都会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的阶段，这些和芝麻一样大小的就是蚕卵了。但黄色的卵膜里黑色的小点点就是蚕宝宝呢。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下，只需要两三天，蚕宝宝就会破壳而出了。看，这个蚕宝宝已经开始了出生后的第一餐。吃完卵膜的蚕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探索这个新世界了。这个阶段的蚕因为长得像蚂蚁一样，被叫做蚁蚕。别看蚁蚕长得小，嘴却很挑，它们只吃桑树上最鲜最嫩的几片桑叶。经过两三天的进食，蚁蚕攒够了能量，开始了蜕皮的大工程。蜕皮时，蚁蚕会慢慢向前蠕动，最后在头胸交界处出现一个裂缝，顶出了新的身体。随着身体逐渐脱出，旧皮慢慢堆积在尾部。没了老皮的束缚，它又可以自由生长了。这时候的蚕又被叫做二龄蚕。此后，蚕每蜕一次皮就增加一龄，直到第四次蜕皮变成五龄蚕。这时候的蚕就不会再蜕皮，而是准备吐丝结茧了。连续吐丝三四天后，茧就完全结好了。这时候的蚕才会开始从虫子变成蚕蛹的蜕变过程。再过三四天后，蚕蛹成熟，这些洁白的茧衣就是丝绸的原料了。除去茧衣，剩下的蚕蛹继续进行着令人惊叹的蜕变之路。经过两周的脱精换骨转变，蚕蛾终于破茧而出，这意味着它们的生命仅剩最后三天。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它们必须尽快找到配偶，将生命延续下去，继续下一个轮回。蚕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50多天，却在一次次蜕变中将生命升华，才承载住了古人千年的赞美。
1: 求助人遭遇蚕茧发黄，面临损失，帮忙团专家现场调查，发现元凶竟然是被虫子啃食过的桑叶。为了帮求助人彻底解决问题，新的一天跟随帮忙团专家来到了他的桑园。
2: 这些就是我们的桑园基地。
3: 这有多少亩呢？
2: 850亩。
4: 800多亩呀。
2: 对。
4: 有量，
2: 你看一下有没有虫啊？
3: 我找找看。嫩芽上面也好，还是叶背也好，都没有虫。
4: 叶背也没有是吧？
3: 没有，而且你看特别干净。
5: 蚕好，蚕茧才好，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健康的桑叶。可话说回来，为什么围朝东的桑叶上没有虫害？
3: 你这个桑叶有没有打杀虫药？
2: 有啊。
4: 你这个都打过？
2: 都打过。
4: 咱吃了没事哈？
2: 没事，我们用的是低毒三六集团的那些农药。一般我们在30天提前一个星期这样子打杀虫药。
4: 所以说秦大哥呢也可以回去打一打，其实是吧？你不打它上面就有虫子。你看裴老师这个，
3: 我那个虫子也特别多。
4: 对啊，一点都没有，多干净啊这都。
5: 虽然桑蚕对农药非常敏感，但是采用只对防治对象效果好，采摘桑叶时避开农药残效期，就可以利用农药来防治虫害。一天的参观很快结束，回到家里的秦善豪最终打算采用分区喷药的方式来防治虫害。这样一来，不但能从根源上有效预防病虫的危害，同时能很好地控制药剂的安全间隔期，未来还可以省去餐前给桑叶消毒的麻烦，可谓是一举多得。
2: 喷的时候就是叶面要喷，然后叶背也要喷。
4: 翻过来喷。
2: 对，叶背也要喷。
4: 保证每一个
2: 对
4: 桑树上都能均匀的沾到这个桑叶。
2: 对。
4: 就问秦大哥有信心了没？
6: 有。
4: 就会争取把下一批蚕黄茧率给它降到最低。
6: 是。
4: 有没有信心？
6: 有。
5: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桑蚕生产国和丝绸制品出口国。近年来，桑蚕产业提质增效，效果明显，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规范的养殖技术。相信在韦朝东的帮助下，秦善豪养蚕创业的梦想一定会早日实现。
0: 这是丝绸，这是蚕茧。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之丝的国家，很早之前种桑养蚕就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开展起来。最早的家蚕是由林氏木野蚕驯化而来的，

0: 先民发现这种蚕能吐丝结茧，从茧上抽取的丝可以用作纺织，便开始蓄育这种昆虫而成家蚕。1995年，在新疆和田地区，出土了一块绣着五星出东方历中国的蜀锦。这意味着，早在2000多年前，养蚕制丝技艺就已经发展成熟。2009年，中国桑蚕丝织技艺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符号。 南宋时期的蚕织图描绘了江浙一带的蚕织户采桑养蚕、织帛织衣的全过程，具体生产环节包括育蚕、下蚕、喂蚕、阴棉、二棉、三棉、分帛、采桑、大起、捉髻、上簇、制帛、下簇、择茧、校茧。
1: 练丝、蚕娥、丝线、络丝、经、纬、织、攀华、剪帛，24个部分，由桑蚕到华服，华夏古人用智慧创造了瑰丽的中华服饰文化。丝绸还通过一条跨越茫茫沙漠的贸易之路，流传至世界。这条贸易之路也被称为丝绸之路。不得不说，手指大小的桑蚕。
2: 真的给世界带来了太多的改变。大忙一年，种地养蚕，种地吃饭，养蚕花钱。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我父亲林瑞金今年52岁，2018年查出了酒精肝，肠道食道都有点问题，应该是跟他喝酒有关吧。然后就住院治疗一段时间，有点好转就出院了。最近因为忙果园有点忙，然后他晚上就喝了一点小酒，我就劝说他，他就不听，然后请求乡里乡亲节目组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3: 收到求助信息，我们立即赶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南平农场。求助人王子倩就住在农场管理区的河口队。
5: 你好，你好。
3: 王子倩给我们的第一感觉是年轻羞涩，不善言辞。
5: 你好，你好，久等了。
4: 辛苦了，这么大老远跑过来。
5: 没有没有，
4: 这是我家，开了个小卖部。
5: 那你父亲现在在家吗？
4: 他在现在在果园，他一大早就出去果园了。
5: 那咱们去。
3: 在得知林瑞金一早就去干农活了，我们没敢。

过多休息，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他家的果园。

0: 这是我父亲。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您是林大哥？
1: 对对，你是节目组的是吧？啊，对。
0: 我你要把真把你们叫过来了。是是是。
1: 啊，谢谢了啊。哎呀，您别客气，也是刚见着。对，您今天这儿做这个浇水？
0: 浇水，绑几条？
2: 还有套袋的，上面是打药的。今天都要做这么多事儿？
0: 对对对，一天要干完。
2: 林瑞金扎根果树种植将近30年，随着事业越做越大，身体却每况愈下，长期务农劳累，饮食不规律，习惯大量饮酒，导致酒精性肝硬化、腹水，食管静脉曲张，总之他的消化道因为饮酒各项功能紊乱。 自2018年9月入院治疗后，虽有好转， 但近期据女儿反映，她又开始不注意饮食，有偷饮酒的迹象。再加上目前正是春季，促进果树生长阶段，林瑞金根本顾不得休息，眼看她日渐消瘦，脸色发黄，只怕是酒精肝有恶性发展趋势。
1: 我看也有工人在，您还在这儿啊？在，你要把关，你要亲力亲为才行。
3: 好像是前年有一次是胃出血，一般往后就这几年都是一样，都是反反复复的病情发作。如果父
1: 亲想把果园交给你做，你觉得你能承担吗？就说要交给我的话，可以写吧，可以写着说怎么来管理那个果园嘛。好，看这个啊，套套套延时了。
0: 我们能看出女儿对父亲的忙碌也是束手无策，在短短几分钟的交谈后，林瑞金再次投入到工作中。
1: 这边是我的那几园，好大呀！这好像比芒果园更大了。这边63亩，是多少株呢？总共也就1500株。哇，这一片是小苗。
2: 这一片是老树了，老树林这边差不多就97年栽种的。没想到林瑞金的荔枝园更大更难打理，而且此时正处于关键时期，如果遇到阴雨潮湿的天气，很有可能会传播双霉病，严重的话会导致果皮褪色，果实发霉腐烂，甚至造成大量烂果落果，影响产量和品质。
0: 万一坏了，一打坏了，或者是有病毒了，防止不到了，脱落了，那就产量就很大的减产。明白，这全年就颗粒无收了。
1: 对对对对。走访一圈下来，我们感受到了这段时期林瑞金的劳动强度确实很大，每天需要在果园中投入大量心血。
2: 林瑞金说，等到2个月后荔枝大量上市，自己才能真正松口气。
0: 这边是八年的树林，
2: 为了谋求果园获得较高经济效益，林瑞金每天不到7点就到了果园，工人在半个小时之后陆陆续续到达果园。虽说林瑞金很少亲自动手，但是在技术措施及管理上他没少费心。只是他这样的繁重劳作实在是不利于肝病康复。
3: 林瑞金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没去医院做复查了，而且女儿王子倩在求助我们的时候也说道，最近父亲又开始酗酒了。你怎么发现他有偷喝酒的？就是看他说话的语气吧，和没有喝酒之前说话的语气不一样的。再有就是，我妈妈去看到，父亲床头有一瓶酒嘛，我妈妈就问他说，
2: 你是不是喝酒了？他也没有回答嘛，就是默认了的意思嘛。林瑞金虽然对自己喝酒的行为矢口否认，可是他卧室里总是散发着浓郁的酒气，而且床前的两瓶酒也有打开的迹象，任凭他再怎么狡辩，偷喝酒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家里开间小卖部，酒水储备充足，这倒是方便了林瑞金。 小卖部位于村口的位置，通常由林瑞金的妻子经营打理。可一旦赶上他身体不舒服时，林瑞金也会抽身来到这里看店。
4: 是看不起的。

0: 思考怎么怎么样。
1: 林瑞金擅长交际，村民们经过他家时总会坐下来畅聊一番，他家的小卖部也无疑变成了社交场所。这天下午，林瑞金的妻子去镇上做中医理疗，所以晚饭没了着落。林瑞金忙完果园又看店，自己也没有时间做饭，他从家里拿些青菜准备到2公里以外的父母家蹭饭。
2: 哎妈，对，今天下午在这里吃了
1: 哦。林瑞金患肝病以来，家人们尽量保证他规律饮食，注意营养均衡的摄入，父母给儿子一家做饭也是常有的事，只不过他自己总是满不在乎，一点不重视，经常是三餐不按时不定量，辛辣食物油炸食品样样照吃不误。
3: 每天你要起床了，赶时间了，也就是面包，要不就饼干，拿了就走。到你忙的时候，但是胃口不好，你也中午也早上也不吃了，也就是拿瓶水，就到中午回来再吃饭了。
4: 有那么忙？
3: 忙，到忙的时候你真的忙，你到忙起来，你前脚后顾不着后脚。不用说，你说你务农肯定是忙的。
1: 因此林瑞金的父母很担心他的身体问题，老两口给年轻一代做饭也是经常的事儿。晚饭前，女儿将妈妈接了回来，全家人准备吃饭。
2: 坐好啊，
4: 吃饭
2: 快哦。
1: 似乎一家人坐在一起交流的机会也只有吃饭的时间。
3: 我留给你讲，我多么我家困干嘛，多少回
5: 没了，
3: 你好了，
5: 嗯，好了，对，到
4: 问路
3: 了，问路，你那天问好没？
5: 嗯，好的，
3: 把钱给到哎了。
5: 对啊，不讲，我那点事到的好，不讲都，
6: 哎，大家没办，我说没点个
3: 了。哎，大家
6: 要喝要没有了吧？
3: 好吧，然后嘛。
7: 哎，我还有那跟我，我给你落下我地位的大号苏丹。
3: 嗯，哎，还养养还不养多一缸？
6: 嗯，养多一缸哦。
1: 林瑞金一家每个人各有各的忙碌，但好在都彼此关心着对方。吃过晚饭，林瑞金再次返回到地里去干活了，只是晚饭后又去干农活，这会不会是林瑞金为了能偷喝点小酒的借口呢？
3: 我说你们吃饭他们都不叫我了，现在你叫我我也不去了啦，我也不会出去吃饭，你一吃你这个场合你不喝，人家就说你看不起人家，所以说现在我都很都不喝就干脆不用去。哎，女儿也说了，哎，经常我们都坐在一起吃饭，都说不用喝不用喝，也现在也确实也就是不喝。
1: 就有关于喝没喝酒这个问题，父女俩各执一词。那究竟林瑞金最近有没有在喝酒呢？女儿王子倩的担心并非多余，本来春季是养肝护肝的好时节，可是林瑞金却忙得一刻也闲不住，而且林瑞金的肚子最近有变大的迹象，可能是再次腹水，所以女儿硬是拉着父亲去三亚中心医院做复查。关黎稳，三亚中心医院副主任医师，擅长消化内科常见病及多发病的诊治，特别是肝病、胃肠道疾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同时他也是患者林瑞金7年间治疗复查的主治医生。
7: 进来。
3: 哟，
7: 哎，好嘞，
3: 关医生，
7: 坐吧。
3: 啊。
7: 怎么样啊？
3: 最近那个老腹水老是胀了一点。
7: 我看一下。肚子大了很多啊。啊，上次看的都没大啊。
1: 林瑞金的肝腹水很明显，即使他再怎么狡辩也掩盖不了他偷喝酒的事实。
7: 最近喝了很多酒吗？到底喝了没还是没喝？
3: 稍微晚上就是睡不着，稍微喝了一点。
7: 哎，这不行啊老林啊。你像这情况你怎么能好？我们从2018年他开始得肝硬化，当我们经过治疗以后呢，他腹水是完全消退的。到了2024年开始，他就开始腹水又长出来了。
1: 林瑞金的腰腿有一侧麻木，引起了关医生的警觉。

0: 你看都是水啊，子倩你看都是水啊。好好，来，你不要用力啊，痛不？
1: 不会，
0: 不痛啊。
2: 关医生考虑到患者有可能肝功能下降，身体无法把有毒物质排出体外，肝脏功能下降导致神经系统病变，从而出现麻木感。
0: 哎，那现在我们先抽个血做个检查看一下再说吧。
3: 嗯，行。
0: 你看啊，这个检查结果糟糕吧，凝血功能没有，你看所有都是异常的啊，所有的都是异常的，九项没有一个正常，肝功能更糟糕。第二，看白蛋白很低，所以它为什么长浮水？白蛋白太低了。那眼睛为什么黄？胆红素高了呀。所以这些指标都不好。我们肝硬化它是个病，但是也是一个系列的综合征，包括我们的食管胃里静脉曲张，我们胃的问题，门脉高压性胃病，所以胃的消化功能会大大下降。另外一个呢，也会导致这种肠道菌群的失调，住院好吧。
2: 肝代谢机制不足导致消化道系统症状多项问题，关医生根据林瑞金的病情做出专业评估，并下了最后通牒让他马上住院。可是林瑞金只做口头答应，根本不兑现。
4: 医生让您住院，您住吗？
1: 现在还没空哎，住院这个月肯定住不了的，现在地里忙，还要收芒果荔枝，聊两个月后的事了，现在就不可能住院的了，住不了了。
2: 林瑞金并没有遵从医嘱放弃了住院治疗，只是这种行为如赶上明显并发症，出现意识障碍的话是极其危险的。
0: 哎，你那个吃过了没有？
5: 吃了。
0: 我刚做完手术。
2: 几天后，刚忙完手术的关医生依然心系林瑞金的病情，便给他打了个视频电话。因为前几天林瑞金的复查结果并不乐观，所以关医生在电话里多嘱咐一些。我们能看出，在治病复查的这七年时间里，他俩建立了深厚的医患情谊。
0: 我过几天我要到你那里去，我看一下你的情况，好不好？
5: 好，好。
0: 从病人的生活环境来说，他就有诱因，他是做生意，他朋友特别多，就不停的有人去劝他喝酒，长时间喝酒是有成瘾的，他会不自主的想喝酒。所以我们希望的是从社会层面，从他个人层面，还有我们医生三个层面来帮助他，看能不能把这个酒戒了。
2: 关李稳多年从事医疗服务和救治，养成了每个月下乡义诊的习惯，既免于患者劳碌奔波，又是对患者生活起居做一次细致入微的观察。
0: 哎，老林。
1: 哎，关医生。
0: 哎，
1: 你好，怎么来啦？
2: 关医生到达果园后，最先关注林瑞金是否真的戒酒了，并且一再叮嘱他保肝的药物要按时吃上。
0: 然后称体重了吗？
1: 称了，称了。
0: 多重？
1: 116。
0: 116。
1: 116。
0: 我觉得如果你能减到106，那差不多了，那10斤都是水。
1: 哦。
2: 关医生表示，如果林瑞金的饮食起居有规律，再靠自己的意志力成功戒酒，也不枉费自己跑这一趟。
0: 吃过早餐才来吧？
1: 一般太忙了，工人要来了，一般都不吃了。
0: 那肯定是不行的嘛。对你来说，早餐吃是很重要的。那饿着饿着，这肝脏不好吗？上次的检查结果啊，那个指标还是有不一样。你看那个伽马 GT 高了，我怀疑你喝了一点吧？
1: 可能是白天工作累了一点点，晚上稍微喝了一点点。
0: 我就知道。
2: 也许是关医生特地跑来的举动感动了林瑞金，所以在两个人深入沟通之后，深感愧疚的林瑞金也坦诚了很多。
0: 啊，严令禁止啊，不能再喝酒。第二，早上要正规起来吃完早餐。然后
2: 关医生说，肝病七分靠养，三分靠治。在日常生活中，远离烟酒，经常抽烟喝酒，会给肝脏造成较大的

0: 代谢负担，做好日常保养对于肝病的治疗会有很大帮助。林瑞金表示，家里上上下下都靠他硬撑着，他也实在是不敢松懈。
1: 母亲现在老了，70多了，像我们不敢松懈，你要时常要去看他。像老婆这块，一个颈椎不好，一个腰关节又突出，
0: 想要服药一痛就要服药，你要想管他也不够成熟，办的事你也不知道怎样弄，
2: 您就不敢太腿就二线或者大撒把不管，
1: 对，还是要管，还不到时间，
0: 多少碗？
2: 哎，现在都六，
0: 哦，
2: 中午1点多，王子倩紧忙着做午饭，可还是赶不上父亲林瑞金不忌口的乱吃。
0: 还有米的面，
3: 我妈还有米，还没包，还没包。林瑞金吃的方便面属于深加工食品，油炸且不健康，根本不好消化。面对女儿再三劝阻，林瑞金只当做耳边风。
0: 做饭过程中，即使王子倩已经相当小心了，但在关医生眼里依然有不正确的做法。像这个。
3: 这个肯定放了很多油炒的，
0: 他平时他也没有吃这个鸡蛋，不用看，我是做饭我知道这个会放很多盐的，你这样子，
3: 嗯，都不用尝，我都知道很咸，很咸，咸的对他来说肯定是不利的。你永远记得一手指甲盐是吃一天的，不是一顿，就是你感觉不到味道来，刚刚好，一天就5克盐。 医生，你看一下这些调料。
0: 对，
3: 哪些是不能给他放的？
0: 我看了几次，他都吃辣椒，就特别爱吃辣椒，肯定不行啊！普通人吃辣椒都很刺激的，他怎么可能呢？你没看过他的胃，我是看过他的胃，水肿的很厉害的。这种吃了以后，他是关医生指出，目前的饭菜还不够清淡，针对林瑞金的肝病严重程度，每天最多摄入5克盐。
3: 林瑞金爱吃的辣椒酱很容易刺激到消化功能，关医生警告王子倩，在饮食上不能再纵容林瑞金，明令禁止餐桌上有辣椒酱。
0: 你说不动，你要说啊！我刚才跟子倩说了，说吵架也要跟他吵吵赢他。
3: 不是，你不能天天都陪在他身边。那你没办法，因为什么？如果再这样下去，你们不用需要2年，真不需要2年。你看这个补水。
0: 据家人反映，林瑞金很不听劝，因为是一家之主，反而他的话才是一言九鼎，别人的话他根本不听。
3: 随时随刻随在身边，特别是你。
0: 关医生越听越激动，他表示，就是家人的放任才导致林瑞金发展到肝硬化阶段。如果真到了肝硬化晚期，任凭再好的医生也是回天乏术。
2: 但我爸他还在吃这个方便面，看，
3: 你看，哎。
0: 都跟他说了，别吃这种东西，都是不健康的。他又不听，
3: 他本来是管胃局去卖去脏嘛，等于吃进去是硬的，一刺破出血呕血出来了。到时候这样子就会要了他的命的。所以我一真的要劝他，你们要把这种管好。所以老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今天你进来看都不好，那没有一个是好的，你怎么办啊？包括你，包括你妈，包括你爸，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都。 工作怎么办？将来到了晚饭环节，关医生再次苦口婆心地劝告全家人，对林瑞金的病情及生活作息和饮食必须要重视起来。晚上8点多，林瑞金家的小卖部人气爆棚，打牌喝酒的村民聚集到这里，无形中形成了社交夜场。 林瑞金也融入其中，或观战或陪酒，玩得不亦乐乎。关医生看着这样的场景，试图说服所有人。
4: 老林今天喝了多少啊？
5: 今天啊，
4: 今天没喝。没喝。
5: 这是不是酒在里面吗？
4: 不喝，不开，不敢开。<笑>
0: 这个大哥平时能喝多少斤啊？
6: 白酒2斤，万啤，那就不得了。所以说，还是少喝点酒嘞。怎么讲呢？
0: 关医生见林瑞金身边的酒友很担心，他身处这样的环境中，影响了正常的生活起居。眼看已是深夜11点多，而聊天喝酒的人迟迟不愿散。

0: 散去。关医生也只好将林瑞金拉出来单谈。
1: 你这肝不好，你肯定是要早点休息。
2: 其实也没办法啊，你看人家都是这个点才来，也要陪人家，
1: 那是
2: 说说话聊聊天啊，所以说晚点。
0: 关医生真切地表达，林瑞金目前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利于肝病康复，白天劳动强度大，三餐饮食不规律，晚上睡眠没有保障，而且每天烟酒不离手，长期这样一定会持续加重肝脏负担，并发症增多，甚至恶化发展。关医生建议林瑞金家的小卖部最好关掉，果园尽可能分包出去。强制改变生活习惯是关医生给出的忠告，王子倩愿意听从关医生的安排，说服父亲将果园分包出去。
3: 你这个树是哪一年的？都多少年了？现在
2: 六年了。
3: 六年树是吧？
2: 六年树龄。嗯，
3: 总共有多少棵？
2: 六百。
4: 五年的话是65。嗯。十年的话是62。
3: 这个价格还能不能压的呢？
0: 三天后，王子倩找来果园分包合作商，经过双方协商，20亩的芒果园以5年的期限分包出去。林瑞金不需要做技术监督，只需要提供现有的成熟果树即可。另外1500株的荔枝树，该果园果树年龄约为28年，正值封果期。分包商给出了不菲的年租金，完全够林瑞金一家人享受生活、定时看病治疗的。这样的合作模式终于使林瑞金轻松脱身，有再次住院治疗的机会。果园分包事项打理妥当后，王子倩终于说服父亲再次入院治疗。
5: 因为你应该不是第一次来了啊，今天来过了啊。早上呢，我们会有抽血，7点到7点半左右，我们的护士到时候过来给您抽血啊。2018年到
0: 现在，在医生和护士强制监管下，女儿专心陪护，通过药物治疗、饮食调整以及并发症的管理来实现控制住林瑞金肝病病情的恶化。林瑞金也表示，自己换个环境更要积极主动配合医生的治疗，希望这次住院之后自己的生活方式彻底焕然一新。父女俩面对医生的关怀，也有了对新生活的无限期待。
6: 谢谢关医生，
7: 关心跟照顾了，
6: 没事啊，我们努力，希望的把这个事情搞定。

0: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1: 这个家，真娘接了。
2: 你可吃得了这苦？
3: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别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愁，苏八爷，
1: 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如你我。

从指尖锦绣到耳畔清音，从民俗雅韵到酿造传奇，千年非遗一脉相承，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文化瑰宝正以鲜活的姿态穿越古今，焕新登场。本期田野欢歌，让我们共赴这场文化盛宴，见证非遗绽风华。

这是我绣的小花，是不是很可爱？这可是我跟蜀绣老师们学了很久才完成的。蜀绣可是我们乐致的宝贝，每一针都像是在讲故事。春天来了，我们这儿的花都开了，我也想把春天的颜色绣进我的作品里。如果你来我们滋阳乐致，一定要试试蜀绣，真的很有意思。

0: 千针万线，惊鸿一瞥，一根袖珍贯穿千年。
1: 我发现了，就是在这些作品当中，我可以变魔术。
2: 我不信。
1: 您看好了啊，咱这面大熊猫，哎，三、二、一，啊，噔噔噔，另外一面我变成了老虎。
0: 这是双面绣的神奇之处。
3: 这个做的是双面三翼绣，一形一色一针法。
1: 这个技法叫什么名？
3: 这是我们刺绣里边的长针绣，把那个针脚藏在里面。
1: 这是需要两个人配合完成吗？
3: 嗯，对的。
1: 我发现咱们这个蜀绣啊，眼神必须要好，而且下手必须要稳准狠，是不是平常有相关的一些练习？
3: 对，我们平时就是按那个标靶上面那个来做，扎的时候下去上来就在那一个位置上面。
1: 这我擅长，我跟你说，我能百发百中，我的眼睛就是尺。
2: 我不信，
1: 不信咱试试，
4: 试试就试试啊！
1: 来个小比拼，哎呦呵，啊大爹！现在有一块真丝的布，上面有标靶，
3: 对，
1: 咱们设计一个分数吧，圆心是
2: 十环，嗯，
1: 半面圈8、6、4，在一分钟时间之内，看看谁扎的环数多，谁就获胜。5个靶必须都得扎完。
2: 好，
1: 来，咱开始吧。
2: 好，
1: 谁先来？
0: 你先来。
4: 薛老师，您来吧。哎，
1: 怎么还谦让起来了？
4: 先来。
1: 3、2、1，计时开始。哎，6环，咱得赶快点啊，时间在流逝。
4: 那老师，您住的6环牌，
1: 这是4环，哎，4环
4: 够准，这可以，
5: 完善了，不错。
0: 下一个，
1: 苑老师24环，来，3、2，开始。哎呀，4环，哎呀，啊，可以，8环，哎，4环，
4: 您这也4环边上住呢啊？
5: 谁说？
1: 6环，
5: 那一好的，
0: 已经不错了。
1: 8环，30环，
0: 好，
1: 您高于苑老师，
4: 我来啊，
1: 您住在几环啊？
0: 你住
4: 靠着你，我住着，哎，
1: 您又
5: 戴上眼镜，哎呦，
1: 扎我了，来，一开始。4环，6环，可以，
4: 不是那么回事儿，
1: 16环了，哎呦，20环，最后啊。最后我来啊！
4: 我告诉你，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啊。
5: 开始，
1: 来3、2、1，4环，
0: 咱们住的差不多。
5: 哎，这好一点。
1: 6环，
4: 这奔着4环去。哎，刚才你这扎2环啊，刚才你已经捅了，咱们扎出来啊。
1: 来，
4: 这都不算应该。我告诉你，刚才明明在2环上，他现在丢人又回去了，冒了一尖儿又回去了，对不对？
1: 这后期剪掉。

0: 真不瞄了，我自己忙嘎了啊！
1: 一分钟，哎，又回来了。
2: 你都到了二环了，你还怎么着？
1: 你看你，人家头几千啊你！
0: 我跟你说，我能百发百中，我的眼睛就是尺。
1: 最后一个，
3: 苗老师二环，苗老师二环，苗老师，哎哎，
1: 哎呦，
3: 哎呦，
1: 徐火，
4: 我来，
5: 还是岳红老师，
6: 我胜利了，岳红老师，
7: 太过瘾了。哎呦，
1: 不愧是这里唯一的新娘。刚才我们几位啊，二十帧才完成一个十环，您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百发百中？

0: 最后一个。
1: 哇，真的能看出来，就是咱们陈老师真的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来传承这门手艺。
2: 我现在呢还有一幅正在创作的一个作品，我准备把它打造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作品。
3: 这幅作品最难的是苏绣技艺，耗时一年左右才能完成，大约10万帧，丝线底色需要大概200多种混搭套色才能呈现出想要的效果。
2: 这幅作品计划在今年年底完成，想打造一幅独一无二的双面三翼绣，它是用眼睛来体现整个图案，图案眼睛里面有一只熊猫宝宝。我的整个构思是，
3: 我希望祖国早日实现统一，
2: 表达母盼而归的意思。
3: 这个作品没有任何底稿，全凭我自己感觉来刺绣增添色彩，使用抽象的画风，打破传统的思想理念，进行自我突破创新。其中眼球的部分是苏绣的技艺，冰针、丝毛针、车铃针等针法融合了荧光线材质，在夜幕下呈现出熊猫宝宝可

0: 这幅作品我给它起的名字叫隐形的熊猫。
1: 隐形的熊猫
2: 这个作品有点现代的这种风格，同时呢也有很多的传统的元素，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1: 还在设计阶段，还没有完成。提到了是母盼子归，是一种母爱在里面。
0: 哦，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另外一种爱来诠释，好不好？这个爱就是 AI， 因为这个 AI 可以辅助创作，来帮助他完成。做出来之后，看看哪幅 AI 作品更符合他的想法。来，
2: 先拍照
1: 试试。
2: 让他在这幅作品中间出现一只可爱的小熊猫。
1: 哇，

0: 陈老师，您看看，
1: 这样的我呢？
2: 这个毛茸茸的挺好看的，
3: 嗯，啊，
2: 感觉色都差不多的。哦，
0: 这个匹配度比较高，是吧？
1: 对。
0: 我们也期待隐形的熊猫出生的那一天。
4: 丝线曾情秀绘东方雅韵，剪刀轻扬万般意趣。同样的匠心传承，且看别样非遗风华。
0: 哎，这衣服挺别致，还很漂亮，手法感觉像剪纸的手法。
5: 这些衣服都是王佳老师做的。
0: 王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刚才我看到很多用剪纸做的衣服，好漂亮好唯美，是怎么想到用剪纸做衣服的呀？
2: 剪纸不光是用纸上剪，我们可以融入创新，可以用布剪，突破现在传统的一种传统观念。我们这个剪纸跟蜀绣的基本原理差不多，
0: 嗯，就有点刺绣的感觉，嗯，
2: 它是一针一针，我是一刀一刀。
6: 这个剪纸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艺术之一，早在商周时期剪纸就已经出现了，但那时候没有纸，所以它剪树叶，剪这个金箔，它在我们后来的工艺美术当中

0: 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现在有一句话叫文旅融合，
2: 对
1: 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手工艺要做得越来越好，作为一个吸引游客的重要窗口。
2: 刚才我们就看到了用剪纸做的服装特别的唯美，我们能不能拥有一套？
3: 可以可以。
2: 那咱们接下来呢又穿着用剪纸做的衣服，把乐至的好山好水人文神韵走出来。

以前我们总觉得像剪纸作品就是应该贴在窗户上，但是现在我们也希望通过更多的创新作品让古老的剪纸实现破圈。

0: 新时代的传统非遗就应该既能接地气，也能跟着年轻的脑洞飞上天。
1: 让老手艺走进新生活，让传统文化潮在当下，守得住根脉，接得住时代，以青春之名去非遗之美，以创新姿态传承千年文脉。下面让我们一起再聆听一个非遗背后的故事。
2: 哎，马老师，我要猜的没错，这个应该是耍中翻的吧？
3: 对，郭老师您的眼光啊很独到。这个场景其实就反映这个是乾隆南巡的时候，乾隆乘着龙舟经过香河段这个北运河，哎，我们香河的中幡表演。所以乾隆皇帝哎当时赐封了两个幡面，然后在咸丰皇帝登基的时候，哎，我们香河这个中幡队伍去给咸丰皇帝祝贺登基。
2: 哎呦，
3: 咸丰皇帝呢更是荣心大悦，然后又赏了两个幡面。郭老师，
2: 哎，
3: 这就是啊咸丰皇帝御赐的幡面。
2: 哦，这可是宝贝了，
3: 看这个墙上的照片，都是我们的这些中幡的民间艺人的队伍，哎，经过不断的摸索传承，把这些技艺薪火相传，保留至今。
2: 就是咱现在还有没有咱这个中幡的代表性的传承人物啊？
3: 还是在咱们的发源地安头村，其中代表性的传承人就得是70多岁刘怀玲老师。
4: 这个时候举起来，举着啊，
5: 知道了。
4: 你拿住了吗？
5: 能，
4: 试试啊。
5: 嗯，
4: 我松手了啊，举直了啊。
5: 师傅，这下太好玩了，回去给师傅好好学，我给师傅一样一样。
6: 你长大一定会比师傅强的。
5: 嗯。
4: 哎，别，慢点绕，慢点绕，胳膊伸直了，马步扎稳，没吃饭呢，一点劲儿没有。

0: 怎么不瞅着呀？马步都站不好，基本功一点都没有，看翻看不住，你能干得了什么？
1: 每天都练这个几招有什么用？一点意思都没有，无不了。
0: 这基本功你都练不好，你还想练啥呀？
1: 不练了。
0: 你走了以后，多少也甭想回来，不要你了。
1: 不回来就不回来。

0: 非遗瑰宝，岁月沉淀，匠心技艺，世代传承。这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首富接力。接下来还有什么非遗技艺能让我们大开眼界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1: 我叫农俊宁，我有两项非遗技艺，它们都代表了壮族的古狼兵文化。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壮族技艺的风采。壮族非遗秀，您期待吗？

0: 害了。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的农老师是壮族手标的非遗传承人。
2: 壮族手标呢，是我们壮族的老祖宗在古代的时候劳作狩猎，还有在战场上保家卫国的一个武器。它代表着一个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其次的话呢，它传承我们壮族先民保家卫国的一个精神，可以用生活中的筷子啊、竹签啊、铁钉啊、牙签啊
3: 都行，
2: 都行啊，都能作为武器使用。
1: 我看那个地方有竹签儿，
4: 就这撸串的竹签子。
0: 对呀、啊，
4: 这能当标用吗？这
0: 我也不太信。
1: 来，农老师，您给我们做个示范。

0: 泥扎一个，
1: 开始。哇
2: 哇！这样吧，咱俩呀，一人十标，看谁扎的多，行不行？
0: 好，你先来吧。
1: 来，交替进行。这个差了十万八千里，你俩呀，哎哎哎，越扎越近，
3: 好，
4: 你太近了，哇，
1: 哎呀，杰哥可以呀，
5: 太棒了，太棒了，
6: 太棒了，
1: 太牛了。农老师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教学，也让我们感受了一下，接下来农老师的挑战绝不是用它，
7: 那用什么呀？
1: 而是用一个小的时候大家都玩过的一个小游戏的道具。
7: 啥呀？
1: 纸飞机炸气球。
7: 这个不可能，
4: 它是用纸做的，即便你给它整得再尖，它也是纸啊，怎么可能呢？
5: 对呀。
1: 接下来我们就眼见为实，
0: 来，准备开始，两米的距离，
1: 哇，一击击中，
2: 两米投中两个，
1: 哇，
0: 成功，
2: 四米
0: 了，
2: 哇。
1: 升级
0: 八米这个距离啊，特别远，我觉得纸飞机飞过去都费劲。
1: 对，因为飞过去它会飘，它那个冲击力就会减弱。
4: 因为这么远的距离，它飞到那儿就没有劲儿了。
2: 一个就成功了。
1: 纸飞机飞过去的时候会发生偏转，哇，成功。
0: 哇，这个太牛了，
4: 太厉害。
0: 我看看你这纸飞机是不是里面加铁板了。
1: 来，你检查一下。
4: 天哪，这是怎么练的呀？
0: 真的，纯纸，
2: 就是普通的纸飞机，对不对？
4: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这个纸飞机能把气球扎破，原因啥？气球它吹完了，它薄啊，有能力，你扎破一个厚实点的东西。哎呀，
0: 你太机灵了。哎，
4: 比如说易拉罐，这个要是能扎破，那我们就服了，
0: 给你点赞。
1: 你是让我们以卵击石啊？
0: 没错，
1: 真能出难题啊。
8: 我可以挑战一下，难度确实非常大。
0: 这易拉罐啊，平常咱手捏爆都不太可能，现在要靠纸飞机扎爆。

0: 这就是实力。
1: 我不服，力学的角度分析啊，你这个背后它有木板儿，对吧？它是有一个反作用力的。
0: 太对了，
1: 过去的时候这个反作用力它也是一个力，那就不是你自己扎破，那是靠板顶破的。
2: 来，直接说出你的目的，
1: 你能不能扎它悬空的一拉？
0: 来，把它给我抬走，行吗，农老师？
3: 为了满足大家的期望，我也挑战一下自己，尝试用这张纸在1分钟之内打爆5个吧。
1: 打爆5个易拉罐，
4: 用纸飞机打爆悬空的易拉罐。

0: 对我来说难度确实很大，它没有背板的支撑，纸飞机又很软，所以必须要打中最中心的位置才有可能打破。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时间限制，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
1: 王老师，准备一下，准备开始。哇哦！
2: 哇哦！成功
3: 了，一个成功。
2: 若非我们刚才亲眼所见能够击爆，真的是不敢相信能有这样的挑战。
3: 两个，
1: 两个。
2: 这个易拉罐是悬挂着的。
3: 三个，
1: 一击击中啊！这个
2: 飞过去，它会飘，它那个冲击力就会减弱。
1: 四个，
2: 四个，
1: 最后一个，
2: 最后一个了。
1: 成功！
3: 成功！
1: 成功！
2: 耶、yeah! ！太激动了，太震撼了。问一问洪老师，为什么这纸飞机能扎透这个易拉罐？您平常是怎么练习的？
0: 讲究它的重心和平衡，然后再运用那个发力和手上的巧劲，能够精准的击中目标，而且还有一定的威力。
2: 这就是那句话，强者从不抱怨环境，真正的手标手根本不在意到底拿的是什么暗器
4: 啊。
2: 刚才您振臂一呼，我们都觉得能量爆棚啊，这就是非遗的力量，这就是传承当中的创新。
0: 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几千年的技艺，不光是手上的功夫，还有我们壮族虎狼兵保家卫国的精神。我希望把这个非遗技艺一代代传承下去，为我们的非遗传承，为我们的家乡做出贡献。
2: 像蒙老师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他们没有让非遗锁在时光深处，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在传承中创新，让非遗绽放光彩，让它体现出活在当下的生命力。把掌声送给蒙老师。
1: 好的，谢谢。
5: 大家好，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西洋烧肉拉面的非遗传承人王冠桥。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大家好，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西洋烧肉拉面的非传承人王冠桥。说到我们的西洋，作为西洋人一定要推荐我们西洋的美景。那我们有好山大寨虎头山、石马寺，还有水墨头、龙岩大峡谷等等。但是说到这里我真的有点饿了，我们西洋的拉面真的是好吃，还有我们的敏格斗，还有头脑扁食，希望大家能品美食，赏风景，欢迎大家西洋做客。

0: 节目，可以说啊，冠乔那是嘴里唱着歌啊，手里削着面，脚下蹬着车，这是一心三用啊。
1: 冠乔，你做这个削面这行多少年了？
2: 说到这个行业已经有20多年，但是给我带来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家乡的这份记忆。因为我们从小啊，基本上我们西洋人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可以做面食，所以说我们地方的美食我是都可以做的。
1: 别光在这说能做，你能不能让我们尝一尝？
3: 有没有熟的
2: 美食啊？早就准备好了，徒弟们上美食，
1: 来来
0: 上美食。
1: 哎呦，来吧，冠乔，先给我们
0: 怎么样啊？
1: 这四大盆都是啥？
2: 这个是我们的烧肉拉面，
1: 第二个
2: 抿疙斗，
1: 第三个
2: 叫头脑扁食，
3: 就是饺子吗？
2: 对，
1: 来这个，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刀削面，
1: 来吧，来吧，
0: 开整吧。哎呦。
4: 太好吃了，太香了！
0: 哇，西洋的面就是香啊，面特别的劲道。
2: 因为我们家乡的这个水，它是含碱性的水，所以做出来面就是外滑内筋。
4: 刚才四盆我都吃了，哟，因为吃的太快，没尝出什么味道。
0: 白吃了。
5: 真的特别地道，我出门在外这么多年，很久没有吃到家乡的味儿了。吃进嘴里边特别爽滑，就是山西面食的精髓都在这一碗面里边了。
1: 接下来再升级，
2: 再升级呢，就是我们地方的特色，非遗烧肉拉面。
0: 蒙眼，
2: 蒙着眼，
1: 来，
0: 来
1: 挑战，
0: 开始你的挑战。
1: 好，
0: 蒙眼拉面，
1: 蒙眼拉面。
0: 因为这个拉面啊，拉出来之后你得粗细均匀，所以它蒙上眼睛之后就得完全靠这种手感和经验。
1: 这一扣长几倍啊？
6: 一扣是两针，两扣是四针，最后呈现是14扣，16384。啊，
3: 这是几扣了已经？
1: 这个 N 扣。
5: 人家那手法有点像太极拳那个意思啊。
1: 对，
0: 刚柔并济。哎呀，
6: 平时吃的扣数，第8扣，256分。
1: 啊，就是平时吃的就这个粗细，
6: 第10扣。这会儿的这个面就不能再下锅了，必须用油炸制。
0: 因为太细了是吗？哇，好漂亮啊！
5: 哇，感觉已经非常细了这面条。
1: 哎哎哎，哎呦，这已经很细了啊！哇，哎，好，完成了。哎呦，
5: 这肉眼可见都成丝儿了。嘿，
1: 漂亮！哇，完！
5: 哎呀，哎呀，好棒好棒！哎呦，第一次看到拉面可以拉丝儿啊！
1: 漂亮漂亮漂亮！哇，
0: 呀，对，感觉在锅里涮一下啊就可以吃了。
1: 穿针啊，穿针穿针，
0: 就把它穿进去就行了，是吗？
1: 哎，穿进去！哎哎哎
5: 哎哎，可以可以可以，
0: 好，
1: 成功！
0: 还能接着穿，
5: 还能穿。
0: 手稳啊！
1: 好，已经三根了，漂亮！搬进去了吗？
2: 不给。

0: 还有传统的节日庆典，都能够让人感受到恩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想请问一下，来自哪里呀？
1: 啊，我来自湖北恩施。
0: 哦，是咱们恩施的幺妹儿，恩施幺妹儿还这么喜欢吃土豆啊？那您觉得这个恩施土豆好吃吗？
1: 好吃，无论怎么吃都好吃，特别是做成麻辣味的，那才叫一个过瘾。

0: 子有哪些精彩又在等待着大家呢？接着跟着我一起去看一看。
1: 本手舞是土家族的传统舞蹈，象征着活力和团结。那这个舞呢，好像从我有印象的时候我就会跳了，因为这支舞是深深根植于我们每一个恩施土苗儿女的心中。其实白手舞不仅仅是一种社交舞蹈，它更是传承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是集舞蹈技艺和体育健身于一体，还被誉为东方 disco。 在这个在舞当中，现场的气氛被拉到最满，而此时此刻这里的土家族人还有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那就是情歌对唱。
2: 好的，

0: 在咱们土家族的传统当中，这首六口茶代表了爱情当中的六种滋味：酸、甜、苦、辣、麻、香。每一次的对唱啊，不仅仅是歌声的交流，更是心灵与情感的碰撞。恋人们通过这首六口茶来表达他们对爱情和生活的共同期待。
1: 经典民歌《六口茶》被称作土家族非遗文化，声律间蕴藏着千年文脉，节拍里诉说着岁月情深。当余音渐远，让我们跨越山海，奔赴南海之滨，一同领略飞陀螺的灵动与力量。
2: 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3: 黎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 哇！
4: 您拿了个煤气罐啊？
5: 这不是煤气罐啊，这叫陀螺。
6: 陀螺
4: 这么大？陀螺？
5: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的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4: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5: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
4: 哦，看看王大哥啊，30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5: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4: 来，吴老师，
7: 吴老师，你认识？
8: 又让我来是吧？
4: 小的时候咱都玩那小陀螺，对吧？
8: 对，对，那时候都抽嘛。
4: 对，
5: 老师过来，
8: 我，
5: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的，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4: 你是扔手雷呢？你是？哎呦哎呦哎呦，自己转晕了得。哇，可以啊！
5: 太棒了，
8: 太好玩了这个。
4: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8: 对呀、啊，
4: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5: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技巧性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4: 哇，怎么飞怎么转，
5: 一起来拭目以待。
4: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5: 有6米多。
4: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5: 是的，
4: 挑战开始。哦，1米3稳稳地转起来。1米6没问题、啊

0: 搜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说，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2: 我可以啊，来
3: 试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2: 左脚在前，
3: 出发，右脚跨出去，
2: 右脚跨出去，
4: 跨出去，
3: 往前，
4: 往前。
3: 哎呀，看，
5: 有难度，有难度。
2: 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3: 难度在后面。好，那接下来我将给他展示的是陀螺走丝线的表演。
1: 哇！陀螺来！哇！
2: 哇！哇，我来试一次行不行？
1: 来吧，
3: 三、二、一。好，哇哦！
1: 三、二、一，哎，差一点儿。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赚出丰收和喜庆。

0: 大家过年好。
1: 你忘了那个道具。
2: 什么道具这么重要啊？
1: 观众的热情。我想对春晚上的岳云鹏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建议岳云鹏别上春晚。
0: 小岳和孙岳谁更可爱？
4: 哎，不干了，你回来。
0: 谢谢相声朋友们，谢谢大家，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
0: 谢谢。哎呀，我们两个走上台，大伙儿看得出来啊。嗯，我们这场节目是什么？
2: 相声啊，
0: 相声。嗯，一般都是两个人表演。
2: 哎，对。
0: 又坏了，
2: 怎么着？
0: 我忘拿一个道具。
2: 不是，都到这儿了，什么忘了？
0: 我必须得拿回来，要不然我没法演。
2: 什么道具这么重要啊？
0: 观众的热情。
2: 怎么开始学会要掌声了呢？
0: 有点害羞了，有点害羞了。哎呀，因为我有点害怕。
2: 这害怕什么呀？
0: 有点紧张。哦，原来我不害怕。
2: 原来为什么呀？
0: 原来我年轻啊。哦，以前我年轻，我长得也好看。
2: 重新说，
0: 原来我年轻啊，长得也好笑。
2: 观众还是知道。嗯，
0: 什么观众？现在我岁数已经上来了。
2: 您多大岁数了？
0: 我都快30岁了。
2: 哦，快三。
0: 这个舞台我……
2: 您，
0: 我不能信手拈来。
2: 哎，不，您再说。
0: 我都快40岁了，这样的舞台，哎、
2: 你再试试别的，要不然
0: 差不多得了啊。
2: 你再试。
0: 50了。
2: 可以了，可以了。这起哄的啊。
0: 我总是怕逗不乐观众啊。
2: 你知道因为什么逗不乐吗？
0: 这还有原因。
2: 因为您就会那三招，观众全知道了。
0: 哪三招？
2: 哪三招啊？啊，第一呢就是说我胖，第二呢就是没辙呀把歌唱，第三呢就是又会撒娇又会浪。
0: 你什么意思吧？
2: 今天晚上这三招不许用了，
0: 这三招不许用，
2: 这叫走出舒适圈。
0: 走出舒适圈，
2: 哎，
0: 不能说你胖，
2: 哎，对，
0: 我也不能唱，
2: 是，
0: 也不能撒娇，也不能浪，
2: 对，
0: 再见，
2: 再见，回来，
0: 没你这样的啊，
2: 怎么就走了？
0: 大过年你废我武功，哎呦，
2: 这还分过年还，您就别说这个了，既然您觉得逗不乐观众，嗯，您听我的，嗯。

0: 体育赛事，激发文旅消费鲜活力。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湖北襄阳小麦收获期遇到了连续大雨，中国三农报道栏目持续记录当地雨口夺粮的情况。截至22号，襄阳已收割小麦253.2万亩，收获近50%。接下来来看我的同事何鹏在22号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湖北襄阳襄州聚一片千亩连片种植的小麦地，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啊，收割队人歇机不停，进行了连续的作业。其实大家可以看，刚刚收过的麦茬很多都还是泛青的，这就说明实际上这个小麦还没有到达一个最佳的成熟期。但是这块地的主人也告诉我啊，他们预计从明天，也就是23号到25号，会有一个连续的中雨到暴雨的天气。为了避免收割不及时导致小麦发芽，所以他们宁愿损失一点产量，也要在今天将所有的小麦收割完毕。这一片地啊，虽然轮式收割机能够进来，但是其实土壤的含水量还是很高的。大家看这个地，随便拿起这个土能够捏成团，就说明这个土壤的水分含量非常的高。像在那边那一片，土壤的含水量就更加的高，所以当地也是紧急调运了2台履带式的收割机来进行收割，这样能够提高收获的效率。在往年的小麦抢收现场，收割机驶过的时候，总有成片的粉碎的秸秆扑过来，但是今年在襄阳的采访现场呢，这种感觉不是特别的明显，这也跟麦收期间天气湿度大有关系。大家看，这个就是收割机刚刚粉碎下来的秸秆，非常的湿，地里的小麦含水量也是比较高的。我们来看一下，轻轻的一掰就烂掉了。这块地的主人也告诉我啊，像这样的小麦含水量大概在35%到45%之间，而在往年小麦的含水量大概是在22%左右，所以这也为之后的小麦烘干造成了一些压力。
2: 我们从昨天开始抢收啊，抢了一夜，今天晚上会把这整个1000多亩的基地全部完成收割作业。因为我们的面积比较大，收割机的调度工作，那我们提前都要准备好。从山东请过来了山东兄弟团队，常年跨区作业的一个团队。
1: 在襄阳，此前的一场连阴雨给今年的小麦抢收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大家看，就在一条路之隔的这一片小麦地，大部分的小麦已经倒伏了，对机收很不利。据我们的了解呢，这两天当地的农户对于收割机的诉求也是非常的高，在路边我们也能够看到有农户现场寻找农机。
3: 现在少得很，现在我种的有10几亩，还有10几亩一点都没割，他的割完了之后先割他的，割完才能割我的，排着队割。
4: 排着队，您是一号？
5: 不是，
1: 他是2号。
5: 我是2号。
4: 您是2号。3号呢？
3: 3号在我这儿。
6: 你看我这掉的到处都有，南来白往的，我有时候路上捡的，喊的都有。
4: 路上捡。
6: 今天都是在路上打着路过，我给他喊住，然后朋友介绍过来的都有，很难叫，都在抢收，老百姓都在抢收。今天光我手机都打爆了，找不到车呀。
1: 这里是湖北襄阳襄城区的欧庙镇，我们看到这些农机就是刚刚还在地里作业，现在因为天上开始下雨了，所以他们要上来进行一些简单的休整。而机手呢，现在也在那边一边躲雨一边进行下一步的一些计划。
7: 我给他是夫妻，他给老婆在做，都是两夫妻出来的。
1: 那像你们想知道这种就是信息的话，都通过什么渠道啊？
7: 有时候是我们的老乡在前面，有的是往年我们在那里干的时候留的有电话。
1: 今年说是那个好像好多农户也很着急。
7: 对，有的是农户打电话，有的是发个抖音呐、什么留的电话，有的私信的来问的。今年的活比往年的活多。
1: 收完了吗？
8: 还没收完，收的才1/3。
1: 那现在下雨了，准备啥时候收啊？
8: 再不下的时候再搞。
1: 在湖北襄阳啊，为了应对小麦的抢收，农户合作社、政府都在抓紧时间全力调度农机。同时，襄阳全市19个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也全部开放，开通农机作业绿色通道。
9: 我们组织2.7万台本地收割机，同时从河南、山东、青海等地调运4200多台收割机，实行24小时下田作业，加快抢收进度。全市公布479个粮食烘干站点，全面满负荷运行，对已收小麦抢收抢烘。